软败为上。好，二位贤侄啊，你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保住潭州，胜利之后必有重赏，您放心吧。这俩小子上马皮硕，引精兵一万，从延京出发赶奔潭州，离这潭州啊还相差十里之遥，正往前走着呢，就听路两旁这炮就响开了，咚啪咚啪啪，呀呀呀呀呀，这谁？两个人赶紧把马匹带住，军兵不走，往对面观瞧，一支宋军拦住去路，为首的一员大将上白马长枪，风卷旗号，上到大书大字：大宋先锋官部下将领张。谁呀？莫羽见张兴，在他的身旁就是他的帮手双枪大将董平，奉宋江所差在这设下了埋伏，防止大辽国派来援兵，一定要切断潭州与外界的联系。他们在这埋伏不是一天了，哎，今儿个遇上了，可耶律真耶律宝那狂得要命，根本瞧不起宋朝的战将，两个人把嘴一撇，哥哥兄弟，哎，怎么样？嘿，送上门来了，没等到潭州，这就要结伙。咱哥俩谁过去？耶律真说：“贤弟，还用得着你吗？看哥哥我呢，你给我压住阵脚，正好用他两颗狗头祭咱的大旗。”耶律真是拍马舞槊，直奔莫羽见张兴。这个张兴啊，立了一大功，心里高兴。年轻的人嘛，都是抢粮斗胜。张兴心里说话怎么样？刚到了大辽的边界，我就立下首功一件，你看我宋哥哥多高兴，是眉飞色舞啊！功劳簿上头一笔有咱的名字，将来班师之后，皇上高兴，封官进爵，我是头一个。谁不累当大官呢？谁不累立功啊？因此连日来，张清是非常嫉妒，他心里盘算，我呀接着打几个漂亮的胜仗，再立他几个功劳，那才称心如意。他心这么想着，正好宋江一直令下命他为四路接应使，高兴，哪一路不到都有我，哪路不行得仗着我。可见宋哥哥心目之中是如何看待我的呢？我得好好卖卖力气。所以这张清精神格外抖擞，正领着人马在这块巡城的功夫，没想遇到了耶律真、耶律宝，顿时一声令下拦住他们的去路。张清一看，呵，这俩人是谁呀？哎呦，带的队伍还不少呢，看这个样子来势汹汹啊！他跟董平说：“董大哥，你在后面给我关闭料阵，看小弟我的。兄弟，千万留神啊！辽国的人甚是凶猛，多加谨慎。”“没事儿，没事儿，你放心。”张清催马到前敌，跟耶律真马打对头，相距不到五丈远。张清手托大枪，仔细打量对方的敌将。他一瞅这耶律真的个头可不小，跳下马来摘盔卸甲，没有一丈也差不多，比自己能高着一脑袋，膀大腰圆，是肚大腰憨，头上三叉束发紫金冠，满脑袋黄头发都带圈的披洒在左右，勒着搂海带子，身上穿九吞八炸连环甲，下边是牛皮的战裙，牛皮的战靴，双叉秋早招硕，抡起来别砸。那大铁说好几十斤抡。

两贯一斤，得多大的劲儿？张清深知，对这种人不能力敌，我这家伙事儿也不行，只能巧战他，因此往旁边一带马，大硕走空。张清双手捻枪，奔肋叉子便扎。这家横槊往外招架，开呀！二马趟翻，哗，就斗在一处。这一伸手就是几叉，互不相让。双枪将董平在后的官兵料阵，真替张清担心，手托着双枪，眼珠不错，在这看着。为什么呢？一看来将太猛了，心说张清啊，你费这劲儿干嘛？你有硬手的暗器，非什么不用？他也想到这，张清与此同时，抽了个空子，大将交的单手，从锦囊之中摸出一块石头子儿，把手往空中一扬，啊，张！要说这人得有绝活，张清打石头子儿真厉害，真是百发百中。离着那么近打不着吗？啊，啪这一下正好打到对面来将的腮帮子上，啊，啪的一下，耶律真不知道怎么回事，腮帮子上重重挨了一击，哎呀，坐立不稳，吭秋脑瓜朝下从马上栽下去了。张清一看得了手了，把马圈回来，啊，长浪把宝剑就拽出来。这时耶律真从地上刚爬起来吧，哥哥，哎呀呀呀呀，哥哥呀！心说这多好，还没冷静谈着呢，两口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焉有不痛心之理？他拍马舞大硕是直奔张清。这时双枪大将董平从后边就上来了，贤弟，恭喜你打了胜仗，请到后面休息，把他交给我了。董平心说，我小名叫双枪将，也不含糊，看着人家张清立功，能不眼热吗？今儿个我也得露他一手。所以这董平并不答话，大战耶律宝。

0: 常着急呀、啊，因此一个没留神，就这软肋上被董平扎了一枪。董平还有一条枪，在胸脯上又给他造了个眼儿，一使劲把他挑于马下。耶律宝蹬蹬腿一挺身，是绝气身亡。董平把双枪交到单手，拽出佩羽在空中，哎，我也打上来。张清大喜，喝令三军，
1: 冲！弟兄们，冲！冲啊！
0: 宋军一个个好像下山的猛虎，是直奔辽军。辽军一看这好，两员主将全把脑袋丢了，谁还玩命？群龙无首，四散奔逃。这哥俩就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引得胜之军回到连营，见都先锋宋哥哥前来请功，宋江闻讯大喜，亲自出营迎接，一只手拉着他们哥俩，一只手，二位贤弟，你们辛苦了，哈哈哈！里边请，里边请，拿酒来，每人敬酒三杯，功劳簿上赫赫的给标上头功。董平也高兴，张清也高兴。宋江吩咐用长竹竿挑着两个黄直的脑袋，围着潭州转圈，干嘛呀？让潭州的人看看，你们不投降，没有第二条出路。果然起到效力了。当兵的马队挑着人头转圈，城里的人都知道了。单说那兵部四郎不浪武，在城头上看得真真的。坏了坏了，援兵被人家击退了，我潭州就成了一座孤城了，奈何奈何呀，不准出战，不准出战。双方又僵持了将近半个月，潭州城内粮食缺了，管粮台的官员向拨浪鼓禀告，大人呐、啊，咱潭州养的兵太多了，每天食用数担，现在人吃马喂全都不够用了，还仅能吃三天了，过了三天就绝粮了。哎呦，拨浪鼓心里头一翻个，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的话，三军弟兄们断了队，这仗就没法打了。这怎么办呢？赶紧筹措粮草，甚至把城里老百姓家家户户都给翻了个底儿朝上，那能凑多少？老百姓哪有多少粮食？依然不够用。他正在着急之时，又有人向他禀报：“大人向您道喜，何喜之有？大人，据我们查知，宋军的粮草运到了，可能是他们道路不熟啊，因此那粮船转到咱们水门外边，那船头船尾全是粮食，这要截获了，补充咱们军用，不就解决大问题了吗？”
1: 啊，
0: 真的？带谋观看，拨浪鼓不放心，领着偏副将登上城楼，在水门上望察观瞧，一看可不是吗？就见陆河的两岸全都是船，一眼望不到边，船头船尾果然都是粮食袋子，打着宋朝的旗号。再看每条船上也就几个人，行嘞，天赐我也，这些船的粮食要接近城里，起码我能支持个十天八天，那会儿不愁援兵不到。就这么办，来呀，传我的命令，今晚三更天开水城，出其不意把粮船接来。也有人不傻呀，就向他建议：“大人呐、啊，这宋江不用诡计多端，这恐怕是条计策吧？要把水门打开，万一他们趁虚而入，潭州就难保了。”
1: 嘿，
0: 净说丧气话，你个胆小之辈，要这么讲那么讲，干脆咱不用守潭州得了，回家抱孩子得了，哪有那么多事儿？肯定他们对地理不熟，走错了，今天晚上就得这么办。因此上次一声令下，要开个水门，急了波浪谷不听别人的劝告，做出决定要开水城的城门前去劫粮。这也难怪，粮台是军中的命脉，作为主将能不着急吗？他断了顿可怎么得了？当天晚上他亲自领兵，千斤闸板搅开，他坐着战船冲出潭州，一看静静的没什么事儿，这粮船还能不劫吗？过去就劫了200多只船，快点把这船押进城内。这一进城可坏了，你看船头上的就几个人，船舱里头暗藏50余人，一条船50，10条船就500，100只船上就5000人呢。这都是宋江和吴用的计策。但这船只刚进了水城，混江龙李俊从舱里头蹦出来了，一声呐喊：“弟兄们，打呀！”哗，乒啪嘡啊！宋军从舱里的各亮短刀冲出来，跟下山的猛虎相似，见人就杀，见人就砍。这下可乱了套了，有人禀报波浪谷：“坏了，我们上当了，那船上都是宋军呢！”啊，哎呀呀！波浪谷追悔莫及，到了现在没有后悔药了，打吧。城里就开了锅了，城里这打着，外边能闲得住吗？宋江东西南北四路派兵，早都有人盯着了，凭城内这一动手，外边的人也展开了攻城。唰，咱这么说吧，里应外合就拿下潭州。波浪谷带着亲兵卫队，楚明玉、姚尔康等等等众人保护他，拼了命的往外突围，总算杀开一条血路，从北门跑出去。跑出去将近20里地，回头一看，火光冲天，凭败下进了城。波浪谷痛哭失声：“哎呀，我的家眷呐、老母亲、媳妇儿、孩子都陷落在城中，肯定都得遭毒手。”他哭啊，跟他逃跑那些官都哭了，家眷来不及带出来，都扔到城里了，全完了。哎呀，波浪谷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总算我们能逃生啊！一定想办法报仇雪恨吧！我对不起你们了。”领着人投奔冀州。他败下去了，咱不说。宋江利用智谋，里应外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一举拿下潭州。那潭州是座大城啊，这可不是一般的胜利、大辽国都颤三颤摇三摇啊，潭州失守。宋江能不高兴？进城之后犒赏3军，穿下令箭，秋毫无犯。对，一看自己的军队来了，能不高兴吗？高兴是奔走相告啊。因此城里那么多百姓没有什么惊恐，家家都在祝贺。宋江占了潭州之后，跟军师一商量，这么大的事情得报告给皇上了，让皇上也替咱们高个兴，也给咱们弟兄壮壮脸面。因此宋江命人拜本上奏。咱这么说吧，这

0: 件喜事，京城也知道，本章也送到京城。肃太尉得着本章之后，等着皇上三六九大朝之时，上了殿了，见八臂徽宗跪倒禀报：“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向万岁报喜呀、啊！潭州大捷，宋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一举拿下潭州。”文武百官一听，你看看我，看看你，金殿上一片骚动，谁不议论议论呢？那么高兴的人是占多数，一个个是眉飞色舞。八臂徽宗在上面坐着一听，好，太好了，哈哈哈哈！各位爱卿，你们听听，朕下决心招安，对了吧？哎，化干戈为玉帛，宋江等人说话算数。果然为国尽忠效力，今番收服潭州，这是一大幸事，举国上下应该隆重祝贺。素元景啊，臣在，传朕的旨意，发锦缎25车，御酒100车，送到前敌慰劳宋江等人，告诉他们要继续立功，朕必有升赏，臣遵旨。苏元景领旨下殿了。八弟回村高兴，心说今天晚上没事了，我呀去会会李师师，好好的痛快痛快。您瞧这皇上就这么个货，哎，他退了殿了。单说老太师蔡京、三司殿帅高俅、童贯、杨健这四个人全都齐聚太师府，门关上，四个奸臣是唉声叹气。高俅就说：“老太师，你看照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你看这皇上的意思没？要重重升赏，如果宋江真平了大辽，班师还朝，那官肯定都小不了，一旦他们掌握了大权，是咱的死对头，能不报复吗？这是一。另外皇上问过多次，为什么不收服潭州，咱们找了许许多多的理由啊，皇上就有点怀疑啊。这可好，宋江刚一出马就收服了潭州，显而易见显得咱们无能啊。老太师啊，您看怎么办呢？不能叫宋江他们太得意了。那么太尉你说应该怎么办呢？预言一出，万难更改呀、啊。这童贯这小子鬼扁的不少，眼睛眨巴眨巴，哎，我有一计啊，说是汉什么好主意。童贯就说：“这不皇上已经降旨了吗？要委派钦差赶奔潭州去奖励宋江。老太师还得麻烦您进趟宫，跟皇上说说利害的关系，最好咱们举荐一个人为钦差，让他去，那是咱自己的人。最好叫他为监军，掌握大权，控制着宋江。”一，宋江的一举一动咱们都知道，二，在方便的时候抓宋江一招之错，把他们给干掉，咱这仇人不就没了吗？以解心头之恨。表面上公开的咱无能为力，暗中下绊子还有的是机会。那咱们商量商量派谁去合适。太有了，派赵相公赵辅佐去。哦，老太师想起来了，赵辅佐呀是皇上远方的一个亲戚，也姓赵。要推荐赵辅佐，他肯定不怀疑。 再好好的给赵辅佐讲一讲，他就能为我用啊。你这主意不错。你说这几个大奸臣专门干这事，这不是拆台，这是什么呢？他们积极已定，当夜晚间老太师起身入宫，旁人见皇上不太容易，他方便得很。这皇上养精蓄锐，就准备去会李师师呢。蔡京来了，皇上就一皱眉，心说真扫兴，老太师来了又不能不见，让他进来。太师来到里面，双膝跪倒，臣参见陛下，请起坐吧。是，谢座。太师啊，这么晚了见朕何事？陛下，我第一方面是向您来贺喜呀。什么喜事？宋江打了胜仗了，一举收服潭州，这不是可喜可贺的事吗？除了金殿上贺喜之外，单独的我向您再一次贺喜啊。这事儿是是可喜可贺呀。我已经传下旨意，命天师官赶奔潭州奖励宋江等人。陛下圣明，您做的是非常的对，不过臣有一言出口，望陛下裁决。说吧，什么事儿？陛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又倒是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你想宋江等人占据水泊梁山多年了，认着他们的性子，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现在奉了王令出征，大权在握呀。那么再打几个胜仗，难免功劳高了，他们就忘乎所以。一旦到那时候有变，皇上再想驾驭他们，谈何容易？因此老臣十分担心，对这帮人嘛，要适当的利用，还要适当的控制，以防尾大不掉啊。八弟回头听完这话，翻翻眼睛，可能吗？朕观看宋江等人不是那样的人。哎呦，陛下说的不要太绝对了吧，人心难测，反复无常啊。他们现在刚打胜仗，当然没有别的心，比方说把盐津也拿下来了，把大辽国给赶走了，那些实力都收服了，那宋江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了。那阵大权在握，您知道他有什么变化？倘若贼性不改，率领大兵在打我大宋，不知奈何呀。咱不希望有这种事儿，但是不能不防范。这八弟徽宗一琢磨，可也是这么回事。那老爱卿，你的意思呢？让朕收回兵权不成？哎，不，陛下不能那么干，还得利用宋江。但我们得派个人前去监视他们，约束他们，不能让他们出轨。老爱卿，你说派谁去合适？臣推荐一人，就是皇亲赵辅佐。赵辅佐官拜大理寺卿，让他去。对，大理寺叫别人掌管，让他去比较合适啊。他是您的皇亲，能不向着您吗？能不向着朝廷吗？您多多给他权力，让他约束宋江也好，也好啊。这样吧，老爱卿，我还有事，你带我传下一道圣旨，命令赵辅佐身为兵马总监军，跟宋江同掌军权，便宜行事，为钦差大臣，臣遵旨，谢主隆恩。皇上说话就这么定了。老太师高高兴兴等回到太师府，高俅等人没走，在这听信儿呢。一看老太师那表情就知道成功了。
1: 老太师怎么样？
0: 哈哈哈！一切都按咱的主意办，皇上同意，快请赵辅佐来。就当天晚上，迫不及待的把大理寺卿赵辅佐给逼了来。赵辅佐还不知道什么事呢，一听说太师传唤，赶不去吗？坐着小轿子来了。等进了密室一看，好，四个巨头都在这儿呢。赵辅佐赶紧躬身施礼，拜见几位禀头上司，然后垂手站在一旁。老太师吩咐一声赐座，赵辅佐这才坐下。老太师，列位大人找我何事？
1: 赵大人呐，何喜可贺，向你道喜。
0: 哦，不知太师指什么说的？
1: 皇上方才做出决定，命你为钦差兵马总监军，代表朝廷赶奔潭州，表面上奖励他们，暗地之中要监视宋江等人的行动，要约束他们，你可明白？这赵辅佐一听，这脑瓜有车轱辘那么大呀，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不便点破。
0: 哦，是是是，这么说是老太师举荐的。
1: 对了，是老父举荐的，
0: 多谢太师提拔。
1: 事成之后，你就不必做大理寺卿了。嗯，让你提升几步，这不是好事吗？
0: 多谢太师提拔信任。哎，我到前里怎么做呢？
1: 高俅说了，我赵辅佐呀，你是最明白的人了，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奉旨钦差，代表皇上奔潭州的，宋江他们不听你的行吗？另外你有谋杀之权呢，你抓住他们一招之错，可以就地正法，你有这权利。宋江等人你可以上奏，有我们在这等着，放心大胆的干去吧，哎，有我们几位给你撑腰。
0: 那皇上要，
1: 皇上怪罪有我们的，跟你毫无关系，你听明白了吗？
0: 我
1: 赵辅佐一想，我倒霉了，倒霉了，这四个人打算利用我呀，
0: 我要那么干我还活得了吗？那帮人都什么人呢？就有点为难，因此紧皱双眉，好半天没表态。
1: 高俅把两望镜一沉，赵辅佐，你不愿意，
0: 大概你这大理寺卿干腻歪了，想要回家抱孩子去吧。
1: 不不不，
0: 太尉您错疑了，我在盘算，我见着他们我打算怎么办。
1: 哎呀，
0: 慢慢来，不要急于求成，也不要露骨，你抓一招之错也得有错啊，平白无故的你能动家伙吗？这个事就得望长久远，细水长流，你懂吗？
1: 明白了明白了。高俅也乐了，
0: 事成之后我跟老太师联手保举你的官职，当个侯爷，哎，岂不比现在要强多了？多谢太尉，
1: 以下就准备啊，最近两天就起身奔潭州，有哪些要求一定提出。
0: 谢太尉，谢各位大人。
1: 赵辅佐回到家里头，哎呀，愁的，
0: 这是倒了霉了，倒了霉了。这边都是我的上司，我得罪不起。可是宋江那伙人，那都是虎啊，能听我的吗？
1: 可能表面上能听，要动真格的也难动啊。
0: 那要办不成，好好把我命都给搭上，这是这，哎，他正发愁呢，就在外面人影一晃，走进一人，双膝跪倒。
1: 大人，您还没歇着啊？哎呦，谁呀？不打招呼就来了，把我吓了一跳。
0: 他一看，赵万里听完了乐了。
1: 我大人呐，
0: 这是喜事儿，说明老太师和太尉对你的信任，把这么重要的事托付给你了。这你不是升官的好机会吗？您干嘛发愁？
1: 我担心宋江等人很难对付， 哎呀，大人，我跟您去。

0: 放心，您觉着谁难对付就交给我，我把他咔吃了不就得了？你啊，难道大人不相信我吗？我这两下子对付他们不绰绰有余吗？
1: 可也是，万里啊，要照这样，你不准给我惹事，看我的眼色行事，我叫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不准鲁莽，不准唐突，把事弄砸了可就麻烦了，小人明白。收拾收拾东西，明天咱们就起身赶奔潘州。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书接上文，赵辅佐受命带着他侄儿万里，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和总监军的身份赶奔潭州慰问宋江。他们准备起身，在他们筹备阶段的时候，宿太尉宿元景知道这个事儿。他怎么知道的？因为宿元景跟高俅蔡京一伙是对立面，尤其上次宿元景到梁山去招安，哎，站到皇上一边，揭露了高俅蔡京许多许多秘密，就把这四个大奸臣给得罪透了。四个大奸臣对他是恨之入骨，宿元景不能不防啊，所以说派得贴心的细作打入到蔡京高俅的府里探听信息，几乎那儿的一举一动宿元景都知道。他是为自己考虑，那这个事儿当然瞒不了了。宿元景听着细作禀报之后，心里直犯个，心说好歹毒的蔡京和高俅啊，你们按下办吧，派赵辅佐去监视宋江，寻机会找茬，想把宋江等人置于死地，这不是自己人拆自己人的台吗？他有心把这个事儿禀报给皇上，那么皇上归问起来，你怎么知道的？这话还没法说，说我派细作打入他内部了，这绝对不能说。再者一说，就跟皇上说了，皇上能不能向着自己？再两说着，以势力而言，远不如蔡京和高俅，弄不好把自己折到坑里了，怎么办？苏元景又一想，宋江人不错呀，他手下人也可以，现在正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时候，这么办吧，朋友一场，我呀给个透个消息，让他事先有个准备。就这么办，你看交朋友就得交苏元景这个，他担着风险刷刷点点给宋江写了封信，这封信这是密信，但是他也斟酌词句，不能说的那么白了，即使将来有一篇这个信落到高俅蔡京的手里，你挑不出毛病来。大致的意思是说，听说你们得了潭州，打了大胜仗，可喜可贺，皇上满朝文武都为你们祝贺，我呢写封信慰劳各位将士，这你没挑，落在谁手你挑不出毛病，因为这是公开的事。第二又说，皇上对你们十分关心，老太师蔡京和殿帅高俅也十分关心，特委派赵辅佐赵大人到前敌助你们一臂之力，他是兵马总监军，希望你们密切合作，为国家多多立功，静候消息。哎，这你也没个挑，因为这也是公开的事，不是什么保密的。心说宋江那么聪明，吴用那么聪明，见着我的信他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上写签下注之外，署了名，把信折叠好了，派新夫人骑快马送到潭州。 咱们书说简短，宋江接着这封信了，展开一看是素太尉来的，赶紧把卢俊义、吴用、公孙胜等人都请来，大家共同看。宋江看完之后心里就一直喝，派了个兵马监军有必要吗？监视谁呀？吴用手捻徐然三分眼睛，哥哥看见没有？素太尉这是事先跟咱们打个招呼啊，他也怕万里有一，因此字里行间向咱透了个信儿。这个赵辅佐很快就到了，咱们严加提防。卢俊义也点点头，哥哥您看他来了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宋江寻思了多时，说这样吧，他明目张胆是奉旨钦差，慰劳前敌的将士无可挑剔，另外他受命为兵马总监军，这是皇上的旨意，谁敢反对？总监军就是监视咱们所有的人，咱得听人家摆布，当然我们得提高警惕，预防他暗中下绊子。表面上一团和气，关于怎么处怎么处，咱就是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吴用点了点头，哥哥您说的太对，这事儿您不必主心，我看坏事也可能是好事。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赵辅佐是人不？他是人吧，人他有一面就是通情达理的，我们想方设法把他拉过来给咱们所用，我们有的是金银财宝，金银财宝就好使。如果这个打动不了他，我们以感情打动他，来个刚柔并用，软硬兼施。如果赵辅佐能跟咱们站到一起，这叫化险为夷呀。好，我同意，就这么办。事先先开个会，把弟兄们都找来，让大家坐到心里头有数，谁也不准给我捅娄子。就在接着素元景这封信的当天晚上，宋江忙里抽闲，在潭州以开军事会议为名，一百单八将全到了，里外全是人。宋江在外头布了双岗，不准任何人偷听，几道门都关上。宋江开会了，把这件事情是当众公布，都是自家的弟兄，另外把这封信叫大家轮流看了看。李逵不认这字儿，别人看看得懂，他干着急，就太麻烦了，给我念念怎么回事，你们心里都清楚了，我还糊涂着呢。武松看完了，跟他讲是这么回事。嗨，李逵顿时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哥哥我先说两句，你看着没，皇帝老子到现在对咱也不相信，哎，这不明摆着呢吗？你做了个先锋官，卢员外做了个副先锋官，我们大家都是无耻的白人啊，对不对？咱什么官也不是啊，就给他跑龙套，给他玩命，这不是使唤傻小子是什么？我还明明的记得当初那皇上怎么说的，派苏元景怎么讲的，说进京之后加官进爵，在哪儿呢？狗屁，什么官也没得，大家说说是不是使唤傻小子？谁要死的前提还把命搭上。另外发生那不痛快的事儿，大家还记得吗？在那个陈桥驿，什么皇上慰问咱们，送御酒一瓶，肉一方，派了那个乡官，派了那个天使，那嘴里说的什么话？贼长贼短，把咱们都恨透了，没拿咱们当人。哎，不管怨谁吧，哥哥掉着眼泪把二愣子给处决了。哎，我到现在想起来我都伤心，我们自家的人
1: 没死的前敌，死的自家人的刀下，这不是被他们给逼的吗？总统征召表明，朝廷对咱始终不放心，把咱划到划外吧。这回又派了个姓赵的做兵马监军，屁！我算不听他的。哥哥，我先把笔交给你，他来了，听说听到，另作别议。他胆敢挑刺找毛病，要叫他吃毛的老拳，我把他切开晾着。谢文龙使劲抓合住鲁智深，樊瑞却站起来，同意赞成。哥哥，对待他们别留客气，就拿东西，实在不行把旗号一换，咱们还干咱的老本行，以潭州为基地往四外发展，何乐而不为呀、啊、听他的约束干什么呢？宋江一看不压制不行，赶紧站起身来，把桌子一拍，啪，静一静，休得胡言。弟兄们，哎呀，你们这一说叫我非常非常担心，只许他们不仁，不许咱们不义。弟兄们别忘了，我们在水泊梁山的时候挑起大旗叫替天行道，我们一再说，只要朝廷招安，我们就为朝廷尽忠报效，这种事情天下的人尽人皆知，要像你们那一说，那真就是贼性不改，有些人骂我们就骂对了，绝不准胡来呀。我和军师和卢员外我们都商量好了，赵辅佐来了之后我们以礼相待，人家是上差，是奉旨来的冠冕堂皇的兵马总监，每个人都得受人家统帅。干什么你们、冲着什么打人家？假如有不公道的事情，有疏漏之处，有我们跟你一等无关呢。李逵啊，特别是你，你要给我捅了娄子，你带头炸刺儿，休怪哥哥翻脸无情，你听见了？行，好好，行，我哥吧，你就拿好心当驴肝肺，我不说了，什么？我不说了，好。吴用过来安抚李先帝呀、啊，你心肠是热的，你说的也没错，但是这个社会相当复杂，官场之中的事更复杂。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还要顾全大局。你放心，有我，有咱哥哥，咱不会吃亏的。咱们就来个化险为夷，你看有多好啊！哎，弟兄们，大家听清没听清？今天开会的目的，跟大家交个底。如果上差来了，要恭恭敬敬，任何人不准犯错。如果犯了错，我跟宋哥哥也不能袒护你们，二愣子就是前车之鉴嘛！啊，哎，安抚了再三，大家是不欢而散。宋江晚上睡不着觉，拔抓如常，心说这刚打了一个胜仗，刚占了潭州，什么涿州、雄州、燕京都没打下来呢，大敌当前，结果就来了绊脚石了。奈何奈何呀，他又担心经理人整他，他又担心弟兄们炸刺儿，所以宋江睡不好觉。没过三天，上差赵辅佐到了，那家伙骑着穿朝马，戴着进忠帽，身披蟒龙袍，怀中抱着圣旨，肋下配着佩剑，腰板拔的倍儿直，嘴角往下耷拉，真是不可一世啊。在他的旁边有一匹大黑马，马上坐了一条大汉，面赛滨州铁，能在30岁左右，短胡子茬，铜盔铁甲，全身披挂，腰中悬剑，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条三品老

0: 燕忠，一看就是一员猛将，大伙不认得。其实这就是赵辅佐本家的那个侄儿赵万里，贴身保镖一文一武来到了，500军兵前呼后拥保护着，后边几十辆车拉的都是皇上的奖品，再往后是10000民兵，他带来的浩浩荡荡来到滕州。宋江赶紧率领弟兄们下了马，在道旁迎接。宋江撩衣服就跪下了，他一跪下，胡拉朝全跪下。等赵辅佐码头刚到，宋江往上叩头：“小吏宋江，恭迎大人，大人一向可好？”宋江来迟了，当面请罪。其实这是废话，来迟了嘛，咱这等了快一小时了。众人呼啦朝全跪下，赵辅佐往下看了看，满意的点了点头：“宋先锋、卢先锋，各位平身，谢大人。有话宣完旨再说吧。里边请，里边请。”又放鞭又放炮，把钦差接进帅厅，把圣旨展开，高声宣读：一是祝贺，送来多少酒多少肉；二，任命赵辅佐为兵马总监，跟宋江密切合作，共掌兵权。你这得说清啊，等等等，望赵谢恩。宋江等人往上叩头：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把旨意高高的悬挂上，拜完了，宋江分笔正摆宴，款待钦差赵辅佐和赵万里。这赵万里没坐，始终就站在他叔叔身后，捂着个脸盯着在场的众人。李逵一看，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他娘的嘞，找茬来的，还带了个挨揍的家伙，你等着我呢，我非叫你们尝尝我的老拳不可。不仅李逵这么想，有一半的弟兄都在这运气。旁的不说，宋江是频频敬酒啊，大人一路辛苦，别客气别客气。我乃朝廷命官，吃的国家俸禄，理应该如此。我说宋先锋啊，你们劳苦功高啊，应当向你们祝贺。朝廷听说你们打下滕州，连连报捷，龙心大悦，满朝文武无不兴奋。那么这次我来带着不少的礼物，你可以分发下去试试。多谢皇恩，多谢大人。另外宋江啊，我来是兵马监军，你是朱先锋，主要还得听你的，有了事儿你我二人参考就可以。大人说的哪里话来，您代表皇上身为监军，我听您的，您看怎么办，您只要发话，我宋江马上执行。真够客气的，好，说得好，哈哈哈。咱这么说吧，款待他款待了3天，安排了住处，他不是说学完纸就走了，一直跟宋江就得在一起，看这样不平的大辽他不能回去，所以给他安排了住处，给赵万里也安排了住处。宋江众人把那些皇上颁发的东西分赏给每个将士。3天过去了，到第4天头开了军事会议，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都参加了，地图摆好了。赵辅佐其实一点都不懂军事，装腔作势不住的点头，那意思他全明白。请问宋先锋，滕州已然占领了，那你们下一步怎么打算的呢？回监军大人，我们大家商量过，下一步攻打冀州。为什么呢？回大人，因为冀州乃是塞北重镇， 比方说燕京是一座房子，这潭州跟冀州就好像大门，现在我们摘掉一扇大门了，就是潭州，还剩另一扇大门，就是冀州。如果把冀州再拿下来，就等于燕京大门没了，我们再把涿州等地占领，扫清周围的障碍，大军就直指燕京，何愁大辽不灭？
1: 哦，这么重要。
0: 那么请问你们有把握拿下冀州吗？对，兵家胜败常事，这很难料，但是我们要竭尽全力。好吧，我同意，下一步大军是直指冀州。那么具体怎么个打法呢？
2: 回大人，
0: 冀州前面还有两座县城，一个是平玉县，一个是玉田县，这两个县拿不下来，想打冀州万难呢。最好先出兵把这两个县城先攻占，而后集中兵力再打冀州。
1: 哦，这么啰嗦。
0: 我看这样吧，你们是两位先锋，一正一副，最好你们分兵。我说卢俊义在，你挑人吧，挑十员上将，统兵三万攻打玉田。宋先锋，你也带十员上将，统兵三万攻打平。我统帅兵马驻扎潭州，从后面接应，你们看如何？
3: 遵命，遵命。
0: 这个相处的都不错，还没发生矛盾呢。宋江不得听人家的吗？就这样下去之后，宋江和卢俊义马上俩人进兵了，各交十员上将，统兵三万出发了。赵辅佐呢，身为总监军，就住在潭州，表面上支营两路人马，实质是养尊处优。按下他怎么说，单说宋江和卢俊义在双阳路口哥俩分手了。宋江跟卢俊义说，贤弟啊，咱们暂时分别，我静候你的捷报。哥哥，我听您的佳音，我想几天后你我弟兄就能胜利会师，但愿如此，保重，保重。出发，一个奔东一个奔西，哥俩分了兵。不说宋江这一路，单说卢俊义，卢俊义身边带着大谋士，就是神机军师朱武。这朱武一点不次于吴用和公孙胜，公卿这绰号神机军师，老谋深算，一边走一边想，此番敢问玉田县怎么能打个漂亮的胜仗。玉麒麟卢俊义率领三万精兵，十员大将，奉令攻打玉田县。宋江呢，也带着十员大将，三万精兵攻打平玉县。哥俩分了手了。玉麒麟手下带着谁呀？头一个大将浪子燕青，这是他心腹人，是形影不离的。小李广花荣，大刀关胜、美髯公朱仝、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矮脚虎王英、急先锋索超，还有李巩、樊瑞等人，这个班子可以说够硬的。另外还带着神机军师朱武参赞狙击，一路无话到了玉田县，离县城五里地是安营扎寨，马号挨着马号，帐篷连着帐篷，扎好行辕之后，卢俊义都没歇着，马上带着十员上将和军士要查看地形。当主将的不容易。再看他们骑着马，带了一百名亲兵卫队，围着这玉田县呢转了两圈。他发现玉田县是一座山城，背后靠着一座大山，名字叫元宝山。 前面有一道大岭叫青龙岭。

0: 领前是一片空地，左面是一望无际的山林，右面有一条大河。本地人告诉他，这条河叫渭河。围着这座玉田县转了三面，除了北面之外，东西南三面全是渭河环绕。所以这座县城别看小，实在是难打呀，地理位置相当好。再看玉田县城，别看小，可挺坚固，敦敦实实，跟一个大锅在那扣着一样，是个圆形的城市，城墙高了下不到三丈也差不多。再看箭楼，密排箭仰，城头上插着大辽国的旗号。卢俊义坐在心里头有数，然后回到连营，跟军师朱武一商量，朱武说：“看见没？玉田城城池坚固，易守而难攻。要硬攻的话，伤亡太大了，必须得智取。”
1: 嗯，
0: 军师说的对。另外，我还发现，要想攻打这座县城，首先要占领元宝山，同时呢，还要有摆渡，好渡过渭河。没有摆渡，起码也得准备搭浮桥的用具。主将说的对啊，明天先开仗，先试试看吧。于麒麟、卢俊义一声令下，大家开始休息。第二天平明，早饭已毕，擂鼓巨将卢俊义奔出一声，亮队迎战。十员上将全陪着，朱武也陪着，点兵一万来到两军阵前，是擂鼓呐喊，讨敌骂阵。说到这儿，咱再翻回头说大辽国的情况。咱说了，潭州的主将叫波浪鼓，率领楚泥玉、保尔康、曹明奇奔的路，残兵败将，本来啊想上延津，但走到半道上，波浪鼓一琢磨，不行，我把潭州丢了，要见着大狼主，狼主一瞪眼，我小命就保不住了，不能去，怎么办呢？哎，恳请你在狼主面前多加美言，减轻对我的处罚。你看我实在没脸面去见狼主。嗯，野绿得重点点头，
1: 我说老朋友，
0: 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这也算不了什么。
1: 不过潭州至关重要，你可知你这一仗失利，整个影响了我们大辽国呀，影响了军心和士气。
0: 是是，我知道问题严重。这样吧，你就留到我这，大狼谷要追问，由我给你承担。哎，你带来多少人？残兵败将不满一万。
1: 行行行，先补充到我的军队里边吧。啊，给你个机会，你要争取立功。
0: 我一定，我一定。那行了，再说耶律德忠，他一考虑现在的形势相当严峻了。那宋江既然占领了潭州，绝不能罢手，还得继续进兵啊。下一个目标肯定打我的冀州，我得加强防范呐。如果冀州要丢了，坏了，延津啊，两扇大门叫人都摘下去了。无论如何，我得守把住。那么想守住冀州，必须得加强戒备。那么玉田县、平玉县这两座县城至关重要。只有保住这两座县城，才能形成犄角之势，运作灵活呀。反回来说，这两座县城要实现了，我就成了一座孤城了，怎么办？他寻思了再三，跟波浪谷商量，你呀，住到我的冀州也不太方便，你领着你本部人马

赶奔玉田县，你到那儿驻兵去，配合玉田县的大将天山勇、保玉胜，你们坚守玉田，只要把玉田县保住了，我这冀州就平安无事。是是是，遵命照办。这波浪谷率领着手下的人等和他的部下赶奔玉田县。你看耶律德重对他挺好，一到玉田县他受着气了，州归州官，县归县，老总不吉利，哎，算了吧，既然玉帝大王派你来了，我们就勉强把你收下吧。你说吃这碗饭多难呢？要说这位波浪谷也不是含糊的人物，那也骄傲十足啊，但是打了败仗了，说话没底气了，见人矮着一头，人家说上句他就得说下句，人家冷嘲热讽不敢还嘴就得受着。波浪谷这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就想在玉田县建功立业。

坛基中，宝壁上居中而坐，天山永彻坐相陪。再看这宝壁上这嘴撇撇的，傲慢十足啊！各位都督平长，我听说梁山的水寇派兵来攻打咱的玉田县，看那个意思没拿咱当回事儿。太好了，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狠狠的给他们当头一棒，杀退这些草寇，重振咱们大辽的雄风。你们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好，本都督亮全队，大伙儿都精神点儿。左面是3000马队，右面是3000弓手，我的飞虎军护住中军，听见了吗？听见了，亮全队。哎呦，亮了全队了，军威大振啊！坐在玉田县关城前头的空地，摆下了战场。再看天山勇、保密胜，二马飞出，每人掌中是一条长把紫金瓜，就冲这个兵器。这两位就是两员猛将，波浪鼓领着中军在后头压住阵脚。再说这俩人撇着嘴，瞪着眼睛往对面观瞧，光听说过梁山的人没见过，今儿个第一次接触。他俩一看，哟，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再看队伍整齐，摆的是二龙出水式，两员大将压住阵脚，正中央500弓手护住中军，扑啦啦一杆大旗顺风飘摆，旗上绣着几个大字：副都先锋。再往旗脚下观瞧，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素罗袍，胯下宝马照夜玉狮子，手中提着一条大枪，往脸上观看，面似冠玉，眉分八彩，一对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口，三绺短墨髯，走兽胡，玄天带着弯弓插箭，马前马后百步的威风。望着身边左右观看，还有十来员大将，黑白丑俊各有不同，一个个虎视眈眈，是各提军刃。再看手下那些士兵，20岁往上、25岁往下的壮小伙，手里的兵器整齐，是刀枪明亮啊！哎呦，这俩小子心里头一翻个，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说话，但是想着一块儿去了。都说梁山的草寇给人的印象是七长八不短，衣服也不整齐，换句话说跟那花子队差不多。今天这一看不是那么回事，比大宋朝正式的军队还要整齐。难怪潭州失守，波浪鼓打了败仗。对这样的对手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想到这，保密胜跟天山勇说：哎，兄弟，给我压住阵脚，我想会会他们，试试深浅。好嘞。天山勇在后边观战，再看保密胜双脚一点飞虎颤，这匹战马是鬃尾乱炸，全连来到队伍的前面，人带住战马，手中横端长把紫金瓜。哎，对面的宋将，你叫什么名字？卢俊义率领众将看得清清楚楚，一瞅罢了，大辽国难对付，小小玉田县的县城竟有这样精锐的部队，看来得多加谨慎。一听对面叫阵，卢俊义把马往前一提，啪啪啪啪啪啪，离着保密胜相距不到10丈远，把坐骑带住，手中端枪。

0: 请问对面的辽将你是何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叫保密胜，你是什么人？卢俊义。啊，听说过卢俊义，你是水泊梁山的二八金交易的头头。来，卢俊义，宋江在哪里？宋江为什么不露面？你们捡了便宜卖了乖，占了我们的潭州还不满足，又来攻打我的玉田县。今天本都督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来来来来来，你我大战一百合，就要伸手。还没等卢俊义伸手呢，左手一马飞出，先锋大人，把这小子交给我了，您在后头督战。卢俊义一拨马头回归本队，仔细看，说话者飞碟正是大刀关胜，原水泊梁山五虎上将之一啊。关胜也好斗，来到保密胜近前，保密胜一看卢俊义回去了，又来了一员大将，你瞅这员大将比卢俊义还威风，头上戴凤翅金盔，二龙斗宝，宝盔宝甲，一身大绿袍，袍甲勒勒甲掏掏衬着古铜镜，镜宝玉，玉宝带横腰，腰中挂着三尺剑，剑是峨眉渗人毛，毛发长得多威武，五柳长髯胸前飘，飘飘杀气出牛斗，抖起来精神，瞧也不敢瞧。再一看，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胯下宝马赤兔，掌中是青龙偃月刀。这辽国人也信迷信，供的神仙就是关羽。今儿一看呀，关羽险胜了，怎么到了我的马前了？倒吸着一口冷气，揉揉眼睛，再一看，他不是神仙，也不是官菩萨啊，世上相像的人真有啊。再看保密胜稳了稳心神，嘿，对面来将你是什么人？大刀关胜是也。你叫什么？关胜。哦，你也姓关，关菩萨也姓关，这是怎么回事？那是我的先祖，怪不得长得差不多呢。嗯，哎呀，保密胜心中暗想，这位大概也有两下子，我还真得留点神。想到这，他刚要动手，在身后一马飞出啊！
1: 都督，不用你伸手，杀鸡焉用牛刀，把这红脸大汉交给卑职。
0: 保密生想也好，先试试身前，拨马回归本队，定睛一看，是手下的副都督牛金山。牛金山也有万夫不挡之勇，骑着大黑马，晃动大铁刀来战关胜。两个人并不搭话，二马盘桓斗在一处，双刀并举，是上下翻飞，二马趟翻。卢俊义吩咐一声，来啊，擂鼓助威，给关将军助威。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天山勇和保密胜一看和宋军士气高涨，那咱也别闲着，哎，咱也擂鼓给牛将军助威。牛将军旗开得胜，马刀成功。这鼓刚敲了两通，

0: 耳朵中就提呀，大伙儿一不得脑子定睛瞧看，哪知道牛金山的人头滚落在地上，被关胜一刀就劈在那儿。哎呦，保密胜偏山勇倒吸了一口冷气，快点把脑袋捡回来，快快快！辽兵往上一闯，跟关胜还商量，我们不是打仗的，我们来抬尸首的，哎，刀下留情，快点，有抬身子的，有牵马的，有捡兵器的，有拎脑袋的，带归本队。天山勇吩咐一声，赶紧找皮匠，手艺能好点的，把那脑袋还缝在枪子上，按你用棺椁成殿，抬入长宫。刚把牛金山的尸首抬进去，杨金豹大吼一声，冲出军队，
1: 好爱姓关的，我要给我的弟兄报仇，休走招刀吧，杀杀杀，
0: 玩了命了，抡刀便砍。关胜刚要伸手，身后有人喊了一声，
1: 在关将军，好事不能叫你一个人占全了，把他交给我了。
0: 关胜学过马了，一看说话者非别正是豹子头林冲，他俩关系相当好。关胜一抱拳，林武士你受累了，他是催马回归本阵，洋洋得意。林冲晃着大铁枪来斗杨金豹，杨金豹还觉着泄气，看了看对面队员来将，冰铁盔冰铁甲，大白马，掌中蛇矛枪，哎，你是什么人？我乃林冲，是也。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卢俊义领兵攻打玉天县，咱们正说头一场开兵见仗，大刀关胜走马刀斩大将牛金山，第二个豹子头林冲大战杨金豹。这个杨金豹对水泊梁山的人根本不熟，贼看对面来这员大将，豹头火眼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掌中蛇矛枪，不认得是谁，一问报了名，豹子头林冲。有那么句话，人的名树的影啊。杨金豹听说过啊，对面来将就是赫赫有名的豹子头林冲，想当年做我80万禁军的总教头了，今儿个见着我可得留点神，这家伙肯定难对付。果不其然，二马盘旋斗在一处，也就20个回合，就听林冲大吼一声，你给我在这，啪，一枪崩飞了他的掌中刀，把杨金豹的前心给捅了个窟窿，噗就给扎进去。再看林冲后把一压，前把一抬，你给我起来，把杨金豹高高举过头顶，双臂较力往前一抡，啪，摔在地上。后的亲兵卫队往上一闯，把刀举起，咔嚓把杨金豹的人头砍下，插到竹竿上，摇着脑袋呐喊，林武士打了胜仗了。林冲洋洋得意啊。正在这时可气坏了保密胜和天山勇，心说今儿个是出师不利啊，顷刻之间连损两员大将，照这样打下去士气必然低落呀。保密胜实在沉不住气了，跟天山勇说，兄弟看见没有，今天出师不利啊，仰仗着旁人不行，咱们重振军威，看我的。天山勇

0: 边头，保密胜晃着长把紫金瓜来斗林冲。林冲一点都没累，精军头正在旺盛的时候，刚要伸手，身后一马飞出，林武士，到后边歇歇吧，喝口水，喘喘气儿，把来将交于某家。林冲一想，我们这么多战将，真是那句话，好事不能叫一个人全占了，大伙均摊均散才没有意见。想到这儿，把大枪一涮，拨马而走。一看说话的是谁呀？正是乐于见张青。张青净露脸，在后头观战，心里直着急呀、啊，总觉着别人打的不过瘾，不如自己伸伸手。他也没请令，喊了一声，催马出阵。林冲冲着他点了点头，回归本部。再说莫雨见张青催马来到阵前，把掌中枪压住，对面来将你可叫保密胜？哎，不错，正是本都，你是什么人？莫雨见张青是也。正在这时啊，辽兵的人就一阵的骚乱，因为什么呢？知道这张青厉害，打潭州他立下大功了，这家这石头子百发百中，给都督得批个醒，千万别上了他的当。有人在后头扯嗓子就喊：“都督注意，他叫莫雨见张青，会打暗器，会扔石头子儿。”千万留神
1: 啊啊！保密胜这才知道怎么回事。
0: 对对对，听波浪鼓跟自己介绍了，那个发了誓一定要把他生擒活拿，开一堂斋心呐、啊，给死去那些人报仇雪恨。今儿个真遇上了，一看这张青没什么了不起的，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哦，马屁股上有个锦囊，甭问，那石头子都在那里头装着。既然我知道，我就不能叫你占上风啊，我叫你腾不出手来，看你怎么打石头子。想到这并不答话，抡起长把子一刮，搂头便砸。张青也不答话，催马腰枪跟他斗在一处。没想到这保密胜真有把气力，这条长把紫金瓜呼呼挂病风声，张青想打暗器也打不了，倒不出手来，你不可能有功夫掏石头子儿，一秒的时间都不给你留啊。张青这条枪啊也不含糊，但是他全都仰仗着暗器，要不打暗器，就凭着真打石凿的干，不是人家的对手。张青就着急冒了汗了，这得如何是好，让他识破了机关了。这是他正着急，单说辽军队伍里头这天山勇也听说了，哦，这小子叫张青，放过谁也不能放过他呀。天山勇偷偷的把弩弓盒子拽出来，他也善打暗器，不过那两下子不如张青跟花荣，但也有两下子。他上头那箭呢都一尺来长，小巧玲珑，前头三愣透甲锥，一共带着十支箭。弩弓盒子不是人拉的那弓，是凭着棒机械呀。他偷偷的把弓支好了，挂在闷筋上的，把弩箭也顺好了，用手扣着，心说：“张青，张青，我偷着给你来一下。”但这个弩啊，射程没有箭远，他得靠近才行。再看天山勇跟谁也没打招呼，双脚一点蹬，这匹马出离本阵，直接奔保密胜的身后。那位说：“这是为什么？”他想叫保密胜啊，给他起个挡箭牌的作用。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啪射一弩箭。如果被对方看见了，这玩意就不灵了。所以转到他后边，保密胜光顾打了也没留神。

天山勇一看差不多够上了，冷不丁他喊了一嗓子：“都督低头！”告诉保密生低头，这一嗓子，保密生就明白个八九不离十了，赶紧锁梗藏头，在马上一弯腰，把脑袋埋到前胸。那脑袋多大个，这一躲开了，就把对面的张琴露出来。再看天山勇，端起母弓盒子，对准着张琴，啪嗒，就是一弩箭。这个弩箭虽然没有那弓箭射程远，但是劲儿可大，离得又近。张青啊，光顾对付保密生的，真没留神，有人暗算的。听见弦笛一响，他就一愣，知道是暗器，再躲来不及了。一拨了脑袋，这脖子没躲开，耳朵里边就听见，噗这一下，你说多大的劲儿？从前面射进去，后边都出尖了。张青啊呀一声，撒手扔枪，翻身栽于马下。这一箭射了个正中啊，哎呦，整个战场上就沸腾了。卢俊义在后的观战看得清清啊，快点抢救！梅兰公、朱仝、樊瑞众人齐撒战马，乱弩交换啊，就冲上去。有的人敌住保密生，有的人抢救张金，乱作一团。在后边观战的八列马华一看，差不多少了。各位都督趁乱进攻，冲啊冲啊！左面三千马队，右面三千弓手一起出动，趁着梁山的人手忙脚乱的时候，人家展开了进攻。卢俊义一看占不了便宜了，吩咐一声：“撤，快撤！”打了个败仗，兵退十里。可那辽兵呢，也没敢深入，也不敢追起来，没完，不知道前面有没有埋伏，见好就收吧，所以也收兵回了玉田县。你说这仗谁胜了谁败了？可这面辽国死了好几员大将，那面大将张青命在旦夕。单说卢俊义心疼的直蹦，这张青万一有个好歹，见着我哥哥宋江，我如何交代？撤兵十里之外，安营扎寨，收住阵脚，派遣巡逻的岗哨，然后到大营之中吩咐把张青抬上来。再看张青人事不省，这弩箭牢牢地在上头盯着，谁也不敢起箭，一起箭血流过多死了怎么办？摸了摸脉，多多少少还有点跳动，贴鼻子听了听，鼻子有微弱的呼吸声，证明人还没有断气。哎，这怎么办？朱武建议：“先锋啊，现在救人如救火，不如先给他包扎包扎，箭先别起，马上套车送回潭州，去找咱们的神医安道全。安道全有起死回生之能啊，现在在潭州没来，非他治不可，救人要紧。”说的是，说的是。卢俊义马上派急先锋索超带兵500护送，把张青周到车上，有人抱着，怕他失血过多，派了两名医生在这护理着，回奔潭州。卢俊义啊，士气一落千丈，心乱如麻，只好等待潭州的消息和宋江的消息，因此罢兵不战。再说城里的辽兵，虽然说把张青一箭给射下马子，但是损失了几员大将，也是士气低落呀，也不敢出城挑战，双方就对峙着。咱不说，单说急先锋索超奉命回潭州，带着两项任务：一，无论如何把张青给救了；第二，卢俊义告诉他，看这意思一半时拿不下玉田，军中缺粮，恳请总监军发放粮草，起码得支持半个月。

镇，左超领命，护送着张青路上无话，到了潭州，自家人开个城门放他们进去，到金平馆驿，左超马上来见兵马总监军赵辅佐。赵辅佐得着信儿了，心里盘算着，高俅高太尉和蔡太师叫我找他们茬，我来了这么些日子无懈可击，找不着茬，哎，这回机会来了，来了来了，我怎么也得有点动作，不然的话向太尉和太师没法交代。他心里头盘算着，索超来见他，报告总监军，我回来了。你看那赵辅佐小脸往下一沉，你不在两军阵前，没我的命令，怎么回了潭州了？回总监军，副都先锋卢俊义开兵借仗的是这么个经过，我们的人受了重伤了，我奉命回来给张清张将军治伤啊，还有呢，还有副都先锋说了，看这意思短时间拿不下玉田来，请总监将军发放粮草能支配半个月的，说的轻巧，天上不掉粮，我囊中没有粮，我这么一大摊子多少万军队，人吃马喂得多少，你们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要粮草就要粮草，能那么简单吗？哎，无粮可调，治病是应该的，治好伤你马上回到军前停用，告诉卢俊义三天之内给我拿下玉田，抗令不遵小心他的脑袋。耶，索超一句，你这说话呢？你这是放屁，怎么这么不顺耳？索超就没言语，冷瞪着眼睛盯着赵辅佐。赵辅佐一看，你听明白没有？你瞪什么眼睛？我监军大人，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讲，这个胜败乃兵家常事，你到玉田县看了没？你知道战场上怎么个形势不？你到那一看就清楚了。你别瘸子打的坐着喊呢，哎，哦，要粮食，你没粮食，没粮食我们怎么打仗？能饿着肚子打仗吗？你去指挥试试。哎呀，大胆！索超啊，我是总监军，我说话就是命令，你是个什么东西，张牙舞爪，指手画脚，简直是以小犯上，这还了得吗？来人，把索超推出去砍了。这赵辅佐还真够狠的，可抓住理由钻了空子，刀斧手往上一闯，不容分说，把索超绳捆上绑，拎着鬼头刀往外就拖。大堂之上站立的都是梁山的人，谁能分这事儿？能看着索超掉脑袋吗？就听旁边嗷一声跳出一位，这位身形高大，穿着僧人的衣服，脖项下挂着青铜骷髅，谁呀？花和尚鲁智深。鲁智深早就瞅这赵辅佐不顺眼，那个气儿顶着脑门子又压下，顶着脑门子又压下。今天一听这小子不说人话，鲁智深是忍无可忍，嗷一嗓子出来了：“阿弥陀佛，刀下留人！”嗷这一嗓子，都你这么当官的吗？我不愤你，今天这个人也杀不了。鲁智深刚说完了，行者武松武二郎噌就窜出来了，把伞发一甩，对，有我们弟兄在此，你休想动索超一根汗毛。旁边又有人说话，对了，二位所说不假，你们做出决定，我就把人给放了。说话的是个小个，五短身材，车轴汉子，正是矮脚虎王英。王英这一带头，
原来梁山那些地

0: 哇一声全不干。
1: 对，没这么干的，把人放了，不听他的。
0: 赵福佐哪遇上过这种事儿？哎呦，真是又羞又恼，又急又恨，还又怕。他把桌子拍得直响，
1: 烦了，烦了，烦了，烦了！
0: 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造反
1: 不成？
0: 你们忘了自己的身份了？你们俱是无知的白兵，竟敢对朝廷的命官如此放肆，这还了得？来呀！给我拿下。
1: 拿谁呀？好几十号呢。
0: 你看他嘴里说大话，心里使小钱儿，他有点发威。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给入云龙公孙胜报了信儿。公孙胜留在潭州总督粮草，正好有事没在现场，有人去送信儿去了。副军师，你快去看看，要出事儿啊！大伙跟兵马都监已经顶了牛了，眼看要出事。
1: 哦，
0: 哎呀，公孙胜急的，心说宋哥哥临行之时再三交代，把我留到潭州的目的就是稳住局面，千万别出事儿。这样出了事儿，我见着哥哥怎么交代？公孙胜急急忙忙赶到率厅，进院一看，索超在那捆着的。索超也不服不忿，直不着脑袋。进帅堂一看，好家伙，几十位弟兄撸胳膊挽袖的，甚至有人把家伙事儿都拽出来了。双方对峙，公孙胜一想，无论如何我得稳住大局。
1: 弟兄们，住手！把刀剑给我收起来，收起来！
0: 你看他这份儿在这摆着，大伙一看。不得的不听，收起刀剑，气呼呼把公孙胜给围住了。
1: 孙师，你来的正好，你得评评理，有这么王八蛋的没有？他不是个人。
0: 哎，
1: 休得胡言，退下，给我退下。
0: 两旁人呼啦朝退下了。其实公孙胜全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强步起身来到帅案前头，躬身施礼。监军大人，您受惊了。
1: 哎，
0: 公孙先生，你来的正好，你看成何体统？
1: 反了，这梁山的人太野性了，他是这么个经过。
0: 您甭说了，您甭说了，我全都知道了。哎呀，监军大人啊，两军阵前将士正在玩命啊，没粮食怎么行？我就是掌管粮草的，要说多了咱拿不出来，要只应几万人吃个十天半个月的，绰绰有余啊。您得想什么办法供应前线呢，对不对？您说没粮与事实不符。另外，监军大人，您火性是不是太大了一些？哎，索超是以小犯上，言语不公，应当责罚他。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但也犯不上死罪。您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杀就杀，说斩就斩，似乎于理不公啊！我绝不偏袒我手下的弟兄。监军啊，要照这样下去，真要出了事情，你要负全部责任。
1: 陆云龙、公孙胜当地跟赵辅佐论理，啪啪啪啪一番话，
0: 哎呀，把这个总监军呢问没词儿了。本来他不讲道理，公孙先生是有学问的人，讲的是道理，柔中带刚啊。赵辅佐那汗呢冒出来了，但这小子可不傻，他察言观色一看，引起公愤了，使梁山的众人是凝眉瞪眼，杀气腾腾。他深知这伙人野性惯了，你看听宋江的，听吴用的，旁人的话他们不听，何况自己做贼心虚啊！真把他们激怒了，真就把自己切开亮了。哎呀，他想到这有点害怕了。谁看公孙胜能够主宰大局，
1: 这帮人全听他的，他就来了个顺坡下驴，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光棍不吃眼前亏。他马上的脸就变了，哎，变成了洗面佛。哎呀，傅军师所言极是，您说的对极了。其实呢，我就这么一个人，刀子嘴豆腐心，我心里有什么我说什么。我能真杀左将军那是吓唬他，没想到大家认了真了。听傅军师您这么一说，算了，这一篇接过去。来啊，把索超索将军放回来。你看他这么做就对了，大伙的气刷消了。索超到了里边，绳解开了，公孙胜明白，行，这赵辅佐够个琉璃球了，这家真够滑的。你把话收回去了，咱也得收回去。不管怎么说，人家是朝廷的命官，人家大权在握，你给人家得找着脸儿。公孙胜用手指着索超，我索超，你好不孝顺，还不给监军大人赔礼吗？说着话挤挤眼睛，这后脑勺对着赵辅佐，赵辅佐当然没看见了。索超他不是个浑人，也明白，赶紧过来躬身施礼，监军大人，我索超叫急先锋，您别忘了这个急字，我干什么都着急。方才我说话不加节点，一小犯上，监军大人，我对不起您，我给您赔礼了，将来你怎么收拾我都行。索将军，我也着急，方才我跟大家说了，我心肠挺热，其实呢我很疼你。算了算了，这一篇接过去，再困难也给拨粮草好吗？叫你反复前鼻。嘿嘿，玩这个劲儿，自己给自己解嘲，你说你还说什么？花和尚鲁智深再暴躁，武松再不乐意，也没词儿了。他不怕横的，就怕软的。就在这时，古上早时谦说话了。他这乐比哭都难听。赵辅佐看了看，你是叫古上早时谦了？对对对对，想起来了。哈哈，石将军有何话说？哎呀，方才呀，真把我吓坏了，我这心呐都提了到嗓子眼了，是不是大人？各位啊，大敌当前，咱们自家人耗子动刀窝里反了，言者痛心呐，我真怕打起来。这个呢，双方一让步，这事儿接过去了，还得说监军大人您是好样的，让我深受感动啊。我想起个事儿来，什么事儿呢？这两军阵前呢，这是玩命的行当，把这脑瓜也都裤腰带上去了，之后回得来回不来，那在两可之间呢。也许吃饱了喝足了，活蹦乱跳的到阵前失守两分，这玩意儿叫卖命啊！这可不是瘸子打围，在这坐着喊。你看坐着怎么都行，没有什么风险。要说玩命的，那得是我们这档子人呐。您那就别说了，您是为兵马总监军这般年纪了，能叫您暴打前敌吗？当然不可能。就是您身后头站着这位赵万里赵将军，你说膀大腰圆的，偏偏吃饱没事往您身后这么一戳一站，可惜了了。我的意思是说呢，让赵万里赵将军也去暴打前敌，到两军阵前呢去试吧试吧，有刚得洗到刃上，那才显出英雄的本色。但是我又知道赵将军呢不敢去，因为在您身后他站惯了，您这多好，风不吹雨不淋的，到时候吃饭到时候睡觉。您说我这一说吧，我显得我有点过分，不过我是个比方啊，比方您可别认真。索超啊，
0: 哎，赶紧收拾收拾，奔前敌吧。

0: 才呢哥哥我说了几句话，对不对的呢，请你多担待啊，胆子要大点，作战要勇敢点，这个是哥哥对你的叮嘱。哎，
1: 在场的人捂着嘴好像没笑出声来，都知道石谦损，他方才说那套话跟索超有什么关系，那不就针对赵辅佐和那赵万里的吗？
2: 赵万里也不傻呀，
0: 让石谦啪啪一顿话激得脸红脖子粗，
1: 赶紧挺身到了前面，冲着赵辅佐一抱拳，
2: 大人末将不才，请令出战，
1: 我要跟索超索将军赶奔玉田，
2: 不玉田难打吗？我去照亮照亮，大人以为如何？
1: 赵辅佐心说，小贼你短练，你纯属是个混蛋，
0: 石谦那不是激将法吗？这小子够损的，你上这当干嘛？你就装哑巴不说话不就过去了吗？
2: 哎呦，年轻的内锻炼内，
1: 你说当着大伙的面怎么说？说你别去，明显袒护着赵万里。
0: 如果叫他去真替担心呢，
1: 但没有办法，挤到这节骨眼上。赵辅佐假装正经点了点头，好，万里啊，到两军阵前建功立业这是应该的，你还年轻啊，
2: 不过这潭州这么大，迟早我身边还得需要人呢，看着你去不太合适吧。
1: 那赵万里也明白事儿的往前一撤，
2: 哟，我忘了，
1: 对，那我就不去了，也就没事了。
2: 赵万里石谦暗笑，
1: 心说行，我说赵辅佐呀，要你知道知道打仗生，跟大伙一说大家放心了。但是既然他不服不忿，就派给他任务，
2: 要说打仗那么太多了嘛，随时随地都可以打仗。
1: 到了第二天，卢俊义吩咐一声点兵出战，第二次攻打玉田，辽兵也不示弱，也在关前亮队，咱这么说，第二次交手互有胜负，打的日子往西转了，双方收兵。等刚进大帐，这赵万里就说，
2: 先锋，我有一个要求
0: 啊，
1: 赵将军有话请讲。
2: 我说照这样打下去互相拉锯何日是了，
1: 因为咱们大人着急呀、啊，
2: 他们能盼着两三天就拿下玉田，
0: 你拿今天的打仗来说都拉锯呀、啊，这不耗费时日吗？
1: 卢俊义一笑，赵将军你的意思怎么个打法，怎么能快，我恨不能今天晚上就拿下玉田。
2: 我这么办，我想请令出去看看，找出缺口的回来再向您建议。
0: 那行，您随便。
1: 赵万里身边带了50名新兵，骑着马出来连营，围着玉田县转了一圈，然后他回来了，已经长了灯了。卢俊义问他：“你看出什么来了？”
2: 先锋，我看出来破绽了。
1: 咱正面打玉田县打不了，他把兵力全摆在正面。方才我查看地图，转到东北方向，就那山根底下，我发现渭河在那块水面甚窄，
2: 我让人也试了试水的深浅，顶多那水也就齐腰深，
1: 这样呢我们晚上可派一支精兵偷渡渭河，就靠近了玉田县的县城，而后借助云梯或者是软梯爬到城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进了城了，里应外合，玉田可得。
2: 这小子还不是没两下子，真有两下子。
1: 卢俊义点了点头，
2: 好，
1: 既然赵将军有所发现，本先锋何乐而不为呢？今天晚上我就给你一支令箭偷渡渭河，爬进玉田县，你看怎么样？
2: 司令，

0: 不过你一个人我有点放心不下呀，你跟索超混得死熟，我说索超啊，
1: 在，
0: 你陪着赵将军，
1: 燕青
2: 在，
0: 你陪着赵将军带兵一千偷渡渭河不得有，一旦登上城去赶紧发信号，我这里马上发兵，咱们左右呼应。
1: 得令得令得令。
0: 就在当天晚上，他是饱餐战饭，带了应手的家伙事儿。呼，这天晚上，这天黑的几乎伸手不见五指，这晚上动作老天爷保护着，一千军兵把毛巾都叼在嘴里，马蹄子用布都包上，尽量减轻声音，V50一色都撤下去，大旗全都打，轻装前进，离开营盘奔东北方向，在河这边往那转，走到后半夜已经来到山下了。赵万里把马匹带住，从马上跳起来，二位将军请看，我视察之时发现这水面最窄，两个人拢目光看看，他水他发亮了，模模糊糊能看个八九不离十，果然不假，那咱就从这下水，对，水不深，你看河面才多窄呀，咱一千人偷偷渡过去，再往前走一段就到城根底下，那好吧。说着话他们几个人都准备好了，军兵也准备好了，也不会水也没关系，那水才到腰这这么深，最深的地方也就到嘎吱窝，所以大伙分批渡河。好嘛，刚渡在河心正往前走着都举着手呢，可了不得，就听对面河岸上炮响一声，咚嚓，辽兵是伏兵四起，长起灯球火把，量子幽风照得跟火龙相似，沿河岸都是大辽的军兵，有人喊了一声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人家事先早有所准备，就盼你来这手。赵万里想的太简单了，他一看，哎呦不好，莫山万回就跑，撤，快撤，已经晚了一步，不断有宋军倒在水中，哭爹叫马是乱作一团，损伤了一二百人，愚者的刚下水赶紧跑回来了，跑到水中心的再跑费点劲，有的将抓了俘虏，有的死在水中，有的受了伤了，他们撤到岸上浑身湿湿漉漉的，赵万里气得直骂，他妈的，他娘的，这索超心说，小子你也差十万八千里，卢俊义不如你啊，你发现了，卢俊义早就发现了，为什么不从这下手，就怕人家要埋伏，你装能耐梗怎么样，扎了这么多人，这回你睡醒了吧，傻小子一个，众人好不容易上岸，把水拧了拧，刚想要上马，辽兵也不放过，乘胜追击，人家事先有准备，坐着皮筏子哗冲过渭河呀，高声喊喝，别让他跑喽，抓活的，啪啪啪啪啪，几个人家步兵登了路了，用皮筏子把马皮运过来，然后上马的上马高声喊喝，别让宋军跑了，打呀，哇，马叫声人喊声是震撼天地，大地都颤了几颤，宋军可懵了，三个老黑自家人也认不出来的，是四散奔逃，单说赵万里连马都没上去，撩兵就到了，他没有办法了，手提冷箭追部下，跟辽军是混战在一处，要说他够勇猛。

0: 转圈的功夫就削倒了十多个，是且战且退，且战且退。怎么闯出包围圈的，连他自己都说不清，也可能天黑对他有所帮助吧。他一个劲往前跑，宋军的连营在哪个方位他找不着了，自家人在哪找不着了。后来他一看后头没有追兵了，他压低声音就问有人呢，我身边都有谁？左将军、燕青燕将军，你们都在哪呢？没有回答，就剩下他孤身一人。哎呦，赵万里害怕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剩自己显得力量太渺小了，这可怎么办？哦，这是树林，我要找个高坡的地方，然后变变方向好逃回营中。我也成了败将了，拎着大枪正往前学嘛，可坏，就听有人冷笑一声，哎，不要走了，在这等着你的，把他生擒活拿啊，劈他把他。什么呢？全是皮锁、绳子套、钩杆子，二十多把都上来了，噼里啪啦把赵万里衣服、头盔、甲都给刀住了，往回一落，往地上一摁，紧跟着拿火把照着。行嘞，这个家伙是个将军，把他抓住，回城擒功。赵万里是被人家抓了俘虏，那还问？被辽兵是一顿拳打脚踢，鼻子口喷血。仗着赵万里身体强壮，估计就废了。让人家好起来，给架在马上往回走。后来赵万里才知道，指挥这些辽兵的非是旁人，就是潭州的败将，叫楚明玉。楚明玉在这设的埋伏圈，楚明玉高兴，压着他又到了河边，那意思用个皮筏子连人带马渡过去。刚到了河岸处，就听见左右两翼人喊马嘶，别让辽兵跑了啊，别让他跑了，咚啪啪啪，灯球火把人头传动了。赵万里眼睛一亮，一看自家人，左面的正是大将副都先锋卢俊义，右面正是豹子头林冲，顺着河两岸夹攻过来。为什么在这苦见呢？卢俊义不放心，不能说恨这赵万里，你不是我们一家的人，我们看你哈哈笑，那能吗？得顾全大局。前者派走三员大将，他就不放心，所以亲自领人马带着林冲前来接应。就这么一会儿的工作发生了变化，他展开一场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宇文成龙被单雄信一扫阳朔，扫落马下。宇文成龙啊，是在滚鞍落马的这一瞬间，被这个枣阳朔扫到他左肋上，到地下打了两个滚，觉得左肋非常疼，肋条断了三根，这是借着他滚鞍落马扫上那么一点儿。如果要是实实乎乎的扫上，那就不是肋条断三根了，心脏就得打裂了，当场他就得毙命。由于他滚鞍落马，这枣阳朔是扫上了一点儿，肋条虽然是断了三根，要是用 X 光拍片子，你要一看，那就是肋条上有三个裂纹，还不是断得很厉害，要断得很厉害他也受不了了。但是这也疼，这余文成龙在这地下滚了两个滚，手捂着肋条，哎呦哎呦，我说姓单的，你把我这肋条给我打断了。他自个儿不知道断没断，他是在这儿瞎虚火。他一说这话，两军交战哪还管你什么肋条断不断呢？单雄信喊了一声，早有埋伏在树林当中的瓦岗军这些兵卒们过来，拿出绳子来

把这个于文成龙马肩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捆上之后，这于文成龙站起来，瞧着单雄信，姓单的，我告诉你，你虽然把我剥落马下，我也不服你。咱们两个人打仗，为什么你夺我的枪？单雄信看着于文成龙，轻蔑的一笑，于文成龙，昨天我就和你在疆场上比武较量，难道说你以为我单同不如你吗？我那是故意的让着你，这是我山上军事的一条计谋，没有昨天假意仰拜，你怎么能有今天的追赶呢？没有今天的追赶，怎么能在这里把你生擒活捉呢？于文成龙一听，哦，合着昨儿个跟我打仗那都是假的，引着我到这儿来，让我对他放松戒心，哼，算我倒霉。于文成龙被绑了之后，单雄信吩咐手下人押解着于文成龙绕路直奔。

昌平王邱瑞随后带着5000人马刚要过来打接应，忽然见前面有2匹马过来。这2匹马谁呀？正是秦琼还有徐茂公。秦琼、徐茂公身后带领着有几百名瓦岗军，因为秦琼看见对过有1少绥军跟过来，秦琼催马向前，昌平王邱瑞带住坐骑，吁！当他抬头往对面一看的时候，他还没反应过来来者是谁，秦琼早已经认出来了昌平王邱瑞。咱说过，西煞反长安的时候，秦琼、秦叔宝等7个弟兄曾经在邱王府里边避过难、躲过灾，由那儿认识了昌平王邱瑞。这昌平王邱瑞是他姨父。邱瑞专看秦琼的时候，秦琼在马上早已经是抱腕拱手：“姨父大人，长安一别，一向可好？”秦琼这一叫姨父，昌平王邱瑞当时一愣，老爷子注目观瞧，手捋须髯：“你……”因为秦琼现在盔甲在身，跟在长安城花园里边躲灾避难的装束不一样，老爷子一时没认出来。秦琼就说了：“姨父，您忘了，我是秦琼、秦叔宝啊。”哦，昌平王邱瑞心想：“我早听说瓦岗山上的元帅叫秦琼，我还以为不是我这亲戚呢，闹了半天就是他。他在瓦岗山当了元帅了，嘿，我这姨父是征剿瓦岗山的元帅，俩元帅碰一块了，我们俩成了敌对仇人。秦琼，是你吗？”“姨父大人，正是生男。”“姨父，长安城一别，别来无恙，家中都好吗？”昌平王邱瑞这个功夫心想：“别看那是在长安城中，我们两个是亲属，我是你姨父，你是我的姨外甥，可是今天我们是敌对仇人，我是剿灭你的元帅，身后边带着那么多随军。”长平王邱瑞得摆出一副架势来，他面沉似水看着秦琼：“秦琼，我问你，你不是在山东济南府镇太衙门里边当差吗？怎么到这瓦岗山上来了？”秦琼说：“姨，你有所不知啊，我现在早已不在那里当差了，现在我是瓦岗山上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驾下微臣，我是大元帅了，瓦岗军的元帅。”秦琼：“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与这些贼首混在一起，还当了什么元帅。叔宝啊，你觉得你这么做对吗？如今我是征剿瓦岗山的元帅，既然是你还认你这个爷父的话，还不速速下马被绑，跟随我回朝请罪。”秦琼说：“姨父，如果说您怪我在瓦岗山不该当这个元帅的话，那我得跟您说清楚，我为什么要当这个元帅。我这个当元帅最初还是听了您的话呀。”啊，邱瑞心想：“哦，你造反是我让你造的，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来了。”邱瑞说：“秦琼，你何出此言？”“姨父，您忘了当年我在长安城中，我们弟兄7个人在您的府中避难，您曾经跟我们有一篇肺腑之言呐。那个时候隋炀帝杨广刚刚篡夺了王位，弑父夺权，害死隋文帝杨坚，您当时是有感而发，跟我们讲说大隋朝就好像百里长堤，处处都是洞穴，一旦渗漏增大就会成为洪水奔流。您又说大隋朝又好像是处处干柴，就等着烈火点燃，无论哪一位英雄如果拿着一个火把往干柴上一点，

0: 上就会形成燎原之势啊，这都是您跟我讲的。同时我还清楚的记得您当时说，我年纪大了，已经不能以筋骨为能了，如果我要是年轻20多岁的话，我绝不能再保着这个大隋，不会保着杨广这个昏庸的皇帝，我会自己再创一处江山，推翻隋朝。所以您还嘱咐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好自为之吧，啊，但愿你们将来要做一番大事业。生而我心中非常理解姨父对我这一番的教诲，我理解您说话这个意思，就是让我不要再在隋朝做官了，让我重新创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所以我在贾家楼46友接拜之后，十二更筷子令倒反山东，背叛大隋，瓦岗山高举一旗，举旗招兵，现在我们冈山上已经有数万之众，要推翻大隋，重造江山。姨父，这都是我听了您的话呀。啊，昌平王邱瑞一听，秦琼啊，我可万万没有想到你造反合着是我告诉你的。邱瑞回头看了看跟随他来的这么多随军，心想，秦叔宝，有你的，你要是当着隋炀帝把这番话说出来之后，得我这昌平王也别当了，我立时就得下大狱，合着我跟你们瓦岗山这些贼首都有沟通。但是昌平王邱瑞一琢磨，当年我是说过这样的话吗？恍恍惚惚的记得是，因为在朝纲中，杨广刚一登基的时候，昌平王邱瑞觉得是一肚子怒气怨气，尤其看见他那些老弟兄骂殿的武殿章被杨广降旨一推出武朝门，全家斩首，逼反了南阳侯武云照，所以邱瑞觉得大隋王朝真是犹如风中之烛，马上之霜，不会多么长久了。邱瑞心想，也可能当时啊我一时激动跟秦琼说了这么些话，没想到我一时激动之下说的这些话对他就起了作用了啊，他就在这当了元帅了。昌平王邱瑞让秦琼这几句话说的老半天没言语，老爷子在这支捋胡子，捋胡子干什么？老头心想，我下一步我得怎么说呢？我跟秦琼说，我说当时我说的都不是真心话啊，哎呦，我怎么能好说出这样的语言来呀？但是昌平王邱瑞把话锋一转，邱瑞说，秦琼，当初我跟你说过这样的话吗？秦琼说，姨父，难道说您的话是无意之中说的吗？即使您是无意所说，我也相信是您的肺腑之言，您无意说出，生而我是有意听取呀。好，秦琼，且不说我当年跟你说没说过这样的话，我且问你，那于文成龙他现在何处？姨父，我跟您说吧，于文成龙已经中了我们的埋伏之计了，我敢断言现在他已经被我们瓦岗山上的将官生擒活捉带上瓦岗山了。不过您放心，我们不会把于文成龙立即斩首的，因为我们得听姨父的。姨父，我现在有几句话要跟您当面说清。您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隋炀帝杨广派您到这来征剿瓦岗山，带领10万之众，这是杨广对您的信任吗？我觉得不是。我知道您的心情，您是南陈的降将，并非是杨广的嫡系，派你带10万之众征剿瓦岗山，您要是把瓦岗山剿平，回去之后多少的给您记点功，您要是打不平瓦岗山的话，姨父回去借机就要给你治罪呀。您这么大岁数了，本不应该带队出兵了，这是谁出的主意让您挂帅出征啊？啊，姨父，我还跟您讲， 瓦岗山虽然是人马队伍没有您这随军十万之众多，但是瓦岗山有险峻的地形，有牢固的山寨，而且瓦岗军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几次地方官军到此征剿都是大败而归。义父，您到这里也不会得胜还朝的。我瓦岗山上家家楼46友，个个勇武善战，哪一个出来都是百万军中的能征惯战的名将。老人家，您如果此番出兵不能得胜，回朝如何交代呢？我劝姨父，您就干脆吧，把这十万随军带上瓦岗山，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随军当中有不愿意投降的呢，可以任凭他去。您在我们山上给我们出出主意，帮帮忙。您如果不愿意出头露脸的话，尽可以在瓦岗山上颐享晚年，意下如何呢？昌平王秋瑞一听，哦，让我带着队伍投降你瓦岗山呐。秋瑞看了看秦琼，秦琼啊，孤王带队是平灭你瓦岗山来的，你却要让我投降瓦岗山，这话难为你怎么说出来的？秦琼，我知道你刚才说你瓦岗山上众为弟兄齐心协力众志成城，但是毕竟瓦岗山是弹丸之地呀。叔宝，如果孤王要是统带十万大军兵分四路攻打瓦岗山，我料你瓦岗山不能够再存在了。秦琼说，义父，话虽如此说，还得疆场上打着看。我这话呢跟您说到这儿呢，听也在您，不听也在您，您可以三思而后行。今天既然是您来接应这五千随军，我们可以把冈山的队伍撤回去，让这剩余的五千随军跟随您回营。秦琼，那宇文成龙呢？秦琼说，我听您的，如果您要说让我们把这宇文成龙给您送回营去，那么我回到瓦岗山上，我就让他们把宇文成龙送回去。如果说您觉得这宇文成龙是宇文化及的儿子，不可留他，那我回去就把他杀了。昌平王秋瑞一听，嗯，秦琼，万万不可杀了宇文成龙。你如果把宇文成龙放下山来，放归我的军营，我可以考虑对你们瓦岗军网开一面。昌平王秋瑞把这话都说出来了。秋瑞心里想的是，这宇文成龙可别死了，真要死了，我回去跟宇文化及没法交代呀。那宇文化及得想办法要我的这条老命。秦琼答应，我可以留着宇文成龙。说到这里之后，秦琼马上吩咐瓦岗军撤退。被围的这五千随军战死了不少，还剩下是大多数，有三千多人。这三千多人跟着昌平王秋瑞回营了。昌平王秋瑞临走的时候还告诉秦琼，要把宇文成龙给我放回来。秦琼跟徐茂公带领着瓦岗军回转到瓦岗山上，来到瓦岗山上，进来寨门，来到这皇宫外头。秦琼正听见有人放炮，一听这炮就是追魂炮，干嘛杀人呢？秦琼马上意识到，该不是杀宇文成龙吧？啊！秦叔宝劫锤作法，来到这个法场这儿的时候，一看三声炮响过了，秦琼喊了一声“刀下留人”。这一声“刀下留人”喊完了，马也到跟前了。下了马之后，到跟前一看，刽子手提溜刀在那站着呢。元帅，您晚到了一步。刀下留人，留人留不住了，留人头是留下了啊！ 秦琼一听怎么把于文成龙给杀了？
1: 杀了？这怎么回事啊？
0: 这于文成龙不是被活捉之后，单雄鹰把他带上来了吗？山上面就剩这皇上程咬金了。程咬金自个儿在上面拿的主意。于文成龙开始一见着程咬金的时候，那像程咬金还哀告呢。哎呦，我听说您是大泽天子混世魔王，我跟您说，我是于文成龙。程咬金在上面瞪着大眼珠子看着他，于文成龙是干什么的？哎，您不知道，我爹是于文化及呀，我哥哥是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哦，程咬金说，你要不说我还不知道，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闹了半天呐，你是朝中头号大奸臣的儿子，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哎呦，我说混世魔王，您只要是留我这条命，我跟您说，我们家有的是钱，您这瓦岗山上不需要钱吗？要多少钱我给你拿多少钱。程咬金说，要多少钱呢？我还不找你要钱，我就打算要你的命，像你这样的坏人在这世上杀一个少一个。别家，我说大德天子，你要不要钱的话，我问你，你喜欢美女不喜欢？我那营中有很多绝色美女呀，啊，我那绝色美女那都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找出来的，如果您要是喜欢的话，我送给您几个，保证您没见过，这山上没有。程咬金说啊，你就把你们那娘娘都整来给我，我也不能饶你。哎呦，美女您都不需要，我不需要。哎呦，我说大德天子，您需要官吗？我爹是于文化及，在皇上跟前说一不二，说给谁官就给谁官。你在这瓦岗山上当那么一个土皇上有什么意思啊？干脆您跟随我进长安，我跟我爹一说，跟皇上一讲，就能给您封一王爷。程咬金说，你还别说，我这土皇帝呀，我还坐上瘾了。我在这儿做这皇帝，不管怎么说，我一个人说了算，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哎呦，你一个人说了算，那能有多大权力？有多大权力？今天我就降旨把他推出去，给我杀了。这程咬金毫不客气，把于文成龙一下子就推出去了，到外边埋上装爵，刽子手手提鬼头刀，三声炮响，第三声响的时候，秦琼这马刚上山，当马到跟前的时候，于文成龙人头落地了，脑袋这一落地，秦琼到跟前一看，徐茂公随后的也来了，徐茂公一瞧，得，晚了一步，脑袋掉了。秦琼看了看徐茂公，三弟，这怎么办？我这个人说话是讲信义的，疆场上跟昌平王邱瑞都说明白了，要把于文成龙给放下瓦岗寨，结果到这儿能这么放回去吗？拿车拉着，身首异处了。徐茂公瞅了瞅于文成龙的尸体和滚落的人头，徐茂公一笑，二哥呀，我看他死的也好。怎么好啊？怎么跟秋王交代？那就不用交代了，他这一死，我就有办法让昌平王邱瑞降也得降，不降也得降。秦叔宝和徐茂公两个人赶回瓦岗山的时候，发现于文成龙已经被杀了，身首异处。秦琼为这个事情很着急，秦琼说，您看，我跟昌平王邱瑞都说好了，要把于文成龙放下山去，结果人死了，我怎么跟老王爷交代？徐茂公说，呵呵，二哥您别着急，木已成舟，后悔已迟，我看这个事儿啊，倒不见得是坏事。于文成龙这一死，我们可以让昌平王邱瑞降也得降，是不降也得降。秦琼说，怎么能这样子呢？徐茂公说，二哥我自有办法，咱们先到里边见见魔王千岁吧。徐茂公和秦琼两个人来到金殿之上，一见程咬金，既已如此，只好这样了。徐茂公说，万岁，您杀的于文成龙杀的也有道理。
1: 钱二哥。

您不要着急，看小弟我略施小计，让昌平王邱瑞投降咱们瓦岗山。秦琼心想，你使什么小计呀？我瞅着。徐茂公当时命令手下人就把余文成龙的人头拨枪子了，拿石灰呛了，然后用油布包上，又用布左包一层右包一层，打造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小盒子。这盒子是套盒，里边有一盒，外边还有盒，把它装到这个精巧的盒子里头。这盒子上盖上贴上一张纸，徐茂公拿起笔来，亲自在那纸上写上字儿。写的什么字儿呢？写的是兔脑丸，兔脑丸补阴壮阳治痰。王八当说，三哥有什么话您说吧，什么大事业？这个事儿啊需要办好，如果你要办好的话，十万随军就可以归降我们瓦岗山，连昌平王邱瑞都得上山。如果你要办砸了，不但说这十万随军归降不了，就连你的人头恐怕也保不住。王八党说，三哥您别跟我卖关子，是怎么回事您就跟我痛快说吧。徐茂公把王八党叫到跟前，趴到他的耳根台这嘀嘀咕嘀嘀咕说了半天。王八党一听，哦，就这事儿啊，您放心吧，我指定给您办好。不打即日登城。王伯党跟尚怀珠、丁年庆三个人马上就离开了金殿，回到各自的住宿。到那住室之后都做好了安排，身上带好了银两，三个人各骑一匹快马，乔装改扮成平民百姓。这个装束啊看上去啊就好像是一般的大隋朝的底层官员。三个人化好了妆，穿好了衣服，带好了银两，就把这黄布包袱提溜着。王伯党带着尚怀珠、丁天庆一起催马，又打瓦岗寨的后山就下来。下了后山，绕道够奔长安城。到了巴水长安，先住到店房，在店房里边住好了之后，转过天来，王伯党带着尚怀珠、丁天庆先来到昌平王邱瑞的府地。到府门这一叫门，府门里边的门役开开门一问，你们是哪来的？王伯党说，我们是从河南濮阳来的，要求见少公子邱福。这神箭将邱福邱子荣是贾家楼磕头拜把子四十六友之一呀。邱福为什么回来了？这是徐茂公的安排。徐茂公当时把邱福放走了，把罗成放走了，把柴少放走了。徐茂公说，你们本身都是官府子弟，在瓦岗山上如果跟我们一起占山为王，这就不好办了，把你们放回自己的家中，必要的时候有用着你们的时候，现在就用着这邱福了。邱福出来到这大门里一看，哎呦，一看是王伯党。贾家楼四十六有磕头接拜的时候对王伯党印象很深，因为王伯党这个人当初曾经当过武状元，跟李密是朋友，所以朝纲中有些官员王伯党都比较熟悉。邱福一看王伯党，马上意识到，哎呦，他怎么来了。邱福知道瓦岗寨上造反的这一伙瓦岗军就是贾家楼四十六友接拜的弟兄啊，今儿个王伯党到这儿来，这是秘密前来啊。邱福一见面先一报案，哎呦，您来了，没称呼。他手下的家丁们知道了，王伯党说，我来了，到这儿特意来看看你。哦，里边请。所以邱福马上把王伯党、尚怀珠、丁天庆三个人让进府中的客厅。到客厅里边落座之后，吩咐从人献上茶，让从人下去，把这客厅门一关。邱福这才说，哥哥，您怎么上这儿来了？有什么事儿吗？王伯党说，出了大事儿了。啊，出什么大事儿了？王伯党说，你知不知道啊？

个带队出征了。秋福说，这事我能不知道吗？出征打瓦岗山去了，我不敢跟老爷子说我是四十六友亲中之一呀。是啊，老爷子到了瓦岗山那儿，攻打我们瓦岗寨，他那个先锋官不是于文化及的儿子于文成龙吗？啊，这于文成龙狂妄以及被我们瓦岗山上的人给逮住了。逮住之后啊，我们那大德天子咱四哥不知道其中厉害，一传旨意给杀了啊。你想想，把他这一杀了，老爷子这还能回朝吗？要一回朝，于文化及能让老爷子好好活着吗？啊，他不得给他儿子报仇吗？所以呀，冈山上众位弟兄，尤其是秦二哥和你们家还有这层亲戚，对老爷子一番劝慰。哦，劝慰完了怎么的？老爷子同意投降瓦岗山了。啊，投降你们冈山了？对，把这十万随军也准备带到瓦岗山上去。所以老爷子要投降瓦岗山，这家眷不得先接去啊？如果老爷子投降瓦岗山这个消息传到巴水长安城来，隋炀帝还不得立即降旨把你们满门抄斩呢？是啊，哎呦，我爹真是糊涂了，投降瓦岗山怎么不先跟我们打个招呼？怎么没跟你们打招呼？这不就派我们给你们送信来了？老爷子投降瓦岗山，这队伍还没上山呢，还在山下在那扎着，就是摆这么一个姿态，让外人看着，就等着你们家眷接到瓦岗山上之后，老爷子这才宣布投降。啊，是这样，您就是给送这个信来的？对，接家眷来的。快点，立即准备。我们什么时候动身？今儿晚上就动身。今儿晚上就动身，这太急了点吧？这家中东西，哎呀，现在这家里边还有什么东西可留恋的啊？后花园能抬着走吗？房子能搬着走吗？这房子也不带轱辘。告诉老太太，就把家中值钱的细软之物能带的都带着，今天晚上套好车辆立即离开巴水长安庄。这么一讲，老太太一听，哎呦，心想啊，这秋王爷真是老糊涂了，你投降瓦岗寨倒是先把我们弄去呀、啊你那都宣布要投降了，那这搬我们家去，那怎么办呢？秋福说，娘啊，事到如今什么也别说，什么也别讲了，快收拾戏了。转过天来，王伯党跟尚怀珠、丁天庆这三位不慌不忙的吃过了早饭，当闪过头的时候，就溜达到了于文化及的太师府府门外，倒在府门外一叩打门环。太师府这个地方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啊，闲人都不敢傍边啊。王伯党呢，带着尚怀珠、丁天庆这三个人，从衣着上看是他们的官员，再着说王伯党自然是气度不凡，别人一看不敢小瞧。王伯党这一敲门，这把门的这个小子把这门就开开了。把门的这个人呢，姓丁，名字叫丁四儿。这丁四儿开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三个人。这小子撇出拉嘴的看了看王伯党，干什么呀？王伯党说，我们是来送东西的。哪来的送东西的？实不相瞒，我们是瓦岗寨前线上邱王爷邱瑞派我们给太师爷送礼物的。哦，这丁四一听啊，心想知道这事儿，听说昌平王邱瑞带队出征打瓦岗寨去了。哦，这是从瓦岗寨前线上给我们太师爷送东西来了。什么东西啊？王伯党把这包往起一提了，就这个东西。我跟您说，这个东西呀、啊，是瓦岗寨当地的特产，是一种药材。这种药材是补药，是我们邱王爷特意派我们给太师爷送来的。知道太师爷年岁大了，身体欠佳，把这个东西送给他，让他好好的补养一下身体。哦，补养身体啊，哈哈。

0: 说太师爷呀现在正休息，你们得在门口等着，什么时候醒过来我再给你们送信。王国党那透明白，知道宇文化及府下这些门艺们没什么好东西，也都属于那种小贪官污吏，无利不起早，没钱不动弹。王国党一伸手就掏出十两银子来，管家，求您给往里通禀一声，看看太师爷醒了没有，要醒了的话呢，这个东西会及时送给他。我们邱王爷说了，这个东西必须亲自交到太师的手中。说着话把这十两银子就递过来了，十两银子一递过来，这丁四把银子接到手里边，马上脸上这个肉竖纹就改成横纹了，这嘴也咧开了，会笑呢，牙也出来了，说明他长得挺齐全。他把这银子往兜里揣，哎呀，那好吧，那你们三个就在这等一会儿，我上里边瞧一瞧。王八党说这样吧，您看看太师要醒了的话，您就出来，我们把这东西就交给您，您交到太师手里，我们就算是呢把这个任务完成了，好不好？行。这丁四进去，其实啊这余文化及根本就没休息没睡觉，在客厅里边坐着，正在那看书品茶呢。丁四进来之后一见余文化及，启禀太师爷，瓦岗寨前线上那昌平王邱瑞派来三个人给您送来一份礼，在大门外头呢，不知道您让他们见不让他们见。余文化及一听，自从自己的儿子余文成龙跟这昌平王邱瑞上瓦岗山前线去了之后，一直也没有消息来呀。可今天听到说瓦岗山前线来人了，余文化及很想了解知道瓦岗山前线的战争情况。好吧，既然如此，让他们进来吧。哎，好嘞。这丁三转身就又出去了，来到大门一里，太师爷说了让你们三个人随我进去。王伯党说这样吧，我们还有另外两件事啊赶着要办，办完了之后呢我们还得回去，军情紧急，刻不容缓，我们来这儿没有别的事儿，也不打扰太师爷了。至于说瓦岗山上前线的军情，这黄包袱里边的有封信，上面都写着的，太师爷一看也就明白了，这包啊就交给您，您可必须亲手交给太师爷啊。说的话王部长又掏出十两银子，拜托了，塞到丁四手里头。丁四把这十两银子接过来一掂喽，心想，哎呦，这瓦岗山前线来的这些人真大方啊，啊，传一回信给一份钱的，哎呦，我也多传两份，我不是就发大财了。那好，那你们不进去了，我不进去了。我说啊，我得问问您贵姓啊，您叫什么名字？王伯党说，我呀，我姓包。哦，您姓包，您台府怎么称？单字名桑，扶桑的桑。哦，您叫包桑。哦，我明白了。王伯党说，拜托了。说着话把这个黄布包袱就交给这丁四了，丁四递了这包袱，颠颠的就进来了。王伯党领着上怀珠丁天庆转身走了，丁四进来之后就把这黄布包袱往这桌子上一放。余文化及看了看他，人呢？哎，他们没进来，他们说还有两件事啊要办，说军情紧急，刻不容缓，同时他们说前线上的军事情况都在那信里边写着呢，这黄布包袱里边有封信，小人我没敢打开，太师爷您自个儿打开看得了。哦，是这么回事。余文化及伸手就把这黄布包袱给打开了，打开之后果然浮萍放着一封信，把这信拿过来，抽出信瓤来，打开信纸一看，这信纸上是昌平王邱瑞的口气，拜上余文化及。信上大致就这么写的，说是呢， 我们到在瓦岗山前线之后，连连得胜，令公子于文成龙走马取了金鸡关，头一阵是连胜三阵，战局大吉。瓦岗山这个地方，闻听说盛产一种药叫兔脑丸，补阴壮阳，所以特意奉上一剂药品请太师爷品尝，一是您身体康健。下面落款是昌平王邱瑞。看完这个信，余文化吉，自个儿心里边暗暗的有几分得意。为什么？余文化吉心里想啊，邱瑞，在朝纲之中我们两个是冰火不同炉，在皇帝的面前你经常背地里讲我的坏话，皇上把这话都告诉我了，所以这回我让你上瓦岗山，让你尝尝这滋味。你那么大岁数，让你带领十万人马去剿灭贼寇，大概你也知道我的厉害了，哈哈，给我送这么一份礼，给我写这么一封信，这就说明要和我拉近距离。早要这样的话，你邱瑞何必这么大岁数带兵出征呢？嗯，好。接着把这盒打开了，打开这盒掀开盖一看，里边有层纸儿，这纸上写着兔脑丸，兔脑丸补阴壮阳治痰喘。咦，余文化吉心想，他还真知道，知道我这有点气管炎，一到冬天就犯病，老咳嗽，一直没治好。再者说了，他这上面写着还补阴壮阳，他也知道老夫年事已高，府中妻妾甚多，年龄到此多有力不从心之处啊，给我弄点补药啊也是用得着的啊。兔脑丸，兔脑丸为什么叫兔脑丸呢？可能当地有很多山上的野兔子，这种药材是用野兔子的兔脑配制而成。嗯，看完了这单子之后，他就把这里边的套盒打开了。套盒打开之后一看，这又是布包，打开布包一层又是一层，打开一层又是一层，最后是油布包，把这油布打开一看，露出头发来了。余文化吉当时一震，这不是一脑袋吗？啊！当他把这个人头提起来转过来一看，这是他儿子余文成龙啊。余文化吉当时就觉得自个儿的脑袋嗡的一声，啊，丁四，这门一丁四在旁边一直站着在那看着呢。这丁四一看这包左一层右一层打完了之后，又打里边滴了出一脑袋来，这小子吓得浑身酥的一下子都麻了，就哆嗦了。哎，人在送这些东西的人现在哪里？在门口，他可能是要走，快让他们进来，他大概走了。余文化吉站起身来，跟着丁四就走出来了，来到大门一里，再往外一看，人迹皆无。他叫什么名字？他姓包，叫包桑。余文化吉啪一个嘴巴，给丁四这一个嘴巴把丁四都打懵了。太师，你怎么打我？无用的东西，他这个名字叫化名，什么包桑，分明是给我报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余文化吉听丁四一说给送礼的这个人名字叫包桑，这余文化吉啪的一下子给丁四一个嘴巴，包桑包桑，那是他的化名，分明他是报丧。丁四一听，哎呦，对呀，太师爷，我不知道他这是化名，他报丧。我儿子死了，他不来给我报丧吗？啊，你这个丁四啊，丁四，丁四！余文化吉念叨到这里，俩眼睛发直瞅着丁四，谁给你起的这名字？丁四说：“这我爹给我起的。”你叫丁四，丁四。是定死，大不吉祥。为什么我儿子死了？ 有你这个名，我儿子能好得了吗？

就一嘴巴。这丁四心想，这么些年这太师爷也没想到过我这个定死，今儿个出了这么一包丧，他跟我连在一块儿了。宇文化及马上吩咐手下人告诉这丁四，卷铺盖走人，不能在我府里边听差使用，把这丁四给打发了。这宇文化及回到自己客厅之后，看着自个儿子宇文成龙这脑袋，老泪纵横啊。宇文化及说，儿啊儿啊，你死得好可怜呐，秋瑞，我跟你势不两立，我保举你打瓦岗山，你推荐我儿子当先锋官，最后我儿子跟你到了瓦岗山前线上，你让我儿子遭到如此悲惨的下场，我焉能容你，我这就上殿面君。这宇文化及痛心吗？痛心呐。不管怎么说，那儿子那是亲生自养的，尽管说那宇文成龙公众都说他是饭桶，即使是饭桶，那也是亲生自养的饭桶，别说是饭桶，就是尿壶亲生自养的他也觉得不骚。所以宇文成龙这一死，宇文化及非常悲痛，立即吩咐手下人备轿上殿。宇文化及奔皇宫里边去了，奔皇宫里边通过内侍禀报杨广，就是有要事求见。杨广在养心殿召见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是提着自个儿子的脑袋去的，到在了养心殿，一见了杨广，还没等说话，这宇文化及哭腾就跪下来了，万岁呀、啊、我活不了了。杨广一看这怎么了，这宇文化及身为国家的太师丞相，从来没见过他这个样子。杨广说，太师因何如此啊？哎呀陛下，我儿子宇文成龙死了。杨广一听，怎么死的？这宇文化及强忍住自己心中的悲痛，斩了斩眼上的泪水，这才把他儿子这个人头这盒打开了，先让杨广看看，然后讲述了全过程。讲完了之后，杨广在那儿沉思良久。杨广心想，秋瑞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吗？这还是瓦岗山上的离间之计呢。但是杨广又一转念，昌平王秋瑞那是南陈的降将啊，说不定他借着攻打瓦岗山要背弃顾家。想到这里，杨广说，太师不要过于悲痛，朕自当与你做主。于是杨广降旨，就在宇文化及府里边给这宇文成龙要出一个大殡。宇文化及府里边是高搭灵棚啊，这边搭着灵棚，那边杨广让经营殿帅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都奉旨去抄拿秋瑞的府地。这宇文成都带着官军就到了昌平王秋瑞的府里了。到府里边进去一瞧啊，从前厅到后院，从左院到右院，所有的人都不见了，光剩下房子了，人去事空。再就是后花园那一片竹子，一看见后花园这片竹子，这宇文成都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当初为这竹子我曾经赔他好几千两银子，是脚扣陨身大英雄。您看宇文成龙都说是饭桶啊，死了之后成大英雄了。所以有人就说呀，这人世世上不见得都有真正的本事，没本事也照样可以称英雄，宇文成龙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这里给他办丧事啊，那边呢秋福跟自己的母亲携带着全家老小赶着车辆连夜登城，直奔瓦岗山。王伯党跟尚怀珠丁天庆这三位啊，把那个人头给宇文化及送去之后，这哥三个骑快马随后顺路追赶。别说眼看着离瓦岗山呢、啊、就还有几十里路的时候，王伯党他们追上秋福的家眷了。

0: 追上家眷之后，王部长没见老太太，先把邱福找来了。邱福一看，哎呦，你们跟来了。王部长说，是啊，我得跟着，我不跟来不放心呐。怎么样，这一路上还安全吧？邱福说，没什么事儿。兄弟，事到如今，我得跟你交个底儿，说个实话呀。啊，邱福说，怎么，以前你跟我说的都是瞎话，全是谎言啊？不不不，以前说的吧也不是瞎话，这是事情的必然。今天呢，我就跟你实说，我呀跟上回朱丁天庆，我们三个人是奉了瓦岗山咱们三哥徐军师的命令，拿着于文成功的脑袋到长安城中，先给你家小送信儿，然后呢把这脑袋就给于文化及送去了。给他一送去，我估算着这于文化及必定在皇帝面前参奏一本，这皇帝呢非得派兵给你们抄家不可，一抄家那你们不就全完了吗？所以先告诉你们逃走，然后我再给他送的人头，这些个事儿都是真的。邱福一听，哦，这些事儿都是真的，那什么事儿是假的？其实吧也不是假的，就是有一件事儿啊，现在呢还没兑现。您说什么事儿吧？就是老爷子现在还没有投降瓦岗山呢。
1: 啊，邱福一听，怎么着？我爹还没投降瓦岗山呢？那你让我们全家都搬这儿来了，这怎么回事？
0: 你看你别着急呀、啊、王伯党说，这个事儿啊你得听我说完喽。这是咱们弟兄在山上定的一条计策，这老爷子呢其实啊他也不见得不想投降瓦岗山，只是他带着10万随军，手中有数十员参副将官，这个事情他不便提出，老爷子心里边正在犹豫。他呢曾经跟我们说过，说这于文成龙你们抓住之后给我们放回来，我们原本想着尊重老爷子的意图，把这于文成龙急什么呀？啊，他跟你急不着啊。这于文成龙也不是你杀的，是我们瓦岗山上的人杀的，我们把他杀了送到长安城啊。你就这么说，你说呀，瓦岗山上的人把这于文成龙杀了之后，人头送到长安，交给了于文化及，我们得到这消息，三个人绕道上了瓦岗山了。邱福啊把这个事情就跟自己的老娘说了。邱福心想，这事儿不能瞒着老太太呀，跟老太太实说之后，同时也跟老太太讲了，咱娘俩这口径得统一，就得说得到消息要对咱们抄家，咱们吓得跑出来的。老太太说，是啊，我知道，但是有一样，咱要到在这营里之后，你说这大隋朝会不会随后派着兵到瓦岗山下捉拿咱们呢？邱福说，所以说这个事才办得得快呀，快点上瓦岗山，好让他们逮不着咱们。哎，好吧，事到如今只可如此。
2: 家眷的车辆来到后营门外，邱福邱子荣往里边告诉人通禀，就说邱王爷的家眷来了。有人往里一禀报，
0: 昌平王邱瑞还奇怪呢，哎，老头子心想，怎么着，怎么我的家眷都来了？
2: 这几天老爷子心里边正纳闷呢。
0: 纳什么闷啊？说秦琼答应我把这于文成龙给我放回来，好多天过去了一直也不放回来，
2: 我命人到瓦岗山下探听消息，看瓦岗山寨门紧闭也不出兵，这怎么回事呢？今天忽然一听说自个儿家眷来了，老爷子马上吩咐让他们进来。就这样，邱福跟他母亲以及这些家奴院工们全都进了大营了。进了大营之后，直接来到昌平王邱瑞的寝帐，到寝帐之内，邱福先给老爹爹见礼，老太太也见着自个儿的老头子了，在旁边一坐，老太太眼泪巴叉。昌平王邱瑞一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说，这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从家里边到这儿来了？怎么都来了？邱福说，是啊，家奴院工家里边之前的东西都带着全来了，您没看见好几辆大车吗？
1: 怎么搬家了？
0: 对呀、啊，咱搬。

0: 瓦岗山这儿住来了，谁让你们搬这儿住来的？老爹爹，您不知道啊，那个于文长龙啊，他死了。
1: 啊？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知道的？我听见消息了，于文成龙被瓦岗山上的人捉住之后，砍下人头，把那人头装到一个匣子里边，给于文化吉送去了。瓦岗山上的人这事办的都太绝了，送到于文化吉府里边之后，于文化吉见到这人头之后，当时就气得背过气去了，立即就向杨广禀报。他自己扬言说，非要把邱瑞的全家给抄拿了不可，把他全家斩尽杀绝。幸亏呀，于文化吉府里边那些听差的有我一个朋友，他们把这个消息带给我了。我听到这个信息之后，马上就收拾细软东西，带着我老娘就逃离长安，来到您的大营之内呀。老爹爹，咱家在长安不能待了。我们逃离之后，我还派人去打听了打听，那于文成都啊带着队伍把咱们府都给包围了，结果我们人走府空，他一个人也没抓着。就这么着我们来了。长平王邱瑞听到这里，老头子半晌无言呐，这可是他始料不及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事情会发展到这么个结果。哎呀，这个秦琼啊，你这个事儿办绝了，你口头上答应我把于文成龙要放喽，结果你没把他放喽，你把他杀了，还把人头给他爹送去了，你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啊啊，这还是万幸啊，你们母子逃出来了。老太太说，是啊，我跟你说吧，老头子有主意快点拿呀，我估摸着这隋炀帝他也不能就此善罢甘休啊，说不定随后派人带着人马到瓦岗山下来捉拿你呢。咱们上哪儿去呀？哪儿是咱的家呀？啊，长平王邱瑞说，是啊是啊，天高地广，哪里是我的安身处所？长平王邱瑞一宿没睡觉，转过天来，早晨起来，刚刚吃完了早饭，有人禀报，瓦岗山上大元帅秦琼在辕门外求见昌平王。昌平王邱瑞一听，好，秦琼，你来的正是时候，我要当面问问你，你答应我的事儿，为什么会出了这么一个结果？昌平王邱瑞带着邱福一起乘化坐骑，放炮出辕门。列队出征，来到疆场上，一看对面的秦琼，才知道秦琼那枪并没有在手中端着，在马鞍桥德胜沟上挂着，盔甲在身，手无兵器，一看见昌平王。

知道我们那大德天子程咬金不是好脾气呀、啊，一怒之下降下一道旨意，把他人头砍落地下。我说姨父，皇上降旨要杀宇文成龙，谁能阻挡得了啊？话又说回来，那天我赶回瓦岗山已经迟晚了，我刚喊刀下留人，三声炮响过，人头落地了，没留住啊。所以我跟军师徐茂公，我们两个人为此是非常犯难。徐茂公一想怎么办呢，干脆吧，就劝老爷子上山吧。我们又一想，怎么能够劝老爷子上山呢？老爷子那是个忠正耿直之人，不能轻易的上我们瓦岗山。最后军师就出了个主意，说把这个人头就给宇文化及送去吧。于是我们就把宇文成龙的脑袋给宇文化及送去了。给宇文化及一送去，我们想宇文化及肯定对您要心中记恨、哦、那么你们用这么个办法，只是我这一把年纪，当年是南陈的降将啊，如今我在背弃大隋，我就两次背叛朝廷啊。秦琼说，哎呀，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佐嘛，这算什么呀啊？这当年张良不是为韩国要报仇，最后不还是保了刘邦了吗？就刘邦成了大事之后，他不又走了吗？还有跟您走，不愿意跟您走的，让他们带队回转长安城。如果他们不愿意带队回长安，让他们就跟我们瓦岗山再摆开战场征战几日，您看如何？昌平王邱瑞听到这里一瞬虚然，也罢，事到如今只可如此。昌平王邱瑞听秦琼秦叔宝对他的一片劝说，权衡利弊，审时度势，觉得自己只有上瓦岗山这条路了。于是邱瑞就跟秦琼说了，那好吧，事到如今我也只好如此了。秦琼跟昌平王邱瑞马上就商量了一个上瓦岗山的计划。可怎么上瓦岗山还得有计划，他这中军营附近这一带都给包围了。邱瑞把自己的主张说出来之后，有一朝发水长安城了，而是有很多当兵的不愿意干了，回家了，种地去了，伺候老婆孩去了，只有少数不足一万人马，有几名随将带着他们回转长安城，还有一部分人呢投奔别处，所以这十万随军就全军溃散。昌平王邱瑞上了瓦岗山了，瓦岗山上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摆队迎接，而且昌平王邱瑞这个官职不变，到瓦岗山上还是昌平王，待遇不变，比对大隋朝还要高一些。所以说昌平王邱瑞到了瓦岗山上之后，心里边觉得还有一种被解放了的感觉，说那年头有被野呀，天意不可违。昌平王邱瑞归顺了瓦岗山了，消息接连的传到灞水长安城，隋炀帝杨广对邱瑞投降瓦岗山倒没有什么震动，引起他震动的是十万隋军呐，没回来几个。杨广心想，我这十万人马得来容易吗？啊，这怎么就这样溃散了？所以这一天杨广升殿，面对着文武群臣，杨广就说了，众卿家他没把他放在心里，可是结果这几次说话，张衡说话有他自己的私心，张衡啊想借这个机会把他的儿子给推出来。张衡说，陛下，臣想举荐一人，不知如何。杨广说，你要举荐何人呢？张衡说，陛下，臣常闻人言举贤不避亲，所以臣斗胆想保举我的儿子张大兵出
出兵剿灭马腾。

他一说他这儿子张大兵，他这儿子张大兵啊，现在可是有官职的，不像于文化金的儿子于文成龙，整个一少爷高子。这个张大兵现在是经营殿帅于文成都手下的副帅，也就是经营副帅。他为什么要举荐他这儿子呢？这张康心里想，就我这儿子在于文成都手下当这个副帅，如果要没有升迁的机会，永远在这当这个副手出不来，征剿瓦岗山，这是个好机会。那么张衡不知道瓦岗山不好剿灭吗？他也知道，但是他心里边早把这个算盘盘算好了。张衡第一句话先说要保荐他儿子张大兵。杨广一听，杨广知道张大兵是张衡的儿子，也知道他是经营副殿帅，但是对张大兵其人杨广知之甚少。张衡推举他的儿子去征剿瓦岗山，杨广心想，这也是在国乱当中敢于承担重任的一种表现，所以杨广当即点了点头。好吧，你的儿子张大兵是不是你经营副帅呀？对对对对，正是。犬子熟读兵书，深晓韬略，统带三军剿灭瓦岗山，这伙贼寇我想马到可以成功啊。哦，你敢这么说吗？张衡说，陛下，当然了，我的儿子呢，他那是个帅才，要说出计谋排兵布阵，这个我儿子那是行家里手，但是还缺少在两军阵上冲锋陷阵斩将多奇的先锋。我想保举一个先锋官，不知您意下如何？杨广又一听，哦，他不但说推荐他儿子当元帅，还要保举一个先锋。那么这个先锋官你要保举谁呢？张衡说，陛下，我想保举在连外做官的山瓦关总镇裴仁吉，让他做先锋。光裴仁吉还不行，裴仁吉当年平灭南陈的时候，那是立过赫赫战功的。据臣所知，他有三个儿子，长子裴元福，次子裴元禄，三子裴元庆。他的三子裴元庆胯下银鬃马，一对八楞炼银锤，可以说履历过人，勇冠三军，久有耳闻，大隋朝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想要调裴仁吉和他的三子裴元庆来到长安城，作为征剿瓦岗山的先锋，再由我儿子张大兵作为元帅统兵率领，瓦岗山是被迫无疑呀。这张衡想到了这个裴仁吉，他一说裴仁吉，杨广从心里边就同意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裴仁吉想当年是杨广的属下，当初隋文帝杨坚跟他这个官职那有点不对称，杨广呢当时不是皇上，杨广心里边知道。后来杨广当了皇上了，他一当了皇上，他面对的是全天下所有的官员，他偶尔的想起过裴仁吉，但是转瞬之间又忘了。杨广曾经想过，裴仁吉当一个山瓦关的总镇呐，对他有点薄待了。可是今天张衡一说要调裴仁吉当先锋，杨广同意。杨广心想，如果把裴仁吉调过来，这次出征打败了瓦岗山城这伙贼寇的话，回来我就准备把他提升，把他调进长安城，这个人是个好人。所以杨广当时就点头了，好吧，就依你言。当时杨广把这个事就定下来，定下来之后马上降旨调山瓦关总镇裴仁吉带其三子裴元庆进长安城准备出兵。圣旨到了山瓦关了，这个裴仁吉呢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裴元福、裴元禄

裴元庆还有一个女儿叫裴翠云，这姑娘裴翠云那是长得非常漂亮，直到现在还未出嫁。这三个儿子呢各有特点，一匹银鬃马，今年刚刚17岁。这裴元庆自幼练武，一身好功夫不说，天生的力气大。当年这隋炀帝杨广给宇文成都授金牌，封他为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的时候，裴元庆在山瓦关听到之后气坏了。裴元庆想上长安城找这宇文成都跟他比试比试，裴元庆就说，你叫横勇无敌将，你怎么就无敌啊？咱们两个较量较量，你要是敌不过我的话，那牌子就归我，想夺牌来。裴元庆想要夺牌，但是裴仁吉冲他一瞪眼珠子，几句训斥，把这裴元庆啊就留那儿了。裴元庆大孝子，爹说什么不敢违抗。从这一点上来讲，所以裴仁吉对裴元庆也是另加溺爱。评述当中，裴仁吉经常当着这哥三个表扬裴元庆，批评裴元福、裴元禄，说裴元福、裴元禄，说你们哥俩呀，一个是窝囊，一个是废物，你们哥两个合在一块儿就叫窝囊废，大窝囊废跟二窝囊废。这裴元福、裴元禄当面不敢反驳，背地里这哥两个就建立统一战线了。咱俩是大哥，是窝囊，小弟是废物，咱俩是窝囊废。既然咱俩是窝囊废，咱就在这窝囊废的线上待着吧，有什么事儿都让老三去，咱就认倒霉得了，这辈子是没有出头之日了。所以裴仁吉接到圣旨之后，把一家人找到一起了。裴仁吉跟自己的妻子就说了，说我明天带着元庆要到长安城去，隋炀帝杨广那是我的老上级，现在人家是皇上了，这回调我到长安攻打瓦岗山，这也是对我一番重看，我父子到那里一定要尽力而为，说不定这次打瓦岗山要是建功立了业，我这个官职还有所牵升。哎呦，一家人听到这里都非常高兴。哦，回头您回来拿我们问罪，这还不行吗？一坐殿当皇上之后，对自己这个旧属下想看看裴仁吉。正因为这样，兵部府的人领着裴仁吉、裴元庆父子二人来到了宫院门外，然后又由内侍臣领着他们往里来，说皇帝现在正在养心殿跟内宫总管张衡在那下棋呢。父子二人跟着内侍就来到了养心殿外，在这儿张衡跟杨广两人正在下象棋。这张衡啊现在可了不得，张觉得自己有这么个本事，哎呦，这财源不断往自己府中流淌，所以老跟杨广说，这一说多了不是吗？杨广的心里边已经烦了，这点张衡可没想到。杨广心想，张衡啊，你不就是个太监吗？啊，你干什么了？老在这跟我说呀？大伙或许说了，说这张衡是太监，他怎么还有儿子张大兵啊？这您就不知道了。他这个太监呢，他可不是从小就是太监，他是先结过婚的，生了个儿子之后净身入宫。说为什么半路净身入宫，这就亲说不一了。有的人说，说这张衡啊半道得了病了，不得不净身，所以才入了宫就当了太监了，说这属于是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也有的人说呢，说这个张衡啊就是想着到宫院里边取得皇上的恩宠，所以他才当了太监。正因为这样，张衡这个人呢在宫院里边谁也不敢得罪他，的确这个人会办事，跟杨广成为死党了。所以张衡老跟杨广面前提问题提要求，杨广虽然老答应他，但是杨广心里头烦他。杨广心里想的是，你这个张衡啊有点不知好歹，你老在我面前左一个事儿右一个事儿让我给你办。杨广想，我还不能不办，因为自己有把柄在他手里抓着，是他杀死的隋文帝杨坚，

0: 但是杨广早暗下了主意，心想张衡你等着，不定什么时候我找一个机会我把你。杨广说让他们进来吧，说着话裴仁吉带着裴元庆父子两个人就进来。当他们进来之后，枯藤往地一跪，裴仁吉说了声参见万岁。杨广扭向回头刚一说裴仁吉你来了，张衡在旁边一拍桌子啪跳马。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裴仁吉来到养心殿参见杨广，跪地磕头叫万岁的时候，杨广跟裴仁吉刚要对话，对过下棋的这张衡啊啪喊了一声跳马。哇，呵呵呵，哪里哪里，他那又说了炮沉底了，说着话他们那炮沉底了。这裴元庆啊在裴仁吉的身后在那跪着，裴元庆就瞅着这个张衡心里就来气。裴元庆这小伙子这可是火性人，脾气暴，他见不得这个，他也不知道这张衡是何如人也，他反知道杨广这是皇上，这是最高领导者，跟杨广下棋这个人是谁他不知道。一瞧胖乎乎的，长得挺胖，那脸子还雪白，肉还很细，营养良好啊，心宽体胖，肉厚膘肥，所以这个裴元庆在旁边瞧着心里就合计，这个小子是干什么的，哎，我爹跟着皇上说话，他老在那下棋，老给搅和，不像话。但是他知道这是皇宫，往里走的时候裴仁吉就嘱咐过他，孩子这是皇宫禁地，到这里举手投足都要夹着小心，弄不好说错一句话都要犯罪。所以裴元庆记住爹爹的嘱咐了，跪那儿不言语。杨广跟这个裴仁吉正在说的时候，杨广那个意思就想让张衡说这棋呀就先别下了，公事得先办，下棋是私事。可这张衡呢没把这个裴仁吉放在心里，张衡在那又说了枪，马上就结束了。他这句话说出来，裴元庆在旁边可来气了。裴元庆那是大孝子，心想我爹这么大岁数了，大老远的从山马关赶到长安城，来到后宫里边给皇上见礼，你说怎么着，让我爹在这再跪会儿，你们把这棋下完了，这是人说话吗？啊，裴元庆有这么个毛病，真就是火气撞上来，不顾一切，不考虑后果。刚才进宫的时候他爹爹嘱咐的那些话，这一瞬间他全忘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杨广呢看了看他，你这棋能赢得了我吗？这一步我可以解得开。张衡说解得开我还有这一步呢，您看见没有，我这个车奔这儿来了。他说着话一推他这车，裴元庆按捺不住了，腾的下子他在裴仁吉身后边他站起来了。这杨广立即就得降旨推出去斩。今儿个杨广这心里边打刚才对这张衡就烦着呢，杨广就想张衡你有点不通事理了，在我皇上面前你敢如此放肆，大臣在这跪下跟我讲话，你老用下棋这招数，你搅和我，大隋王朝里边没有第二个敢这样的。可是裴元庆把他这一举起来，杨广心里边有点挺顺气儿，所以杨广不但说没有传旨斩杀裴元庆，他看了看裴仁吉，裴仁吉啊不要连着磕头了，快点平身平身。裴仁吉就站起来了，裴仁吉一边站起来一边冲着裴元庆喊，小冤家你快住手。杨广呢在旁边问了一句，这就是你儿子裴元庆吗？裴仁吉转过身来，是陛下，这就是犬子裴元庆。哦，都说裴元庆履历过人呐，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呐，哈哈，裴元庆你能把

管张衡举起来，这得点力气呀。就冲你这把子力气，我看你能扫平瓦岗山。这张衡差点没气死。张衡心想，皇上有这么说话的吗？哦，他能把我举起来就能扫平瓦岗山，合着是拿我做试验呢。张衡在这说，陛下呀，快给微臣做主，他敢如此放肆。杨广这时候才说，裴元卿，快把总管放下，这是朕的内宫总管，哪是你随便举着玩的。裴元庆一听皇上说这话了，也加上裴仁吉过来了，薅住裴元庆的脖领子，由打后边给裴元庆来一嘴巴啊！呸！裴元庆得听爹的话，裴仁吉告诉他放下，裴元庆这才往这一松手，把张衡给戳那儿了。往这戳的这一瞬间，裴元庆右手皇上不能饶他。嗯，张衡心想，裴仁吉，你这个儿子裴元庆见面敢对我如此无礼，你盯着。张衡站在旁边，陛下，那么这我就回去了，你先回去吧。张衡转身走了。杨广看了看裴仁吉，又瞧了瞧裴元庆。说实在的，杨广对裴元庆这一露脸当着他的面敢把张衡举起来，这个莽撞行为心里边多少有点赏识。你说这玩意儿怪不怪？一点都没有责怪他。杨广对裴仁吉和裴元庆嘱咐了一番，跟裴仁吉两人又叙了叙旧。毕竟两人当年曾是上级和下属，今天现在杨广成了皇上了，裴仁吉成了臣子了，又是君臣了。谈唠了一番之后，杨广嘱咐裴仁吉这次到瓦岗山一定要把瓦岗山的贼寇扫平，完了之后呢回来要重加封赏。裴仁吉真是千恩万谢呀，知道儿子闯了这么大的祸，皇上没有怪罪，没有别的，只有肝脑涂地报答皇恩。所以裴仁吉跟杨广见了这一面之后，领着裴元庆回转金庭医馆，准备听候宣召，指日出兵。眼瞅着出兵的日子可就要到了，这张衡呢，张衡回到自己的府邸，把自己的儿子张大兵找来了。这张大兵啊，跟于文成龙虽然都说是纨绔子弟，但是有不同之点。于文成龙呢酷爱女色啊，就在长安城中胡作非为，抢男霸女，是这么个人。这张大兵比于文成龙有点头脑，要不然他怎么当了个官呢，经营副帅呢？当了这个经营副帅，但是这个人心地险恶，会出馊主意坏点子，坑人害人啊，欺上瞒下，什么坏主意都不能出。今天这张衡把张大兵找来，一见张大兵先嘱咐他，孩儿啊，你爹可丢了人了，你爹的儿子。张大兵听到这里笑了，爹呀，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您放心，把这事儿就交给我。上瓦岗山不我是元帅，他们是先锋吗？这先锋不得听元帅的吗？啊，您看看我怎么治他们爷俩，我要不把他爷俩制服了，我就不是您的儿子。哎，好好好好，我听你的消息。好嘞。这张大兵心里可就有了裴仁吉和裴元庆了。出兵的日子到了，先是在教军场点将台点名，张大兵是元帅。最初的时候，张大兵对裴氏父子并没表现出什么来，裴仁吉、裴元庆也不知道这个元帅张大兵是你张衡的儿子，因为他们在连外进来，没有人告诉他这层关系。放炮三声，带领10万人马离开了巴水长安，浩浩荡荡够奔瓦岗山。先锋营就是裴仁吉和裴元庆父子二人领着先锋队，到在瓦岗山下安营扎寨之后，张大兵也在大帐之中端然稳坐。马裴先锋，今日首战必须要告

要打一个胜仗，以振大隋军威。这个意思恐怕本帅不说你也明白吧？裴仁济说，是元帅，末将愿意讨令出征。好，让你们父子二人带着本帅的令箭向瓦岗山下讨敌要战。说着话，一支令箭就扔下来了。裴仁济接令在手，带领着儿子裴元庆父子二人出了辕门，各自乘夸坐骑，点齐3000人马，在先锋营外列队出兵，来到瓦岗山下。队伍列开之后，向瓦岗山上讨敌要战。爷儿两个在瓦岗山下这一列队，瓦岗山上早已经得到报禀。这瓦岗山上长探马、短探马、流星探马，一天到晚不断呐。老探听周围的行动，尤其是大隋官员的行为，早听说了。这回先锋官是山马关总镇裴仁济，还有裴元庆、秦琼、秦叔宝和三爷徐茂公，当时在瓦岗山上点兵派将。徐茂公这回可不像跟于文成龙作战一样了，把令箭拿起来说，这回山下来的是我们的劲敌，山马关总镇裴仁济、裴元庆，这是父子二人两员勇将，我们这次下山首战应该争取告捷，哪一个接令？一说首战争取告捷，先是有大刀王玄、王君可，也是瓦岗山上五虎上将之一，王君可讨令。徐茂公说，你接着这令箭呢，我再给你派两个官兵料阵的，派出了铁面判官尤俊达，还有反虎联名。为什么派这个官兵料阵的？徐茂公久有耳闻，知道裴仁济他的儿子裴元庆不是一般的人物，这是一员勇将，他生怕王君可有什么闪失差错，他心里那么想的，嘴里可没那么说。这样一来呢，王君可接令在手，尤俊达、反虎联名三个人给他官兵料阵，瓦岗山上点去了3000队伍，放炮出寨门，由打山上就下来了。大刀王玄的王君可，绿袍金铠，赤面无然，胯下一匹昏红马，手中一口三庭青龙刀，长这模样就好像三国的关羽一样。王玄、王君可马到疆场，往对过一瞧，对面裴仁济没有上来，有裴元庆在这，能让他爹出征吗？裴元庆说，爹爹您就给我在后面压住阵脚就可以了，待儿我胜他们几任。裴元庆打练武那天开始，可以说从无对手。裴元庆正想到瓦岗山这儿征剿瓦岗山，展示一下自己的才华，也检验一下自己的本领到底如何。裴元庆一催胯下这匹银雀豹，手中摆动八楞亮银锤。这小伙子17、18岁，亮银盔、亮银甲、银鬃马、亮银锤，小伙子长得也漂亮，人送外号玉面哪吒。这匹马一阵风一样就来到疆场上，从头上到脚下充满了青春活力。裴元庆把锤左右一分，用锤头一点，来将通明。大刀王玄、王君可把这口大刀一端，你问我瓦岗山五虎上将军王玄、王君可，你是什么人？山马关裴元庆。裴元庆就报了一个名，没说别的，没有太多的职称，也没有太多的头衔，所以裴元庆一说这句话，王君可催马向前，摆大刀奔着裴元庆，龙头盖顶一个力劈花山，这刀就劈下来了，刀带风声，寒光一闪，往下这一劈，裴元庆用左手的亮银锤往我一挂，开！王君可一看裴元庆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小伙子力气大，从哪儿体现出来的？他使的这个锤头大，说是使锤的、使躺的、使棍。

0: 的、使棒的，都是力气大的人。一般这个锤头，锤大不过碗口，因为这个东西呀、啊，它是个实凿的，有分量。裴元庆这锤，比那个锤大不过碗口的锤还能大出两圈去，八愣的亮银锤。王军可就知道这小伙子有劲，可这一刀劈下来了，裴元庆用单手的锤往外这么一磕，嘡的一声响，锤刀相碰，蹭蹭，白天都看着直冒火星子。王军可就觉得这口刀揉的一下子就很快的起来了。王军可就这两个臂膀疏密，跟兵器不能硬碰，所以两人马打对面，大刀王权，王军可摆开刀，上不小心就有碰上的时候。王军可打着打着就觉得虎口这个地方疼了，再低头一看，把虎口这地方给震裂了，血出来了。王军可只好是虚砍一刀，秣马往前就迈。王军可往前一迈，尤通、尤俊达手中一摆托天叉，催马上来，奔着裴元庆就是一叉。裴元庆摆锤招架，听嘡听嘡，四五个回合败了。反虎联名两人催马上来，双战一，没有两三个照面，俩人的双刀都。裴元庆手中把双锤左右一分，双腿一颗飞虎颤，这匹银鬃马想着往上追。裴元庆刚要追的时候，在他身后给他官兵撂阵的他的父亲山马关的总镇裴仁基马上吩咐手下军卒鸣金收军。这裴仁基下甩凳临鞍下了坐骑。裴仁基说，元庆啊，这头一仗打得很好啊，打败了他们四个人。到了，老头子为什么这么嘱咐裴元庆啊？
1: 裴仁基知道啊，
0: 这裴元庆火爆脾气，沾火就着。
1: 见杨广的时候，要不是因为那
0: 张衡说那几句话，裴元庆把那张衡能给举起来吗？
1: 所以这个裴元庆这脾气一上来之后，自己控制不住。
0: 这着在两军阵上，军营之中，这元帅跟先锋官之间的关系得搞好啊。老爷子裴仁基还不知道这张大兵就是那张衡的儿子呢，要知道的话，这裴仁基就更害怕了。裴仁基心里边不知道这个元帅是什么脾气什么秉性，尽管是打了胜仗了，我们说话也得小心谨慎，所以嘱咐裴元庆不要多说话。好在裴元庆是个孝子，爹说什么就听什么，从来没敢跟爹拌过嘴，没敢。你的儿子裴元庆连胜三阵，战败了四人，这四个人都是谁啊？启禀元帅，这四个人据我所知，一个叫王军可，乃是瓦岗山上五虎上将之一，人都叫他大刀。
1: 元帅这么看事儿啊？
0: 啊，我们刚一打仗，这头一阵能说就冲上瓦岗山，抄灭这些个贼寇吗？啊，踏平贼巢吗？元帅，我恐怕瓦岗山上这些贼寇，他们心怀狡诈，设下埋伏，怕我儿中计呀、啊。设下埋伏？
1: 瓦岗山上那些个人
0: 设埋伏，跟你说了，跟你商量了，
1: 设的什么埋伏啊？
0: 建马坑、绊马索，啊，有强弩暗箭，还是有什么阵？在哪设的埋伏啊？你怎么知道他有埋伏？
1: 这个末将我倒不知道。
0: 不知道你怎么说他设下埋伏？
1: 裴仁基，你也是山马关的总兵，我听说你随着吾皇万岁也曾经打过天下，平南陈的时候你也立过功劳，说你在疆场上是一位勇

0: 等着瓦岗山这一仗打完了之后，回朝廷的时候，早晚我要跟你算这个账。
1: 陪儿子，
2: 没别的，
3: 今天
1: 暂且饶恕你了。
0: 账之后，裴仁吉进了寝帐，咕咕通就倒在床上。裴文庆跟着进来，老爹爹，这个张大兵简直的就不是个人。老人家，我听您一句话，您说咱们爷俩还跟他干吗？啊，咱要是不跟他干了，咱这带着队伍走回山马关，如果说隋炀帝责怪我们的话，那我们就反了。裴元庆这话刚说到这儿，老爷子刚躺下扑棱架坐起来了，屁股一疼又站起来了。冤家，你说的什么话？看看外边有人没有。裴元庆出来往周围一转，转身回来了，没有人。小冤家，你想要我这条老命吗？啊，这个元帅看来和我们爷儿两个素有不和呀，这个原因在哪儿我不知道。本来我们打了胜仗，换任何一个人都得对你我父子给予嘉奖，就不给嘉奖的话，我们打了胜仗也得给庆贺。没想到我们打了胜仗还必须得活捉了人呢，还得要打死人，不然的话就把我打一顿，简直是岂有此理。冤家，你知道我不知道吗？你爹活的岁数比你大，走的桥比你走的路都长，这个事儿你一定给我稳当住，不许口出狂言，更不许说造反之事。要说造反，这元帅就能把我们爷两个脑袋都得砍下来。裴元庆说，那依您之见呢？
2: 依我之见，这个元帅不好。
0: 大隋朝的皇上还不错呀。啊，你忘了在皇宫内院的时候，你把那个太监张衡给举起来，那个时候你就该掉脑袋呀，孩子。要不是当今皇上说了那么几句话把你饶了，咱爷俩就到不了这儿了。冲着皇上对你这一份天恩，我们爷两个肝脑涂地转了一圈也没找着军医。
1: 十万人按说就得跟着一个后方医院，得有多少军医大夫跟着，练武出身，这一晚上愣假装睡着了，闭着眼睛，其实一点都没睡。裴元庆事后在爹爹的旁边，开始的时候听着爹爹怎么样，一看爹爹一声不吭，裴元庆以为自个儿的爹爹真正是这棒伤不疼呢。他年轻啊，一会儿他睡着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用罢早饭，裴仁吉跟裴元庆就说了，
0: 孩儿啊，咱们今儿个得出兵啊。
1: 好，裴元庆点起3000人马放炮出营。老爷子强忍着棒伤疼痛，也跨上自己的马跟着裴元庆出去。明明是很疼，强忍着在马鞍桥上坐着。出了自己的营门之后，裴元庆一马当先来到瓦岗山的山脚下，手摆双锤往上边点着，要让瓦岗山上的人下山。
4: 我说军师，三哥，我多的能耐飞多高蹦多远你们不知道吗？啊，这裴元庆这什么人，大刀王君可都败在他手下了，我要下去我这不是给他送命吗？
1: 徐茂公说，那上回我说打了败仗有功的时候你怎么抢着出来呢？
4: 哦，合着你就是败仗将军呐。啊，今天就让你下山，您要给我得胜而回。
1: 好嘞。齐国远一看，看来这个事是非去不可了。军师和元帅两个人说话的时候脸色严肃，面沉似水，军令难违。齐国远说，走就走吧。齐国远接令在手，就上自个儿那屋去了。咱说过，这齐国远呢是扎才将出身，善于胡纸活。他战前为王当寨主的时候，经常拿着假兵器出马，有时候拿一个长枪，一丈好几尺，比别人的枪都长，一半真的一半假的。有时候拿大锤，尤其这胡那锤，八楞冰铁锤，跟真的一样。为什么能像真的？他这个锤都是拿那种断木板编成八楞锤编好了的，底下那个铁杆安瓷实了，这个锤头上用着黑漆黑颜色把它涂上，经过他精心这么一处理，你远处一瞧，甚至你走的跟前

0: 是个铁锤，
1: 你看不透你也看不漏。
0: 今天戚桂元想，我跟裴元庆交战，我要拿一般的兵器不行，我就得拿我这假锤唬他一下，能唬住那就唬住了，唬不住那就再说。
1: 说这戚桂元老使假兵器的话能行吗？其实戚桂元使假兵器腰里边还带着匕首呢，假兵器唬住人之后那匕首就上去了。
0: 今儿个他拿这对假锤
1: 可是特制的，怎么特制的？
0: 不但说木板定的是八楞锤，而且这锤头里边还有东西。有什么东西？有石灰面，有辣椒粉。他这玩意锤呀、啊，锤头上面是带开门的，疆场上打着打着实在不行，在这锤杆上有消黄，有开关，一摁这开关，那板嘣开个一块，那辣椒粉跟石灰面就飞出去了，敌将眼睛一迷那就全完。所以今天戚桂元想，我要胜裴元庆就得拿我这拿手的兵器。所以齐国远提起这对假锤，上了自己的战马，点齐1000瓦钢军，放炮下山，来到了瓦钢山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49集，兄弟会到南京。兄弟，孟寻一愣，一时间没明白谢文东的意思。谢文东含笑说，就是你的那些南红门的兄弟。孟寻这才反应过来，是啊，在九江的时候，除了自己被救，还有一两百号手下兄弟也被张一带回了湖口，自己差点把他们忘了。他问我那些兄弟他们现在还好吗？谢文东含笑扬头说，等你看见他们就知道了。谢文东对那些孟寻的手下人还是不错的，本来他是想啊把他们打发走，他看中的是孟寻，而不是这些南红门的普通帮众和底层的小干部。可是孟寻迟迟不肯转投自己这边，谢文东在无奈之下只好暂时把这些人留下来，希望他们能感化孟寻。当天下午，孟寻的那些手下人抵达南京，当然这一两百号人不可能挤到医院里边来看他，只能挑出10人来做代表，为首的正是那两名南红门的干部。等他们到了医院，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孟寻以后，众人一起围上前来，压抑不住心里的激动。
3: 孟哥，
2: 说着话他们哭了。看到他们以后，孟寻五味俱全的，心里边又是高兴又是愧疚，毕竟是因为他的原因才造成这么多的兄弟有家不能回。他长叹一声，唉，大家怎么样啊？有没有挨人家欺负啊？孟寻明白，他们在北红门这里是寄人篱下，肯定不招人待见。不过让他意外的是，众人的脑袋摇晃的跟拨浪鼓似的，纷纷说，
3: 没有没有，北红门的人对我们很好，而且还分给我们钱让我们走，可是我们实在不知道该上哪儿去呀。孟哥，现在我们可真是无家可归了，南红门已经把我们抛。不管怎么样，我们兄弟跟定孟哥了，孟哥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2: 孟寻拍了拍额头，摇头苦笑，他现在也没想好自己的去处呢。他就问，你们跟我已经是这么悲惨了，以后还想跟我吗？
3: 孟哥对我们情同手足，

0: 我们兄弟也愿意誓死效忠孟哥。如果说以前孟寻还有去澳大利亚避难的心思，现在听了这话，他彻底的打消了这个念头。自己倒是可以一走了之，但是这些兄弟怎么办呢？自己怎么能忍心辜负他们的期望呢？想到这里，他的表情虽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心里头却暗暗的做出了决定了。一旦有了决定，几日来压在心头上，大家都是混黑道的，提着脑袋在刀口上生活，不外乎想找个好靠山，多赚些钱。南红门是个好选择，而北红门则更好了。见众人都表态同意，孟寻点头笑了，他说我明白了。说完这话，下边就没词儿了。众人也不明白他到底是怎么了，一个一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等众人离开孟寻的病房，向医院外边走的时候，在大堂里边碰到了谢文东。
1: 幻听网，分享别人的心情，精彩自己的人生，你的幻听别样精彩。www.听89.com。
0: 在谢文东的左右站着许多的身穿黑色衣装的大汉，面无表情，身带杀气，想不让人注意都难。看到他，众人都显得很紧张。这种紧张那是发自内心的，也是由来已久的。在南红门的时候，他们听到的被提起最多的名字不是向问天，而是谢文东。他们纷纷停住脚步，急步的走到谢文东近前，躬身施礼：“谢先生。”孟兄都和你们说什么了？那位中年干部急忙上前，把孟寻和自己等人的谈话详详细细的讲述了一遍。谢文东也不嫌他啰嗦，认认真真的听完，哦了一声，然后呢，仰起头来，眼珠子转了两圈，随即哈哈大笑几声，拍拍中年干部的肩膀说：“我也明白了。”说完话呢，他心情舒畅，背着手，迈着四方步，慢悠悠的向外走去。看着谢文东带着众多手下离开，中年干部以及其他南红门人员都傻了眼了。他们不明白谢文东，他又明白什么了？怎么和孟哥一样奇怪呀？谢文东多聪明，听完了中年干部的话，就已经把孟寻的心思猜出了个大概。听起来孟寻十之八九已经做出决定，要转投自己旗下了。谢文东的势力越做越大，也随之越来越求贤若渴。孟寻这个人，那是他梦寐以求的人才啊。他此时的心情就和一个普通人突然中了500万大奖的心情那是一样的。第二天早晨，谢文东没去医院，孟寻主动打电话过来找谢文东到医院一叙。谢文东欣然前往，到了病房以后，两人见面，孟寻直加入贵帮。谢先生给我什么职位，什么样的报酬，我不在乎。不过我的那些南红门的兄弟一定要跟着我。这个没问题。

继续往下说。没了，没了。我相信在很多方面，即便是我不说，谢先生也会安排得很好的。谢文东先是愣了一下，随即他哈哈大笑，这个孟寻还真是机灵啊。如果是换成旁人，谈起条件来一定会提到自己个人的待遇问题，不过孟寻呢，只字未说。为什么呢？因为他明白呀，谢文东花了那么大的心思，把自己从南红门挖到他的麾下，不会只想请他自己做个小兵的，地位一定不会低。也只有这样，自己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来。另外报酬问题，那就更不用多说了。谢文东的大方那是出了名的，他不可能也没理由亏待自己身边的兄弟。果然，事实也正如他所料。谢文东大笑了好一会儿，才收住笑音，正色说：我在替市会帮你安排一栋房子，让伯父伯母先搬到替市住，当然这也是暂时的，等南红门战败以后，如果觉得替市住的不适应，还可以搬回广州去住。感觉谢文东设想的十分周全，孟寻连忙道谢，多谢谢先生。谢文东说，以后大家就是兄弟了，你还那么客气干什么呀？至于孟兄在社团的职务，这个孟兄觉得做时代的南北之争还是处于焦灼状态，南红门的主力云集在上海，我是想了很多办法，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主意能把上海得过来。孟兄，以你之见，我该怎么做呀？孟寻想了想笑了说，等站稳优势以后再谋上海也不迟。哦，那不知孟兄所指的其他地方是哪儿啊？当初啊，青帮战败以后，谢先生要的九江、彭泽、湖口、常德、岳阳这五处都很重要，这也是南红门发动进攻的时候为什么率先向这五处发难的原因。谢先生如果把这五处地方的形势稳固下来，让南红门无机可乘，再与南红门交战，进可攻退可守，就可以稳占上风了。觉得孟寻分析的十分透彻，谢文东连连的点头表示赞同。等他说完以后，谢文东就问，孟兄说的这五处地方是我们与南红门交战的中心，处处都在发生激战和恶斗，你觉得该如何稳定形势？孟寻就笑了，他知道谢文东对整个局面的看法未必会没有自己透彻，不过他还是说破其一就能安定另外四地。哦，那不知孟兄说的这个其一是指哪儿啊？九江，要是说柴学文这个人谨慎的很啊，正如你所说的，自从到了九江以来，他从来没主动出击过，由此就可见一斑，很明显这个人是善守不善攻，他缩起脑袋做乌龟，我们想打败他可是不容易啊。孟寻哈哈大笑，暗赞一声谢文东眼光独到，看人还真准，这柴学宁确实是一个极善于防守的人，而且他的性格也保守。他反问着，那谢先生认为杀乌龟该怎么杀呀？这个我还真没杀过，愿闻其详啊。当乌龟的脑袋缩进乌龟

0: 龟壳的时候，得拿块肉放在他前边，引诱他把头伸出来。只要他一伸头，一刀下去斩掉他的脑袋。可柴学宁不是乌龟啊，他可比乌龟要聪明的多呀，抗诱惑的能力也是比乌龟强得多的。所以说，谢先生，你就得找一块足以吸引人的肥肉给他了。什么样的肥肉啊？谢先生可以把张一调离虎口，派到上海去，做出要强攻上海的样子。张一一走，南红门肯定不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一定会再派高层的核心人员来攻。孟兄，继续往下说。这南红门呢，如果进攻虎口，肯定是来势汹汹。张一不在，虎口那边应该抵挡不住，我们也不用硬拼，仰败即可，装出损兵折将，被迫退出虎口的样子。虎口遇险，与之近在咫尺的九江不能不管。只要九江一派出人力去救援，那九江内部的防守一定空虚，这就给了虎视眈眈的柴学宁可乘之机了。到那个时候，柴学宁一定会主动的进攻九江，就算他胆子小不去打，萧芳也会逼他去的。那如此一来，这回我们一举打掉柴学宁这只缩头乌龟。孟寻笑着问，希望谢先生不要误会我公报私仇就好。说话间，他下意识的摸了摸缠在肚子上的纱布。谢文东脸上的笑容并没有消失，他正色说，无论于公还是于私，柴学宁都应该是我们首选的目标。孟寻轻叹口气，并没有多说什么。好的，听众朋友，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50集。当谢文东从医院回到堂口的时候，东新雷以及从广州返回不久的刘波、灵敏纷纷找到他。他们已经听说孟寻愿意投靠的消息。见到谢文东之后，东新雷首先开口：“
1: 东哥，听说孟寻愿意加入我们了？”“
2: 是啊。”“
1: 东哥，南红门的人狡猾得很，尤其是这个孟寻，更是诡计多端，他肯加入我们，会不会其中有诈呀？”
0: 东新雷充满顾虑担忧地说。“
1: 不会，柴学宁刺孟寻的那一刀显然是奔他命去的，这不可能是苦肉计，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南红门已经吃了这个亏了，我不希望我们内部也发生同样的事情。既然归顺了，就是兄弟，兄弟之间应该是100%的信任。至于孟寻的话，我只想今天听见，以后谁都不要再提了。”
0: 谢文东的语气虽然不凌厉，但是却很坚决。东新雷吐吐舌头，瞧瞧刘波、灵敏，不敢多言了。谢文东微微的一笑，转移话题说：“孟寻刚才给我出了个主意，各位听听怎么样啊？”说着他把孟寻诱敌之计讲述了一遍。东新雷他们三个听完以后都是倒吸口凉气，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孟寻这个人的头脑实在是很可怕呀。还好他刚成为己方的敌人。

0: 人不久就被东哥用计策反了，不然的话以后在战场上碰着，说不定要吃什么样的大亏呢。刘波说了，孟寻的计划虽然好，不过其中也有不小的风险，万一我们把虎口让出去，而柴薛宁那边又不为所动，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谢文东摇头说，不会，正如孟寻所说的，即便是柴薛宁不敢打，南红门的高层也会逼他打的。孟寻倒戈对南红门而言是个极大的损失，他们急需胜利来扭转劣势，在虎口取胜会让他们士气高涨，九江一旦空虚，而且还空虚的合情合理，南红门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刘波点点头，经谢文东这么一分析，他也觉得有道理。东新雷咧开大嘴笑了，
1: 事不宜迟，我这就给张堂主打电话，让他去上海。
2: 不仅张堂主要去，我们都要去，做出个样子，让南红门以为我们要在上海与他们决一死战。
1: 是，
0: 三个人齐齐的点头答应。谢文东的动作一向很快，而且神出鬼没，白天他还在南京，晚上就在上海了。龙都夜总会位于虹口区，属于南红门旗下的厂子，开赌场也有恃无恐，基本上是半公开化。在来之前，谢文东对夜总会已经做过周密的调查，详细了解了南红门的人数之后，这才赶过来。与他同行的还有三眼江森、五行、袁天仲以及数十名血杀成员。由于人数太多，谢文东不可能把他们都带进去，他把江森和血杀兄弟留在外边，只带了三眼、五行、袁天仲进入夜总会。他们都是穿着便装，看起来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别说看场子的南红门小弟没见过他们，就算是以前见过，现在也未必能认得出来。由于是周末，夜总会里的客人很多，熙熙攘攘，进出不断。在服务生的引导下，几个人找到一处宽敞的空桌子坐下，随意的点了些酒水，边喝边观察周围的状况。他们七男一女，加上点的酒水都不便宜，夜总会的坐台小姐们不会放过这样的生意。时间不长，就有几名浓妆艳抹的年轻女郎走了过来，笑呵呵的搭讪：“
3: 几位先生，可以一起喝酒吗？”
0: 谢文东眯眼笑了，他们不找上门，自己还要去找他们呢，这回倒是方便了。他点点头，摆手说：“当然可以了，请坐。”几位女郎笑嘻嘻的在众人中间坐下，没话找话，问他们是哪人，又问他们来上海干什么。这三眼啊，是个逢场作戏的高手，应付起来得心应手。他爽朗地说：“我们东北的，到上海做生意。”他的东北口音很浓，即便是不挑明，旁人也听得出来。坐在他旁边的一名女郎学着东北的口音笑着说：“俺也是东北来的。”“
3: 哦，
0: 那我们是老乡啊。”呵呵，三眼大笑着就从口袋里拿出钱来，抽出几张百元大钞往女郎的领口里边一塞：“既然是老乡，一点小意思就当个见面礼吧。”想不到他出手那么大方，女郎乐得嘴巴都合不拢了，一个劲儿的向三眼劝酒。三眼呢也同样开心，来者不拒，有敬即喝，从骨子里透出东北汉子的豪爽来。不过五行和袁天仲却在暗暗的皱眉。

0: 这女郎一笑起来，那张脸上抹的厚厚的粉底都往下边掉渣子，这脖子贼黑，脸贼白，真不知道这三眼笑得怎么那么开心，又怎么把酒灌进肚子的。再反观笑眯眯的谢文东呢，表情一成不变，也看不出来他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和小姐们闲扯了一会儿，三眼笑着说，这上海哪儿都好，就是没有太好玩的地方。他身旁的小姐连忙问，那先生你想玩什么呀？三眼说，只要刺激就行啊，钱我有的是啊。哦，那不知道先生喜不喜欢赌博呀？
1: 赌博？喜欢呢，我在家的时候经常玩，这几天到上海，这手一直痒痒呢，可惜我在上海人生地不熟的，找不到能赌钱的地方啊。
0: 我知道有一家赌场，又安全又公道，先生想不想去呀？
1: 啊哪儿呢？
0: 就在这儿啊。
1: 这儿？
0: 如果各位先生有兴趣，我可以带大家过去。
1: 好啊，这儿还有赌场啊，怎么不早说呀，快带我们过去啊。
0: 那就跟我来吧。
2: 几名小姐带着谢文东、三眼他们向夜总会里边走去，来到二楼，穿过长长的走廊，在最里端的房门前停下，门外边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位年岁比较大，约摸着四十，推笑着说，各位请进吧。谢文东等一行人进入房间，顿时间眼前豁然开朗，里面的空间大约有200多平，四四方方聚满了人，有人兴致勃勃的大呼小叫，也有人摇头叹气，坐在墙角愣愣的发呆，人间百态在赌场里都能看见。看了一圈啊，谢文东的嘴角挑起来笑了，这赌场算不上大，不过客人可不少，生意兴隆火爆，想必每个月下来能为南红门创造不少的收益。就是这儿了，很快谢文东他们就混到人群当中了。这家赌场没有筹码，一律都是现金交易，四张赌桌摆放在赌场里边，每一桌都围着二三十号人，玩的基本上都是梭哈、21点以及大老二。文东会和北红门也涉及地下赌场，谢文东对其中的门道一点也不陌生，但以梭哈来说啊，围观的赌客们马上就会有人站出来顶上，把口袋里大把的钞票掏出来放在赌桌上烧。可以说这个赌和毒是一样的坑人，没有赢家，赢的只是庄家，十赌九输那句话不是没道理。谢文东不玩，他也不着急动手，只是笑眯眯的站在一旁默默的观望。这个时候三眼挤到他的身旁，看着赌桌上的牌局，嘴里边小声说，东哥，快到12点了，可以动手了吧？微微的摇了一下头，谢文东也同样低声说，不过也没有继续多言。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等到凌晨3点左右的时候，赌场里的赌客已经少了许多，谢文东观望的这桌也出现了不少的空位置，周围围观的人虽然还是不少，可大多都是输得精光不愿离开的赌客，围站在四周看别人赌钱。这个时候啊，谢文东倒是有了一试身手的兴致，他拉开一把椅子笑眯眯地坐下去，几乎同一时间他旁边的空座上也坐下一个人来，一个女的，年纪不大，25、26

0: 的样子，皮肤白净，浓眉大眼，穷鼻高挺，红唇白齿，模样既漂亮又给人英姿飒爽的感觉。谢文东看了他一眼，刚好他也在看谢文东，两个人目光相对，随即各自转回头来。谢文东不认识那个女的，不过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有意思的是啊，这位女郎也有同样的感觉。很快新的牌局又开始了，随着一轮轮发牌，桌子上的钞票越来越多。这个时候，那几名庄家的人又开始下了重注。谢文东心里暗笑，看来庄家的牌不怎么样啊。对方又用挤走其他玩家的这个小把戏了。想完了以后，他笑呵呵的把大把的钞票扔出去，照跟不误，就是不撤呀。这个时候牌桌上只剩下谢文东、庄家以及和庄家私通的那三个人。
1: 幻听网，分享别人的心情，精彩自己的人生，你的幻听别样精彩。www.听89.com。
0: 那些胆小的先退出的玩家们，三眼看过短信之后，吃惊的看了一眼谢文东，然后扭过头去，向好就直接撤了。等他玩到第五轮的时候，看看手表，已经是凌晨3:30了，感觉时间已经差不多。他拿出手机，打算给外边的江森打电话，让他动手。可是他的电话还没打出去呢，江森的电话却先打进来了。谢文东皱皱眉头，问他怎么回事。江森说：“东哥，外边有警察。”谢文东暗吃了一惊。警察？警察来这儿干什么呀？总不会是南红门已经预料到自己在这里下手，把警察搬来保护吧？那不应该呀。先不说自己此行行动隐蔽，消息不可能外泄，就算南红门真的听到风声，他们也只会自己做好埋伏，怎么会找警察？而错过这个除掉自己的机会呢？真是让人难以理解啊。好的，朋友们，这一集的谢文东暗吃了一惊。警察？警察来这儿干什么呀？总不会是南红门已经预料到自己要在这里下手，把警察搬来保护的吧？可是不应该呀。先不说自己这一次行动隐秘，消息不可能外露，就算南红门真的听到了风声，他们只会自己做好埋伏，怎么会找警察而错过除掉自己的机会呢？真是让人难以理解啊。谢文东苦笑着说：“有多少警察呀？看着是很多呀，东哥，基本上都是便衣。那就算了，我们回去。”说完话以后，他挂断电话。他并没有故意压低声音，而且旁人听了他的话也根本就感觉不出什么来。他旁边的女郎莫名其妙的看着他，笑着说：“怎么了？怎么这么快就要走啊？你可是赢家呀。”谢文东没理他，站起身来刚要往外边走，三眼快步走过来，伏在他的耳边低声说：“东哥，赌场里头似乎不对劲儿啊。”

0: 和三眼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只一听声响，马上就判断出来那是枪声。两个人的脸色同时都变了，同样变色的还有坐在旁边的那名青年女郎。怎么回事？三爷反应很快，一把就把谢文东扯到自己身后，另一只手下意识的摸向后腰，他举目寻声观望，只见有两名大汉站在赌场的房门处，都是30岁左右，其中一位光头手持 AK， 另外一个寸头黑脸拿着手枪，枪口还冒着阵阵的青烟，显然刚才那两枪是他开的。这么突然的变故，别说把赌场里的赌客都惊呆了，南红门看场子的人也是一愣，不明白发生什么事了。两名南红门青年从人群当中挤出来，脸色阴沉，怒声就问：你们干什么呢？
1: 哼，不干什么，打劫。如果不想死的话，把钱统统给我放桌子上。
0: 这个光头大汉大吼着。那两名南红门青年听完了啊，鼻子差点气歪了。打劫？这俩人儿，随着两声枪响，那两名青年双双哀嚎一声，仰面倒地，胸口流出血来，倒在地上以后满地翻滚，时间不长就没了动静了，也不知道是晕过去了呀还是挂了。见有两个人中枪，这一回赌场里边可是彻底乱了，人仰马翻，那是尖叫声、惊叫声，还有桌椅碰撞的声音连成了一片。三眼的心头一颤，而看起来是碰上亡命徒了，子弹无眼，万一发起疯来伤到东哥，那事情可就不好办了。想着他做事就要掏枪，可是后边的谢文东呢，把他手腕给抓住了。不着急出手，我们静观其变。说着他拉着三眼蹲下来，以赌桌为掩体，探出半个脑袋向外边观瞧。这时候五行和袁天仲也窜了过来，护在谢文东左右。袁天仲就嘟囔着，怎么竟然能在这里遇见打劫的，真是够晦气的。同样躲在桌子下边的青年女郎奇怪的打量着他们，在正常情况下遇到这样的事情应该紧张惊讶慌乱才对呀，可是看着他们一个个的满脸的轻松，都是满不在乎的样子。他在打量谢文东他们，谢文东也同样在偷眼瞧着他，他是暗暗皱眉呀，他心里头敢肯定这个女的绝对不是普通人。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两名南红门帮众中了枪，另外的南红门人员又惊又怒，几乎同一时间纷纷把家伙掏出来，不过他们身上并没有枪啊，都是片刀。南红门的帮众还没去找那两名大汉算账，赌客当中突然又站起三个人来，把事先放在提包里的 AK 掏出来，举过头顶，冲着顶棚连连的扫射，
1: 不许动，谁都不许动。
0: 在连续的枪声当中，顶棚被打出无数个黑窟窿，碎沫飞溅，赌场里边弥漫着浓浓的硝烟味道。见对方还有三名持着 AK 的家伙，南红门的人无不倒吸口凉气。如果对方只有两个人，己方还有上去一拼的可能，现在对方有五个人呢，而且手里都拎着 AK 呢，冲上去那是送死啊。想完以后他们都泄了气了，扔掉手里的片刀，抱着脑袋慢慢的蹲下身去，大气儿都不敢喘了。无名

0: 另外有两个人端枪把赌场里的众人给逼住，最后两个人则是把手里的 AK 往肩上一背，拎起兜子跑到赌桌前边，把上面的钞票抓起来装进兜子里。谢文东边看边点头。哎呀，抢劫南红门的地下赌场。 看起来挺危险的，实际上倒是不然呢。首先，赌场疏于防范，防御薄弱，武器也落后；其次，就算是出了事儿，南红门也不敢去报警。只要警察不来，他们成功的希望就大了许多。在这赌场里的钱也不少啊，至少也得几百万呢。提着脑袋抢一次，倒也是值了。 想着，他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那个女郎莫名其妙的看着他：“你笑什么？没什么，我只是觉得好笑。你不会是和他们一伙的吧？”谢文东眨巴眼睛，仰面轻笑，摇了摇头，再不答话了。 很快，两名匪徒把赌桌上的钱全部拿光，两只兜子塞的都是鼓鼓囊囊的，拉锁都快系不上了。那个寸头黑脸的大汉拿出手机，打出一个电话，只是简单的说了两句，就把电话挂了，转头对两名同伴说：“还有时间，多拿点。”那两名匪徒面露喜色，咧嘴笑了。他们俩都知道。 现在多拿一点儿，日后的生活就能好过一些。这两个人这回不再捡赌桌和散落在地上的钱了，而是开始逼着赌客让他们把身上的钱统统交出来。其中一位来到谢文东躲藏的这张赌桌，伸手把一名中年人拽起来：“呀，把钱拿出来！”那个中年人吓得脸色苍白，身子直哆嗦。 颤颤巍巍的从口袋里掏出两沓钞票，我只有这么多了，再没了。匪徒一手用枪逼着他，一手把中年人的身上摸来摸去，很快从他的内衣里边又搜出两沓钞票来。他低头瞄了一眼，把钞票塞进自己口袋，随后猛地一轮手臂，用枪托狠狠的砸在中年人的脑袋上，只听咔的一声。 那个中年人的额头皮开肉绽，血流了一脸，可是他生都没敢吭一下，直接都昏了过去了。见匪徒手段凶残，另有一名中年人吓得“妈呀”一声，从地上窜起来，直向门外跑。那名匪徒见状，双眉都立起来了：“站住！妈了个巴子的，再不停我开枪了！”那个中年人已经吓破胆了。 哪儿还敢停下来呀？听了匪徒的叫喊，跑得更快了。他妈的，你自己找死！那个匪徒拉枪栓，对着中年人的后背连扫了几枪，哒哒哒哒哒。中年人应声倒地，只是瞬间，血就把地面染红了好大一片。谢文东他们看得清楚。
1: 暗暗摇舌头，这帮亡命之徒下手倒是够狠的，丝毫不次于自己。杀了一个人，匪徒们眼睛都红了。看见了吧？谁他妈的再不说话，这就是下场！拿钱，把钱统统给我掏出来！
0: 众赌客看得心惊肉跳，魂飞魄散。毕竟在生死攸关之际啊，这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回不用匪徒再来搜身了，一个一个的，乖乖的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了，扔到自己的面前。

0: 面前了。嘿嘿，匪徒咧嘴笑了，发出一阵怪笑。他弯下腰来，疯了似的捡地上的钞票，肩上背的兜子已经装不下了，他把一沓沓钞票往口袋里塞。可是很快呀，口袋里也是装不下了，他干脆呀就把衣服的两个角啊一系，直接就把钞票揣在怀里了。等他捡到谢文东旁边的青年女郎近前的时候，见他面前没钱，扭头一看，眼睛顿时就直了。刚才他还没注意到，直到现在他才发现，这赌场里头竟然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姑娘。他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向左右瞧了瞧，随后贴近女郎，皮笑肉不笑的说：小姐，哎，不是，你那钱呢？我的钱都在桌子上了，已经被你们拿走了。是吗？我倒是不相信呢，我得亲自搜搜。像她这么漂亮的女郎，平时匪徒连想都不敢想啊，现在他能放过这个吃豆腐的机会吗？说话间他就伸出手来，直向女郎高高的胸脯摸去了。这女郎的脸色微微的一变，身子向后蹭了蹭，把匪徒的毛手避开。我身上真没钱了。这个时候他的退让只会换来匪徒的得寸进尺。
1: 我什么，哎呀，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话呀？我就是要搜身。
0: 说着向前跨了一步，又向女郎的胸前摸过去。这时候女郎已经退到桌子腿那儿，再无路可退了。眼看着对方的手伸到自己近前，他又是惊吓又是委屈，花容失色，急得香汗直流啊。在匪徒的枪口下，他不敢反抗，只好求助的看向左右众人。众赌客们已经是自身难保，嘿嘿，哪儿还敢去管他呀？正相反呢，他们倒是希望啊，匪徒能多在他的身上吃点豆腐，然后呢，分散注意力，就不会伤害自己个儿了。谢文东也没动，他垂下头去，眼珠子叽里咕噜的乱转，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哎呀，倒是他身边的三眼看不下去了，怒从心中起，猛然一挥手，把匪徒摸向女郎胸前的手打开。朋友，钱你们已经抢了，现在欺负一姑娘算什么本事啊？匪徒的手被三眼打个正着，虽然没有受伤，但是却觉得火辣辣的疼痛。
2: 你还，我操你奶奶的，你都干什么闲事？
0: 妈了个巴子的，
2: 不想活了你。
0: 三眼笑了，如果不是东哥让他别动手，就像他这样不入流的小角色，早就把他打得满地找牙了。朋友，我只不过就是就事论事而已。没等他说完呢， 匪徒一枪托儿正撇在三眼的脸上。
2: 你他妈的再说话，我他妈的让你脑袋开花，妈的。
0: 这一下子三眼可是火了，双眉之间的树疤也红了，他抹了一下嘴角的血，身子一动，做事就要动手。谢文东先一步就把他的胳膊给按住了，微微的摇了摇头。由于有谢文东的阻拦，三眼把心里的怒火一压再压，最后啊，干脆把头一低，也不看那个匪徒了。见状，这个劫匪却满意的笑了笑，用枪口点着三眼的脑袋，
2: 这才对嘛！想活命，他奶奶的，你就乖乖的给我老实点儿啊！
0: 说完话，他又把精力转移到那个女郎的身上了。
3: 东哥，为什么不让我教训他？
4: 不用我们动手，自然会有人教训他。
3: 谁呀？
0: 谢文东把头一扭，看向年轻的女郎。这三眼啊，暗吃了一惊。东哥竟然认为这个已经被吓得上天无路、下地无门的漂亮姑娘能教训劫匪，这有点可笑吧？他连连的摇头。确切的证据仅仅是一种感觉而已。当他看到这个女郎第一眼的时候，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只是没立刻反应过来。而现在想想，他猛然发觉他的气质和彭玲很像，所以呢才会让他觉得似曾相识。那么真正引起他怀疑的是啊，当劫匪出现甚至到他眼巴前的时候，他的表情虽然像旁人一样惊慌失措，但是眼神却是异常的坚定。再加上江森已经提示过外边有大量的便衣警察，谢文东前后的这么一联系，就把女郎的身份猜出一个大概了。只是他不明白，警方派出这么多的便衣到南红门的地下赌场干什么呀？难道他们早就知道会有人来打劫赌场，或者是他们的目的就是来捣毁这个赌场的？三眼把肩耸了耸。
3: 东哥，我看不大可能啊。
0: 他话音刚落，那位正在大肆轻薄女郎的匪徒的身子突然僵住了。那家伙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只见他的脑门上多出一只黑洞洞的枪口，而且拿枪的不是旁人，正是那个年轻的女郎啊。别说是劫匪傻了眼了，就连周围的赌客们也都惊呆了。这是咋回事啊？
2: 不啊，这你
0: 不知过了多久，那个劫匪反应过来，下意识的把 AK 端起来，可是女郎先一步扣动手枪的击锤。
3: 别动！
0: 歹徒的身子一震，去拿枪的手也顿住了。他看着脑门上的手枪，接着又看向女郎：“
3: 你究竟什么人？你怎么会有枪呢？你啊！”我是警察。
0: 女郎脸上的惊慌之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寒霜。听见警察两个字啊，这周围传出了一片惊叫声啊，赌客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哎呀，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会是警察呢？

0: 在几名匪徒一愣神的时候，忽然哗啦啦一阵脆响，赌场里头啊，你猜怎么着啊？哎呀，又站起人来了。那是三名青年，手里拿着六四型号的手枪，他们对准了匪徒高声的喝喊，我们是警察，都不要动啊。这几名劫匪做梦也想不到，这赌场里边怎么还藏着警察呢？太不可思议了。别说他们难以理解，就连南红门看场子的人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今天这是啥日子啊，怎么警察和匪徒一起光顾咱这赌场啊。
1: 我操你妈的，你们警察先把枪放下。
0: 警察用枪指着匪徒，这匪徒也是用枪指着警察，双方都在声嘶力竭的咆哮着。南湖门看场子的人还有赌客们都吓得缩成一团，抱着脑袋头都不敢抬一下。赌场里的气氛充满了火药味，激战仿佛一触即发。东哥，这咱们怎么办呢？三言五行袁天仲他们几个互相看了一眼，最后把目光一起看向谢文东。谢文东现在是有点哭笑不得呀，他本来是砸场子的，这哪想到，这没等他把话说完呢，那个黑脸大汉咆哮了一声就扣了扳机了。随着沉闷的枪声被他滴落起来，那名赌客的脑袋可是开了花了，脑浆子都溅出好远，当场毙命。周围的赌客们吓得差点尿裤子，抱着脑袋四处逃窜。他们不敢向匪徒那边跑，一个劲儿的往警察那边挤。那三名警察的便衣被惊慌的人群挤得踉踉跄跄，站不住。那个黑脸大汉见有机可乘，当即叫着：“兄弟们，打！”又在这时候，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生死关头了，都是红了眼睛了，也不在乎那么多了，扣动扳机了。那不管是警察还是赌客，疯狂的连续的扫射呀。在一阵密集的枪声当中，至少有十几个人被打中，其中包括两名警察。只见场子里头是人仰马翻，惨叫声四起，血流了满地。想不到劫匪这么凶残，毫无人性。年轻的女郎两眼喷火，抬手连开了三枪。一名匪徒胸口中弹，倒退两步，摇晃着栽倒在地。不等他再继续开枪，那名被他逼住的匪徒猛地怒吼一声，身子向后全力的一撞，把女郎顶开，然后转过身形，发了疯似的把女郎扑倒在地，一手把女郎拿枪的手给扣住，另一只手死死的抓住女郎的脖子，运足了力气想把他活活的给掐死。这个女郎虽然被对方撞得眼前直冒金星子，脖子也被掐得喘不上气来，不过她显然受过专门的训练，临危不乱，双脚高高的提起来，用膝盖重击那个劫匪的后腰眼儿。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这劫匪只觉得腰眼一疼。

0: 紧接着半边身子又麻又疼，他怪叫一声，手上的力气也小了许多。女郎趁机把他掐在脖子上的手拉开，急喘了两口气，随后伸出手来在匪徒的脸上狠狠的就挠了一把。这一把那挠的是要了命了，匪徒惨叫出声，双手捂着脸，血顺着他的手指缝直往下淌，看起来眼睛像是被女郎给抓伤了。这女郎可是没放过这个机会，他抬起手枪对准坐在自己身上的匪徒连开两枪，那可是致命的两枪，胸口中了弹了，受子弹的冲击力，身子直接从女郎的身上翻了下去，躺在地上抽搐了两下就没了动静了。
1: 老三，老三呢？
0: 另外三名匪徒看得清楚，惊叫出声，他们瞪着红眼睛，纷纷调转枪口对着女郎齐齐的开了火了。三把 AK 步枪集中射向女郎了，声势惊人呢。不过女郎呢，反应也是极快，就地一滚，又咕噜到赌桌后边了。已经有两名兄弟惨死在对方的手上，三名匪徒那是不肯善罢甘休，并不停火，对着赌桌盲目的乱扫。只是眨眼的功夫，赌桌已经被打得千疮百孔，连带着那是惨叫声一片的。那些躲藏在赌桌下边的人，有好几个被榴弹射中了。谢文东本来打算看热闹，可是这个女警察偏偏把匪徒的火力吸引过来，实在是让人头疼。子弹无眼呢，这个时候连他都处于命悬一线的危机当中了。他和三眼他们都趴在地上，头都抬不起来，散落下来的木屑洒了满头满身。谢文东暗暗咬牙，举目看看趴在自己不远处的女郎，没好气地说：警察小姐，你能不能把匪徒干掉之后再躲回来呀？这个女郎还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凶狠又拥有重武器的匪徒，她脸色苍白，身子不由自主的哆嗦着，不过她的表情还算镇静，怒视了谢文东一眼就没有说话了。
2: 东哥，我看咱们是不是别看热闹了。
0: 三眼苦笑着，谢文东点点头，从肋下拔出手枪，
2: 干掉他们。
0: 闻言，三眼五行暗松口气，嘿，东哥终于发话了。几个人纷纷回首，把早已准备好的手枪抽了出来。
3: 你们带着枪？你们是？
0: 女郎下意识的把枪口对准谢文东众人。
2: 不用担心，我和他们不是一伙的。
3: 那你们是什么人？
2: 你的问题太多了。
0: 谢文东对女郎手上的枪视而不见，趴在地上双手交错，把枪上膛，等对方疾风暴雨一般的扫射过后，正在更换弹夹的时候，他大喝一声：动手！随着他的话音，三眼五行还有谢文东齐齐的站起身来，举枪对准三名匪徒，连续的扣动扳机，砰砰砰，手枪的声音呢，虽然不像 AK 那么清脆响亮，威力也相差甚远，但是在这么近的距离下，杀伤力同样是致命的。尤其是五行的枪法，几乎是枪枪都命中了对方的脑袋。在他们一轮齐射下，三名匪徒脑袋开花，当场毙命了。三眼从赌桌下边走了出来，到了三具尸体近前看了看，冷哼了一声，一甩衣襟，把手枪又别回后腰了。
3: 不许动！在三眼身后突然传出一声断喝，

0: 他回头一瞧，只见一名便衣警察坐在两名受伤同伴的身旁，举着手枪，满脸惊恐的看着自己。他妈的，老子刚刚救了你的命，你不感谢我，还他妈的用枪指着我。三眼的话说到一半，便衣手里的枪响了，三眼只觉得面颊一阵冰冷，抬手一摸，手上都是血。我说了，不许动！你再敢过来，我就杀了你！这名警察一声，重新把手枪抽出来，五行兄弟也纷纷提枪走到近前，枪口一致对准便衣的脑袋，表情阴冷，目露凶光。这个年轻的女郎不知道谢文东他们的身份，生怕同伴吃亏了。可对方与自己近在咫尺的情况下，他是怎么拔剑又是怎么出剑的，自己愣是一点没看清楚啊。这些人究竟干什么呢？这女郎满头雾水，又是好奇又是害怕。正在这个时候，门外边传来一阵密集的脚步声，紧接着房门一开，从外边冲进来二十多号警察，一个个都是便衣，有男有女，手里头拿着清一色的六式手枪。不许动，放下武器！这个带队的是个中年人，文质彬彬的样子，戴着一副眼镜，可嗓门却不小，一声断喝，回音在赌场里边久久不散。谢文东愣了一下，耸肩笑了，他把手枪收起来，直走向了那个中年人。别动！见他走过来，众多警察纷纷把枪口对准谢文东。谢文东抬起双手表示自己没有恶意，淡然的笑着说，各位不用紧张，我是自己人。这句话一出来，警察们可是都愣住了。他是自己人？怎么可能呢？他自己从来没见过他呀。那个中年人也是奇怪，皱着眉头上下打量谢文东，你是谁呀？谢文东走到他的近前，脸色顿时就变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53集。谢文东从怀里头拿出来的并不是武器，而是一只普通的小红本。他笑眯眯的把这个小红本递到中年人的近前。那位警察队长啊，惊讶的看着他，慢慢的接过来，低头定睛一看，脸色顿时就变了。他急忙打开，看清楚里面的名字，足足愣了有三秒钟，然后又把小红本合上，递还给谢文东，脸上硬挤出几分笑容来。原来是谢……不等他说完，谢文东摆了摆手，打断他下面的话，含笑说，我是路过这个地方，恰巧遇到劫匪了，就顺便协助你们把人拿下了，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我告辞了。这个中年警察像是要阻拦，可是一时间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那个小红本子不是别的东西，而是谢文东在政治部的证件。身为政治部的官员，普通的警员是管不了他的。见他结结巴巴的不说话，谢文东挑起眉毛问他，怎么？难道你还想扣下我不成吗？
1: 不敢。

0: 当然不敢。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辞了。说着话，谢文东回头看向三眼他们，随后旁若无人的分开警察，扬长而去。三眼在临出门之前呢，回头望了望刚才向自己开了一枪的那名警察，伸手指了指他，点点自己脸上的伤口，嘴巴一撇。 露出森白的牙齿，嘿嘿的冷笑一声，然后才慢慢悠悠的走了出去。吕队长，你怎么就这么放他们走了呢？那名女郎见状，飞快的跑到中年警察近前，甩下一句“做事要追出去”。阿妮，别追了，我们抓不到他们。为什么呀？你知道那个年纪不大的人是谁吗？ 谁呀？他呀，他是谢文东啊。什么？女郎大吃了一惊。原来呀，他就是谢文东啊。难怪刚才自己看他的时候那么眼熟呢。 他以前听说过关于谢文东的传闻，也见过他的照片，只是照片上的影像和真人毕竟是不太一样的。照片是死的，而现在这个是活的，有许多东西是照片上无法表现出来的。那他刚才给您看的东西是什么呀？政治部的证件。 那是他的护身符，没错呀。由政治部给他撑腰，他当然有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的本钱呐。哼，早晚有一天，我要把他绳之以法。离开南红门的地下赌场，谢文东回头看了一眼三眼儿。 他担忧的问张哥：“你脸上的伤怎么样了？”三眼胡乱的擦了擦脸上的血，说了声“小意思”。走出夜总会的时间不长，江森还有血杀人员纷纷开车过来，在路边停下，把谢文东等人让上汽车之后飞驰而去。他们前脚刚走，十几辆警车也开过来。 无数身穿制服的警察把夜总会控制住，然后对他进行封锁。发火，也不至于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来。谢文东难以理解，这个新局长要……谢文东慢慢的睁开眼睛，从枕头边摸出手表，看了看，轻叹口气：“请进。”房门一开，任长风打外边进来，东哥。
1: 外边有警察找你，警察找我什么事儿啊？他们只是说呀，市局的局长要见你，至于什么事儿，没有说明白。最近警察的表现好像有点不太正常。东哥，你看要不要去见他呀？谢文东甩了甩还浑僵僵的脑袋，沉吟片刻说：“新上任的市局长不知道是什么来头，不过一到上海就查封南红门的场子，估区背景不会简单。既然找我，我就顺便去会会他，看看他究竟要干什么。”东哥，那这其中不会有危险吧？区区一个局长。 想动我，除非他是疯了吧。受新任局长之邀，谢文东前往市局。按照他的意思，不需要带太多的人过去，因为在他的感觉呀，对方不会有恶意的，而且也不敢有恶意。但是以三眼为首的文东会。 以及以东新雷为首的北红门众人都是有点不放心，执意要带大批兄弟跟随前往。他们都是出于好意。

0: 谢文东也不再多加阻拦，只好点头同意。文东会和北红门的帮众同时前往，声势浩大，仅仅是大小车辆就不下二三十台，在大街上几乎铺满了一整条的街道。放眼望过去，黑压压的一片，一辆桑塔纳的警车在文东会和北红门的车队前边引路，坐在其中的几名警察摘掉帽子，一个劲儿的擦额头上的冷汗。他们也不知道这位新上任的局长要干什么，招惹谁不好啊，偏偏去惹南北红门这两大黑帮巨头，这不是自找苦吃吗？到了市局以后，谢文东向窗外一瞧，哼，好嘛，这儿更热闹。只见市局的大门外密密麻麻都是车辆，铺天盖地的，在车辆周围都是身穿白衣的南红门帮众，草草打量，估计也有几百号，摆出这么大的场面呢。说着话，谢文东微微的一笑，推开车门走下汽车。南红门帮众早就已经注意到他们的到来，一个个都是暗自嘀咕，纷纷猜测是谁到了。等谢文东下了汽车，南红门阵营里传出了一片惊呼声，许多人都在低声惊叫，是谢文东，谢文东来了。啊，谢文东什么时候到上海了呀？
1: 好看听书网，让好看的文字转变成好听的声音，3w.好看5.com。
0: 南红门里边一阵乱哄哄的，说什么的都有。文东会和北红门的人抢先跑到谢文东前边站成两大排，一是帮他开路，二也是进行保护。毕竟周围南红门的人太多，这个时候万一有人蹦出来谋害谢文东，后果不堪设想。在下边众兄弟的团团保护下，谢文东满面从容，带上任长风、五行、袁天仲几个，迈着四方步，笑眯眯的走进市局的大院。文东会、北红门和南红门的帮众齐齐的聚在大院外边，倒也相安无事。如果是换成别的地方，场面上恐怕就不会这么太平了。正如谢文东所料，向问天呢，确实来了，而且也确实是被警方请过来的。在局长的办公室，向问天已经到了好一会儿了。以李典为首的几名保镖看到谢文东以后，一个个把眼睛瞪得溜圆，他们恨得牙根都痒痒。谢文东挟持向问天的女朋友逼他回广州，然后趁机策反孟寻，这一招实在是太阴了。深知内情的南红门保镖们是都恨谢文东啊。可是向问天要比身边的保镖们沉稳的多了，虽然他也恨谢文东，不过并没表露出来。他站起身来，与谢文东亲热的握了握手。是啊，谢兄弟，确实巧啊。两个人互相寒暄一番，谢文东这才看向办公桌后边的中年人，含笑问，想必阁下就是局长先生吧？
2: 我叫李天华，刚刚调任到上海，以后还望谢先生多多的照顾。
0: 这名中年人相貌堂堂，白面无须，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浓眉虎目，满脸的荣光，眼角眉梢自然而然的流露出一股正义之色，给人一种不怒而威的感觉。
2: 李局长实在是太客气了，以后要局长多多照顾我们才是啊。
0: 嗯，

0: 说着话，他提下裤腿，从容的坐下了。看看向问天，再瞧瞧谢文东，李天华抚掌笑了。呵呵，两位可以说是在上海举足轻重的人物，这次能把两位同时邀请过来，在下实在是荣幸的很呐。谢文东翘着二郎腿，脑袋向下一低，笑呵呵的没有多说什么。而向问天呢，则是寒暄说，李局长客气了。李天华看着他，突然话锋一转，另有所指的说，今天凌晨我们警方突袭了该市虹口区的一家名叫龙都的夜总会，从中查获一座颇有规模的地下赌场，听说这家地下赌场由来已久，而且与向先生有很大的渊源，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呀。向问天愣了愣，随即哈哈的笑了。我想李局长的消息可能有误吧，我并不知道龙都夜总会的事情，更不知道所谓的地下赌场啊。李天华也笑了。向先生不要介意，我只是随便问问而已。谢先生，听说警队在核查地下赌场的时候你也在场，不知道谢先生为什么会在这里呢？此言一出，不仅向问天等人直勾勾的看着谢文东，就连警察队长还有年轻女郎也直视着他，等他解释。谢文东微微的一笑，慢悠悠的掏出烟来，点着了，抽了一口，吐出一缕青烟来。众人耐着性子等，可是等了好一会儿，谢文东愣是一句话没说。那个女郎可是受不了了，她跨前一步大声说，谢先生，局长问你话呢，我们大家也在等你的回答呢。谢文东笑眯眯的看着她，请问这是审问我呢吗？
1: 当然不是。
0: 既然不是，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回答呀？更何况我们政治部做事，还需要向你们做出汇报吗？
1: 你，
0: 女郎被谢文东的一句话顶得没词儿了，满脸通红，半晌说不出话来。这时候他简直有冲上去把谢文东那张可恶的笑脸打碎的冲动。李天华并没有动怒，他轻笑了一声说，谢先生当然不需要一定回答了，如果你认为没有回答的必要的话。说着他环视办公室的众人，笑容慢慢的收敛，脸色也阴沉下来，正色说，你们南北鸿门之间有什么恩怨我不管，你们在别的地方打得如何头破血流我也不管，但是在上海你们最好不要给我添麻烦。我既然被调到这里，我就得尽我的职责，如果有谁在我就职期间给我生出事端，惹出麻烦，甚至影响到我的仕途，那么对不起，就算他的后台再强再硬，我也严惩不贷，绝不留情。谢先生，向先生，我的话可是说得够清楚了吧？向问天暗暗的苦笑，点头说，李局长的话说得很明白。谢文东没有言语，他心里却说，真是麻烦呢。看起来这个

0: 李天华的身子往后一靠，安坐在椅子上面毫无畏惧地对上谢文东的眼睛。差不多，局长先生，如果只是这些，那么我明白了，没有其他的事情，那我就告辞了。向问天也站起身来对李天华说，我也有事儿要先走一步了。能够感觉到他们两个对自己的厌恶，李天华丝毫不在乎，笑着说，本来呢我还打算邀请两位一起吃午餐的。局长先生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和向兄的饭你恐怕请不起。听完谢文东的话，向问天也是放声笑起来，接着他的话头继续说，如果是用公款也是可以请得起的嘛。是啊，政府很有钱呐。谢文东和向问天说说笑笑，根本就没把李天华还有其他的警察放在眼里，带领各自手下走出了局长办公室。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好看听书网，让好看的文字转变成好听的声音，3w.好看5.com。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54集。谢文东和向问天说说笑笑，根本就没把李天华还有其他的警察放在眼里头，带领着各自的手下走出了局长办公室。那名年轻的女郎气得直哆嗦，她对李天华怒声说，他们简直是可恶之极。而李天华呢却并没有动怒，他说是以前的市局长以及市领导们太无能太昏庸，惯得他们目中无人，以后抓住机会多教训他们几次，就不会再这么嚣张了。谢文东和向问天确实没把这位新上任的市局局长李天华放在眼里头。谢文东有政治部撑腰就不用多说了，而向问天在上海的势力也是根深蒂固，手眼通天，也不会把一个区区的市局长放在心上。两个人在谈，谢兄弟突然到上海，不知道要来处理什么要紧的事情啊。也算不上什么要紧的事，只是我觉得上海这边的事情拖得实在是太久了，也应该做个了结了。是吗？谢兄弟想做什么样的了结啊？向兄，一个上海怎么能容得下两个人并立呢？最后能留下来的只有一个，至于另外一个人，要么趴下要么撤走。谢兄弟说的有道理，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谁会成为站在最后的那个人。听完了向问天的话以后，谢文东也公安部的部长，关系默契，据说他们是同乡，后来又成了战友，感情非常深厚，关系交好。哦，原来如此啊。谢文东点点头，难怪这个李天华会这么霸道，原来是有公安部的部长做依仗。如此来说，这个人倒是挺麻烦的。谢文东可以不把普通的警察放在眼里，但是却不敢轻视公安部的部长，不管怎么说那也是部长，位置摆在那里。谢文东沉吟片刻，然后抬头看向东新雷，老雷啊，

0: 张堂主什么时候到上海啊？应该快了，最迟不会超过下午5点。嗯，东哥，现在有李天华这个半小时，我们还要不要对南红门发动进攻了？因为按照原定的计划，他们来上海是要做出倾尽全力和南红门决一死战的姿态。 好引对方去偷袭虎口，现在突然多出个李天华来，实在是让人头疼。谢文东一笑，他说：“打一定是要打的，等张堂主到了之后，咱们再做决定。”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张一抵达上海。随着张一的到来。 可以说，北红门高级干部基本上都已经齐聚到上海，人员整齐，帮众众多。此时看起来，海谢文东一笑，能不能占到便宜那无所谓。我们主要是为了让南红门见识一下，这一回我们是真的要在上海跟他们展开决战。东新雷正色说。
1: 东哥，这一仗让我去打。谢文东想了想，摇了摇头，他说：“还是让张一去打，顺便呢，让张兄在南红门露露脸儿。”
0: 张一笑了，他说：“东哥让我去打头阵恐怕不妥吧，而且我也不合适啊。不如这样，老雷在前，我在后，两面夹击南红门的据点。” 能打下来固然好，打不下来，我们也不和对方硬拼，前后门成为双方争斗的焦点。可是，正当双方打到白热化程度的时候，突然警笛声响起来，至少有20多辆警车向这边飞驰过来。东新雷和张一见状，大吃一惊，不约而同的传下命令，让下边兄弟立刻撤退。 本来一场昏天暗地的大厮杀，在警察的突然光临之下，而草草的结束。不过，警方可没有就此善罢甘休的意思，分成两拨，一拨封锁南红门的据点，展开调查，捉拿参与械斗人员；而另一拨去追击逃跑的北红门帮众。结果，在警方的穷追不舍下。 北红门这边有4辆车被扣下，共有100多号成员被警方拘留。和南红门争斗，损失并不大，倒是让警方抓走100多号兄弟，损失不小。好在东新雷和张一跑得够快，没落到警方的手里。两个人带领手下兄弟，好不容易甩开警方的追捕，返回己方的场子。 刚向谢文东讲明情况，屁股还没坐热，只听见外面警笛声四起。时间不长，一名小弟慌慌张张的跑进来：“东哥，不好了，外边都是警察。”谢文东皱皱眉：“怕什么？走出去看看去。”房间里的东新雷等人纷纷的站起身来，又是紧张又是担忧的看着他。现在警方显然是动了真格的了。 一个个像是被打了兴奋剂似的，不管南红门还是北红门，见谁咬谁。谢文东要出去见警方，他们哪儿能不担心呢？明白众人的心思，谢文东无奈的耸耸肩说：“警方要找麻烦，这躲不过去，我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三 w 点听85.com。
0: 他们所在的这家厂子，是从白家那里买来的10多家厂子中最大的一个，上下3层的豪华夜总会。当谢文东等人。 到1楼的时候，大堂里边聚集着无数身穿制服的警察。

0: 正在把夜总会里的客人向外边驱赶。叶文东环视一周，还没等他说话，有两名警察快步走过来，到他近前冷声说：我们要调查这儿，暂时停业，你们去别的地方消费吧。这俩警察不认识谢文东他们，还以为他们是夜总会里的客人。我走不了。怎么？怎么走不了？因为这家夜总会就是我的。哦，你是负责人呐。还真没看出来。哼，吕队长，这夜总会的负责人在这儿呢。随着他的话音，有几名警察走了过来，为首的那位不是别人，正是昨天在南红门地下赌场与谢文东见过面的那位中年的警察队长。今天他没有穿便衣，而是一身的黑色制服，在他旁边呢，还有那名年轻的女郎以及几名便衣。查。谢文东笑了笑，伸出手来，不是针对自己来的。如果我们的动作不快点儿，又怎么能搜查得了谢先生的夜总会呢？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戴安妮。青年女郎毫不在乎地说：是戴警官。那各位要搜，那就请吧。谢文东并不担心对方能搜出什么，可同样的，警方也没打算能从他这里搜出什么来。从一楼搜到三楼，又从三楼查到一楼，没抓走一个人，倒是把夜总会的客人都赶了出去，足足折腾了半个钟头的时间，警方才收队。看着一队队警察离开，谢文东双手插进口袋，始终是天光顾你的场子。我想这样对大家都没什么好处吧。听他这么一说，谢文东皱起眉毛来。一名队长竟然公然的向自己挑衅，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很明显，对方有所依仗，而他的依仗就是新来的市局局长，而局长的依仗就是上边的公安部长。谢文东轻声的笑了，他身子前探，贴近中年队长的耳朵。谢谢你的提醒，不过呢，我也想提醒你一句，出门务必要小心。意外。愤愤不平的神色，急忙跟上来，刚要说话，谢文东摆了摆手，什么都别说了，警方是要和我们作对到底了，这个麻烦一定要解决。看得出来谢文东现在的心情很差，众人互相瞧瞧，纷纷垂下头来，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走了一段台阶，谢文东突然停住，回头对刘波说：老刘，你帮我好好的查查李天华的底细，包括他的亲人以及和他关系亲密的朋友。是，东哥。明天晚上我们还要去进攻南红门的堂口。
1: 打，还打？
0: 此言一出，众人都是一惊。现在警方已经盯上自己这边了，而且今天还被抓了100多号兄弟，明天如果还打，

0: 知道又得有多少兄弟被抓。
1: 东哥，这样不妥吧？
2: 哼，有什么不妥的？
1: 这是机会，我们得好好利用。
0: 众人颇感莫名其妙，被警方盯上了还是机会？是什么机会呀？众人互相看看，都是一头雾水。只有张一满面笑容的点点头，能够理解谢文东的意思。规模搜查了北红门在上海的全部十几家厂子，直接导致他们无法正常营业，而且警方还放
3: 永昌镖局的人，把他视为保护神，同家爷俩，所以告诉厨房的，又宰的鸡，又杀的鸭子，又烧的鹅，故此这么多的肉。窦尔敦一看，童家父子出于至诚，他呢又不拘小节，故此是开怀畅饮，边吃边谈，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对劲儿，这感情越来越融洽。吃到一半的时候，少镖头童桂山偷着一拽他爹，老头知道有事儿，就到了院里了。老头问儿子：“小子，什么事儿？”“爹，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把他放走啊，最好想方设法把他留下，这是咱的保护神呐、他要一走了，咱可够呛啊。”“是啊，为父也是这么想的，怎么能把人家留住呢？咱们得想个好点子。哎，爹，就即使他走也没关系，暂时呢先留他多住些日子，另外我想近乎近乎，打算拜他老人家为师，您看怎么样？待着吧，你痴心妄想，人家那么高的身份能收你吗？”“就是啊，爹呀、事在人为，您呢帮着我说点好话，无论如何让他大发慈悲，也把我收下。我真要拜他为师，那将来我还了得起吗？您说是不是呢？”“当然是好事，咱们尽量努力吧。”爷儿俩捏好了点儿，回到屋里头接茶陪窦尔敦吃饭，等吃完了餐席撤下，又重新泡的茶，在这儿吃水果。冷不丁的，这少镖师童桂山扑通就跪下了，泪流满面：“你就是你。”把窦尔敦闹愣了。窦尔敦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少镖师，你怎么了？有什么委屈？快起来。”“
4: 我不起来，我老人家……”
3: 一犹豫，少镖师跪那儿就不起来了。不但他不起来，老铜头铜阔海也跪下了：“大师，求您大发慈悲，无论如何大开扇门，把他收留吧。我儿子我敢保证是好孩子，邪的歪的一概没有，就缺少高人点拨呀。是方才您在龙虎寺大献绝艺，因此使我们爷儿俩十分钦佩。方才您没看我们爷儿俩出去了吗？孩子就向我提出这个要求。大师，无论如何您答应了吧，您要不答应我们就不起来。”刚说到这儿，那些伙计都机灵，呼啦全跪下了：“大师，您就答应了吧，大师，我们求您了。”里里外外跪倒了一百来口子。窦尔敦真是左右为难呢，这哎呀。

0: 砍死我也呀！你们起来，起来！不，您不答应，我们就不起来。好，我收下了。在这个节骨眼上，窦尔敦只好点头答应，不见人家不起来。这么一吐口啊，大伙乐坏了，全都站起来。佟家父子更是喜上眉梢啊！老佟头就说：“孩子，这是口头的，过两天挑良辰宅吉日，设摆香案，你正式拜师，咱还得举行个拜师仪式。”“
1: 是是是是，师傅，我现在就管您叫师傅了。”
0: 哎，窦尔敦说：“这样吧，答应是答应了，不过我们门户规矩甚严，我得跟老当家的还得打个招呼，老当家的不同意，我也无能为力啊。故此，我只能收你做个记名的弟子。”“
1: 别去，师傅，什么叫记名的弟子？
0: 记名的弟子也是弟子。我就直说了吧，我得考验考验你，够不够做我徒弟的资格。如果你人品端正，做事情符合我的要求，我才能正式收你为徒。现在只能收你做个记名的徒弟，如果将来我发现不合格，今天的事情只好作罢。你听明白了吗？”“
1: 是，我听明白了。”
0: 这爷儿俩一听啊，这就不错了。不管怎么的，人家答应了，人家说的有一定道理，那你不合格，不配做人家徒弟，人家就可以不收嘛。爷儿俩先住到这儿了。第三天要走，这一百多名伙计在这儿拦着。二惊天了，窦尔敦正在休息的时候，他就觉察到外边有动静，他把眼就睁开，心说这怎么回事？是我耳鸣吗？绝不是，听得真真切切，好像有人在房上趴着。窦尔敦心一动啊，莫非是夏崇武和胡景春捣鬼？他们不甘心失败，想要报复不成？其实啊，窦尔敦这几天都没放松警惕，没想到今儿晚上出事了。窦尔敦猜的一点都不假，外边来俩人，一个在房上趴着寻风放哨，另一个双腿一飘，飘落到院中。再看这位扎着背膀往四外观看，一看什么事儿也没有，这才放心大胆来到窗台前头，单胳膊肘挂窗户台，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窦尔敦没睡呢，灯没纸，所以看得比较真切。他一看，这大和尚在床上坐着，五心朝天，闭目养神，出了镜呢，不由得心中高兴啊。清书完毕，拽出兵刃。他这条特殊的兵刃叫三皇套甲锥，这大锥子溜尖赞亮啊。再看这个主，肉往前一纵，跳到床边，双手捧锥子，是分心变刺。咱说的清清楚楚，实质上事情发生的非常快，也就在几秒钟之内，啪啪啪，就这么快，唰，这一锥子分心就刺来。那窦尔敦闭着眼睛知道不？哪能不知道？窦尔敦这是有意的，眯缝眼睛盯着，

了这个主，穿青挂皂，青布包头，面上戴着青纱，看不清五官，也分辨不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就见他动作十分敏捷。锥子到了，窦尔敦就在那床上坐着，往旁边冷不丁一转身，大锥子招招式式都有独到的功夫，那也就是窦尔敦换旁人呢就交代了。再看铁罗汉，左躲右闪，并未还手，这两个人步步进逼，毫不退让。连着十几招，窦尔敦急了：“二位啊，你们为什么不肯通报姓名，连一句话都不敢说？哎，咱们可点到为止，再要得寸进尺，休怪某家翻脸不认人了。”哎，其实向他们提出警告，这二位还真不听邪，你说你的，我们干我们的，频频发起进攻，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窦尔敦一看忍无可忍了，他发现这俩人使刀的这个人呢，不如使锥子的，心说我先收拾他，剩下一个就好办了。冷不丁的，他奔使刀这人扑过去了，上子一晃，底下就是一脚。窦尔敦那大脚丫子都一尺多长，那多大的劲儿，正好蹬到这个主的腿根上头，也就轻轻一点，这位就受不了了，扑通摔了个屁股墩儿，双刀也撒了手了。正在这时候，使锥子那位从后头扑上来了，唰，分心变刺。窦尔敦上步闪身，把掌一立，对着三黄透甲锥猛击一掌，啊，嘡啷嘡啷嘡啷，把透甲锥击落在地。那刺客刚一愣，窦尔敦往前一跟步，就是一掌。这掌真给实实在在拍上了，这主就废了。还得说窦尔敦手下留情，使了也就是半成劲儿，正好弹到这个主肩头上，那就受不了。这主鼻子哼了一声，扑通也坐到地上。正在这么个时候，前院后院都听着声了。窦尔敦刚才嗷这一嗓子跟打雷一样，能听不见吗？有人耳朵尖发现后院打起来，怎么这招呼，佟家父子也来了，长起灯球火把，各拿家伙事儿，到院里一看，哦，刺客。众人往上一闯，窦尔敦吩咐一声，不要伤害他们，那意思保住他们的性命。大伙过来七手八脚把俩刺客给捆上了。这哨镖头过来用手点指，哪儿来的，还蒙着脸，没脸见人是怎么的，甭问，肯定是胡景春夏秃子派你们来的，我就知道你们不会善罢甘休的。窦尔敦一摆手让他退下，迈步到了俩刺客近前，伸手把面纱给摘掉了。窦尔敦不摘刺客，一摘呀，吓得手又退回来了，当然青纱也摘掉了。什么原因呢？他这才发现两个刺客一对都是女孩，女子行刺这玩意儿不多见呢、啊、而且这俩女人长得十分出色，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辉看得真真切切。使三黄透甲锥的这女孩这个儿略微高着那么一点儿，绢帕罩头，穿青挂皂，寸排骨头扭

0: 斜挎百宝囊，一看细条条的身材，长得十分丰满，往脸上观看，面似桃花，俊美朗目，明眸皓齿，真够个美人啊！但是眼角眉梢一团的正气。另外使双刀那主这个略微矮着那么一点，比使锥子那位胖着那么一点，说胖是百思不得其解。你们两个人姓字名谁？因何要行刺筛家？报上名来，谁派你们来的？说。这俩女孩紧咬银牙，一语不发，你怎么问就是不说话。有几个伙计过来了，怎么回事？你们是哑巴是怎么的？还是聋子？大师傅问你们呢，姓字名谁，哪儿来的，谁派你们来的？说。不说就给你们叔叔皮子打打打打了打。你别看大伙干咋呼，谁也不敢伸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窦尔敦不发话，谁敢伸手啊？窦尔敦稍微思索片刻，最后做出决定，来呀，把绑绳解开，放他们一条生路吧。我大师傅是不是太便宜他们了？应当扭送官府治罪，行刺白行刺了。不必多说，已经做出决定，放他们走吧。好吧，谁也不敢抬杠，绑绳给解开了。这俩女孩先是一愣，后来一看真是放我们走，那能不走吗？他们对视了一眼，身形晃动，蹭蹭飞身上房。您还别说，身轻似燕，轻功真不错呀。这会儿窦尔敦说话了，回来，你们着急走也得拿着兵器呀，不会伤害你们的，下来取吧。
1: 我
0: 是啊，俩人一着急，把三黄透甲锥双刀扔到这儿了，所以二次反身回来，哈腰捡起兵器，飞身上房，就消失在夜幕之中。其他伙计都回屋睡觉去了，童家父子不能走，陪着窦尔敦进了屋，把灯光拨亮，就问怎么回事。窦尔敦也没隐瞒，把经过讲述一遍。童桂山一听，师傅甭问，就是夏秃子干的，就是那个胡景春捣的鬼。您说咱没旁的仇人呢，不是他们是谁呀？不过为什么派俩女孩，这就不清楚了，也没问出子午卯酉了就把他们放了，我总觉着是个遗憾。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窦尔敦住到永昌镖局，没想到晚上来了两个女子行刺，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你要说是夏秃子干的，你还没证据；你说一粒撒金钱胡景春捣的鬼，你也拿不出证据来。所以这个事儿啊，只能是个悬案。本来窦尔敦呢，着急离开这儿回家，寻找父亲母亲的遗骨，好给他们安葬，结果半道出了这么多岔头。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救人救个活，送人送到家。现在这个事儿又不能放下，童家父子

0: 也舍不得让他走，所以窦尔敦就耐着性子还得住在这儿，他打算看看这个结果。咱这么说吧，到了第二天风平浪静，什么事也没发生，少镖头佟桂山搬了把椅子坐到镖局的门口，抱着个肩膀东瞅瞅西看看，有时候瞅瞅对面的同顺镖局。这同顺镖局够惨的，上上闸板，关上正门，门庭冷落呀。那么出来进去办事的呢，就走旁边那个角门，偶尔发现一个人就像那个老鼠差不多，滋溜钻进去了，趁人不备还滋溜又钻出来了。这买卖做住了，哪天都有主顾，这咱不必细说。头一天呢就这样过去了，到了第二天依然如故，什么事也没有。第三天第四天还是这样，窦尔敦一看什么事都没了，估计不会再发生事了，就打算跟佟家父子提出要求要离开此地，回家呀去办自己的事儿。就是要说还没说的这个节骨眼儿出事儿了，少镖头正在门口坐着的时候抬头一看，顺着大道来俩人，一前一后披着斗篷快步如飞。等来到近前他就是一愣，为什么呢？来俩女孩，仔细一看正是几天前晚上行刺那俩女子，一个背着三黄透甲锥，一个背着双刀。这俩女人呢脸都沉沉着。佟桂山一看呀，来了，我当没事了呢。这小伙子就站起来了，用手一指，高声断喝：站住，又见着了，怎么行刺没过瘾，还打算来个第二回怎么的？头前这个背三黄透甲锥的没说话，往里边看了一眼，窦尔敦呢？哎，我说你这口气可不小啊，直呼姓名，那是我授业的老恩师，也是你教的吗？你找我老师有什么事儿？给你。说着话，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塞到佟桂山手里头，转身就走。佟桂山接回信来瞅瞅，封得挺严，上面写面城铁罗汉窦尔敦收。当然他不敢拆开了，他一看这俩女孩走远了，转身到了里边，轻轻的扣扣门。窦尔敦呐，跟老铜头两个人正品茶呢，听见声音之后，窦尔敦就说：进来。哎，佟桂山从外边进来了。爹，师傅，什么事儿？
1: 哎，就那天晚上行刺的那俩女孩啊又回来了，
0: 现在何处？
1: 什么也没说，留一封信，转身就走了。窦尔敦呐就一愣，
0: 伸手把信接过来了，看了看封的挺严，赶紧把封头撕下去，信着。我说大师啊，我看又出岔头了，一定有人，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看没什么了不起的。这爷俩还劝，窦尔敦就是不听。后来这爷俩没办法了，佟桂山就说：师傅，您要去也行，我多领几个人保着您去。

以防万一。不必，兴师动众反被人耻笑，要去就是我一个人。这师傅您怎么这么犟呢？他万一……不会的，你放心吧，我有对付他们的办法。他们都知道窦尔敦这个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吐口吐沫都是个钉，再多说一点用都没了。简短接说，到了晚上吃完晚饭，窦尔敦告诉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不必管我，到了时候我自己走。只是有一件我得打听打听，这忠孝祠在什么地方。老铜头就说啊，也是出西关，离着西门呢不到15里，紧靠着路边，就是一条大道，甭拐弯。因何叫忠孝祠呢？我也不太清楚，我就知道那是一片坟地，烂葬岗子。那里边呢有这么一个忠孝祠，也不是谁说过，好像是唐王李世民为了纪念大将王伯党的夫人呐，也不是怎么的，修的祠堂，工程浩大。你想想，唐朝到现在多少年了？因为年久失修，无人管理，现在是有名无实了。里边还有个大坟头，外边的院墙都坍塌了，所以呢那就是一片野地。哦，原来如此。好了，你们父子休息去吧。哎，有事儿您打招呼。

亮非亮。那个说那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月亮啊现在还没升起来，因此这光也不那么足。窦尔敦借着微弱的月光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跟小燕儿一样那么快，这一口气儿就出来12-13里，他就速度缓慢，因为他盘算着还没到三更天，一边往前走着一边喘气儿。正在这么个时候，他突然发现眼前唰有黑影晃动，看得清清楚楚。窦尔敦停神就站住了，谁？说个谁？人影踪迹不见。明明看着有人呢，怎么一转眼就见不着了？背不住眼离了，接茬往前走，走出没多远去，黑影又出现了，啊，唰，在面前一晃，这回看得清清楚楚，但是离得远，又是个黑天，光线不足，也看不出是男女老少。窦尔敦往前一大腰，直奔他就去了。可到了近前是踪迹不见，可见这个人身法之快呀。又往前走了一程，就到了忠孝祠的大门了。刚到这儿，黑影晃动，窦尔敦心说：“这回你可跑不了了，我倒要看看你是什么人，你想干什么。”他要就追他。那个人平时这地儿太危险，你不要轻易进去，也没有落款，不高，但是也能分辨出来，正中央是神路，原来铺的那砖呢都破碎不堪了，高一脚低一脚，古树参天，抬眼一看啊，还有十人十马，看来当初啊规模相当宏伟壮观，这是年久失修了。他仗着胆子正往里头走呢，冷不丁的从树后头转出俩人来，站住！一听是娇滴滴女子的声音，窦尔敦停身站住，抬头一看，好啊，正是行刺的那俩女孩。头前这女孩略微高着一点，手中提着明晃晃三黄偷甲锥，后边女孩稍微矮着一点，手中提着明晃晃的双刀。这俩女孩都沉着脸来到窦尔敦近前，哼，真不错呀，真是言而有信，准时来了，跟我们往里走吧。姑娘要见谁到时候你就清楚了，走。窦尔敦也不分辨，就跟在俩女孩的后头往里走，哎，这挺深挺深的，能走出去1里地，两旁照就是古树参天，眼前闪出一座亭子来，但是这亭子也年久失修了，里边有一桶石碑，又高又厚，在前边还有一张供桌，由于黑呀看不清楚，好像这供桌上坐着个人。那俩女孩扭回身来断喝一声：“站住，别往前走了。”窦尔敦真听话，平身站住没动地儿。就听这俩女孩说：“师傅，窦尔敦来了。”哦，这是他师傅。窦尔敦听得清清

0: 好半天这主没说话，这一张嘴呀、把窦尔敦吓一哆嗦。夜猫子叫唤什么声，他什么声，不男不女不奸不厚，这动静太难听了。当然我也学不好，咱像不像作比成样。
1: 来得好啊，来得妙，孩子们掌灯。
0: 我还在掌灯呢，声音一落，唰，灯火通明。闹了半天，周围还埋伏着20多人，衣色都是女子啊，身上穿着青衣服，头上蒙着青纱，这要半夜发现呢、非得下个跟头不可，跟活鬼差不多少。每人手中举着个火把，这阵一起点燃，亮如白昼相似。借着突突的火光，这才看清，果然供桌上坐着个人，是个老太婆。就见这个老太婆五星朝天，在供桌上坐着，这张脸是又长又白，一点血色都没有，两道抹子眉，一对大三角眼，从眼里头放出两道寒光，鹰钩鼻子，菱角嘴，薄嘴唇，脸在煞白，活脱就是活鬼，但是两鬓如霜啊，头发都白了，穿青挂皂，是又肥又大，两个眼睛紧盯着铁罗汉窦尔敦。窦尔敦不由得倒退了两步，吸了口冷气，心说这就是我，胆小的非吓死不可，到了这儿好像到了阴间相似。这是谁呢？他正想着的时候，就见这老太婆双腿一飘，从供桌上下来了，稳稳当当一步三摇来到窦尔敦近前。他倒背着双手，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这一口气就看了40多眼，把窦尔敦都看毛了。看着看着，这老太婆又是一阵的冷笑，笑的人蛤蟆根都发竖，浑身起鸡皮疙瘩。笑完了，他才说话：“
1: 你就是铁罗汉那个窦尔敦吗？”
0: 不错，正是在下。老人家，请问您是哪一位？
1: 行啊，还懂得说点人话啊、要问老娘是谁，有名有姓，江湖人称魔山老母，我叫毕凤莲。
0: 咱在五台山文殊院学艺那会儿，海静大师就不止一次告诫他，说将来你到江湖上，如果遇上毕凤莲这个魔山老母，你千万留神，但能回避就回避，千千万万别招惹他。为什么呢？因为毕凤莲这个人呢，性情十分古怪，令人琢磨不定，喜怒无常，嗜杀成性，翻脸不认人。你要说他是歹人吧，有时候也做好事，遇上你有困难拔刀相助，

0: 脑袋掉了在所不惜。但你从这点上说他是好人吗？他又好坏不分，有时候啊站到对立面那一头跟你玩命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个人能耐又大，性情又古怪，拿着不是当理说，你千万留神。所以窦尔敦印象极其深刻，你可真没想到，刚离开五台山文殊院这才几天呢，居然在保定府遇上这个老魔头。这就是窦尔敦吃惊的缘故。但窦尔敦一想，不管怎么说我别招惹他，听我老师的话，所以把火气往下压了一压，对着毕凤莲呢深施了一礼：“前辈，恕晚辈不知，死罪死罪，前辈在上，窦尔敦礼过去了。”窦尔敦是深施了一礼，没想到这个毕凤莲呐不吃这套，他把脑瓜一拨了，倒背着双手冷笑了一声，这个笑声啊比哭还难听，就像那夜猫子叫唤差不多少。他带个钩，笑的人嘛紧钩发凉，起鸡皮疙瘩。
1: 我说猴崽子，傻他妈跟老娘来这套，老娘我不买账。今儿个咱就来个痛快，你说你是站着死啊，你是跪着死，你给我来个痛快。
0: 前辈，弟子不明白，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什么您要置我于死地，能不能跟我讲说清楚？
1: 我他妈得说几遍啊！你挺大个男子汉，太啰嗦了吧。好吧，我再说一遍。看着我身后那俩女孩没？你为什么把他们绑起来，百般的羞辱？这俩是我心爱的徒弟，你碰了我的徒弟就是得罪了老娘，所以今儿个我把你叫来就要把你处死。
0: 哦，原来如此。老人家，您别嫌我啰嗦，话不说不知，目不钻不透，砂锅的不打一辈子不漏，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您就想想我为什么拿绳捆他，我招他了，我惹他了，我在永昌镖局住着，无缘无故你的两个爱徒前去行刺。老人家惊想，我就等着死吗？我不得做防范吗？再者一说，我也不知道他是您的贵高徒啊。他们两个人轻纱蒙面，甚至我不知道是男是女，为了自卫把他们俩抓住了，的确拿绳也捆上了，可是后来我发现是俩女孩，我就动了恻隐之心。尽管如此，我并未羞造他们了。这话您可得说清楚了。我问他们姓字名谁，家乡住处，为什么要行刺我，受何人的唆使，他们是一言不发。要按照旁人的意思，把他们扭送到官府治罪。我没说吗？我动了恻隐之心，放他们一条生路，所以把绑绳给解开，甚至他们慌。

0: 慌张张逃走的时候把兵器忘了，我还提醒叫他们捡着兵刃再走。弟子以为我这么做没什么不妥当啊，那么老人家为什么要把我置于死地呢？这个事儿合乎情理吗？
1: 哎呀，他妈猴崽子真会强词夺理呀！这要不了解内情的，还认为这老娘我不讲理呢。
0: 我可告诉你，窦尔敦，你这一套都是跟那老秃驴海静学来的吧？
1: 那老家伙他妈就不讲理，我们俩还记着一笔账呢。早晚我火烧文殊院，扒了他的秃皮。我道尔顿呐，我且问你，你说了无缘无故去行刺你，是那么回事吗？盐从哪咸的，醋从哪酸的呢？行刺你就有行刺你的道理，因为我发现你在龙虎寺献艺，你太猖狂了，充分显示了你自己，就冲你这骄傲自大的人就应该受到惩罚。
0: 哦，窦尔敦一听龙虎寺的事儿，闹了半天，窦尔敦献艺，怎么战胜的胡景春，怎么制服的夏秃子，他全看清楚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窦尔敦不知道啊。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个毕凤莲呢，真不讲道理，破口大骂，把窦尔敦骂了个狗血喷头。要依着窦尔敦的脾气，早翻脸了。但老师一再提示，不让他惹事，所以窦尔敦一再忍让，一语不发。你爱骂你就骂，你是个魔掌，是个疯子，那么大年岁了，我又比你小那么多，骂你就骂吧，你出够了气也就算完了。要真像窦尔敦想的这样就没事了。这毕凤莲是越骂火越高，越骂脾气越暴躁，后来把双掌一塌，
1: 猴崽子，你他妈怎么不言语了啊？你跟我摆肉头阵，好小子，今儿老娘我就结果了你这条性命。
0: 说着过来叭叭就两掌，窦尔敦左躲右闪，把他的掌法躲开。老人家慢，
1: 看这意思您是要动真格的。放屁，还有这么闹着玩的吗？就是真格的，老娘我就打，
0: 何况人乎，我不能瞪眼儿就这么等死啊。
1: 啊，好，说得好，说得妙啊，我也不希望你这么等死。来来来，你把五台山文殊院那绝活叫什么达摩三十六式你抖了抖了，还有我听说你会那个螳螂十六式，你也摆吧摆吧，让老娘我也开开眼。
0: 你接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毕凤莲说着往前一纵，一掌紧似一掌，一招快似一招，对窦尔敦就下了绝情了。窦尔敦实在没法忍让了，结下相还，跟他斗在一处。窦尔敦心说，你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宁愿打死也不能被你吓住，施展开达摩三十六式。那窦尔敦这人非常认真，这15年的功底十分扎实，今天英雄有了用武

0: 把这达摩三十六式所有的精华全亮出来了。毕凤莲偷眼一瞅，哎呀，行啊，这年轻人真不含糊，我闯荡江湖这么多年，几乎还没遇上过对手。看着没，今儿个还真要费点事。想到这，他火旺上撞，加紧进攻。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就在他们打的那个时候，来个看热闹的，这个人在一棵树上，手分树枝，探身往下瞅着，底下发生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人一边看呢，一边琢磨，心说这毕凤莲真他妈不是东西，这老妖婆子走到哪儿，在哪儿闹事儿，拿着不是当理说。人家窦尔敦哪惹着你了？你派徒弟行刺，不准人家反抗，人家反抗了就犯了不赦之罪，今儿晚上这叫兴师问罪，没理儿讲理儿啊。哎呀，再看看窦尔敦，这个人不住的点头罢了。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这年轻人真不含糊，有两下子能跟毕凤莲打个旗鼓相当的人不多。原来替窦尔敦担心，现在一看呢，心放下了，心说我呀别急于露面，我就看着，最好让窦尔敦把这老妖婆子制服，让他知道知道姜是老的辣，另外也让他知道知道撞南墙这滋味，给他个教训。这主所以就没动。这件事儿只有说书人知道，旁人不得而知啊。单说毕凤莲使五阴掌鹰爪力，把自己的掌法全都用上了，也不能取胜。一开始他不以为然，没拿窦尔敦当回事儿，可是后来发现想赢窦尔敦势比登天，他有点发急躁了。
1: 哎呦，看这样子今天还真要费点劲儿，真要费点劲儿可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不过看这意思想赢他是赢不了，那么赢不了他我可就够呛啊。莫非说今儿个我要栽跟头，我要败在他手，真要输在一个年轻人的手上，我还活什么劲儿啊，我这魔山老母就一败涂地了。哎呦，看这样还真玄乎。
0: 他心里胡思乱想，就有点走神。有道是一心不可二用啊，他这精神一溜号，拳脚就点迟钝，他正好飞起了一脚，猛踢窦尔敦的小腹，恨不得这一脚把窦尔敦给废了。但是这脚发出来的声，不由得惊呼了一声，什么原因？他们就没看过老师打败仗，这可是头一回啊。按着魔山老母的能耐，就是打败仗你也发现不出来，那么顶顶多多也就是碰碰衣服稍微吃那么点亏，像这样实实拍拍摔了个仰面朝天从来没有过，弟子们能不惊呼吗？窦尔敦呢心里的咯噔一下，哎呀，我失手了，这下摔得可不轻。他不愿意惹事儿，不愿意得罪仇人呢。窦尔敦稍微一愣，赶紧就过

下腰来搀毕凤莲。老人家，弟子失手，罪该万死，你摔坏没有？快起来。您说这不是好心吗？哎呦，这毕凤莲可真不是东西。利用这个机会，他从怀里头拽出一把两面匕首，这把匕首用毒药喂他，只要碰破肉皮，见血封喉，是准死无疑。嗷一声，猴崽子，你在这儿！唰，就这一下，真是出手如电，迅雷不及掩耳。那也就是窦尔敦，换旁人呢，卯上了。窦尔敦手疾眼快，一看不好，赶紧吐气吸胸啊，撑，抱着往外一纵，出去八尺多远。毕凤莲一匕首自空，这老妖婆利用这个机会站起身来，向窦尔敦发起猛攻，左一招右一招，左一匕首右一匕首，抓起来没完了。窦尔敦左躲右闪呐、啊，前辈且慢，前辈且慢，前辈且慢，你怎么说他就像没听见一样。窦尔敦一看，这不行啊，我能叫你扎着吗？赶紧使了一招倒踢紫金冠，这一脚踢个准的，正好踢到毕凤莲手腕子上头。哎呦，啪的肉把匕首踢飞了。毕凤莲一看啊，哎呀，哈他妈猴崽子，你让老娘丢人，无地自容啊，我也不活了，我跟你拼了。他把头一扎，奔窦尔敦就来了，左一头右一头，他玩命。窦尔敦心说，这怎么办？今天我遇上疯子了，抖了抖了不下去，躲又躲不开，真急死人也呀。真哥，你就逼着我拽出虎尾三极棍，我把你拍死吗？又不忍心那么做。正在这警官劫要的时候，咱说了，树上有个看热闹的，这主一看呢，到时候我再不下去，非出人命不可。他把双腿一挑，噌跳下来了，来到两个人中间，把双手一抬，妈，别打了，别打了。他这一嗓子不要紧，还真有效了，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毕凤莲和窦尔敦定睛瞧看，一看呢，来了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这小老头长得倍儿精神，五短身材，小细脖，大脑壳，宽宽的脑门，翘下巴，还留着一缕山羊胡，斗鸡眉，小圆眼，鹰钩鼻子，一字嘴，满嘴的小白牙，红光满面。使人注意的是，这老头两个眼珠倍儿亮倍儿亮，放出两道寒光来，说话底气足，都带回音的，跟那金属声差不多少。窦尔敦心说，哎呦，来人肯定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好汉，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单说来人冲着毕凤莲冷笑了两声，我说老妖婆子拉倒吧，你耍什么疯啊你、哎、你都多大年纪了，应该自觉一些了。你说人家窦尔敦一再容让你，一再进逼，你这不是得寸进尺，拿着不适当理说吗？幸亏我亲眼目睹，不然你跟旁人提起这件事儿，又要没理儿嚼理儿。今儿晚上我做个总结，我发现这世界上无耻之人，您是第一。

0: 您说是吗？
1: 哎呦，
0: 本来这毕凤莲呢就无地自容，一听这老头说这风凉话，肺都气炸了。
1: 老猴崽子，我就知道是你，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我跟你拼了。
0: 老头乐了，我毕凤莲，你不是跟这个拼就是跟那个拼，
1: 哎，我满腔热情给你们解围，你说这不是好心当了驴肝肺了吗？
0: 我可告诉你，你要跟我拼，你可找不出便宜去，是不是？今儿个我就教训教训你，你别看豆墩让着你，我可不让着你。老头说话之间把腰里的包袱解开了，从里边哗噔拽出一件特殊的兵刃，还要打斗毕凤莲。
2: 步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3: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4: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5: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三魔教斗法昆仑拔剑，一刹那之间天昏地暗，正杀得紧要难解之时，白衣人解围在瞬忽间。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看到山上出了变故，颜无柔领着同门直朝山顶冲去。刚刚到达山顶，颜无柔的身子还没站稳，一只形似蜈蚣的奇虫宛如金云般朝他飞了过来。颜无柔逍遥功运出，五条紫气从掌心生出，将他手掌护住，他一把就朝那奇虫抓了过去。可刚一入手，他就觉得那奇虫撞来之势强猛至极，他不觉得微微一愣。突然之间，见那奇虫身体两侧足有七寸长的脚爪云团一般的浮动，朝着他的手掌覆下。颜无柔可是第一次见到这等诡异的蛊虫，他不敢冒险，一抖手把奇虫向着黑衣老者摔了过去。黑衣老者双掌纵横舞动，宛如翩翩蝴蝶一般将那奇虫接在手中。他看出来颜无柔畏惧这奇虫，他冷笑着说：
1: 大名鼎鼎的五毒教，却原……
0: 他本想出言奚落，哪知道这奇虫身上突然涌起了一股烈火般的力量，顷刻之间穿透了他的手掌，循着手臂直窜而上。他心中一凛，那下半截话就没说得出来。颜无柔微笑着看着他，接着说呀，我们五毒教原来怎样啊？颜无荣知道这奇虫不畏剧毒，所以就将毒性附在了奇虫的身上。黑衣老者一碰，逍遥功顿时发作。那奇虫乃是天地灵物，逍遥功无用武之地。

但是黑衣老者却是血肉之躯，又岂能抵挡得住呢？眨眼之间，黑衣老者汗如雨下，一脉紫气从手掌直升到了肩头，循着气血运行，向着心房攻了过去。颜无柔有心扬威，这一击之际，已经用上了第五层的逍遥真气，不知药都无法压住这环环纠结的五种剧毒。不多时，一条手臂，白骨门竟然敢一再拒绝他的请求，早就引动了他的杀心。白骨门若是顽抗，那就索性将他们全都灭了。就在这个时候，那百足奇虫似乎是感知到了主人的危险，发出了一声长啸，突然一口咬在了黑衣老者紫黑的肩头上。颜无柔笑容不减，他对自己的逍遥真气极有信心，这真气就算是击中了石头，也必定会石心粉碎。这奇虫虽然灵俊，可又能做得了什么呢？哪知道颜无柔笑容方灿，那奇虫突然松口，从奇虫咬出的小孔中，竟然慢慢的流出了紫色的鲜血。颜无柔的秀眉再度竖起，他知道自己的逍遥真气一旦进入人的身体里，五种不同属性的毒气相互纠结盘绕，中毒者的气血被完全控制住，是绝对不会外泄的。眼前这种现象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的逍遥真气被破了。这通体金色、奇形怪状的蛊虫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他怎么竟然有如此灵通的本领呢？颜无柔玉白的手掌忽然蒙上了一层紫气，而在此同时，他的双眉几乎聚成了一条竖立的线，他已经暗动杀心。就在这个时候，山下突然远远的传来了一声轻笑，那笑声来得好快啊，起时尚在一里之外，倏忽之间已如九天雷霆落在了当场。只听一人大声笑道：“哈哈哈哈，各位豪杰驾临武陵，在下深以为幸，但今日本派有要事，就请各位回吧。”这人仿佛卷着狂风而降，声如雷，人如龙，气势如虹。颜无柔脸上变色，冷笑了一声：“任长风，你不在流光氏的军中，到这儿来充什么主人呢？”任长风笑了，他笑的时候，脸上的伤痕就仿佛一起笑了起来。军中寂寞呀，没有美人有什么好待的呀？我还是到这儿来跟你做邻居的好。任长风本是豁达之人，虽然刚刚经历了一场惨败，但是一想到马上就要见到自己的掌门，平生的愿望眼看着就要有了眉目，心怀大畅。见颜无柔俏生生的脸板着，忍不住调笑了两句。颜无柔气的是脸色水火土，毒就是毒，这一招已经到达了返璞归真的绝高境界。任长风脸色微微变了变：“呵呵，你还真的要杀我呀？”说话之间，他的手一扬，背后那柄黑沉沉的大剑突然就弹到了他的手中，狂风大作，任长风一剑劈空斩了下去。

0: 这一剑才出，顿时剑气卷绕着空气，发出了一连串嘶嘶的震响。这一剑似拙破巧，强悍至极。颜无柔的心神不由得一分，急忙躲闪，那重剑轰然斩在了地上。颜无柔只觉得身子一阵不稳，脚下的大地似乎被这一剑震碎，震荡出了一阵土浪，一直翻滚到无穷远处。不光是他颜无柔，就连那五名黑衣老者也一齐变色，尽皆震惊在任长风的这一剑之下。任长风慢慢收剑，依旧把剑附在背后。我这一剑只在扬威，所以呢就没往你们身上斩啊，你们快些下山，我也不为难你们，否则昆仑重剑不是你们所能抵挡得了的。白骨门五毒教向来多行不义，我可是要替天行道的。颜无柔紧紧地盯着任长风，而任长风是笑容不变。如果颜无柔的目光是一把利剑，那任长风的笑容就是巨石。有什么剑能够刺穿巨石呢？颜无柔豁然回头，冷冷地说：你们听见没有？不如我们联手，先赶走他再说。五名老者齐齐沉默，又突然齐齐地说：同意。颜无柔的脸上又露出了柔媚的笑容。那就对不起了，只不知昆仑重剑能不能斩得了这么多人。说话之间，他挥了挥手，朝阳夕月接引散花一齐踏上一步，与那五名黑衣老者将任长风团团围住。颜无柔的脸上笑容更灿烂了，因为他知道任长风已经是插翅难逃了。哪知任长风竟然笑了。哪知道五毒教的副教主竟然如此愚蠢。颜无柔脸色更沉，他只想得到一件东西，那就是任长风的人头。他的逍遥真气豁然冲出，凌空冲卷成一个五彩的凤凰形状，向着任长风疾舞而去。这一招已经是第七层逍遥真气的运用。颜无柔痛恨任长风勉强运用，脸孔霎时变得苍白。他这一出手，那五名黑衣老者立即人影闪动，向着任长风逼了过来。他们心得秘法，练成了九子神龙中的五子，心狂气傲，虽然震惊于任长风的重剑之威，但自寸无败，也存着立威之心，一出手就是最凌厉的五龙合击。哪知道他们人影才动，一个冰冷的声音从旁边传了过来：
1: 五阎王，咱们已经练成了鬼仙子了。
0: 这声音才出，五名黑衣老者齐齐大惊，身子立即顿住。绿树丛中，日影之内，隐隐约约的可以看见三个淡淡的身影，他们都是一身白衣，连那张脸都是惨白的。虽然烈日当头，但众人都是心头一寒。 这三人的面皮就如同僵死已久，说话的时候绝不动分毫，唯有一头极长的白发直直的向后披散开来，如同冤死的厉鬼一般。见黑衣老者站住了脚，三名白衣人发出了一阵短促的笑声。
1: 咱们真是天生的对头啊，你们修成了九子神龙，我们就练成了鬼仙子。可惜九子神龙要九人同时，你们五只阎罗顶多能发挥其一半的威力啊。
0: 黑衣老者冷冷地说，鬼仙子也要五鬼齐飞，你们三只吊死鬼能做得了什么呀？双方都是狂怒的，恶狠狠的瞪着对手，眼中几乎要喷出火来。但是八个人却谁都不敢先动分毫。五只奇虫盘舞在黑衣人身前，白衣人大袖飘飘覆盖而下，袖中鼓囊囊的，也不知道藏着什么东西。这时候任长风重剑斜出，攻向颜无柔。他说，暮日神鞭运先天毒火，竹月锄藏后天毒水，引接主攻散花主手，五毒教纵横天下，强人高手的确很多，可我们昆仑派就少了吗？任长风转头对三名白衣人说，今日多仗三鬼仙之力，来日定当图报，就算倾昆仑之力帮你们灭了白骨门又如何呢？不过今日咱们还有要事，请三位先下山吧。鬼仙不动地方，只是淡淡的说，
1: 任先生曾说，我们若帮你击败白骨门与五毒教，当答应我们一件事。
0: 那是当然，某家向来说一不二，三位只管放心，
1: 我们只想求任先生一件事，那就是请任先生下山。
0: 任长风脸色陡变，目光宛如利剑一般刺在鬼仙的脸上。
2: 三位果然是要某家出手了。
0: 三鬼仙冷然不答，只是脸色更白了一分。
2: 若是别的时候，某家一定会让，但是掌门有令，说有要事让我们在此等候，所以这次绝对不能相让。
0: 他说着，从怀中摸出了一柄小小的铁剑，那正是昆仑派的铁剑令。三鬼仙脸色变得更白了。
1: 我们的理由跟任先生一样，我们的宗主也让我们在此等候来着。
0: 他们手上所托的却是一个奇怪的银符。这个时候，五阎罗怪叫道，
3: 你们这三个混蛋什么都跟我们作对，我们门主也让我们在此等候来着。
0: 这阎罗怪手一翻，亮出了一枚青铜鬼头印。众人都是默然，看来没有一派肯相让了。阎无柔心头雪亮，四派弟子分别被掌门召集到此，显然是此地要发生什么大事，要不就是有什么异宝出现，所以绝对不能让教主失望。他的俏脸上闪过了一丝决然之色。
4: 你们不要争了。
0: 颜无柔 顿然觉得万钧巨力一起涌来，几乎要将他护身的消

摇蒸汽碾碎，但是他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笑容。是的，如今他终于可以为自己的教主将这条命拼掉了。他的双手宛如凤凰飞舞一般交舞着，要将逍遥真气最美丽的一招用生命奉献出来，然后他死而无憾。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一声轻喝：“住手！”一道银色的人影急插而下，向着任长风的重剑抓了过来。任长风的剑重48斤，像这样全力挥动无疑千斤，但却被此人一把抓住，重剑顿时制住。任长风双手巨震，重剑脱手，被那个人抓在手中，跟着光芒如水银般的泄出。只见玄铁重剑在那人手中竟挥洒自如，有如无物，剑光卷地，将五阎罗之金芒、三鬼仙之暗影一起逼开。只听得砰的一声响，颜无柔灌满逍遥真气的一掌就击在了那人的背上，一阵异香腾然散开，来人身子微微摇晃，转过身来。来人全身笼罩在一层银光之中，广袖垂地，在山峰中徐徐飘举，宛若神仙。其长的衣袖上又结着十数根银色的璎珞，同时在碧

0: 寿，檀香寿。
1: 仗剑，
0: 四派高手齐聚武陵山顶，相争不下，眼看着一场血战就要爆发。就在这个时候，一条银色的身影宛若从天而降，只一招便镇住了在场所有的人。每个人的目光都凝聚在了来人的身上，更凝聚在了来人的肩头。他肩头上扶着一只紫色的小兽，那便是传说中产自蓬莱仙岛的上古异兽檀香兽。这种神兽体具异香，每200年才能繁育一次后代，幼兽前一个百年内几乎终日伏在母兽身上沉睡，此时也是香气最为浓郁之时。百年后，幼兽紫色毛皮变为金色，开始成长，长成之后足有狮虎大小，为百兽之长，笑傲山林，人类绝难接近，更不要说驯化了。然而这种檀香兽极为恋母，要是等小兽出生之时将母兽引开，等它睁开双眼，小兽便会将第一眼看到之人当作母亲，言听计从，追随终生。传说中晋时仙人赤松子曾如此收服一只檀香兽，豢养数百年，最后与之共登仙境。如今檀香兽已经濒临绝迹，只存在于传说之中，能够寻到蛛丝马迹已是万幸，就更不要说是驯养。何况母兽生产之时凶猛异常，绝非人力可控，得到一只尚未睁眼的小兽谈何容易。众人正在为这传说中的神兽现世而惊讶，神兽的主人却已经抬起头来，他的神态极为娴雅，银色的长发披垂下来，与那袭银衣融为一体，几乎遮住了大半面孔。透过散垂的乱发，可以看到他目中深邃的光芒。那光芒中有着一种莫名的惆怅，却又温馨沉静，宛如夜空寒星所凝，传影照神，深不可测，仿佛包罗万物，又仿佛只凝住着眼前之人。颜无柔心神大震，忍不住叫了一声：“教主！”他心一宽，教主来了，天塌下来都没关系了。教主微微的对颜无柔笑了笑，只听场中轰然一阵喊：“门主、宗主、掌门！”五阎罗三鬼仙、昆仑弟子喊完之后，都是齐齐一愣。他们喊的竟然是同一个人。颜无柔一惊之后，迅速恢复了镇定。无论教主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他都不会太过惊讶的。他只会坚定地站在教主身边，直到用尽所有的逍遥真气。任长风显然比别人要更惊讶一些，因为昆仑是正派，是堂堂正正的名门大派，昆仑的掌门怎么会是白骨门、千乌宗、五毒教这些邪派之

0: 他怔怔地盯着掌门，盯着这个叫做陈随云的人，盯着这个他本要跟着光复神州的人。任长风面容一阵痛苦的扭曲，掌门，场中的气氛陡的一紧。陈随云轻轻抚摸着肩上的檀香兽，叹息地说：我接任了四派之长，实在是有不得已的际遇，诸位以后就知道了。我今日叫大家来，是想同大家干一件大事。有正邪之分，或是私人怨念的，我绝不勉强。任长风抱了抱拳：掌门，我欠你的恩情比天还大，今日逼于正邪之分，实在是不得已。他日如有用到我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告辞了。他转过身，大步向山下行去。鬼仙也说：白骨千屋百年恩怨，一时也说不清楚。有你们的地方，没有咱们三兄弟。三个人也是一击手，昂然下山。陈随云眉头皱了皱，身形突然飘出，挡住了四人。四人一起止步。任长风脸色变幻：我立誓助你，又在叛你，你要杀我，我没话说，动手吧。陈随云看着任长风：长风，我知道你一直想驱除金鲁，还我河山。我问你，是驱除金鲁重要，还是正邪之剑重要？那自然是驱除金鲁重要。那你就留下来。你是说，联合这么多人是想杀金贼吗？不，我只是想保护一个人。哼，保护一个人？什么人值得这么多人保护？他又能做得了什么？任长风的确可以这么说，因为他在金戈铁马之中厮混得太久，他深知个人力量的渺小，就算是江湖第一人，也绝对不可能左右得了战局。陈随云凝视着任长风：有了这个人，金鲁一定会被驱除。他的目光深深地注进了任长风的双目之中，任长风忽然就相信了。他不知道理由是什么，他只是彻头彻尾地相信了这个人。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能够让陈随云这么信任的人，绝对不是人间凡物。于是他不再迟疑，走到了陈随云的身后。他仿佛看到了神州光复的景象，露出了一丝微笑。三鬼仙互望了一眼，说：
1: 咱们兄弟并不想叛变宗主，可与五阎罗实在是切齿之仇，绝不愿意与之共事。咱们兄弟的命已经许给宗主了，也不需要宗主动手。
0: 说话之间，三人齐齐向左手的袖子接去。五阎罗突然冷笑道：
2: 哼，就知道三鬼仙没种。
0: 三鬼仙一齐住手，怒声喝道：
1: 你们说什么？
0: 五阎罗一齐大笑，有的嘻嘻，有的哈哈，有的嘿嘿，响成一片。三鬼仙的脸上一阵黑气闪过，就要动手。五阎罗突然

提住口，冷然道：咱们五兄弟的命许给了门主，那就是门主的了，可不像那些没种的人似的，说话如同放屁。你们滚吧，五阎罗耻与你们这些下三滥为仇。三鬼仙顿时被激得怒发冲冠。好，五阎罗，你们有种，咱们兄弟就留下，看看你们这群阎罗有什么招。五阎罗呵呵一笑，一齐翻眼向天，不再说话。陈随云看着他们，忽然叹了一口气。严无柔轻声的问：教主为何叹息呀？我在叹息，你们就知道为了恩仇而争斗。你们可知道神州正在路尘，生灵正在涂炭，万里山河正在化为一片赤红。严无柔甜甜地说：我们本来不关心这些的，但教主既然觉得这些很重要，那从此五毒教的弟子们就以民生为第一要务。只是不知道正教们会不会觉得我们抢了他们的饭碗。陈随云一笑：正邪之间的差别由来已久，长风就看不起你们。也许也许见了那个人，你们会放下这些偏见。那个人他究竟是谁？他竟然有如此通天的本领。望着陈随云那深邃的目光，每个人的心里都忍不住起了疑问。颜无柔尤其疑惑，他知道教主的武功有多强，见识有多高，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教主如此的推崇一个人，他极想知道这个人是谁。残阳如血，归巢的木鸟从五色晚霞中穿过，又渐渐的隐没在了夜色之中。武陵山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陈随云独自站在山顶，望着这霞光笼罩下的山河。山风带着春寒从他身边掠过，他全身银色的璎珞在暮霭中临风飘举，宛如幻开了一道云霞。他整个人也宛若山中修行的隐士，沐浴在天地的大美之间，仿佛随时会乘云御龙出尘而去。然而他却忽然有些疲倦的慢慢闭上了眼睛。阳光在他清俊的脸上投下淡淡的阴影。他所求的能得到吗？一个老者走到他背后三丈处，立住望着他。你说服了阳门后人，现在又争取到了白骨千屋、五毒昆仑，但你可知天命不可违呀！啊，陈随云没有睁眼，他感受到夕阳仅存的温暖包围着他，将他一尘不染的银衫染得血红。陈随云扶着檀香兽尾的手突然一顿，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已凝结。

0: 老枕凝视着陈随云，目光中透出些许怜悯。良久，陈随云突然笑了：“师父，听说你又教了个徒弟，怎么，你对我不满意吗？”夕阳最后的余光洒下，让四周的空气变得温暖起来，一如他温煦的笑容。老者摇了摇头，转身向山下行去。
1: 为师老了，唯一的愿望就是不使传到我身上的自我而绝。
0: 他的背影在这夕阳的映照之下显得有些萧索。陈随云看着他，忽然像是看到了他自己。也许应该去见见，一丝笑容走到了屋前的岩石上，向下眺望。岩下不远处是一片阔地，上面生了几株大树，云盖葱郁，却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树下一匹遍体通红的马驹正追着一位少年厮打，那少年脚尖在地上一点，身子腾空跃起，手中宝剑剑光霍霍，劈头盖脸的向着赤驹拢了下来。赤驹一声悲嘶，不由自主的后退三步，那少年脚尖在古树上一点，身子凌空折转，又是一道剑气向赤驹劈来。赤驹这次却学乖了，急忙一个虎跳躲了开去，哪知道眼前却失去了少年的踪影。赤驹心知不妙，急忙回头，却见少年指尖光芒骤发，分成三道剑气，急电一般向剑尖上冲了过去。他这一招威力极大，真气回环冲击，宛如三条奋烈怒发的蛟龙，卷天裂地而下。那赤驹情之不敌，仰空嘶叫了一声，不情不愿的趴在了地上。一场激斗，他身上汗珠点点滴滴，如同胭脂赤血滴在身下的草地上，将绿草染得珠碧纷呈。少年笑了：“
2: 红儿，你打不过我了吧？”
0: 赤驹红儿仰头笑了一声。少年又说：“
2: 怎么，你是说你还有功夫没有施展出来吗？你可知道我这招太乙三清剑乃是我们武当不传之秘，我在师父倾心教授之下也才领悟了第一层，若不是我留手，这一招施展出来，你不筋断骨折才怪。”
0: 那位道士远远地望见这一幕，微笑颔首，像是在夸赞少年的剑法。他向下招了招手，说：“
1: 剑儿，上来。”
0: 那少年扬手问：“
2: 师父，有什么事儿？”
0: 红儿也勉强站起身来，鼻息长喷，对着少年挥挥叫着。少年腾身上马，赤驹红影腾空，刹那之间攀岩直上，窜到了道士的身前。少年下马行礼：“
2: 师父。”
1: 师父见你武功又有精进吧，你能赢得过红儿了吗？
0: 少年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2: 徒儿这三年来第一次赢了红儿。”“
1: 哈哈哈，那么咱们今天的赌约就赌你赢不过红儿如何呀？”“
2: 看来师父又要输给我一次了。”“
1: 为师能教出好徒弟就很安慰了，输一次又何妨啊？

来吧。两人一马来到了开阔地。道士说，这几年来虽然你没有胜过一次，但是徒儿你不会觉得师父不公正吧？是弟子努力不够，师父公平得很啊，这样为师就放心了。若是你赢了红儿，那就算为师我输了。好，咱们开始。少年一声轻笑，挽了一个剑花，长剑隐隐透出一丝光芒，剑气瞬间成形，朝着红儿冲了过去。那道士连忙说，哎，慢着。少年停下手，师父不是说开始了吗？我是说开始了，但是今天咱们不比剑，咱们换

0: 步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1: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2: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3: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0: 一老一少下武当，初涉江湖遇风浪，山前情景显诡异，师徒峰顶寻真相。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武当后山，道士要自己的徒儿跟赤军红儿展开一场比赛，还说今天的比赛不是比剑，要换一种笔法。那他们要怎么比呢？道士笑着对自己的徒弟说：“今天呢，咱们比赛跑，啊。” 你们两个谁能先绕山一圈，就算谁赢。他话音没落，只见那红儿一声欢乐的嘶鸣，抢先一步奔了出去。这红儿乃是天生灵物，像这样奔途疾跑，正是他之所长。少年才呆了一呆，红儿就已经飞奔出了几十丈。道士冷冷地说。 再不比赛，就视为弃权。一旦弃权，那就整盘比赛都算输了。少年没法，只好飞起身形向前追赶。那红儿早就奔得只剩下一个小小的影子了，哪里是他能追得上的呢？ 眼看着满山绿树，瞬间就要将红儿的影子都淹没了。这少年突然灵机。

0: 动，轻笑一声，身子宛如青烟一般腾了起来，脚尖在古树上连点了几点，已然攀上了古树的梢头。他借着身子腾在空中之际，内息运转，清气在胸口盘旋一转，一口浊气喷出，那梢头顿时被他踏得直沉了下去。少年内息稍收，树梢猛然回弹，他又是冲天而起，几纵几落之间，红儿的影子已然清晰可见。可是红儿似乎也被激发了好胜之心，一声嘶鸣，身子恍如池云玉殿一般，四足几乎腾空而起，这一发力又将少年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少年勉力追赶，一人一马用不了半个时辰就绕着山跑了一圈。少年虽然借着树梢弹力大为轻省，但内息也几乎耗尽，一奔回来累得几乎虚脱。可红儿却早就等在岩上，见他回来骄傲地嘶笑了一声，似乎在宣布着自己的胜利。少年心下不服啊，这不公平，我是人，我哪里能跑得过马呀？只要你起步了，就证明你认同了这场比赛。一切理由在赛前是理由，在赛后，特别是在输掉了的赛后，那就只是借口而不是理由了。少年心有不甘的望着得意洋洋的赤军，明知道师傅这是强词夺理，却也想不出反驳的道理。道士得意的跨上赤军，笑着说：“徒儿啊，又是你输了，所以今天还是要你来做饭。记住了，今天一定要有酒。”大笑声中，一人一马窜进了武当山的浓壁深处，只剩下少年独自一人拖着疲惫的身躯，还面临着漫长而艰苦的做饭任务。这是绍兴四年，茫茫世界中唯一的一片净土，却也不能幸免于难。等到烈日照在了正中，一桌饭菜摆了上来，当然有酒了，猴酒。山中的猴子都喜欢喝酒，山中没有人家，他们就积攒果实，任其自行发酵成酒。猴灵节，所采之果多为罕见珍异，而所积之泉既深且洁，所以酿造之术虽然朴素，但这酒香却极纯，入口芳香。少年连翻了三个山头，方才偷满了一罐。道士跟红儿都喜欢这猴酒，常常派遣少年去取。这些猴也学乖了，酒呢藏的是越来越偏，守酒的猴也越来越多，这少年身上的布衣也就越来越破。饭菜很简单，只是山中的果蔬之菇。武当乃道家，虽然不如佛家那么戒律清严，但也讲究清心寡欲，人心广德，所以山居绝不杀生，所吃的呢都是山野禽蔬。少年替师傅倒了一碗酒，自己盛了一碗饭，道：“请师傅吃饭。”道士举碗才欲饮，却又叹了口气：“哎，你入武当已经五年了， 现在功夫大成，该是下山历练，将武当派发扬光大的时候了。咱们武当乃是天下第一大派，你可不能损了本派的威名啊。师父，您常说武当乃是天下第一大派，怎么徒儿走遍整个武当山，只见到师父跟徒儿俩人呢？武当的确乃天下第一大派，咱们武功别出一格，威力极大，那是别派望尘莫及的。到了大宋一统天下，本派最为壮大，门下弟子几乎占了学武之人的一半，而且人人身怀绝学，将少林、峨眉、丐帮、唐门五毒压得是暗淡无光啊！哎，可也就因为本派太过于盛气凌人，终于激怒了另外六大派，于是六派联手围攻武当。一场大战下来，武当几乎全派覆没。呵呵，就只剩下师徒你我二人了。道士说着说着，举起碗来喝了一口酒，又说：所以呢，你就是本派大弟子，我今日就将掌门之位传给你啊，你下山历练，不许丢了我们武当第一大派的脸。那可不行啊，师父，我年轻见识短，哪能担当掌门呢？
1: 嘿嘿，没事的，反正武当派就咱们俩嘛，我没意见，那就是全派都没意见。再说了，掌门不就是要照顾门下吗？你只要好好的替我跟红儿做饭，把房子打扫好，你就是个好掌门了啊。徒儿啊，你好好的干，师父看好你。
0: 红儿欢快的嘶叫了一声，表示同意。道士说，吃完这顿饭你就下山吧，江湖险恶，金军横扫中原，你可要小心。少年想到五年聚首，一旦离别，禁不住眼眶红了。
2: 师父，你也要保重。
1: 没事，我保什么重啊？我跟着你下山，吃得好，穿得好，没什么保重的。
2: 师父也下山？
1: 当然了，要不你跟红儿都走了，为师我穿什么吃什么啊？为师好不容易将你教养大，你下山去竟不带着师父，你个没良心的东西。
0: 俩人背着简单的包裹，回头看着他们生活了这么多年的小茅屋，道士轻轻的叹道：
1: 健儿啊，不要再看了啊，红儿喝多了撒酒疯，这座茅屋很快就会被拆干净的。走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
0: 茅屋那边传来一阵兴奋的嘶鸣声，通的一声响，正中的柱子断成两截，一缕红影飙射而出，跟着又没入了冲天的烟尘之中。少年的眼中露出了一丝惋惜之色，接着他转过身，迎着朝阳走了出去。此后所去便是江湖。这位少年复姓独孤，

0: 丹名一个剑字，自幼被师父归隐子收养，在山中一住十余年。五年前正式拜入武当门下，学习武当剑法。除了偶尔跟山下猎户交换些盐茶，几乎足不下山。如今忽然让他下山历练，他还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他站在武当山下，不禁有些茫然。他习惯地问：“师父，咱们该去哪儿呢？”这话你不该问我。独孤剑不明白师父这话是什么意思，困惑地看着师父。归隐子仰头看天，高深莫测地说：“这世上只有一个人号称全知全觉，那就是峨眉山的大觉上人。你有什么事儿应该问他，而不是问我。可我到哪儿找他去呢？”“嘿，咱们这就去找大觉上人。他是我的故友，我这些年未履江湖，也有些不知世事了。师父这也有几处困惑，正好找他推算一下。只是不知道他的先天神算是否还那么准。”独孤剑点了点头，拿出地图来，顺着武当到峨眉画了条线。“师父，去峨眉好远呢。”归隐子没有看地图，只是摇了摇头。“咱们习武之人还怕这点路程吗？师父都一把老骨头了，都没说远。”还的确不远，因为这位大觉上人并没有住在峨眉山上，而住在武当前山。归隐子指点着说：“再过了这座树林，那就是大觉上人的住处了。你可知道江湖上有两大禁地？”“
1: 不知道啊。”“
0: 第一禁地，那就是咱们武当派所居的武当后山。这些年你可在后山上见过别人吗？”“
1: 没见过吧。”“
0: 那就是因为师父威名震武林，无论武功高的还是低的，见了师父都奔走逃窜。久而久之呢，师父归隐的武当后山也就成了武林中的第一禁地了。啊，这第二禁地呢，那就是大觉上人所住的武当前山。大觉上人的先天神术善知前生后世阴云轮回，上体天命，下续民生，最忌打扰，是以其居所周围绝无人烟。江湖人知道他的禁忌，也就不敢造次，所以呢，武当前山也就成了江湖上第二大禁地了。”“嘿嘿嘿，说起来呀，啊，大觉上人的禁地乃是江湖人让着他，师父的禁地乃是江湖人怕咱们。同是禁地，那高下还是很分明的啊。”归隐子滔滔不绝地说着，独孤剑闻所未闻，也就唯唯诺诺地听着。师徒二人谈谈说说，走进了这片密林。碧气森森之中，阳光忽然暗了下来，那林中尽皆生满了桃树，时当残春，桃花满地，红泥依稀，枝头却是森碧一片。只见桃花深处立着一座小小的石碑，上面写着几个篆字：“无忧林。”归隐子说：“

看到什么是禁地了吗？啊，你看看这山路上长满了青苔，至少三年内无人踏足其中。禁地，这就是震慑之力啊。独孤剑不明白，为什么没人来就是震慑之力，只是胡乱的跟着点了点头。他忽然叫了一声：“师傅，你看，有人。”一句话说的归银子的老脸红了一下。在哪儿啊？只见独孤剑手指处，两个人垂头跪在不远的路边，面朝泥土。归银子皱了皱眉头，这俩人不知道要求大觉上人什么事，却不敢上山，只好跪在这里等着大觉上人召唤。这就是震慑之力啊。缓缓走近，独孤剑忽然闻到了一股血腥味，他朝那两人看去，不由得大惊失色。那两个人相对跪着，头颅低垂，散开的长发一直披到地上，衣间发髻落满了嫣红的桃花。山间的碧色围绕在两人周围，将这画面衬托得无比宁静闲适，仿佛这两个人是传说中深山对弈的高士。然而那股淡淡的血腥却将这宁静与闲适瞬间化为了阴森鬼气。两人长发披散的头顶都赫然破开了一个血洞，鲜血并没有凝结，还在汩汩流淌，形成了一道游丝般的细流，一直流到他们跪着的土地上，散开了一道暗红的弧圆。俩人是一男一女，虽然已经死去多时，却依旧面目如生。两株绿色的植物分别从两人头顶的血洞蔓延而出，在他们的身上徐徐地攀爬着，勾勒出一道道诡异的图腾，从他们的颈部至肩头，再至胸背腹部，最后沿着蜷曲跪地的双腿深深地扎入了泥土之中，而那股极细的血流也顺着藤蔓一直沿入土中，猩红的血与翠碧的藤蔓交织出一团触目惊心的纹路，仿佛是炼狱之中浴血怒放的妖莲得到了罪恶的滋润，就要在两具僵硬的身躯上绽放出绚丽的花朵来。独孤剑紧紧地皱起了眉头，归银子也禁不住喃喃道：“是谁杀了这两个人呢？为什么还将他们弄成这个样子？”只见这两个人手紧紧地攥在胸前，左边男子的大拇指指向右边的女子，而右边女子的拇指却指向了山顶。他们手中紧攥的是一枚七星透骨针，这七星透骨针是一种暗器，称绝天下的唐门暗器。归银子皱眉道：“是谁在这儿杀了唐门的人呢？”他细细的思量，想不起大觉上人曾经得罪过什么人。大觉上人参天道已久，不要说得罪别人，一生见过的人都寥寥可数，又怎么会有什么对头呢？若说此人是想嫁祸于他，却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周章。归因子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缘由，只好说：“咱们上去再说吧。”于是两个人顺着山路向

0: 山顶走去。独孤剑忍不住回头望望，山风吹过，两个人披垂的长发扬起，现出那容色如生的面孔来。那两张脸上似乎还带着笑容，宁静祥和，仿佛濒死那一刻面对的不是无尽的痛苦与恐惧，而是自由与解脱。独孤剑的心禁不住一颤，快步跟上了师父。可归隐子的脚步却突然停了下来，他的目光直直的盯着前方，似乎看到了什么害意之事。独孤剑顺着师父的目光看过去，忍不住一声惊呼。前面不远的路边又现出两具跪倒的尸体，依旧是一男一女，依旧是面目如生，依旧头顶正中破开一个血洞，猩红的血与翠碧的藤蔓从他们的身躯攀援而下，在身上与地上交织出繁复而诡秘的纹路。归隐子愣了愣，终于拔步向前，细细查看，一模一样的死状。两个人双手仍然握在胸前，手中握的是两只青竹，男子的手仍然指向女子，女子的手仍然指向山顶。独孤剑说：“师父，这两位死者握着的似乎是丐帮的打狗棒。”归隐子慢慢点头，咱们上去吧。独孤剑有些犹豫，师父，那上面会不会还有尸体啊？归隐子脸色变了变，没有说话。
1: 仗剑再久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天意难违无可回，仙山占卦心更灰，草菅人命多冷血，少年拔剑斩惊雷。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孤剑跟着师父归隐子，在前往武当前山的路上，已经见到了四具尸体了。他们继续往山顶走去。独孤剑问师父：“
1: 师父，前面还会有尸体吗？”
0: 师父没有回答。可是走了不远，他们就得到了答案。前面还有尸体，而且跟以前那四具一模一样，只是这些尸体的手在胸前结出火焰的形状，那藤蔓依旧浓翠欲滴，宛如遍地桃树的花瓣陨落之后，并没有被春风春泥收起，而是浸透了淋漓的鲜血，堆砌在两人的身上，仿佛一阵风吹过，他们就会如敦煌飞天一般漫舞而起。看着这一对尸体，归隐子的眉头皱得更紧了。这是明教的弟子。这个人为什么要杀不同派的弟子呢？他皱眉思索着，忽然仿佛想起了什么。
2: 走，咱们快向前去。
0: 他拉着独孤剑快步前行，走了81步，又是一对跪着的男女，手中执着一对令牌。再走81步，是另一对尸体，他们身边各自握着一只死鹰。归隐子的脚步终于停了下来，他的脸色极其凝重。逍遥派、翠烟派，难道真有人要行此罪大恶极之事吗？独孤剑不明白师父这是在说些什么。归隐子看了他一眼，
2: 徒儿，这些人的死状暗合着佛家所说的12因缘，若是有人参透因果，跳出这12因缘，便可顿悟而成大道，超出轮回，视为涅槃。
1: 师父，那这涅槃应该是修行啊，为什么要杀这么多的人呢？
2: 大觉上人曾对我说过，他必是清修，虽然清净，可却也没有机会经历世事，历尽这12因缘。若是有人替他遍历12因缘，再将修为奉献给他，他便可以超出凡尘，白日飞升。哎呀，当时我笑话他修行修傻了，哪有修行可以替代之力呢？但现在看来，不是大觉上人自己作恶，那就是有人相信了他的话，用这等残忍的手法将12因缘奉献给大觉。
1: 听了这话，独孤剑怒道：
3: 师父，那咱们怎么能坐视不管呢？咱们冲上去阻止他们吧。
2: 大觉乃我多年之交，不会行如此之事的。可若是别人，
0: 归隐子的脸上闪过了一丝忧虑。他望了望山下的路，似乎想起了什么。独孤

仿佛是一只嗜血的巨兽，静静地蹲伏在山顶，连风都吹不散。两人才到雾边，便闻到了一股腥咸的气息，那是鲜血刚刚流出身体的气息。独孤剑苍啷一声拔出长剑，就要冲进去。突然雾中传出了一声短促的惨叫，浓雾立即更浓了一些。只听一个淡淡的声音在雾中响起：大觉，十二因缘已聚其十一，你的占算可有结果呀？只听一个苍老的声音缓缓地说：你行此伤天害理之事，就不怕天诛吗？天诛？我连天命都不信，还说什么天诛？大觉，难道这十二因缘还不能令你顿悟吗？别说这十二因缘，纵然是杀尽世人，我也要得我所求。雾中一片沉默。突然，那苍老的声音又说道：冤孽呀，冤孽呀！好，我答应你，为你占算。那个淡淡的声音又说道：大觉上人果然是仁人仁心，我这就杀了这位峨眉弟子，为你成就十二因缘之力。那苍老的声音突然变得尖锐起来。不，等等！砰然一声闷响，好像是冰刃刺入了身体。那淡淡的声音也骤然急了起来：大觉，你为什么要自杀？红雾突然急旋，天地苍茫，渐渐暗淡。那苍老的声音缓缓地说：这是死战，用我的命来换取一次洞穿因果的目光，这是最后一次，你也不必再杀人了。他的声音低沉，缓缓如山顶上那亘古不灭的风，吹过苍茫大地。如所求者，吾已看到；如之迷惘，吾已知悉。他的声音渐趋闷沉，那血红之物仿佛受到了无形的驱赶，随着这声音缓缓散开。龟银子紧紧拉住了独孤剑的手，不让他动弹。那血雾靠近了他们身边，仿佛有灵石一般绕了开来，循着枝叶沁入了桃林。那桃林立即枯萎，循着山路沁入了那些跪着的尸体。砰的一声轻响，将氤氲的山岚震得微微动荡。那些尸体忽然变得苍老溃散，最后只剩下了一滩白骨。血雾宛如盛放的聂氏之花，瞬间变得夺目至极，而两行鲜血却从血雾中缓缓流出，仿佛沿着一种神秘的轨迹，徐徐流下山谷。那苍老的声音郁闷如雷，猛然炸响。我看到了，我看到了。那淡淡的声音也变得有些焦灼。你看到了什么？血雾再度散开，如同漫天的桃花，在武当山顶悬。

转飞舞着，将那小小茅屋紧紧地裹住。茅屋前面坐着一个枯瘦的老者，他全身沾满大片嫣红的血迹，仍然有无数的鲜血从他胸口狂涌而出，而在这血流的尽头是一颗急速跳动着的心脏。那老者左手伸出，猛力握住自己的心脏，猩红的鲜血不住的奔涌，他脸上的痛苦在这一刻也达到了顶峰。他枯瘦的手指猛然指出，一字字都仿佛击打在这苍茫天地之间，发出金石般的裂响。没有人能更改天命的轨迹，你所保护的国家必然灭亡，你所保护的人必将死去。那红雾仿佛被这老者的声音所震撼，变得丝丝缕缕向四处飘散。独孤剑这才看清，老者的对面站着一个人，那人银色的长发和衣衫随风飘舞，一只紫色的小兽伏在他的肩头，似乎受了这血腥的刺激，不安的轻笑着。这个人正是陈随云。陈随云的脸色慢慢的沉了下来。这就是你占算的结果。他冰冷的目光凝注在大觉上人的脸上，似乎要将这张苍老的脸洞穿。沉沉的寒意宛如潮水一般在山顶蔓延开去，就连远处的独孤剑也不禁心神为之一怔。然而陈随云的目光渐渐由凌厉转为讥诮，他仰望苍天，徐徐张开双手，银色的衣袖临风飞扬，宛如打开了一双巨大的翅膀，要将一切掩盖在他的庇护之下。阳门、昆仑、白骨、千乌五毒尽皆为我所用，大五行封魔阵即将重现于世，又有谁能够杀得了我要保护的人呢？大觉上人胸前鲜血奔涌，大五行封魔阵是最强的防御之阵，传说本是上古炎帝为保护其爱女所设，从未有人能踏入其中。然而想必你也听你师父提过，这个阵法并非完全不可破解。陈随云的脸色一变，显然他也清楚这个阵法的弱点。大觉上人看着他，唉，天意难违，你又何必太过执着呢？陈随云轻抚着肩上的檀香兽，依旧仰望天空。良久，他淡淡的笑道：“你的占算结束了。”心血干涸，大觉上人的气息渐渐微弱。是啊，陈随云的脸上浮起了一丝笑意。那你就死吧。他紫色皮毛下的手突然一抬，一道紫光破空而出，直直的插入大觉上人的头顶。噗，
一声轻响，殷红的鲜血轻轻的从苍老的白发间流出。大觉上人脸上的痛苦突然消失，渐渐浮起了解脱的笑意。他勉强抬了抬手指，微弱的声音从喉间传出：“天意难违，不过他会给你一次得到所求的机会。”他的手正指向陈随云的脚下。陈随云脚下的土地已经被鲜血染红，血泊之中，左边跪着一具死尸，而右边是一个惊恐的女子。紫光透顶而下，大觉上人的身子就此僵住，但是他的手指却仿佛命运轮回的指针，直直的指向了那个女子。陈随云缓缓转身，向着那个女子，他突然笑了，没有成就的十二因缘，果然不能令你真正看穿轮回。我之所求，岂能由他而得？他长长的衣袖浮动，宛如在桃色的血雾中划开了一线月光，转而向迷雾深处走去。那女子受他的挟制已久，几乎死去，愤怒至极。一旦脱离了他的掌握，怒喝了一声：“站住！”这女子仓促之中找不到兵器，使劲抓起自己身上的一块玉佩，朝那个人扔了过去。那人身形看似缓慢，却迅捷至极，玉佩落在了地上，而那个人的身影却已经是渐行渐远。玉佩碎裂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中，他的心没来由的为之一颤，仿佛是铭心刻骨已千年的人就在身前走过，此后便永远如同陌路。陈随云在云中站立，有些怅然，但他这个人向来是一步跨出便绝不会回头，这一次同样不会。浓云遮住了他的身形，银色的璎珞在风中舞出出尘的姿态，他宛如末世的神奇，就要消失在这苍凉的世界。独孤剑突然跨上了一步，也厉声喝道：“站住！”归隐子大吃一惊，一把没有拉住徒弟，独孤剑连人带剑刺进了那团浓云之中。独孤剑握剑的手都因为用力而变得苍白，他的心中燃烧着一团炽烈的怒意。他不认识这个男人，也不认识这个女子，但满地的尸骨，满空的血腥，让他极度愤怒。人不应该这样做，人命绝不该这么低贱。那怒火烧灼着他的心，将刺痛火辣辣的传到他的手上，化作猛烈的内息，再灌注入剑身。一点烈芒隐隐的从剑尖上显现，急速的抽动，带起他的身形，转瞬就刺到了那个人的身后。陈随云并没有回头，一团紫影闪烁，独孤剑突然就觉得剑锋一沉，一股大力袭来，那长剑竟然脱手而飞。独孤剑大吃一惊，急忙用力回夺，而那股大力倏然转夺为抽，独孤剑

0: 再也无法抵御，原地转了几个圈子，好不容易才稳住身形，只觉得气息跃动，许久不得平息。正在这个时候，他眼前突然闪起了两点朗星，迅捷无敌地向他扑了过来。独孤剑急忙提剑招架，可哪里还来得及，一阵裂痛就在他面门上腾起。只听得陈随云柔声道：子儿。朗星斗息，独孤剑惊魂始定，只见那只奇异的小兽全身毛发森树，直立在那人肩头，它硕长的尾巴诡秘的在空中摆动着，宛如天孙裁下的一段紫云，闪烁着妖异的光辉。难道方才挡住独孤剑这一剑的，就是这么个小东西？
1: 仗剑在酒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不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1: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2: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0: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恩将仇报女娇娥，怒斥昆仑作恶多。心地纯良独孤剑，无心插柳不过错。不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独孤剑狂怒之下使出的这一招，却没料到被来人肩头扶着的这个小东西给破解了。独孤剑惊魂始定，只见那只奇异的小兽全身毛发竖起，直立在那个人的肩头。此时在陈随云的安抚之下，檀香兽的长毛缓缓地平复，温驯地趴在他的肩头，双目闭上，再也不看独孤剑一眼。山风呼啸，忽然传来了一阵奇异的香气。传说檀香兽的汗极香，比龙涎还要香上十倍。就在漫天香风之中，那人的身影倏忽不见。独孤剑想要再度追出，却只觉得香气抚育，全身的劲气如同消失了一般，

0: 一时提聚不起。他叹了一口气，转过身来。地上是一片破碎的宝光，美玉破碎，碎成了千万片，落在了结满青苔的石阶上，宛如一颗被风霜摧残的心。独孤剑想捡起玉片，然而良玉已经粉碎，再也凑不成原来的样子。那少女怔怔地望着一地彩光，眼中流露出痛惜与懊恼。玉佩上的璎珞已经褪色，看来已经随身携带多年了。这少女情急之中已知玉笛，事后定是后悔不已。独孤剑不忍看她的神色，于是将自己身上的一块玉佩解下，交到女子的手上，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那少女笑了笑，仿佛忘记了身边满地的尸体。
1: 谢谢你，我叫武清威，峨眉派的武清威，你是谁？
0: 独孤剑被这少女的笑容感染，也笑了。
1: 我叫独孤剑。
0: 他刚要往下说，武清威却倒了下去。这两天的遭遇已经令他的心崩溃了，此时一旦放松就再也支持不住。独孤剑急忙抱住他，望着师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归隐子目送陈随云离去，沉默良久。
2: 咱们先下山吧。
0: 他们纵起了一把火，将大觉上人连同那些尸骨一起焚化，然后下山。师徒二人都是一脸沉重，谁也不说话。武清威在昏睡中仍然紧紧地皱着眉头，仿佛还是无法忘记那些曾经经受的痛苦。独孤剑踏入江湖的这第一日，便注定了不平静。独孤剑烧了一大锅清水，为武清威喝了几口，武清威慢慢的醒了过来。这是武当山边上的一座小山，虽然没有武当那么雄峻，却也景致嫣然，在四月的微风中宛如慵懒的少女。武清威似乎暂时忘记了自己刚刚死里逃生，轻声赞道：
1: 好美啊。
0: 他转过头看着独孤剑：
1: 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呢。
0: 独孤剑一怔，武清威晕倒之前自己明明已经报过姓名了，或许是他惊吓过度又已经忘了，只得老老实实的再次说：
1: 我叫独孤剑，武当派的独孤剑。
0: 武清威秀眉突然竖起：
1: 你是武当派的？
0: 独孤剑点了点头。武清威突然拔剑而起，恨声喝道：
1: 魔教妖人，姑娘今日定要杀你为武林除害，为同门报仇。
0: 独孤剑猝不及防，这道剑光直落在他的肩头。所幸独孤剑在武当这些年来时时刻刻都在习武，一旦受到攻击，体内真气自然而然地起了反应，将那道剑光划开，饶是如此，也划开了一道寸许长的口子。眼见剑光霍霍，武清威身随剑转，又是一道剑光射了过来。

0: 独孤剑想要说些什么，可剑光已然将他罩住。他实在不想打这种不明不白的仗，当下身剑合一，纵出了一丈余远。他收剑，说：“慢，慢些。”武清微冷笑着说：“哼，你这魔教的恶徒，今日撞在我手上，叫你有去无回。”独孤剑更加吃惊，什么时候自己成了魔教的恶徒了？他这一怔之际，武清微娇眼闪过一丝凌厉之色，身子猛地飞了起来。他的一身紫衣散乱在空中，就如同一只飞舞着的紫凤，只是动作实在太快，独孤剑竟然只看到了一团紫影，连他的身形都看不太清楚。那紫影中陡然一亮，武清微又是一剑朝着独孤剑刺了过来。这一剑好快呀！独孤剑几乎是本能的提剑一架，将他隔开。紫影如飞，武清微绝不管这一剑是否刺中，已然滑到了独孤剑的身后，又是闪电般一剑刺下。他身形轻灵，一旦施展开这种上等轻功，简直如神似魅。只见一团紫影围住了独孤剑，不时紫光闪现，向独孤剑刺来。这等快剑连环刺下，独孤剑不由得手忙脚乱。所幸武清微剑势较轻，独孤剑虽然连中了几剑，在他内息运转之下，伤势倒不是很重。再打了一些时候，他干脆不管武清微的剑能否击中自己，全心全意的运转武当剑法，只攻不守。武清微虽然能刺他三剑，但他也能反击武清微一剑了。这样武清微就不敢逼得太近，紫影闪烁，奔走刺击的范围立刻扩大了一倍，而独孤剑的剑势却缩了缩，牢牢守住了自己全身要害，徐图反击。剑光绽放之中，武清微突然收剑，怒指独孤剑道：“你这魔教恶徒，这般无赖打法，岂是英雄好汉所为？”独孤剑无言。他一身的剑术，可惜武清微的轻功太高，剑法太快，压制的他一点儿都施展不出来。这一战，不但武清微郁闷，他也是憋屈至极。他说：“姑娘剑术如此迅捷，我除了手还能怎样？呸！魔教恶徒惯会强词夺理。请问姑娘，你明明知道我叫独孤剑，也明明知道我是武当弟子，怎么叫我是魔教呢？武当还不是魔教？刚才献十二姻缘给大觉上人的妖人，用的就是武当武功。要不是看在你们刚才救了我，我一定要将你们当作那人的同伙给杀了。刚才那人用的是武当武功。师父，武当不是只剩下咱们两个人了吗？”归隐子面色沉重，只摇了摇头，没有答话。独孤剑不知所措，只得怔怔的望着师父。几年来，他从来没有见过师父皱眉，看来此事绝非寻常。那带着檀香兽的白衣男子行事果断残忍，武功深不可测，想必大有来头。如果他真是武当传人，那师父又何必一直要瞒着自己呢？刚才师父一直躲起来不与此人照面，难道是因为怕被他认出来吗？独孤剑是左思右想，可也理不出丝毫头绪来。武清微 看着独孤剑思索的样子，微微一审，你们武当早已声名狼藉，成为江湖中人人得而诛之的魔教。要说刚才那魔头不是武当中人，倒是出了奇了。姑娘，我只知道武当历来是名门正派，万万不会和魔教扯上关系的。你难道没听你师父师祖说过，你们当初仗着剑术高强，到处广收弟子，一派中人竟然比另外六大门派还要多。你们人多势众，到处耀武扬威，哪里出了什么恶徒？江湖中人还没得到点风声，你们就几百上千的赶了过去，一顿连老巢都给端了。恶徒们的窖藏珍宝自然也被你们当成战利品，收为囊中之物。最惨的是当时赫赫有名、号称世外高人的北陆林盟主与枪神迎天，他们都自小服食天才地宝，练就了一身通天彻地的功夫，在这世上再无对手。北陆林盟主居北，枪神迎天居南，声名垂几十年不败，搜集了无数的珍宝，无人敢应其锋芒。但是你们武当派一出就是几十位高手，北陆林盟主与枪神迎天武功再高，怎能经得住这么多高手围攻？好在他们两人的修为实在是太高，你们虽能败他，却不能杀他，只是将他们两人的居所洗劫了一次又一次。到后来，北陆林盟主与枪神迎天最后的一点家底都被你们武当派刮走了，最后随身携带的只有黑犬灵血跟烧酒了。你们笑话他们，说是只有流氓跟无赖才带这种东西，整整笑话了一个月。可怜北陆林盟主跟枪神迎天羞得再也不敢在江湖上露面，听说一起隐居大雪山，穷得连皮袄都没有一件。你说你们够不够恶，够不够魔？独孤剑是越听越觉得惭愧啊，说这果然有些可恶啊。这还不是最可恶的呢，你们武当搜山寻海，把所有能打的都打过之后，就扬言四海清平全都是你们的功劳，没恶人打了就开始四处寻人比试武功。到后来你们武当派人越来越多，别的门派每个高手的门口都排了好长的队等着挑战他们，弄得江湖上人人苦不堪言。你说你们是不是魔教？独孤剑想到那些被轮流围攻的高手们，心下更是惭愧，却又有些不幸。武当当年虽说弟子众多，但又怎么能独占其他几大门派？只怕是以讹传讹，夸大其词吧。什么夸大其词？还不就是因为你们无赖？北陆林盟主，你们前前后后杀了100多次。所得宝贝之多，简直冠绝天下。十大长老、18护法、36灵修隐退之后，随便一个中级武当弟子身上就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珍宝，什么刀枪不入的天蚕宝甲、削铁如泥的玄铁重剑，你们要多少就有多少。本派能用的秘籍武器你们搜刮，别派的秘籍武器你们照样搜刮，打得别人没有还手之力也就还则罢了吧。你们竟然还要混同天下，说什么唐门就变成武当派唐门分舵，峨眉就变成武当派峨眉分舵，不是很好吗？你们一旦决定的事情，就绝不允许别人反对，甚至归隐的十大长老、18护法、36灵修都一起出来商量，将唐门暗器、少林禅功、五毒教古术合二为一的法门，说是合二为一，还不是以你们武当剑法为主，别派武功为副。别派弟子简直是咬牙切齿，最后大家商量来商量去，决定与其苟且偷生，不如誓死一战，于是就发生了六大派会战武当的惨烈一战。要不是最好的宝甲宝剑全都在你们中级弟子的身上，长老护法们仓促之间来不及换上，六大派还真不一定会赢呢。说到这儿，他踏上一步，晶亮的眼睛盯住了独孤剑。你还不承认武当是魔教吗？独孤剑简直羞惭的无地自容， 对着这双如春水如寒冰的铜人，竟然无法仰视。他讷讷的回头对归隐子说：“师父，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起过？”归隐子微微一笑：“你跟随师父这么多年，难道还不知道为师是个谦逊的人吗？这等辉煌事迹，师父岂能自吹自擂呀？”晕过去了。归隐子长须飘飘，衣袂临风，望上去简直就跟神仙一样。听到别人说起武当往事，简直是眉飞色舞。他绝非是故意气武清威的。武清威一扬剑就想劈下，但见归隐子魂不在意，背上长剑古拙，显然是名品。他既然是独孤剑的师父，想必修为更是高绝。武清威一犹豫，这一剑就没能劈下去，只是恨恨地说：“你们还在江湖上扬言，说武当派掌门归隐子新交出了一位不世出的奇才徒弟独孤剑，即将下山向各大门派讨回公道，要将我们杀个落花流水。我若不是得了消息，想下山教训教训你这狂徒，又怎么会被那人抓住，险些丢了性命？你们！”他气得说不出话来了。独孤剑大声叫道：“哪有此事啊！”只听得归隐子悠然说道：“哈哈，这些话是为师说的。”“
1: 师父，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0: 哼，师父想你刚入江湖，又没有什么人知道你，你怎么闯荡啊？所以就故意放出些狠话，目的就是为了让你闯出名头啊。你看，这不已经生效了吗？”独孤剑简直是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武清威又使劲瞪了独孤剑一眼，转身就走。独孤剑急忙叫：“
1: 哎，慢点啊！”
0: 武清威眉峰一扬：“干什么？你还想打呀？”独孤剑从怀中取出一个包裹：“在下实在是不知道，上代师祖们竟然一意孤行到这种程度。在下手中有些峨眉派用得着的东西，就送与姑娘，了补万一。”武清威打开包裹，只见里面放着一本残破泛黄的书。武清威撇了撇嘴：“这么旧的东西，你还好意思送人啊？”可他随手翻了翻书，突然全身都定住了，他的嘴唇颤动着，仿佛想绽开一个笑容，但却无论如何都笑不出来，看上去倒像是要哭。独孤剑莫名其妙，连忙晃了晃他的身子：“
1: 你怎么了？”
0: 武清威下意识的带着哭音儿说：“
1: 如意。”
0: 独孤剑更是莫名其妙：“
1: 什么如意啊？”
0: 这时候武清威一口气儿转了过来：“
1: 如意秘籍，这是如意秘籍啊！我真的得到如意秘籍了。”
0: 他纵身而起，紫色的衣裳在空中散开，宛如映日紫霞，光辉夺目。独孤剑也不由得被他感染了，怔怔的看着他。武清威兴奋的抓着那本书，不住的叫：“
1: 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了！”
0: 独孤剑叹道：“
1: 如果你肯要，那就好了，我只怕你不要再认为我是魔教妖人。”“
2: 你不是魔教妖人，你是好人啊，你还有什么

0: 峨眉派的东西都给我吧。你要这么多干什么？你不是说过了吗？武当派当时搜刮天下宝贝，大大不好吗？武当派搜刮当然不好了，我要把你们通通打败，让宝贝全都归我。独孤剑无言，他拿出了一枚发簪，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这个，它上面刻着长生，还有念一素神几个莫名其妙的字，我一个大男人留着它也没用，就给你吧。武清微刚刚看了这只簪子一眼，就立刻晕了过去。
1: 仗剑再久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杜飞燕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1: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2: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3: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0: 五行大阵修炼奇，八仙过海群贤集，戮力同心为民主，青山碧水风云起。杜飞燕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武清威醒过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把从独孤剑的手中将那只簪子抢了过去。第二件事，就是一把握住了独孤剑的手，连声说：“你不是妖人，你是好人，你要到哪儿去啊？我跟着你吧。”独孤剑有心想问问他这只簪子有什么用，但被他连声问着，什么都说不出来，只好连连点头。武清威喜不自胜，一面摸着如意秘籍，一面抚着新插在发髻的宝簪，简直什么都顾不上了。其实啊，与其说是武清威要跟着他们，还不如说是他们跟着武清威。因为武清威要修习如意秘籍，所以他们哪儿都去不了。他们要给武清威护法，让武清威可以专心修炼，所以整整一天他们都待在武当山脚下，看着武清威掌分阴阳，气吞天地，修习着这本不知道是高明还是平庸的如意秘籍，守了半天连只野兔子都没见着。太阳的余晖渐渐消隐，只剩下满天的红霞在长空中渲染出无边的丽彩奇辉。武清威伸了伸腰，从心无旁骛的休息中解脱出来，只见归隐子与独孤剑一左一右怔怔地看着他。他就说：“你们看着我干什么？饭呢？饿死我了。”归隐子笑了：“你还没醒过梦来，我们怎么会吃饭呢？”武清威也笑了：“算你们有良心，好了，可以吃饭了，上饭吧。”归隐子连动都不动：“饭还没做呢，我们有个习惯，要通过打赌来决定谁来做饭。本来呢是我们师徒二人赌，现在多了个你，自然要等你醒过来才能决定了。”武清威白了他们俩一眼：“哼，赌就赌，赌什么？那自然是赌姑娘擅长的。我们就赌轻功如何呀？”“怎么比啊？”“很简单，围着这座山跑一圈，最晚到的人算输，不限手段，不限方法。”一听这话，武清威笑了：“好啊，那你们可就输定了。”说着他长吟道：“玉山高雨浪风急，玉水清流不住泥，气息顿运，那山峰于足底数呼之间，他的身子宛如一只紫燕飞了出去。”他的眼角似乎瞥过归隐子拿出一张黄符晃了晃，叫了一声：“红儿！”一匹赤红马驹踏风裂电般的自山上冲下，归隐子纵身而上，一边驰出，刹那之间就越过了武清威。武清威心下惊骇，忽然之间又看见树梢有一个人影如飞一般的踏绿纵跳，赫然竟是独孤剑。他急忙加快脚步，哪知道这座山看起来不大，但地形错综复杂，小路越走越小，到后来已经没有了路。等他再奔跑了一些时候，他猛然发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他迷路了。山外面看上去还是山，风物凄迷，古树森莽。武清威是越看越心惊，哪里还敢上前呢？他知道峨眉轻功自成一家，一旦修习成功，几乎独步天下，无人能及。 可他哪里想得到龟银子竟然有马，而他自己居然迷了路。他越想越是委屈，眼看就快哭出来了。突然之间，一道人影飞纵而下，是独孤剑。独孤剑笑着对他说：“怎么不比试了？”武青威顿足道：“都是你们选的怪地方，我怎么能认识路呢？”独孤剑挽起了他的手，笑着说：“好了，快回去吧。”独孤剑居武当多年，自然对这里的地势极为熟悉。两人携手，不一会儿就走出了丛林，来到了山下。龟银子早就等在那儿了。红儿扬烈喷息，似乎在得意自己又赢得了一场比赛。一见到他，武清威的所有不快与懊恼都不见了，凤眼瞬间睁大。
1: 你怎么会有？
0: 独孤剑搂住红儿的脖子，红儿亲热的跟他挨挤着，不时伸出舌头舔着他的手。独孤剑笑着说：“
2: 他叫红儿，是我们养的马。”
0: 武清威几乎跳了起来：“
1: 什么马？他是火麒麟，上古的火麒麟！天哪，你们竟然骑着火麒麟跟我比赛轻功，你们太没有人性了！”
0: 独孤剑抚摸着红儿的鬃毛，惊讶地说：“
1: 火麒麟，他不是赤骥吗？师父，你不是说他是马吗？”“
2: 哼，什么马？你自打一上山，就将我千辛万苦喂大的火麒麟叫成马。师父为了不打击你幼小的心灵，只好也叫他是马。你可知道为师指麒麟为马的这颗心有多疼啊？你也不想想啊，他要是一匹马，师父为什么天天要你跟他练剑，直到你打得过他了才准你下山呢？”啊！
0: 独孤剑半信半疑地打量着红儿。“
1: 红儿，你真的是麒麟啊？”
0: 红儿高高的扬起头，骄傲地嘶叫了一声，像是在回答。独孤剑喃喃地说：“
1: 我本见你额生脚足有灵，还以为你生病了呢。”
0: 这时候龟银子插话说：“就算是不病，也得被你们给饿病了。既然已经输了，还不做饭？”
1: 武清威哼了一声：“哼，你们生火，我打野兔去。”
0: 他正要走，却被独孤剑一把抓住。独孤剑仿佛是听到了什么非常可怕的事情一样：“
1: 野兔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杀他们？野君山叔也很好吃的嘛。”
0: 武清威撇了撇嘴：“
1: 你让我吃草啊？”“
0: 不是吃草，你吃吃就知道了。”于是独孤剑领着武清威向树林里面走去，一面走一面指点着：“
1: 你看，这是野山菇，肥美多汁，烧汤吃最好了。这是野芹，稍微炒一下，干脆至极。这是猪果。”
0: 两个人谈谈说说，已经采了好大一捆石料，走了回来，那一锅水已然煮得滚了。独孤剑取出行囊中的面来，将猪果去皮碾碎了，跟面和在一起，捏成了一个一个的小窝头，混合了几种山菇放入汤中，一面观察着汤色，一面下了盐，接着拿竹篦子将猪果窝头蒸在了上面。待汤急滚之后，盛出窝头，将汤倒出，就着那锅将切好的山芹一炒，热腾腾的就出锅了。武清威也跟着端盘送碗，笑着说：“
1: 可以吃饭了。”
0: 归隐子跟红儿早就端端正正地坐在临时支起的桌边等着开饭。归隐子叹道，也不知道是你输了呢，还是他输了。一听这话，独孤剑也愣住了。是啊，自己明明难得赢了这么一回，为什么还要做饭呢？武清微拉着他坐下，柔声说，何必算得这么清楚呢？大不了下次算我输好了。归隐子摇着头，看来他已经算定了，就算是武清微再输十次，也一定是独孤剑帮着他做饭。武当山云峰雾锁，这是武当后山上一处幽静的山谷，四周岩壁陡峭，大片的藤萝上开满了花，将碧绿的山石点染成了一幅绯红丽白的图卷。南面一道飞瀑倾泻而下，卷起万千晶莹的水雾，坠入谷底那深不见底的幽潭中去。陈随云站在瀑布之巅，俯瞰整个山谷，十丈长的银河从他足下飞落，也不能让他的身形有丝毫动摇。山峰扬起他银色的长发和满身璎珞，氤氲银光几乎要与身后的日色融为一体，水花飞溅，却没有一滴能沾上他的身体。在他下方的山谷中，五队人围绕着这湾幽潭扇形排开。五毒教副教主严无柔、千乌宗三鬼仙、白骨门五阎罗、昆仑任长风、天波杨府后裔杨再兴，分别按照五行方位站在幽潭周围。他们手中并没有拿武器，而是握着五根不同颜色的丝线，丝线被水雾沾湿，透出一种鲜艳的彩光。这丝线看上去也并非特别坚韧，但是这五队人都神色凝重，仿佛将手中的丝线看得比性命还要重要。丝线的另一头延伸向湖心，悬空系着一个傀儡。这傀儡是竹纸所做，比常人还要高大一些，穿着一身鲜亮的战盔，从服色看应该是大宋从二品武将。傀儡静静地悬在半空中，默然地望着四周，似乎也在等待着什么。不远处飞瀑乱泻，那竹纸扎成的傀儡身周却似乎笼罩着一层淡淡的五色光晕，所有的水汽都不能加诸其上。那光晕沿着丝线向岸上的五人手中延伸而去。这五队人身周也发出同样颜色的光影，站在前面的五个人个个屏气凝神，将丝线牵至眉心处，似乎在用自己的神智来操控那淡淡的光影。细细的丝线在空中轻轻的颤动，竟似乎有千斤之重，让这些江湖上的一流高手也不得不全力以赴才能操控。透过夺目的阳光，甚至能够看到每个人的额头上都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山谷中的每一丝空气都已凝结，唯有水声宛如钟鼓不断， 潺潺流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四周的气息轻轻一颤，一只蓝色的蝴蝶似乎受了那五彩光晕的迷惑，竟然离开了开满鲜花的藤萝，朝着那傀儡身上飞去。蝶翼翩翩，宛如一片飞花，一粒尘埃，用最轻的姿态向傀儡战盔上的那丛红缨落下。眼见着那蓝色的蝶翼就要停息在如血的红缨顶端，却是如此之轻，连一丝微风都不会惊动。可整个山谷的日光突然一暗，一声砰然巨响，犹如最沉静的湖水中被投入了一块巨石，巨大的涟漪一瞬之间滔天而起，将一切掩盖。风水云气在这一刻都化为无坚不摧的利刃，朝着那只彩蝶袭来。瞬息之间，那彩蝶美丽的身体就在这奔涌的狂潮中被生生裂为尘埃，又被清风卷走，被水雾掩埋，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声：“教主。”他有理由高兴，大五行风魔阵在他们这几日的演练之下，已经发挥出了极大的威力，连一滴水雾、一片落花、一只彩蝶，也不能加诸其上。这样，教主所要保护的人，也应该安全了吧？能够为教主分忧解难，本是他颜无柔最大的心愿。陈随云俯瞰湖中，脸上渐渐透出一丝微笑，似乎对属下们这些天来的敬意表示嘉许。众人都松了一口气。这个纸质傀儡正是以陈随云要带他们去见的那个人为原型而造。只有当他们能将保护此人的阵法演练得无懈可击之后，陈随云才会带他们下山。他们在武当的这处山谷中已经整整待了三天三夜，总算在陈随云的指导下将这大五行风魔阵演练成熟。此刻久违的疲惫才涌上心头，他们都想放下手中的丝线，好好的歇歇了。可就在此刻，山谷中的空气陡然一滞，漫天银光如天河倒悬，随着那飞泻的水流一起朝着潭中袭来。那道银光并不是很耀眼，却宛如亘古不化的寒冰，瞬间就已经透过了诸人的身体，直刺神髓。眼看着就要将众人每一滴血液凝结，无路可退，无法可想。颜无柔大惊之下猝然抬头，却发现袭向着大五行风魔阵的竟然就是陈随云本人。颜无柔心中的震惊与恐惧瞬时消散，取而代之的却是一分争强好胜之心。教主要亲自试验这法阵的力量，他绝不能让教主失望。他素手一挥，那条赤色的丝线瞬间又已绷紧，其余四组人几乎也同时出手，五色光晕瞬间从众人手中流出，将傀儡整个包裹起来。与此同时，陈随云身化银龙，朝着法阵中心的傀儡击了下来。满空中水花飞落，五道彩光陡然一盛，织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网，朝着那条绞空的银龙罩去。陈随云身形竟凌空一折，朝着湖中横掠而出，那张大网顿时扑了一个空。而陈随云长袖微举，只见他肩头的檀香兽轻轻甩了甩那条硕大的尾巴，漫天紫芒如同流星惊天，竟然避开了五色巨网的笼罩，朝着潭心的傀儡刺了下去。五色巨网想要撤回，却已然不及。只听砰的一声轻响，那张五色巨网竟然如春冰向火，瞬间融化得无影无踪。就在漫天紫芒将要透入傀儡身体的那一瞬，那已经消失的巨网仿佛从傀儡体内迸发而出，转眼之间蓬散开去，将傀儡团团笼罩。噗噗之声连绵不绝，每一根紫芒都刺在了那五色巨网之上。然而那锐利无匹的紫芒竟宛如沾上了极其灼热之物，发出了一阵剧烈的颤抖，随即从头到尾寸寸化为灰烬，散落湖波之中。陈随云望着动荡的湖波，微笑收手。众人心中那一块石头，这也才落了地儿。言无

0: 不柔禁不住笑着说：“这一次，教主该放心了吧？天下就算有再高的高手，只怕也及不上教主的八成。连教主都无法突破这五行封魔之阵，看来就算是神仙下凡，也取不走那人的性命了。”陈随云笑容仍在，但目光却沉了下去。吴柔，你将我交给你们的事情想得太简单了。还没等颜吴柔再争辩什么，只见陈随云轻轻抚了抚檀香兽，他的身影再次凌波而起，又是一片紫芒发出，招式并没有丝毫改变，只是那紫影当中竟然夹杂了一抹诡异的红光。颜无柔本能的将丝线紧紧握住，在那一片令人窒息的寒意之中，他所能做的也就是按照教主的指点，将五行封魔阵运转到最高强度。紫影之中，那红光渐渐变强，最后无所不包，将眼前的一切染成了一片血海。颜无柔忍不住闭上了双眼，然而那红光却仿佛能够直透人心一般，深深刺入骨髓，让人感到一种深深的恐惧。
1: 仗剑在酒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1: 智勇双全的朱元璋看见了五福五殿章、胡大海和常遇春，万分喜爱。朱元璋慧眼之人呐、啊，一看这三个人，官眉之胆，官眼之心，看外表知内在，这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啊！我在外边闯荡好几年，还没碰上这样人呢。心里高兴，刚想过去啊搭话，就在这阵儿，打陆家庄的村子里走出一拨人来，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也不知道是谁。朱元璋正在发愣，就听人群中有人高喊：“哎呀，元璋啊，你可想死我了！想不到你到这儿了。”啊，朱元璋听这话，闪目观瞧，哟，只见村里出这帮人呐，众星捧月相仿，当中有个出家老道，30多岁，仙风道骨啊。谁呀？正是刘伯温。朱元璋盼刘伯温，想刘伯温，做梦啊干活啊都念叨，想不到在这儿见着，特别是自己现在官也丢了，连个家都没有，看见好朋友了，赶紧跑过去：“哎呀，刘先生，你可想死我，我给你失礼了，大礼参拜。”刘伯温赶紧用手相搀：“哎，这是干什么？咱们谁和谁呀？元璋啊，分别好几年了，你怎么样啊？”“哎，别提了，一言难尽。我说你这么多年上哪去了？先别说啊，真是有缘呐、啊！我给你介绍几位朋友。

闪身，就看后边过来一老一少两个人，年纪大了，员外巾，对花长，面白如玉，皱纹堆垒，花白胡须是白的多，黑的少，根根见肉，条条透风。这位啊，就是本庄的庄主，当初大元朝兵部大司马，我数个字说，姓郭，名斌，字斗南。哎呀，这位老人家可好啊！哦，郭老庄主你好，朱元璋有礼。哎呀，元璋啊，小文的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啊！哎呀，老人家，你高抬了，我有啥名？不，你的名气可够大的了，因为刘基、刘伯温是天天念叨你呀、啊。那还不说，濠州离这儿不算远，你在濠州保了老河阳王，治军有法，带兵有方。五合城解围，杀了小温侯李文斌，又杀了熊占彪，威名远震呐、啊！看见没有？我手下这么多人呢、啊，可惜群龙无首，就等你来了。来来，请到庄内一叙。老人家，我给您添麻烦了，别说这啊！走。就这样，大家来到了庄子里，一直奔老郭去。旁边站个年轻人呢，也没人介绍，朱元璋也没问。不过这个年轻人紧挨着郭斗南，朱元璋也注意了。那这小伙子长得太漂亮，这张脸呢，就好像煮熟的鸭蛋扒了皮儿，在烟儿盒里打六滚儿，送在房檐呢，用露水珠搭了一下子，水灵灵，肉透透，颤温温那么好看。弯弯的细眉毛，大大的眼睛，长眼睛毛，骨鼻梁。字字海口，那还不说呢，不但长得漂亮，眼角眉梢带着杀气，穿得好，头戴粉绫色的软罗帽，迎门高拉刺骨叶鬓边带黄色红绒球，洒满了金星，身穿粉绫色的五福短靠，胸勒狮子冠，腰杀大带，下边是前后包头根云彩卷儿的花战靴，肋下悬剑。哎呀，好俊的小伙子呀。哎，这谁？他问谁？问汤和。哦，他就是郭老庄主的令郎，叫郭英，郭时俊。哦，一表人才。霎时大家进了院，来到了客厅，分宾主落座，从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刘伯温说，元璋啊，我给你介绍介绍，然后把这几个弟兄挨个的又介绍一遍，这个是五福武殿章，这个叫胡大海，这个叫汤和，这个叫邓玉，那边长情常玉春，这个就是郭英，郭世军，要把五福武殿章家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郭斗南说，看着你们我高兴啊，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位新人换旧人呢。好，来准备酒宴，有人把小霞送到后边去了，有老妈子照顾着，不再重叙酒席前呢。哎呦，大家都佩服朱元璋，朱元璋弃官舍友送小霞，大家更佩服。喝到三更以后，这次休息，朱元璋跟着刘伯温到西跨院客房安歇，到这睡不着了，俩人谈呢。刘先生，好几年你上哪去了？嗨，别提了，我是行如野鹤呀，哪儿都走，先到江南看看，又到大都元朝的国都瞧了瞧。这些朋友呢，也多半是我给聚到一起的。我知道郭斗南这人素有反元之心，手下一拨人，我正在跟他研究怎么能够扯起义旗。哎，元璋，我知道你挺好，可是寄人篱下不是长久之计，不如就留在陆家庄，以这个地方为根基，在那哥几个帮着你，我想将来定能成其大事。

0: 别提了，我跟人家老郭就不熟，我住在这儿还是寄人篱下，那可不一样。郭斗南这个人呢可是开明人呐。这几年你到底怎么样？朱元璋就把自己如何到的濠州，后来怎么得罪了小河阳王，杀了范志良，来到陆家庄，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哦，完了，看来濠州城很快就被元军夺去。是啊，我也帮不了忙了。转眼到了四十天明，今天天天在一起，没事切磋技艺，特别是郭斗南对朱元璋啊，表面看着是先说话，实际是在考他呢。看他的学问，文韬武略武艺，老头是越看越爱。别看身旁这么多人，哪个也不如他。他的儿子郭英郭世俊武艺好，有缺点，性高气傲，心狠手黑，心胸有点狭窄。长青常遇春呢，这有霸王之勇，可惜不认字儿，说话费劲，语言表达能力太差。五副武殿章呢，文武双全，满可以在朝为官，因为对元朝不满，乐守田园，给他父亲呢看家，在这儿呢当教师爷训练装丁，没有什么大志向，他也不想当多大官呢，出多大头。胡大海呀，那是个糊涂虫，吃饱了喝足了就行，但他有优点，热心肠啊，不但热心肠，有把笨力气。你这么说吧，十个八个棒小伙子搬不倒他，那不说，胆子特别大，瞪眼说瞎话，他的胆子晒干了也得比老窝瓜大三圈，所以这个人呢有用。想来想去，最成才的是朱元璋。朱元璋将来了不得，看来大元的江山十之八九落在此人手里。怎么办？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能老跟着我儿子吗？可我儿子他跟五副武殿章好，拿五副武殿章啊真当亲兄长看待，但是五福这个人老实啊，他管不住他，我要把他托与朱元璋呢，那不更好了吗？久以后他的下场会挺好。怎么办？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把刘伯温找来了。伯温呐、啊，咱爷俩不外呀、啊，你也能知道我的心，你看我召集这么多人想干什么你也明白。戴迪亚这帮人都不是领兵带队的，不够帅才。我看朱元璋这个人行，我想这么办，叫他们哥七个结为金兰之好，结拜成盟兄弟，然后我把家业都拿出去给他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将来找个好日子扯起反元大旗，你看怎么样？无量天尊，郭庄主啊，我也早有此心，太好了，我跟他们商量商量。刘伯温把哥几个找来一商量，都乐意呀、啊，特别是胡大海，听这话把草包肚子填乐了。好啊，我就哥一个，觉得特别孤单。好好好好，我乐意，这回我就吃饭的地方了。宅选良辰吉日，叫家下准备了贡品香蜡，摆上了三叶马子和供桌，点上香，把这哥七个都找来了，然后由刘伯温主盟，这七个人跪倒磕头，皇天后土，过往神灵听真，谢师弟子武殿章等弟兄七人，今天结拜盟兄弟，不能同生，但愿同死，如有三心二意，天诛地灭。磕完头站起来，有人呐端过一盆酒，每人把中指刺破，向酒里滴几滴血，豁了豁了，每人舀一杯酒喝下去，这回啊就成了亲弟兄了。要不说呢，过去那事儿啊跟现在就是不一样，那个年头卷了什么亲呢，弟兄最亲，只要拜了把兄弟那是亲哥们。不过也有用啊，你看刘关张义薄云天也了不得，朱元 哥七个就像亲哥们一样，将来朱元璋扯旗造反，全仗这几个人辅助他们。大家站起来之后，一叙年庚，岁数最大的是五福武殿章，老二胡大海，老三汤和，老四朱元璋，老五是邓玉，老六常青常玉春，老七是郭英郭世俊。当弟弟的得给哥哥施礼，然后刀剑蒙父郭斗南，又谢过刘伯温，大家高兴开怀畅饮。事情又过了怎么两个月，郭斗南跟刘基商量，天上的雁成群得有头雁，地下的羊羔成群得有头羊，现在这么乱糟糟的不行，我看呢、啊、咱们得选个头领。刘基说好啊，等一等别着急，不过现在咱们得着手准备。准备什么呢？这些人在刘基的宣传鼓动下就开始做造反准备了。郭斗南把家里珍藏的东西拿出来，把钱买粮食打造兵器，家里盖了议事厅，又招了不少的庄丁，不觉得就有500多人了，有五副武殿章训练这帮人。嘿，这500人呐、啊、一个是岁数好，再加上教室也好，训练的一个能顶上10个100个。外边啊沸沸扬扬已经传出去说陆家庄郭斗南可能要造反，事情已经宣传出去了，不干也不行。郭斗南说这么办吧，就叫朱元璋他当首领。朱元璋比别人都强啊，你别忘了在濠州人家是副元帅呀、啊、所以招兵买马操演将士轻车熟路啊都会呀、啊、朱元璋说不行，虽然说反元的决心我很大，但是郭老庄主人家是兵不大四马文武双全，人家是老户德高望重，叫他老人家。郭斗南说不行，你年轻有为，还是你我给你当靠山。俩人推让，刘基说这么办吧，主帅呀、啊、就由郭老庄主，副手呢归朱元璋，实际郭斗南年纪大也不能管事儿，朱元璋说了算。他说好啊，找个良辰吉日吧，这样的话才摆酒宴，大家往这一坐就商量，既然现在我们已经有了500名军卒，另外有了议事厅，也准备了兵器粮草，就应该改选良辰吉日竖起反元大旗。什么时候好呢？经过协商决定啊，来年的2月2日扯旗，2月2日呢应在龙抬头是个吉日，大家可以一致拥护朱元璋当副首领。随后大家开怀畅饮，就喝多了。那不说呢，今天呢来训练的庄丁都在这吃喝，500来人呢就在院里就吃上喝上，哪那么大地方，尤其是胡大海就愿意热闹，喝大海碗左一碗右一碗，咕嘟咕嘟他喝没完，喝多了一口牛肉一口酒，喝来喝去嘴都瓢了，晃着大肚子出来了，各位哈哈喝呀吃啊，你们知道吗？今天是大喜日子，我四兄弟朱元璋就要扯旗造反了，推倒大元朝，他当皇上，我当娘娘。大伙什么什么？你当什么？娘娘？娘娘是公啊是母啊？你甭管那个，最近的就是哦，当不了娘娘，我当一字并肩王，你们都给王位，怎么样？好啊，那太好了，胡二爷，我们看你们好啊，哈哈哈，这回就行了。他这胡说八道，刘伯温听见了，没吓死了。甭管怎么说，反抗朝廷犯死罪，你现在势力还不行呢，就剩500人，有7员大将，那能行吗？哎呀，刘伯温急得一宿没睡觉，第二天把朱元璋找回来，元璋啊，大事不好。你别看他外边传说说是 郭庄主要造反，抓不着真凭实据，朝廷不能怎么立。可是昨天的胡大海胡说八道，嘴大舌长，这一嚷嚷，背不齐就在庄丁里有人传出去。一旦传出去，我们没什么呢，跺脚一走就完了。郭老庄主有家有口的，一旦受株连，乡亲可要惨遭杀害。这么办？今天呢，我带人就走。离此地100里有个藏龙山，那个地方可以藏风养锐。我看看地势，如果地势好，咱们在那盖房，把人马拉出去。好啊，你带谁去？一商量，带这么几个人：邓玉、汤和、郭英、武殿章。朱元璋说我不去，我呢去找李善长。巧得很，有人送信说是怀远安宁村呐、啊、来人了，叫常青常玉春赶快回家，他妈病了。常玉春大孝子听这话说，那我得快走。他也走了，刘伯温带着四员将也走了，朱元璋也走了，就剩胡大海了。胡大海说我哪儿也不去啊，来家多享福啊，登山呢、啊、越岭多累呀、啊、行了，干爹咱俩守庄。就在这阵儿，远处人喊马嘶，石蛮王围困陆家庄。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文书说道，刘伯温主盟，朱元璋等弟兄七人结伴，住在陆家庄，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准备明年2月2龙抬头扯旗造反。主帅郭斗南，副帅朱元璋，军士刘伯温，并且研究好了明年先取濠州。为什么打濠州啊？濠州的小河阳王已经失败了。朱元璋啊走了之后，班旗宋康被害死了，吕丰范江出走，忠良寒心了。小河阳王越来越不像话，援军发了人马，一下子就把小河阳王杀了。濠州城落在元人手里，这个地方太好，地处淮河流域啊，水旱码头，物产丰富啊。这个地方呢，又是通往江南江北咽喉要路，所以先占濠州，然后往江北发展。又怕陆家庄不能够养兵，刘伯温带着四个人到藏龙山观察地势，他走了。朱元璋为找李善长也走了，常青常玉春回家探母，该找有事啊，说书的拦不住。家里留下饭桶胡大海，胡大海认为自己可有本事啊，一天舔着大肚子，干爹干啥活啊？去训练军卒。哎，好了，来到了靶式场子，一看来练武的好几十，说来，一天到晚那是准有人在这守着，现在他不管了。当兵的就是啊，当官的要是不看着，那就松散了，也没人管了。朝廷发兵了呢，怎么来的？濠州的知州啊，曾姓杨，叫杨铁道，他和监乡大多是儿女亲家。骆家庄的一切杨铁道知道清清楚楚，把他吓坏了。他连夜修书，派人骑快马送到了元朝的国都大都，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离北京啊差不多少，有个原址大都就在那个地方。啊来了，哦，没咱事儿。只见石蛮王立刻叫军卒啊安下帐篷，干嘛？晚上偷偷进军。到了半夜，四周围的军卒啊，道远的2更启程，道近的3更启程，兵困陆家庄。再说郭斗南清晨起来，正在书房喝茶，庄丁风似风火火跑到里边报：启禀庄主，大事不好，援军上万人马。

0: 围困陆家庄。郭道南脑袋嗡的一下，真好比头顶三江水，脚踏五冰啊！哎，糟了，怎么这么巧，怎么那么寸呢？我那几个盟侄出去了，敌军困庄，庄里有谁呀？这可糟了，快把我的贤侄胡大海叫进来。时间不大，胡大海进来了。干爹，啥事儿？哎呀，贤侄啊，现在援军困庄了。困庄了？是吗？是啊，怎么办？
1: 怕什么的？嘿嘿嘿，有我呢，我把他们打跑就得了呗。
0: 郭斗南心的话，你那本事我还不知道，你也就是痛快痛快嘴吧。完了，我瞧去。老人赶紧的离开了自己宅院，来到了庄边，登高往远处眺望，兵到一万，无边无厌，好几百户啊，好几千口人要这么死了，太冤了。
1: 兄弟，
0: 守住庄口，带我出马临敌。老头回来了，赶紧换上了短衣襟小大半，头上高挽牛心发髻，连盔甲都没穿，那么大岁数顶盔挂甲也够沉的。老人喝出去了，今天要死我先死，把胡大海叫过来了。贤侄啊，这么办，我出去打一仗，但愿得能取胜，你呢带着庄丁啊往外冲，能走多少？乡亲们，你呀都掂量掂量自己能耐怎么样，如果有胆子要行，随老夫走一趟，要是胆小害怕就不用去了啊。给我站脚助威，
1: 我去我去。
0: 有一百多人跟在身后，胡大海说，跟你没事，你打头阵我打二阵，哼，你要不行啊看我的。你说他不知道害怕，霎时来到庄口，这吱呀呀呀呀，庄门开放，有护庄河呱嗒吊桥一落，老人家一马趟翻是直奔疆场。胡大海摇着大斧子冲啊，这一百多人哗啦裂开了队伍，老人家在队前带丝缰，往对面一看呢，就知道坏了。怎么？对面元将他认识，身高有丈二，好像凶神恶煞一样。仔细看，认识石蛮王，叫撒木野汉。撒木野汉身旁还有几员将，有撒拉奇，那边是哈纳，那个叫哈巴，还有老布花，一个就够我呛的了。再看偏将副将牙将都督平章这一排，哎，乡亲们，给我压住阵脚。老人两脚踹蹬，小肚碰铁，不良马往前撞，到了疆场，噔，扣住马镫。再说石麻王撒木野汉往对面这么一瞧，出个老头，高挽牛心发髻，白面皮。

0: 来，王母娘娘来倒霉，把我许配丑八怪，他也不嫌我丑，我也不嫌他怪。弯到对了条节拍，歪着拐着一起来，一起来。老身呐，王文雕士。
1: 那咋还雕士呢？
0: 啥话呢？

0: 我不是妇道吗？老母猪放屁，我不是活异性吗？
1: 哦。
0: 太阳出来呀，好似火。
1: 火。
0: 二八加盐腌制抹。
1: 抹。
0: 越抹越红。
1: 越红呢？
0: 越红我就越抹呀。
1: 哎呀，那个还越抹呢？
0: 越抹。台下这帮老头儿都不行我。
1: 呸！
0: 哎呀，你说老神我呀，算命打卦的，说我吃八个井的井水。
1: 哎。
0: 妈呀，你甭说不准呐，这辈子什么老硬的、老软的、老长的、老短的的，都让我下个当。你像这孩老头儿从我手里可真是没少过，这一辈子我可没少把花椒做。妈呀，不说了，说好像显示的。哎呀，头一嫁，你说我嫁给谁去了？
1: 嫁谁了？
0: 嫁给老软去了。叫啥名呢？老头啊，人好。老实巴交的，这屯子这帮人都给他起名叫啥？叫软丢当。妈呀，这肚子才直疼直热呢。哎呀，好久不长啊，没过上仨月。
1: 怎么样？
0: 塌不拉塌。
1: 咋的了？
0: 死了。
1: 啥老爷们嫁你这么霍霍？
0: 哎呀，第二家呀，又着了。
1: 那咋又着了呢？
0: 妈呀，不是得意那玩意吗？
1: 我看你也守不住，这是
0: 嫁给老郑家了。
1: 哎呀，这回过得挺好的。哎，
0: 可不呗，我寻思老软头都不扛造化，老硬头能活多活几年。
1: 嗯，
0: 可是呢，没到半年，咔不拉咔死了。
1: 又咋的了？
0: 死了。
1: 啥老爷们嫁你霍霍？
0: 哎呀，这屯都传着说我帮汉子。
1: 嗯，
0: 我一寻思，妈呀，守着。
1: 对，守着
0: 这把可得守着。
1: 对，守住了。
0: 你狠心守两年。
1: 哎呀，那你没少守活。
0: 妈呀，腊月二十九死的，正月初一烟吧，还守不住了。
1: 这一守守两天呢。
0: 哎妈呀，我们屯那有个王豆腐边儿。
1: 王豆腐官儿。
0: 哎呀，没事我就买个豆腐边儿。今天到我门口豆腐，明天到门口豆腐，这三佛两佛的，妈呀，就给我都佛心了。哎呀，我就今儿个捡两块豆腐，明个捡两块豆腐，这一来二去豆腐捡多了，到秋后一算账，妈呀，三麻袋黄豆给不起人家了，这王豆腐边就炸了。我告诉你，老王婆子，今天你要不给我这豆腐钱，我跟你说，我跟你俩没完。我张忙拿着钱娶老伴儿了。妈呀，我一听我就说了，我说王豆腐官啊，还娶啥老伴儿啊？你说你也一个人，我也一个人，那啥不那啥，咱俩就那啥得了。妈呀，你看这王豆腐边老光棍子一个人，他家也一辈没说媳妇儿，那家伙的一看这个乐呀，当天晚上夸嚓一下就给我罗上了。
1: 啥玩意儿啊？
0: 行李卷儿。妈呀，
1: 你说这吓人倒坏的。
0: 呀妈呀，你看老婆王婆长这样有福，结婚没到一年咔嚓咔吓死。
1: 咋的了？
0: 生了，是个大胖小子。
1: 是啊，
0: 叫王邓云。
1: 王邓云，
0: 那孩子长得大眼粗，就好邓云。哎呀，没到一年又咔不拉嚓，家子
1: 又咋的了？
0: 生个大丫头叫王麻花。
1: 王素花。
0: 妈呀，我们丫头就愿吃麻花，这可不是吹呀。你们大伙看看我老王婆长得瞧呗啊，这模样长得，说心里话，那也叫嘎巴溜的一百百，不擦烟的自来水，羊脸羊上皮嘎小金链不大小，走起大了急的嘎的急的嘎的景点儿啊。说心里话，咋们生的玩意儿，鸭像鸭，小像小似的，挖眼溜光水滑，一个个的
1: 是、啊、
0: 就是娶个媳妇不招人稀罕，叫啥名，叫他妈轴似的。 哎呀，我一看着他，你说我这手都赤了。你说他在我心目中啊，就像那个眼中钉、肉中刺似的。啥？要看看？妈的呀，别张狼，等着，我给你得了出来。我说这不是我的小小老婆？
1: 招吗？
0: 啥？
1: 招吗？
0: 妈呀，那咋还招呼他呢？
1: 不是，那你上校前那老婆婆咋说的了？
0: 要提我呀，
1: 嗯，
0: 那小孩没娘，说话可就长了，
1: 长话短唠呗。
0: 妈呀，我们老婆婆欠我八套裹脚布没给我，我坐轿里就不给她下。我老婆婆一看，妈呀，太阳都卡山了，再也不下轿，耽误她儿子事儿了吗？老公啊，我老婆婆跪着我的轿前呢，亲亲热热叫了三声小妈，你说我搁轿里出溜我就出来了。
1: 那你得招妈，你不招妈也不能出来。
0: 老猫房
1: 上睡，老猫房上睡，一被留一被嘛。
0: 外上打灯了？
1: 对，照旧。
0: 照旧。
1: 哎，
0: 我招妈，整他出来，我得了他奶奶样。我说招啥？我那小。
1: 招妈。
0: 这妈怎么这么难说呀？我那小妈呀，
1: 一声了，
0: 得几声啊？
1: 三声。
0: 哎呀，都是我那小
2: 啥？
1: 啥呀？
0: 小门手的杠。
1: 高家。
0: 小妈。
1: 一声半。
0: 那咋整半声呢？
1: 那你的声太小，半声。

0: 头上青丝赛马窝，中朝每日受折磨，一天挨了三鞭打，心中苦楚向谁说？忽听婆母唤，上前问根源。看见母亲，
1: 谁他妈五斤呢？啊，我这么大个坨儿，我就五斤？你二大打坨八斤半的，我他妈五斤，够了。

0: 看见马琴，
1: 骂他们谁八斤呢？啊，你刚才说我是五斤，转眼之间又骂我八斤，你给我灌天了，你给我喝汤了，你给我
0: 失水了
1: 啊！你臭老婆，都是我他妈一天看不上的，你瞅那死德行，呸，长了张气愤的脸。
0: 看见婆母娘，
1: 不是你们大伙情人真老婆，还让我揍他，他骂我是老羊啊！不是我有羊本吗？我他妈有羊扇的吗？啊啊！你妈骂我是老羊，你骂我是、臭老婆，都是我一天揍他，你还就你这样玩一天不归来能行吗？啊！
0: 万福，
1: 千福万福，像你妈的臭豆腐。
0: 母亲晚安。
1: 说我啥玩意儿啊？你给我穿汤葫芦得了，你还让我做旗杆？啊？我骂你两句，你就这么报复我？你让我做旗杆？你让我做旗杆啊！我让你骂我啊！你这老婆，你一天不削的还能行？真他妈手懒！哎呀，气死我了！哎
0: 呀！啊，母亲，将儿去还将出来，有何训教？
1: 上外边看看，这啥时候了？
0: 婆母娘等候了。

0: 啊，婆姑娘，这天已过四到五了。
1: 呸！我他妈跟你玩骰子呢啊！我跟你这玩骰子呢，三眼四五六的，瞅看。
0: 知道了。

0: 婆母娘，这天已到晌午了。
1: 知道晌午了还不早点过来呀？啊，拿个小彪子。
0: 哎呀，婆母娘，那是小刀子。
1: 哪个他妈小彪不带个小刀啊？啊，把老娘我这肚子嘎嘎，看有没有草刺儿了。
0: 哎呀，婆母娘，那是饭粒儿啊。哼，啊，婆母娘，莫不是你老人家要吃饭了？
1: 我不吃饭，我吃你妈呢。看去，做饭去。
0: 婆母娘，等好了。

面前啊，在中间设下这么一个坑啊，你得骂胡成一个这么大的低了远的大倭瓜，老骂我吃他无名啊鬼呀，这就叫啊李子云

囊叨囊叨不解释，张飞骗马，我亲手。

0: 一看可他妈凉快来了。凉快？
1: 不凉快。
0: 凉快？凉不凉快？
1: 啊，凉快呀！
0: 赶紧做饭去。
1: 是我知道了。
0: 你是长得燕唐伯。

0: 王登云我右边又是上一里呀、啊、不知道何人
1: 来这套他妈你妈怎么说的料里呢
0: 啊
1: 啊你能忽略过去啊是谁
0: 那还有谁
1: 熊妈说
0: 说啥
1: 熊的得了呗长不高啥挺矮的像他妈地缸子似的有缸高没缸粗的啊啊不是
0: 那你那意思说没你尊呗
1: 嗯修他妈给你长这么的
0: 修他
1: 嗯
0: 真修啊
1: 修
0: 修
1: 修吧
0: 不修
1: 你敢说三声不修
0: 不修不修就是不修
1: 不是你说这孩子我说他妈三声他给我造半斗你就说我说修不修
0: 不修
1: 你敢说不修
0: 不修
1: 好脑
0: 脑也不修
1: 老焦婆子心好脑要生我儿听根牙今天说声不对话呀
0: 怎么样
1: 老妈我今天不活了
0: 不活了
1: 我浑身打开苗金龟呀
0: 你干啥这是
1: 我拿着一个苗花朵手拿苗花把头碰
0: 早上进前老舅妈妈干啥呢
1: 我怎么不活了
0: 不活了
1: 他这这样儿子
0: 不是妈你真要不活了、
1: 嗯、
0: 真的呀、
1: 嗯、
0: 这啥呀
1: 苗啊
0: 苗瓜能撞死吗
1: 能
0: 撞不死
1: 妈脑瓜是豆腐渣一碰就散黄散黄没法装
0: 妈你真想死啊
1: 啊
0: 你要真想死儿给你出个法死的痛快的你跟棉花死撞的遭罪你往这儿撞
1: 他撞他呀
0: 哎我撞他
1: 妈
0: 啊往那儿撞哎观众给他掌声他往那儿撞来不能说呀这老妈没招
1: 儿子
0: 啊
1: 疼这玩意冰凉的榜样的碰上就没命
0: 不是死吗
1: 不怕闻听娘花

0: 我跳到
1: 哎，妈妈，你回来吧，你别跳了，你跳的王八都不吃你。
0: 王八咋不吃妈呢？
1: 说你没人味儿。
0: 我没人味儿啊！我脚上拴两个弦子疙瘩，我说要跳了我就要跳啊！
1: 啊，够吗？
0: 跳！
1: 你别跳，回来回来回来，我商量点事儿。哎呀，别叫了，你拴着咸菜疙瘩。那王八说齁得慌，不吃你。
0: 撒口啊！
1: 撒口。
0: 王八又说不吃我呀，我就往我儿怀里头。我说要碰了我就要碰。
1: 哎呀妈！哎，拉住妈！哎呀呀呀呀！哎，妈妈妈妈。

0: 妈，修了，修了，修修修了，修修修修。哎呀，哎呀，这，哎呀，哎呀妈，这马没事啊。修了，
1: 修了。哪样儿子跟妈比？修了吧？
0: 那修了咋办？咋修啊？
1: 写休书。
0: 休书啊？
1: 啊。
0: 没有笔，落学校了。
1: 啊？
0: 啊？
1: 干啥？
0: 啊，我求上学校求笔去。
1: 求什么笔呀？
0: 啊， 啊，
1: 他他妈不止你，一说休媳妇，他妈那心不等不等的，他妈一会儿梁国切饼就溜了，不行。
0: 怎么？那怎么？
1: 我等着，我给你接去。老姑娘哎，妈呀，啥事儿啊？
2: 出来出来，老姑娘。
1: 妈，你说、
2: 啊、你就说，我不出去。
1: 妈呀，找你借个笔，找你借个纸，
2: 不借。借得了，妈给你啊，描个龙，描个凤，描个蝈蝈来蹭腚。
3: 不借，上次借完了，把人家毛都给出没了，不借。
2: 跟他二大斗的是，都怕这毛出没了。妈
1: 哈，
2: 来，把借给妈得了，这这这，
3: 早点给我送回来。
1: 借笔没借着，借个大洋猴，秃了光，你没有毛。
0: 哎呀，妈回来了，借来了吗？
1: 借了，写吧。
0: 咋写呀、
1: 啊？啊？
0: 写啥词儿？
1: 不会写、啊。
0: 不会。
1: 跟你妈比差远了。来，妈告诉你，乖。
0: 啊。
1: 你就这么写。
0: 啊。
1: 收拾他泼米了，撒面了，就可算做出头。

叫满缠，他就不讲理，硬让我把你的嫂嫂。你要能把你的嫂子留在家下就。

0: 便少个叉，呸呸呸，吐点吐沫沾上它。哎
1: 呀，吐死了墙上的虫上茶。
0: 哎呀，老妖婆心好恼啊！我骂声说话你往我下的，让
1: 你让你让你
0: 妈妈不把你来打呀！哎，从今往后不怕妈呀！越说越恼越来气呀！
1: 妈，
0: 烟袋锅子手中拿。
1: 妈。

0: 你想你爹咋回事，妈想你爹咋回事，他妈花是妈花，那不是两清
1: 吗？
0: 你想你爹呀，你爹赶紧回来给你买个大麻花。妈想你爹呀，你爹赶紧回来进屋把杂就给妈个嘴儿，妈烟袋嘴儿。大姑娘起来得了啊，
2: 不起了，
0: 起来，
2: 不起，
0: 想大姑娘坐着干啥？起来，
2: 就不起，
0: 快点听话，起来，
2: 不起，你给我写个故事我就起。
0: 学啥故事啊？起得了，
2: 妈，你给我写故事。
0: 不学，
2: 学一个。
0: 孩子惯这样，这怎么？
2: 你学不学？
0: 不学，
2: 你不学，你不学我就想我爹。
0: 哎呀，行行，学学学学学，长这么个小姑奶奶，你说你这还有值？
2: 妈，
0: 学啥呀？
2: 我学个老公鸡呀、啊，清晨起来在鸡架里出来，一蹦啊蹦的。
0: 哎，
2: 这他妈也没有小鸡，妈踩谁就踩凳子背上吧，行了。行了，妈不行，再学一个。
0: 还学啥？
2: 给我学一个大母兔子，八斤半。清早起来去寻食去，一跳跳八个笼，
0: 还得他妈八斤半，
2: 那是
0: 还得一蹦八个笼。
2: 嗯，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他妈能蹦动吗？
2: 蹦，妈才蹦四个，不行不行，草蹦。慢嘴儿，
0: 妈，你说，还得妈试试，来吧，
2: 试试。妈，不行不行不行，那王八爪是这样的，嗯，这差不多，脖伸出来。妈没趴地下，
0: 妈崴窝去吧，不是趴下能崴出窝来了吗？
2: 那也得先趴地下。

什么玩意儿这算你？妈要喂窝了，起来啊！嗯，妈找个像样地喂窝。哎呀，不能让大海水给冲了，给王八蛋冲了就麻烦。

0: 喂出窝来了，妈下蛋啊，这蛋不好下。
1: 嗯。妈，没看视频，
0: 在下雨了，
1: 这王八都没对上，
0: 还得王八眼对上。
1: 嗯，
0: 这孩子妈真能糟践他吗？
1: 妈，你干什么呢？
0: 妈搁那看王八蛋呢吧，这不是。起了吧？
1: 不起。
0: 起了得了，
1: 就不起。
0: 我跟你说，我老丫头就怕虫子。我一说虫子，保他妈起来！
1: 老丫头啊，后面有个虫子呀！妈，我问你个事儿，你为啥休我嫂子？
0: 啥？
1: 你为啥休我嫂子？
0: 为啥休你嫂子？

0: 点点，
1: 谁像样子都点点准，
0: 蹦的那个额头上一个大疙瘩，
1: 谁像额头都有疙瘩，
0: 蹦的这个老东西下那双黄蛋呐，
1: 东西我下蛋，
0: 蹦的这个母鸡下蛋，一个劲的浪嘎瘩，
1: 我就看看这样，
0: 蹦的小罗鸭子。放的那小牛犊子没有声呀，
1: 这放的咱们炕头上不长昂草，
0: 谁家炕头都不长草，放的咱家多抬头，
1: 不见大黄瓜。哎呀妈呀，你还敢说呢，咱家炕头长草是怎么回事？
0: 长的它方的，
1: 谁说是方的？
0: 你嫂方的，
1: 那是你尿炕尿的，
0: 说满有炕火，
1: 那火啥？本来是吗？咱家呀，炕席底下铺的是谷子，这谷子炕给它炕干了之后，咱好去磨去。看你倒好啊，你天天晚上尿炕，天天晚上尿炕，一点一点那谷子啊就生芽了，就长出。
0: 那方的，
1: 长的
0: 方的，

0: 啊。
1: 那对，
0: 说你长得漂亮。
1: 那对，
0: 你们大伙儿看看看我妈的样是挺漂亮的，你看这头发，你再看看这脸，我糊涂的妈呀！

0: 个嘴啊，上边他别着一个牛泪疤，你生来就是三瓣子嘴啊，没疼他一说话他咋还掉寒啦，你生来就是个蹦子眼啊，好眼睛上还有啊，还有个玻璃壶。
1: 告你们俩呀，哎，我不在这些天啊，可不许整事儿，知道不？
2: 我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在路线问题上那是没有调和的余地啊。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也只好作罢了。
3: 我心中暗地里盘算着，到林场附近也能找机会套狐狸，总不像在屯子里开展思想工作那么没意思。于是跟另外三个知青同伴做了别，把扑克卷往身上一背，同胖子一起在燕子的引领下到团山子下的林场去看守木料了。屯子里有几户人家作为知青点儿，插队的知青呢都固定住在这几户的家里，而吃饭呢则是到各家轮流搭伙，干什么吃什么。燕子这个姑娘那就是我和胖子的房东，她也是个出色的猎手，支书安排她带我们去照管林场，那也是担心林场遭到野兽的袭击。燕子失去了进山打猎的机会倒也没有抱怨，知青们远比山里人有知识，尤其是我和胖子这样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砍能吹的啊，那更是不在话下。跟知青们在一起，燕子能够了解到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的这片大山以外的世界，于是呢他就挎上了猎枪，另外又携带了一些必备的物品，便同我和胖子出发了。从屯子到林场要翻一道岭子，转两道山坳，路程不近，一路上西北风刮的是嗷嗷的乱叫，卷着地面的树梢和雪沫飘飘洒洒的漫天飞舞，加上天空即使在白天也是灰蒙蒙的，使人分不出是不是始终都在降雪。我用狗皮帽子把脑袋裹得严严实实的，可风还是把脑袋抽得渐渐的麻木。不过听燕子说这种天气啊，那根本不算什么，山里边那要是到了深冬腊月，林子里的积雪会有七腰那么深，人趟着积雪走那是吹到身上，没有人能够受得住。所以山里的猎户都要提前储备食物，到了天寒地冻的时候，那就在家里的热炕头上猫冬了。我们走了一天了，才到了林场。这片林场紧挨着人熊出没的团山子，有条河从这片林海雪原中穿过去，刚好将山区与森林分割开来。团山子上植被茂密，并不缺乏食物，山上的野兽呢不会轻易过河到林子里来，猎户们也不敢随意去招惹那凶残成性的山林之王人熊。在春水生长之时，人们利用河水把从

林场伐下来的木料扎成了筏子，冲到下游。河的下游呢，有一条铁路，还有个小火车头，是专门用来运木头的。这里的情形像极了著名小说《林海雪原》中描写的夹皮沟了。夹皮沟那在东北确有其地，团山的林场呢也有个差不多的名字，叫黄皮子坟。这个地名听上去很神秘，就连燕子他爹那样的老猎户都说不出这个地名的来龙去脉，只是说啊，这个附近啊黄皮子很多，很早以前黄大仙儿闹得挺凶的，现在倒没人提了。黄皮子那就是当地人对黄鼠狼的一种俗称。团山的林场虽然简陋荒僻，但是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它呀，所以我们才要顶风冒雪来这儿执勤。不过说实话，冬天呢，这林场也没什么正经事要做，唯一需要料理的那就是过些时候要到河流的下游去帮忙发送最后一趟运木头的小火车。这个林场有一排白桦木搭建的木屋，在春夏两季都有伐木工人在这里干活居住，由于运输的能力有限，砍多了树运不完，所以呢每当完成生产任务，差不多到了中秋节的前后呢，他们就会离开林场回家过年。这个时候林场就归离最近的岗岗营子派人来照料了。我们到来之前，这林场是由敲山老汉和他的孙女儿一个叫画眉的姑娘负责看管的。本来按照村支书的安排，我们应该把他们替换回去，但是当我们到达的时候，就发现这林场十分的不对劲儿。守林人的小木屋空空荡荡的，那炉膛中的灰烬冷冷的，没有一丝热气，也没有看见这耶孙两个人。我不禁替他们担心起来了，急忙与我的两个同伴分头在林场中找了一圈，却仍然没有踪迹。我心中越发不安，我对胖子跟燕子说，哎呀，今天这天啊冷的是太快，哎呀，这个时间呢也没有半点征兆，怕是山里的野兽啊，他们也得赶东荒，是不是？哎呀，这个敲山老爷子和他这个孙女儿会不会被舍利之类的野兽给叼去了？屯子里的野狗都被猎人们带进山围猎了，所以我们没有带猎狗。现在风雪交加，团山子附近岭高林密，地形复杂，飞雪掩盖了人兽的踪迹，就算我们有百十号人去找，也未必能够寻得到他们，更何况眼下只有我们三个人。我和胖子当即便寻思着要回屯子搬救兵，可又突然想到屯子里已经没人可找了，一时竟束手无策。还是燕子心细，他又在小木屋中仔细地看了看，屋内的粮食干肉还剩下一些，敲山老汉的猎枪和装火药和铁砂的牛角壶却都不在了。猎户们最善观察蛛丝马迹了，小木屋中没有兽迹，东西摆放的也整齐，他们还打了大量的年糕，应该不是发生了什么不测了。也许敲山老汉带着他的孙女儿打兔子去了，
也或许他们是担心大雪封山，没等我们来替换就提前回屯子去了。小山老汉打了几十年的猎，经验非常丰富，虽然一把子年纪，身手不如昔日灵便了，但是他既然带着猎枪，只要在半路上不碰上刚生崽儿的母人熊，那就不会有什么意外啊。见林场中并无异状，我们三个人才稍觉心安。一路上饥寒交迫，苦不堪言，这时候什么要紧事儿也都先扔到一边去，最要紧的任务那就是取暖填饱肚子。于是我们便匆匆忙忙地烧了火炕，把冻得硬得十分的着迷。只见胖子口沫横飞，连比划带说。胖子说，聚众掠夺民财的土匪啊，那在东北地区又叫做胡匪，或者叫胡子。据说这胡匪们不同于内地的响马和贼寇，他们自成体系，他们拜的祖师爷那是明末的皮岛总兵毛文龙，明又副都御史袁崇焕设计杀了毛文龙之后，那毛文龙手下的大批的官兵就分别流落东北沿海的诸岛或者是深山了。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些人还以大明的官兵自居，不做打家劫舍的勾当。但是呢，历经百年，随着人员结构的日趋复杂，逐渐呢，他们就演变成危害一方、无恶不作的胡匪了。不过直到解放前，胡匪们仍然尊毛文龙为祖师爷。这些一伙儿一伙儿的胡匪啊，到后来就被称作柳子。按照各股匪首所报的字号的不同，每股柳子的名称呢也不一样。例如什么一铁鞭、草上飞、桑的刀、凤双侠等等等等。解放前东北的头号胡匪，那匪首是个绰号叫遮了天的光头。此人年轻的时候是庙里的武僧，学的一身铜炼铁布衫的硬功夫，但他还俗后始终没长出头发。遮了天为人是心狠手辣，两手呢沾满了干部和群众的鲜血。日本投降之后，东北进行了土改，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不被土匪破坏，东北呢成立了专门的剿匪分队。经过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残酷的战斗，终于把遮了天这股胡匪决定整伙土匪的进退

0: 那就算是摆来天兵天将，您也甭想抓住他。
1: 可事有蹊跷啊，
0: 胡匪最忌讳提死字儿，但是这个字儿不提也躲不了。做土匪到最后多无善终，常言道自作孽不可活。也许遮了天恶贯满盈，该着他气数尽了。那年深山里刚好也发生了罕见的冬荒，老百姓管这样的年份叫死岁。黄大仙儿终于也罩不住他了。

大概是取自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意思。民间疯传他早年当和尚的时候救过黄大仙，一辈子呢就都有黄皮子保着他，谁也动不了他。这当然是谣传，而实际上呢，他不仅没救过黄皮子，反倒是还祸害死不少。剿匪小分队追击他的时候，正好山里的雪下得早，天寒地冻，最后在一个雪窝子里搜到了遮了天的尸首，他在一株歪脖子的树上上吊自杀了。在他尸首的对面还吊死了一只小黄皮子，那死状和他一模一样，也是拴着一个小绳套吊着脖子。这一个人和一只黄皮子全都吐着舌头瞪着眼，冻得硬挺挺的。胖子把故事讲的是绘声绘色，他还故弄玄虚，扮成吊死鬼吐着舌头的模样，把燕子唬得眼睛都直了。我呢对此无动于衷，因为这件事我听胖子说过没数次，而且这遮了天的死法也太过诡异了啊！你要说他自己穷途末路，自己上吊寻死，以此来逃避人民的审判，那还说得通。可是对面吊死的那个小黄皮子，那可就太一生一世是吃穿不愁。可是只要这个人阳寿尽了，那他的后代可都要遭到黄大仙的祸害，以前给这家偷来的东西那都得给倒腾空了。这还不算完，最后还要派一只小黄皮子跟这家的后人换命。燕子觉得那个土匪头子遮了天，那大概就是仙人被黄大仙保过，所以才得了这么个下场。解放前在屯子里就有过这种事儿，有个人叫徐二黑，他家里上一辈就有过被黄大仙保过的事儿。那年眼看着徐二黑的爹就要去世了，一到晚上那就有好多的黄皮子围着徐二黑家的门口打转，好像在商量着过几天怎么祸害他们家呀。这黄皮子实在是欺人太甚，徐二黑就发起狠来了，在门口下了绝户套，一晚上连打带

0: 小总共是套了20几只黄皮子。那山下头啊，有日本人修的铁轨，当时正是数九严冬、滴水成冰的日子，这薛二黑子就把这些黄皮子一只一只的割开了后脊梁，全都活生生血淋淋的就摁到了铁轨上。那黄皮子的后背的热血呢，就沾到钢铁的铁轨上，立刻就冻住了，任凭他们死命的挣扎也挣扎不开。这雪儿黑就这么在铁路上冻了一串黄皮子，天亮的时候火车开过来了，把20几只黄皮子全都碾成了肉饼了。结果这下可惹了祸了，一到晚上围着屯的那漫山遍野，那都是黄鼠狼们的鬼哭狼嚎啊，把屯子里的猎狗都给镇住了。天蒙蒙亮的时候，有人看见黑压压的一片黄皮子就往林子里窜走了，接着就有人发现雪儿黑上吊自杀了。那死法呢，跟胖子所说的那个故事里的土匪头子的死法完全一样。胖子跟燕子胡勒了一通，吹的那是十分的尽兴，而山外呢，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这场运动理所当然的也冲击到了大兴安岭的山区，就连屯子里那位只认识十几个字的老支书，一到开会的时候都要讲啊，革命路线啊，那是在正中间里光明大道啊，那左边呢一个坑，那就是左倾，那右边呢一个坑，那就是右倾啊，大伙一定不能站错队走错路，否则你一不留神你就掉坑里。所以啊，我们在林场小屋讲这些民间传说，在这个时候未免有些不合时宜。不过山高皇帝远，又没外人啊，我们只谈风月不谈风云，比起山外的世界要轻松自在多了。燕子让我也讲一些新闻给他听，外边的天又黑又冷，坐在土炕上唠嗑多舒服啊，但是我好几个月都没出山了，哪有什么新闻呢，就连旧闻都讲得差不多了。于是我对燕子跟胖子说，哎呀，哎，你们说今儿也邪性了啊，怎么你说来说去就全都是黄皮子呀，这团山子上有道岭子，那不是就叫黄皮子坟吗？那里是黄皮子扎堆的地方啊，离咱们这儿也不远呢。我来山里插队好几个月了，可从来就没有上过团山子，我看呐，咱们也别光说不练了，是不是？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干脆连夜上山啊，下几个套，嘿，捉几条活的回来玩玩怎么样？胖子闻言大喜，在山里没有比套黄皮子和套狐狸更好玩的勾当了，当时他就跳起来了，我说，哎，我说你小子主意可太好了，虽然现在 不到小雪，这黄皮子还不值钱。淡水要拎到供销社，那换二斤水果糖，哎，指定不成问题。咱们都多少日子没吃过糖了，咱们，哎，哎，我要是再不吃糖，哎，我都忘这糖这味儿它是。
1: 嗯，王三不三，好好守着您藏。
0: 我心中暗道直说，那是芝麻绿豆大的官儿，难道他的话我们就必须服从？哼，我爹的头衔儿，那比村支书大了不知多少倍，他的话我都没听过。哼，除了毛喜的话，我谁的话我都不听。山里的日子这么单调，好不容易想出点好点子玩，那怎么能够轻易作罢？但是这话不能说呀。于是我还是语重心长的告诉燕子说：“啊，这个啊，革命群众，那基本上啊，都已经发动起来，赶东皇到天地去了。难道咱们就这么敢待着不处理呢？是不是？哎，你别看那黄皮子虽小啊，可他也有一身皮毛二两肉啊，是不是？咱们多套几只黄鼠狼，那也就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支援了世界革命，是不是？”这燕子听的是糊里糊涂的，添砖加瓦那倒是应该，可是团山子上的人熊那可不是随便惹的。当地猎户缺乏现代化的武器，他们打猎只有三种土办法：一呢是设陷阱、下套索和夹子之类的，专门捕捉一些既狡猾、跑动又快的兽类，像什么狐狸啊、黄皮子呀、什么的。猎狗根本拿他们没办法，只能以陷阱智取。再者呢，就是猎犬追咬，猎犬最拿手的那就是雕野兔。三，那就是火枪窝弩，其中发射火药铁砂的猎枪，那是最基本的武器了。前塘装填，先放黑火药，再压火绒布，最后呢装铁丸，以铁条用力压实，火绒卡住弹丸，不会发出枪膛，顶上底火，这才可以激发。虽然填速慢，射程不远，但是用来打狍子和獐子和野猪，那都是适用的。猎人狩猎的这三套办法，唯独对付不了皮糙肉厚的人熊。上次我们在喇嘛沟遇到过人熊，就险些丢了性命。干革命呢，不分早晚啊，是不是？只争朝夕啊！在我的劝说下，燕子终于同意了。其实他也很想去套黄皮子，只是老支书的话在屯子里那还是比较有威信的，需要有人做通他的思想工作，帮他克服这一心理障碍。林场小屋的外面很冷，雪倒是不再下了，但是那个大月亮白得渗人，月晕预示着近期还有大雪，山坳里的风呼啸着，在远处听起来像是山鬼在呜呜咽咽的哭。我从屯子来林场的时候就已经打

定了要套黄皮子或者是狐狸的主意了，我该带的家伙都带了，一行三个人就借着月色来到了林场的河边了。河面上已经结了冰，冰上是一层积雪，站在河畔距离河道十几米，就可以听到冰层下边河水叮叮咚咚的流淌的声音。秋天过了一半了，突然有寒流袭来，河水冻得很不结实，直接踏冰过河肯定会掉进冰窟窿里，所以最保险的办法就是踩着冻在河中的原木过河。月光映着薄雪，银光满地，河面上隆起了一段段长长的雾体，那都是没来得及运到下游暂时被冻在河中的木头。踩着原木，即使冰层断开，那木头的浮力也不会让人掉进河里的。河面看着并不算宽，但是真过河的时候才发现它是绝对不窄的。我们三个人把距离拉开了，踩着一根一根的木头迈着往前走。因为天冷，穿的衣服很厚，脚步呢就也变得很沉，脚下的碎冰哗哗啦啦的响着，虽然惊险十足，但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心里头他就一点都不怕，相反呢还有些激动，骨子里那种冒险的冲动按耐不住，觉得这种行为那真刺激。过了河，就是当地的猎人们眼中的禁地了，团山子。这山上的林子太密了，燕子也没把握进了这片林子还能不能走出来。我们虽然胆大包天，却也不敢冒进。好在那黄皮子坟是在团山脚下，离河畔不远，那里有一个隆起的大土丘，上面寸草不生，土丘上有无数的窟窿，大大小小的黄皮子都躲在里面。可以怎么动手？胖子出门的时候就从屯子里顺出了凉水壶，土烧呢，那就是自家烧酿的酒，刚在林场小屋的时候装在军用水壶里喂热了，过河的时候一直就在怀里揣着，这时候取出来竟然还带着一点热乎气儿。我看着他喝的口滑，就要过来也喝了几口。这酒有点甜，要多难喝有多难喝，可能是用苞米瓤子和高粱杆整出来的土烧。胖子说，我说二弟哟，别挑三拣四了，孩儿啊，凑合两口呗。哎呦，暖和暖和好干活，就这种土烧酒那已经很不错了。咱们这山沟里啊，就那么几亩薄地，哪有多余粮食酿酒啊，是不是？不过呢，我那儿还存着一瓶啊，从家带来的好酒，咱们呢等套了黄皮子，我好好整几个菜呗，咱们喝两盅解解乏。随后胖子就问我怎么套黄皮子，我呵呵一笑，从挎包里拿出一个鸡蛋，有点尴尬的对燕子说，对不住了燕子，我看你们家芦花鸡呀、啊，今儿下俩蛋，我就顺手借一个，时间紧任务急啊，所以没来得及向你汇报。但是后来一想啊，对于狐狸和黄皮子来说，这鸡蛋

实在是太奢侈了。于是呢，我就又从芦花鸡的身上揪了一把鸡毛。燕子气得狠狠的在我肩膀上捶了一把，说：“偷了，偷鸡蛋就完了，那咋还揪俺家的芦花鸡鸡毛呢？”胖子赶紧劝他说：“文斗，文斗，不要武斗，咱回去，让这孙子写检讨去，深挖他这思想根源和错误动机。可是眼下呀，眼下咱还得让他先坦白交代，怎么拿这鸡毛套黄鼻子。”我说套黄皮子，那其实最简单了。鸡毛的气味足可以撩拨的这帮馋鬼是作恶不安。燕子他爹是套狐狸的老手了，老猎人们都有祖传的皮馄饨，制作皮馄饨的这门手艺已经失传了。皮馄饨名副其实，那是一个特制的皮口袋，传说这里面在制皮的时候下了密药，嗅觉最灵敏的狐狸也闻不出它的气味有异。这皮囊有一个只能进不能出的六棱形的口子，外口是圆的，可以伸缩，狐狸和黄皮子都可以钻进去。往里面钻的话，这个口子像是有弹性一般，越钻越大，但是皮囊里面的囊口却是六边形的，专卡黄皮子的骨头缝。这种动物的身体能收缩，但是唯独钻不得六角孔，进来容易出去难，只要他往外一钻，这囊口就会收紧，卡到他死为止。这皮馄饨之所以高明，那是因为它能够完完整整的保全猎物的皮毛。比如狐狸的皮毛值不值钱，看的是尾巴，但是万一设的套子和陷阱打到了狐狸尾巴，那这张狐狸皮可就不值钱了。这个屯子里现在只有燕子一家，他们才有一副皮馄饨，他祖上那就是猎户世家。这个皮馄饨那不知传了多少代了，就死在他里面的黄皮子和狐狸那都数不清了。因为这个家伙他太毒太狠了，没差别的一逮一个准儿。猎人们有最忌讳捉那些怀胎或者是带幼崽儿的猎物啊，那么做那就会被视为很不吉利，所以燕子他爹呢那是不轻易的使用的。哎呀，我却早就想试试这个传的神乎其神的皮馄饨了，好不好使？这次也偷带出来了，把鸡毛涂上些鸡蛋清，放在皮囊上做诱饵，剩下的鸡蛋黄倒入空水壶里头，舍不得给黄皮子吃，当然也舍不得扔，还得留着回去炒鸡蛋吃。再用枯枝败叶加以伪装，上面撒上一些血沫，最后用树枝扫去人的足迹和留下的气味，这个套子那就算是完成了。剩下的事就是在远处观察，看着哪只倒霉的黄皮子来上当。我们伪装完皮馄饨，就回到了红松后边苦苦的等待了。可是那山林雪地上

0: 静悄悄的，始终没有动静。月上中天，我都快失去耐性了。这时候，雪球上终于有了动静，我和胖子、燕子三个人立刻来了精神。我定睛一看，心里头立刻吃了一惊。我的天哪！这是黄皮子坟里头成了精的。
1: 决定去套黄皮子，没想到钻进他们圈套的黄皮子却吓得他们灵魂出窍。
2: 明月照残雪，朔风静且衰，我们潜伏在红松树的后头，你就不能再随随便便的提这个黄字儿。大兴安岭自古以来多出金矿，山里人常说三千里大山黄金相边，就是指的这个意思。瞅见黄皮子坟那边有动静，我们仨就来了神了，特别是我跟胖子。哎呀，自从上山下乡以来啊，我们俩那当红卫兵那圣勇还没地方发泄呢，就连拿脑袋撞墙的心都有。此刻下意识的把套黄皮子的构成当成了正规的作战行动，全身心的投入了其中，就甭提有多认真了。我凝神屏气，透过伪装去观察雪丘上的动静，只见有个长长的脖子顶着个小脑袋从雪丘后边探出来了，两只大眼睛闪着灵光，他警惕地转着脑袋左顾右盼，过了很久才把他的身体完全

0: 真好哎。
1: 我心里头也不禁惊呼了一声，以前在屯子里见过不少被人捉住的黄皮子，有死的也有活的，活的一个个贼眉鼠眼，死的就更别提了。怎么也和好看两个字不沾边啊。但是这个时候出现在前方的那只森林精灵，它的皮毛光滑，两眼贼亮，气度和神态都是不凡的，站在雪丘上宛如一位身段婀娜的贵妇人。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他之后的第一感觉，那是个人而不是一只手。我心想，这大概就是山里人常挂在嘴边的、时常灵验的黄大仙姑吧。捉几只小黄皮子太没意思了，正好撞上点儿了。要捉就应该捉这只出息类的木黄皮子。这位黄仙姑可能是从附近哪个树洞里溜出来觅食的，由于我们埋伏的地点甚远，她虽然十分警惕，但是显然她没有发现我们的存在。她开始围着我们设下的套，那个皮馄饨打起转来了。她走得慢条斯理，不慌不忙，似乎她并不饥饿，对那皮囊中传出的鸡毛混合着蛋清的味儿也好像不太在意。他只是对那形状古怪的皮囊心存好奇，但是又有几分惧怕，不敢轻易过去看个明白。胖子有些焦躁，我说这骚皮子他怎么还不上套啊，说着就想找燕子要猎枪去打。

一开枪，那皮子就不值钱了。而且最重要的是，那样就失去了套黄皮子的最大的乐趣。这个勾当，他好玩就好玩在跟他抖心思，看我们伪装的皮混的，究竟能不能让他中套。怕冰卧雪等了这么久，咱们等的就是这一刻，一定要沉住气。我估计这黄仙姑啊，她不可能不饿，她一定是在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也许她的黄鼠狼老祖宗曾经传下过一条信息，世上有那么一种有进无出的皮馄饨，钻进去的黄皮子肯定会被猎人活活剥了皮。可是他并不敢确定眼前这皮质的囊子就是那传说中害了无数黄皮子性命的皮馄饨呢。他怎么看这个皮囊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与常见的陷阱套夹那都不一样啊。他颠过来倒过去，怎么看都不像是有危险的东西，而且这皮囊中发出了一股股神秘的气味，不断的在撩拨着他的心弦，刺激着他的胃液加速的涌动。我一边观察一边揣摩着黄仙姑的心理活动，尽可能的把套黄皮子的乐趣发挥到极致。人们说要饭的起大早，穷忙活。我和胖子在山沟里待的时间长，弄不好这辈子就扎根在这儿干革命。但是除了穷忙活之外，那也极有必要找点娱乐项目。只是平时在屯子里被老支书看得紧，没机会到山里去玩，一天到晚除了干活就是学习，背不完的语录指示，写不完的斗思批修的心得。除此之外呢，那最大的事情啊，就是算着自己当天赚了多少工分了啊，又因为偷懒扣了多少工分了。我和胖子那都是心野之辈啊，耐不住寂寞，难得这次有机会进山套黄皮子，更何况遇上这么一只黄仙姑啊。啊，只有过了小雪这一节气，山上兽类的皮子才值钱呢。可即使现在看，这个黄仙姑身上的皮子，那换十斤水果糖都不成问题。我们心中窃喜，越来越兴奋。我隐隐有些担心，害怕自己得意忘形，一不留神惊走了黄仙姑。可是怕什么来什么了。这胖子蹲了半宿，他存了一肚子凉气，看见黄仙姑一高兴就没提出气，放了个回音袅袅七拐八弯的响屁。我和燕子听见他放了这个屁，那心里顿时都凉了，这到嘴的肥肉要跑了。常言道，响屁不臭，但不臭它也是屁。就这点动静啊，足以惊了雪丘上的黄仙姑。这个时候，那个黄皮子正在转悠到皮囊口的下方，也就是我们埋伏之处与皮馄饨的中间，他本来已经打算钻进这皮囊了。正在将钻未钻的时候，就被胖子这个屁惊的是全身的毛都炸起来了，原地蹦起来，一公尺就要像离弦之箭一样的逃向

0: 这山里的黄皮子最贼了，他只要钻进了树林，就可以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自然环境，钻洞上树是无所不能，而且连拐带绕，他跑得飞快，进退之间犹如闪电，就连猎狗都休想撵上他。可是还没等他窜开呢，就听一声枪响，火药铁砂轰响，原来我旁边的燕子也始终全神贯注地盯着黄仙姑呢，见他要跑，也不顾这么远的距离能否击中目标了，抬起猎枪就轰了一发。猎枪远了，自然没法命中，只是静夜中那枪声的动静极大，震得松树枝杈上的积雪纷纷掉落，而且这一枪还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特殊的效果，我刚一钻入皮囊，立刻就明白过味儿来了。不过既然钻进了绝户套，后悔可不顶用了。这个时候他身子才进去了半截，急忙又想缩身往外退，但是这批馄饨的口设计的实在是太毒了，六棱的口子可松可紧，在皮囊的外头越扯口越大，但是从里边往外带中囊口边上的锁片，那立刻就会使囊口收紧，那六棱的硬锁的内缘是又薄又紧，当时呢就卡进了黄仙姑的骨头缝里，疼得她一翻跟头，当场就昏死过去了。从胖子放屁惊了黄仙姑，到燕子猎枪走火把黄仙姑吓得钻进了绝路，疼得晕死过去，说时迟那时快，这只不过是发生在呼吸之间的事情。我们三个人伏在红松树下都看得傻了，谁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出现如此的转折，也为愣了一愣，还欢呼着跑过去捡回了皮馄饨。我刚把皮馄饨抄在手里，便听深山里传来了一阵沉闷的咆哮，黑夜中有一股巨大的却无形的震慑力，当场就把我们吓得一愣。黄皮子坟附近有熊洞，我们三个人面如土色，互相对望了一眼，也不知道是谁带的头，一起发声呐喊，甩开了脚步，踏着积雪没命的往河边跑。今年冬天来得太早，彼此见了对方狼狈的样子又都觉着好笑。
1: 这玩意儿他最会装死了，你松手他立刻抓个空子，他就窜没影了，你小心他，他还有一招呢。
0: 胖子本来是要把这黄仙姑扔到地上的，一听燕子提醒，马上又把手抓牢了，他死死地握着仙姑的后腿和尾巴。这个时候一件离奇的事情发生了，那黄仙姑他果然是在装死，而且他似乎听懂了燕子的话，他知道装死瞒不过了，不等燕子点破他的第二招脱身之术，他立刻就从肛门里排出了一股臭气。屋里的油灯光虽然暗，但是还可以看见胖子手中抓的黄皮子身后冒出了大团的浓烈的气体，那团烟雾般的气体还没散开，我就觉得一阵奇臭扑鼻，呼吸为之滞涩，立刻头晕脑胀，眼花耳鸣，就想要大口的呕吐。我急忙奔到了门边，把屋门拽开，哎呀，外面

0: 风一吹起来，那厌烦之情略减，但仍然是极其难过。燕子也中招了，他一溜烟似的就冲到了屋外边，他抓了两把血抹在脸上。这个时候我发现胖子还在屋里头，我心里头立刻担心起来了，这屋里的恶气冲天，没法进去。我刚想开门招呼他，就见胖子从窗户里就闯出来，那脸呢都让黄仙姑的屁给熏绿了。由于他把黄皮子拎在手里，来不及躲闪，被熏得实在是不轻，他双眼被熏得眼泪横流，根本看不见门在哪儿，结果呢就撞在了小木屋的窗户上，破窗而出了。即使是这样，他手里头还是死死地抓着黄仙姑，一面用另一只手往自己的脸上抹着血，一边骂着说：
1: 哎呦妈，落老子手里还想跑？哎呦，不是，我说十斤水果糖啊，熏死我也不撒手。
0: 黄仙姑被胖子捏得再次晕死过去。我见终于套到了黄皮子，而且团山子上的人熊没有追踪过来，我心中感觉十分的振奋，便对胖子说：这个黄皮子的臭屁熏不倒烈火金刚啊，小胖啊，您可真是好样的，这天都快亮了，赶紧把它捆起来啊，明儿个好拿去换糖啊。
2: 哎呦，最好能再换两盒烟回来，这天天卷喇叭筒嘬蛤蟆头，这烟草的质量忒差呀，啊，实在是应该改善改善了。
0: 一提到能用黄皮子换烟换糖，我们都兴奋不已，看来鱼让我们看临场。哎呦，还真是个美差事啊。啊，明天天黑争取再能套只大狐狸，那可就发了。哎，胖子呢，他盼着能套来更多的黄皮，他高兴的手舞足蹈，他把黄仙姑的后腿用铁丝系了个死扣，把它拴到了墙角，然后呢我们从面缸里找了一些又吃多了点粘豆包。这个时候，那刚刚被胖子捏晕过去的黄仙姑也醒过来了，我掰了一点豆包扔给他，他不吃，像是一个哎，
3: 不代表人民，把你送到供销社做成毛围脖。
0: 我和燕子捧腹大笑。正当我们自得其乐的时候，小木屋的外边突然响起了一阵砸门的声音，一个巨木头般刺耳的哭泣声随风传来，我赶紧抄起了猎枪，推开了木门。门外夜幕朦胧，朔风夹雪吹得正紧，偌大的林场空空荡荡的，没有半个人影。

胡八一、胖子和燕子三人用皮馄饨套住了一只黄皮子，并带回了小木屋。正当他们为自己的胜利成果沾沾自喜时，屋外突然间

0: 响起一阵敲门声，一个刺耳的哭泣声随风传来。
1: 我们正在夜审黄仙姑，忽然听见有人敲门，我急忙起身开门。忽而小木屋外一片空寂，悲风怒号，像是被打入了幽冥的冤魂在痛哭和抽泣。被狂风一吹，它断断续续地飘荡在空中，徘徊不散。但是我可以感觉到，那绝不是风声在作怪，天空中在传递着一种不祥的信号，那是从位于上风口的黄皮子坟附近传来的哭声。我的心里暗自发狠，哈，看来这黄仙姑果然不简单呢。也许这个夜晚不会太平的，这黄皮子们一定要来作祟了。好啊，也好啊，哈，省得忽悠我，明天再上山下套了。正好就在这林场里给他们来个一网打尽，全剥了皮子，换成他娘的好烟好酒。燕子也跟在我的身后出门看，他一低头发现雪地上有个东西，我回头看，只见门前的地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只破瓷碗，碗中装了几粒黄豆，那豆子亮汪汪的，不同寻常。我们大为奇怪，就把破碗端回了屋中。碗中几粒黄豆被油灯的光芒一照，更是金光灿烂，夺人耳目。我们这才发现，不是黄豆，那是几粒金豆子呀。三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好半天就都没回过神来。难道是黄皮子们想用金豆子来赎这只黄仙姑回去？胖子见钱眼开，赶紧把屋门给关上了。他捡起了金豆子就用牙去咬，那时候根本不懂怎么去鉴别黄豆，只不过这金光耀眼的真金放在面前，难免有点手足无措了，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连忙把胖子的手给按住了。这些金豆子成色不对，小心被黄皮子们给投了毒。我再仔细一看，这碗里的金豆子共有六粒，大小相差无几，但是形状有异，并不规则，可能是从什么地方硬抠下来的。还有那装金豆子的破瓷碗，像是有些年代的古物了，边缘破损处有半个鬼头的青色的花纹。将碗端到鼻端，轻轻的一闻，有一股尸臭令人作呕。连金子带破瓷碗，这八成是古墓里的陪葬品。我们开门之后，虽然没有见到黄皮子的踪影，但是这个情形再明显不过了。那些小家伙想用金豆子换回被我们捉住的黄仙姑，这件事想想都有点令人毛骨悚然。这深山老林中的黄皮子，他真成了精了不成？连拿金豆子换命的事情他

0: 让黄皮子缠上了，咱们谁也别想消停。
1: 胖子却大大不以为然，不是，就这年月吧，
0: 哼，
1: 就连这黄皮子都学会这套鬼把戏了，是不是？

0: 竟然想用糖衣炮弹腐蚀咱们钢铁一般的意志，哼！我他娘的，星球大梦去吧！想到美，哼！这金子，我看呢，咱没收了，是吧？这母黄鼠狼，哎，照我样不放。我打算着，明天上山就把这黄皮子粉老窝给他给端了。顺便给他们来个满门抄斩，以绝后患。哎，我说，说不定哎，咱们还能找到更多的黄金呢。哎，我点头同意。哼，
1: 到一只黄皮子没过瘾，明天。

0: 这三个知青本来是留守在屯子里看家的，大半夜来到林场肯定是出事了，我赶紧把他们拉进了屋，让他们上火炕取暖。胖子多长了个心眼儿，伸手去摸王娟的屁股，把王娟吓得从炕上直接跳在了地上。我赶紧替胖子解释，不会不会啊，他呀，胖子是担心呢你们是黄皮子变的，所以他才摸摸你们长没长尾巴。冯建设、王军他们三个人都没听懂是什么意思，我也顾不上再做解释，忙问为什么连夜赶来林场啊，难道是屯子里出事了，还是进山围猎的那些猎户们遇到危险了？冯建设没再耽搁，立刻把事情的缘由就说出来了。原来呀，看守林场的敲山老头的孙女从小呢就有抽羊角风的毛病，已经完了。老支书怕去林场换班的人没见着敲山老头，会进山到处乱找，遇到危险。这屯子里头已经没有能赶夜路的青壮年了，好在从顺便跟冯建设等人聊了几句，因为看天气变化可能很快还会有一场大雪，他们便没有多停留，通了信息就立刻返回了屯子里去了。送走了三个知青，我就在心里头开始盘算，这东北人熊的熊胆被称为东胆，与云胆并列为双帝，而且只有人熊的东胆才能医治抽风，黑瞎子的熊胆则是下品，不顶用。敲山老汉为了找东胆把命搭进去了，如果没有东胆，他孙女画眉的抽风怕是没治。我呢现在一穷二白，帮不上他们别的忙，唯一能为他们做的那就是去团山子去捉人熊取胆。不仅我有这个念头，胖子、燕子也都动心了，仨人一拍即合，十八九岁那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更没什么顾虑，当下就合计着怎么行动。实际上这人熊的学名叫做痞，与熊不同，痞呢遍体是毛色黄白，不仅脖子长，它的后肢也比普通的黑瞎子高，力大无穷，一人粗细的老树说拔起来就能给拔起来，遇到人便人力而起，穷追猛扑，而且那姿态和五官都很像人，他的性猛力强，可以掠取牛马而食，所以叫做人熊。山里的猎人那是不敢轻易招惹人熊的，更别说打主意去猎熊了。但是这人熊并非捉不得，只是要冒的风险极大，一个环节出了岔子就会把命搭上，因为人熊这种猛兽膘肥体壮，皮糙肉厚，即使弹丸洞胸穿腹，血流长出，他善且能够掘出泥突松指塞住伤口，继而还能够奋力伤人致命。所以即使你的枪法甚战，你的火器犀利，也绝难以力取之。有言道，逢强智取，与弱我擒。自古以来有许多猎人猎杀人熊的传说，大多是以智取胜，其中流传最广的一则，约略说，那人熊喜欢以千年大树的树洞为穴，空树洞里
1: 毛赞刺壁者。
0: 以前屯子里有个经验。

我们解释清楚，我们都觉得，可我们一天才挣5个工分，折合成人民币那大约就是1.5毛，累死累活干几个月下来，那连一张回家探亲的车票都买不起。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这都是绝对值得冒险干一票的。我和胖子啊，这会儿在深山老林中插队的知青，每天的生活简单的概括起来，那就是抬头看木头，低头看石头，啃着冷窝头，想着热炕头。哎呦，这俩人巴不能找些新鲜刺激的事情来干，这回啊，有借口名正言顺的去山上猎人熊，那都兴奋的睡不着了。看着天快亮了，便在屋里简单的休息了一会儿。天一放亮，我们就带上了一口袋去小木屋里，说不定就让他跑了。于是胖子找了个伐木工人用来装松鼠的木笼子，把黄仙姑用铁丝捆扎，麻瓜堵嘴，黄蜡灌肠，装到笼子里面，附在背后带着，等割了熊掌，掏了东胆，一发拎到合作社结算，换成好吃好喝的。夜里一夜没下雪，但是残雪未消，被早上的阳光一照，山上山下一派银装素裹。人熊最爱吃粘豆包，我们既然带了许多粘豆包，也就不必再同昨夜那般担心在林中直接撞上人熊了。三个人过河，仍然是走上黄皮子坟去的寻找山上的熊洞。一路上攀岩过沟，越走林子越密，到后半上开始天色变得灰蒙蒙的，看样子很快就要下雪了。燕子天生心热如火，既然这个冬胆能够治病救人，那还有啥好说的，整呗。可是他毕竟是在山里长大的，他历来知道这人熊的厉害，见我跟胖子俩人好像满不在乎的，不免有些奇怪地问我，就难道不怕人熊吗？我趁机胡吹啊，人熊，人熊有什么可怕呀？啊，咱们这么老多人，是不是咱就铁了心跟他干上，是不是看最后谁把谁给练趴下。胖子听见我在前面对燕子抡开了吹，就趁机挖苦我。他对胖子说，是吧，甭听他胡背，是不是昨天套了一只黄皮子，他就不知道他姓什么了。哼，哎，都整到支援世界革命的高度上。我正待反唇相讥，可突然发现我们已经走到了一株参天大树的脚下了。这株老树怕有不下千年的树龄了，亭亭如盖，大可避牛。但是这个树它已经枯死了，树身上露出好大的一个窟窿，里边冒出了阵阵的黑气。木笼中的黄仙姑也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变得异常的焦躁不安，好像受到了极大的惊吓。我心想，这个窟窿他能装进一头大枯牛了，十有八九就是熊洞。我们昨天半夜套黄皮子的时候听得人熊的咆哮，那十有八九就是从这儿传出来的。我们三个人立刻停下了脚步，抖擞精神准备猎熊。但是停步细看，
时间呢。

石缝、树的缝隙之间堆满了肥嫩厚大的松茸，遍布着叫不出名目的各种奇花异果，并没有熊洞那股骚烘烘的气味。这就怪了，但如果不是熊洞，那树洞下它究竟是什么？

0: 吹灯第二部之黄皮子坟，
1: 却十分古怪。怪就怪在这个树荫周围的环境并不协调。虽然不是隆冬季节，但是提早到来的降雪使整个森林变成了一个银白的世界，而唯独这株大树的附近却没有积雪，而且洞中还堆满了珍贵的松茸以及各种浆果。我最开始看见树干上的大窟窿，以为这里是熊洞，但是离得近了却并没有闻到腥骚的臭味，不免起了疑心。我刚要开口问燕子这个枯树洞附近怎么没有积雪，燕子见我要说话，连忙冲我摆手说：“小声点儿，这就是熊洞。人熊虽然蠢，但是善于营巢，不像一般熊瞎子的窝里又臭又潮，心气逼人。因为熊洞里边热，所以老树周围才没有雪。周围一圈没有雪的枯树洞，还堆着那么多松茸，这就表明肯定是熊窝。”我见燕子判明了熊洞的方位，便没敢说话，打了个手势，指了指附近一个草窝子。三个人悄悄地潜了过去，着手准备猎熊的家伙。在山里头猎杀人熊，那可是最危险不过的事情，需要敢于直接面对人熊的气魄和胆略。猎户们平时是不敢动人熊的，那并非因为胆色不够，只不过靠山吃山，狩猎完全是为了生存。草狐狸、射兔子也能糊口，那又何必非做那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勾当呢？实在是犯不上铤而走险。可是如今呢，我们就要冒险猎熊了。办法已经商量好了，是按山里猎户祖辈上传下来的老法子。猎户对套猎的各种手艺都要加之以套字命名称呼。套狐狸和黄皮子的皮馄饨叫做馄饨套，用粘豆包猎熊就叫黏糊套。虽然积雪未消，但是山里的气候还不算冷，我们背进山的大批黄米面、粘豆包都用保暖的狗皮褥子包得严严实实，并没有冻住。我把几个桦木做的套筒取出来递到了胖子的手中，对他说：“王凯旋同志，组织上考验你的时刻到了，你上吧。”胖子赶紧推辞说：“这个，纵观你啊，在这个各个历史。”

时期的这个表现呢，啊，以及你自身的这个客观条件呢，这个我认为啊，你都比我更适合完成这一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是吧？这个我看还是你上吧，老胡，我在后边掩护你。

跟我拿着斧子呀，在树洞边找机会下手。哎，记住了啊，千万别慌。而且啊，下手的时候啊，那一定不能手软，得照死了整啊。万一势头不对，咱们就得逃啊。那逃命的时候，绝不能直着。我们正在远离熊洞的草窝子里商量着如何如何的动手，可是话刚说了一半，就觉得身后的红松猛地晃。

确实是在微微的摇晃。地震了、啊！正想着，就见这棵大红松又是一阵猛烈的颤动，针叶和挂在树枝上的积雪纷纷扬扬的掉下来，好像就是树上有什么巨大的物体在蠢蠢欲动。抬头向上一看。

硕大长毛的人熊正趴在红松的上，用双臂紧紧地抱着树干。树人合抱的红松被熊身的重量压得是一阵一阵的发颤。这个人熊大概是想直接的溜下树来，但山里的人熊爬树知上不知下，他只会上树不会下树，他只能一撒手直接掉下来。平时他就是这么爬到树梢然后从树上摔下来的，反反复复，这是他的一种娱乐，也可以练习他一身的憨健的蛮力，打磨他的厚皮。我们被这个情况给吓呆了，刚才只是留意枯树洞中的动静，哪曾想山里虽然下了雪，但是时令错乱，人熊还没有不分昼夜的在洞里头猫冬呢。而那人熊却突然发现树下有人，他急于就像舔食人的脑浆子，一着起急来，似乎他也忘了平时怎么下

也架不住人熊这么折腾，晃了几晃，便在一阵咔嚓嚓的声响中就断裂开来了。我们三个人这个时候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我们裹在松枝里，它重重的就掉落在地上了。地上的积雪被激起了一片白茫茫的雪雾。人熊虽是皮糙肉厚，但他一摔下树，又被树杈松枝连划带扎的，也疼得不轻。咆哮升起，震动了松林。我们穿的衣服很厚，行动起来格外的笨重，就地滚倒躲闪。断裂的松树，准备猎熊的器械呢，也散落了一地。那人熊生来性猛，他抱着红松的枝干从高处跌下来都没有受伤，他悍然而起，立着就扑向了离他最近的胖子。

昂德毫无思想准备，首当其冲地面对这个巨大的杀人凶。昂德平日里那种胸怀五大洲、放眼全世界的大无畏的气概，这个时候半分都没有剩下了。在雪地里，他连滚带爬的只想逃命，心慌意乱之下，他竟然没跑出一步就摔在雪地里了。再爬起来的时候，人熊已经扑到了他的面前，一爪子挥落，胖子背后的棉袄就开了花了。好在胖子在慌乱中还记得猎熊之术，他随手抓起了滚落在身边的桦木套筒，可是刚一回事就立刻被人熊给摁住。人熊扑住了人，立刻乐得就眯起了眼睛了。他接下来那习惯性要做的动作，就是用他那满是倒刺的舌头去舔人的脑袋，要吸吮活人的脑浆子和血液。有的猎人说人熊这么做呀，那倒并非是贪嗜人血和人脑，而是觉得人这个东西它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皮光肉滑的，所以呀他就笑眯眯的伸出舌头去舔。不管他的动机何在，反正活人要是叫他舔一口，那就得归了胃。我见胖子示威，我抓起了地上的猎叉，就打算冲上去救人。这个时候燕子也从雪地上爬起来了，见人熊裹住了胖子，连忙大声叫着提醒他，快快用桦木套筒脱身。胖子被人熊这么一搂，疼得他骨头都快断了。他见人熊眯着眼儿，张着大嘴，一舌头就舔过来了，就差点被他嘴里的腥臭的气味给熏个半死。但是胖子十分清楚，生死关头还哪顾得上这个臭和疼啊，他连忙把桦木套筒往自己的脑袋和人熊的舌头中间这么一挡，人熊这热乎乎的大舌头一下就舔在了木桶子上了，一大块树皮立刻就被他的舌头给带下去了。胖子顺势一递，把整个桦木套筒都塞进了人熊的怀里，他趁机就脱身出来了。被人熊的眼皮很长，他一眯眼呢，这长长的眼皮就会掉下来，再睁开来那需要费点周折了。此刻这个人熊抱住了桦木套筒，还以为就是抱住胖子了，一通的乱舔，但是感觉不对呀，抬爪子一撩眼皮子，见抱住的是块烂木头，顿时更增怒恼，咆哮升起，雄厚带起了一阵腥风，响彻了四野，连远处的山谷都在回应。我挺着猎叉前去接应胖子，正赶上胖子脱身出来，这一来倒把我闪在了人熊的正面了。我突然被这个熊声一震，顿时感觉我的双腿都发了软，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人类在粗犷原始的巨大的力量面前是多么的不堪一击呀。这个时候见人熊立着张牙舞爪的直扑过来，哪里还敢同他面对，我倒脱了猎叉掉头就跑。这种情况下燕子也不敢轻易开枪了，山中猎人所用的抬牙子猎枪那是非常原始的火器，这种枪即使抵

劲射击他的头部，那也根本不可能一枪就撂倒一头巨熊的，而枪伤反而会增添他的狂暴。中了枪伤的疯熊往往能把整只的牛给扯碎了，那样一来那局面就会更加难以收拾。这个人熊三番五次没有扑到人，被撩拨得发了狂的，他开始绕着大树追赶我们。我的狗皮帽子也跑丢了，浑身是热汗直淌。我跑了几圈，然后我的心神逐渐镇定了，眼见人熊可依然是又软又黏的。人熊闻到了香甜的气味，捡起了粘豆包就往嘴里头填。这个人熊啊，他最蠢了，吃了粘豆包他就忘了撵人了，低头只顾去捡。我们暂时得以喘息，也赶紧用狗皮帽子去拾黄米面的粘豆包，捡满了一帽子就兜着扔到了人熊的身边。这个人熊呢，两手沾满了粘面，吃的是兴高采烈，一高兴他就眯眼儿，这大眼皮呀、一下就耷拉下来了，就把眼睛给遮住了。于是呢，他又习惯的去撩眼皮，但是手上沾了很多黏糊糊的豆包，这一来呀、就全沾到眼皮子上了，越是撩眼皮就越睁不开，立刻他就失去了视力了。他的脚掌是圆的，能直立半天，他坐着的时候前掌是不用着地的，当下也顾不上身在何方，他就坐在地上猛力的拉扯自己的眼皮子。哎呀，我可万没想到啊，这黏糊头这么好使啊。我见人熊坐在地上只顾着去扯自己的眼皮子，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我赶紧对胖子和燕子两个人打了个手势，三个人各持器械，分前后左三面，就迅速的包抄过去了。胖子举起了伐木的开山斧，以夺取他的耳目的感官，使他难以再伤人。在这舍生忘死的合力的夹击之下，只听得人熊长声的惨叫，脑穿头裂，他的身体就跟大山似的就栽下去了，也分不清是脑浆子还是骨头渣子了，那粉红色的血沫子就大片大片的洒在雪地上，如同开启了一朵朵的鲜花。我们三个人眼见血肉横飞，以为这下这人熊啊，他是必死无疑了。没想到，这个人熊他太过彪悍了，熊头上的血肉模糊的都分不清五官了，他仍然猛地站起来，他狂嚎着，直冲了几步，撞倒了一棵大树。他才仰天倒地，头上血如泉涌，他的四肢一下一下的抽搐着，渐渐的不再动了。整个森林也立刻从生死搏斗的喧嚣中陷入了沉寂。我们原本是打算先由我们之中一个人胳膊上套了桦木套筒，拿了黄米面粘豆包探胳膊进熊洞去下黏糊套，等人熊粘住了眼睛再把它戳死在狭窄的熊洞里边的。可没想到这只巨熊它没待在熊洞里，却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过程短促却惊心动魄，虽然最后以人熊的死

刚刚死神的阴影也同样笼罩在了我们的头上。如果当时胆色稍逊，只想逃命而不能适时反击的话，那现在横尸在地的就是人而不是熊。要趁着人熊刚死，赶紧取出新鲜的熊胆，当下勉力支持，从熊掌不休。他所舔的这只熊掌呢，那营养价值是最高的，但是在林子里再去找帮手，那回来的时候，这个雄狮肯定那已经被狼给掏尽了。哎呀，不过要是这么扔了，实在是可惜。我出了个主意，干脆把这头人熊啊卸做几大块熊肉，扔进熊洞里藏起来啊，再搬石头封上洞口，正赶上下起了大雪，也不用这个肉变质，有充足的时间呢去屯子里找人手帮忙。胖子和燕子两个人都觉得这是可行的办法，于是呢我就点了一根松油火把，去探探树洞中有没有别的出口，免得堵了前门开了后门。我刚探身钻进树洞，这么一看，就发现这树下的窟窿又大又深，而且底下的洞穴是四通八达，看来林中有很多大树的下面那都是空洞。我没有敢轻易的进去，我立刻返回了树洞的外边。刚才只顾着取胆剁掌，倒是没有注意打扫战场。这个时候细看，那地面上有几株老树，在刚才的激战中被人熊或拔或撞，有的从中断裂，有的竟是连根拔起来了。树根拔出的泥土之中，依稀露出了两三尊半截的石头。

0: 想回头问问燕子在深山老林里怎么会有这些四舅出现呢。
1: 一回头，
2: 胡八一、胖子和燕子经过一番殊死搏斗，最后用敲山老人的粘豆包战胜了人熊。喘息之时，忽然一个神秘的洞穴吸引了他们的注意，燕子竟因此大惊失色。
0: 被人熊撞倒的树根旁的泥土中埋着一尊半截石像，是罕见的虎头兽面兽首人身，头戴盔头，双手握着以人头做装饰的石斧，气度不凡，但是面目十分狰狞。燕子一见那些虎头人身的石像，立刻联想到山里面一个古老的传说，也顾不得收拾熊皮和熊肉，他吃惊地对我们说，
1: 那好像是山鬼的石像，这片林子，那恐怕就是山里的鬼。

在大兴安岭最西端的密林中已经流传了多年。相传那是阎罗殿在阳间的一个秘密入口，有在山中迷路的猎人一旦误入鬼衙门，他就会不知不觉地走入幽冥之中，成为孤魂野鬼，永远也回不到阳世。不过近百余年间已经很少有

那鬼衙门最大的特征就是门前有虎头人身的山鬼守护。当然，这个山里边的传说究竟是从哪朝哪代开始的，已经没有人可以考证出来。只是进鬼衙门走阎罗殿的鬼事，听着就让人从心里头发怵，加上猎人们先天就对大山有一种敬畏的心理，所以呢，这个李清楚再做打算。这个熊洞它本是枯树下一个半封闭的天然的洞穴，只因为人熊刚才追着扑人的时候，把一株碍事的红松连根给拔了，那红松恰好是生在熊洞的侧近，那树根低了，带塌了地下的泥土，才露出了一尊半截没入了泥土的石兽。至于什么虎头山鬼手把衙门的无稽之谈呢，哼，我根本不信。在我看来，这虎头人身的武士石俑极有可能那就是古墓前用来镇墓的雕像。不过当时呢，我对五行风水啊，什么陵墓的布局啊，啊这些的道道所涉还尚浅，也不敢就此断言。只是我的好奇心起，既然发现了这些造型奇特的石人石兽，若不趁机探进此奇，归有何趣呢？我就劝说燕子别急着回林场，不如去那边找找这个鬼衙门他在哪儿，看虎首石俑摆放的方向呢，如果山中有祠庙坟墓之类的建筑，大概呢那应该是在黄皮子坟那边。黄皮子倒腾出来的古瓷碗金豆子，那说不定就都是从那所谓的鬼衙门里得到的。咱们要是能够找到那些宝藏啊，那将会为支援世界革命做出巨大的贡献呐！燕子这时候跺着脚说：“你别扯犊子了，我不守着林场偷着出来跟你们进山狩猎，这已经是犯了错误了，那回去免不了都得让老支书狠批一顿，要再整点什么别的事情，那我可咋向老支书交代呀？”胖子在心里惦着那些黄金，也帮我一起撺掇燕子。我们俩对燕子说：“哎呀，燕子妹子，别那么怕老支书行不行？是不是？他职务再大啊，那也不过就是在屯子里说了算嘛啊！而且咱们这又不是在犯什么错误，是不是？”我们说的是上纲上线。燕子无言以对，他听着都犯迷糊了，干脆把心一横，爱咋咋地。于是我们立刻动手，扔下了熊皮熊肉暂时不去管，只裹了熊掌熊胆带在了身边。胖子突然想起来，关黄仙姑的木头笼子哪儿去了？刚才人熊从树上跌下来，那还折断了一大截红松，都砸在我们停留的草窝子上，当时我们只顾着躲闪和逃避，混乱中把木头笼子扔哪儿去了啊？这黄皮子虽小，它也有二两肉啊，更何况这黄仙姑皮光毛滑，少说能换十斤水果糖啊，轻易丢了可真有点舍不得呀。绕着断裂的红松一找，才发现那个木头笼子早就被松枝给砸散了架了，而且这笼子里头空空如也。

0: 仙姑早已经溜之大吉了。胖子气的是破口大骂。我记得黄仙姑的后腿儿被铁丝牢牢的给捆，这个踪迹看过去，我一眼就望见虎头人身石俑旁的一个毛茸茸的东西在拼命的爬动着，那正是从松鼠笼子里逃掉的黄仙姑。我们见他没逃远，立刻就来了精神，一阵风似的就追上去了。只见黄仙姑正用他的两只前爪往黄皮子坟的方向吃力的爬，他发觉有人从后边追过来，就一头钻进了石俑旁的一个地窟窿，就不见踪影了。我们追过去一看，原来虎头山鬼的俑人的脚下有一条隧道，年代久远，水土变化，已经被泥土和松枝覆盖住了，上边的古松一倒，隧道就露出了一个小小的缺口，里边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黄仙姑就是逃进了这个小小的缺口。胖子气急败坏的用脚猛踹窟窿边上的泥墙，没踹几下，那隧道墙的泥土就被踹塌了，古树根的茎被拔出之后，遗留的挖坑里就露出了一个大窟窿，一股阴风从里边冒出来，挂在人的脸上，凉飕飕的。看起来那里边空气还很流畅，在远端肯定另有出口。连胖子都没想到这个土墙是如此的不结实，我赶紧把胖子拦下了。看来这个窟窿口的深洞并非隧道，只是在泥石间挖掘的作业挖掘的痕迹。我当前开路，胖子拿着长柄开山斧紧跟在后，燕子举着另一只火把倒拖着猎枪殿后。我们都不知道这潮乎乎冷飕飕的地洞到底通向哪儿，我们的心里极是疑惑。我的祖父当过风水先生，因为当年他懂得寻龙秘术，在省里颇有名望，结交了不少同道的阴阳风水术。
1: 我们现在钻的这个地洞，那就是一条盗墓贼挖掘的盗宝的隧道。
0: 不过我很快就否定了这种可能，这个泥洞窄而且短，是自虎头石俑的脚下走了十余米就到了头了，而那里并非藏有古尸秘宝的墓室，而是一道埋在泥土间颇为古旧的青石门，上面像是有飞檐斗拱，但是地洞只挖出了石门的局部，一时也没法仔细的辨别。这道石门分为了两扇，半开半合，中间留了一条很大的门缝，两边各有一根石柱对峙，上有古朴的龙纹和日月像，

又到了门口了，啊，哪有不进去看看的道理啊？进去之后有什么好东西就顺出来，是不是？哎，要是什么都没有，就给他刷两条标语。

指定就是鬼衙门了，门后那八成就是阴间的阎罗殿了。啊，他说咱们还是打哪儿来回哪儿去吧，甭管它里面有什么都不能。

0: 肯定是钻进这个石门里边。咱们进去捉了他，
1: 捉进了石门。
0: 我怕里边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危险，担心胖子一个人落了单，便招呼燕子赶紧跟进去。火把的亮光由于我们快速的移动而变得忽明忽暗，明暗呼应之际，我已看清门后没有泥土，那是一间颇为宽敞的石殿，殿内有石柱、石桌、两箱泥塑的神像，横七竖八的倒着，角落旮旯里挂满了厚厚的蛛网和塌灰，放眼间各处是满目狼藉，一塌糊涂。
1: 火把的光亮又甚为有限，一时间也看不清这个黄仙姑她躲到哪儿了。
0: 三个人同时间动静不小，不知谁蹭落了一些塌灰，呛得我们不住的咳嗽，
1: 好容易尘埃落定，
0: 互相一看，几个人都是灰头土脸。
2: 胖子刚才钻过那段几米长的地道的时候，因为地洞低矮狭窄，蹲得他腿脚酸麻，这个时候进了石殿，至少能够舒筋活血了。他连忙伸伸胳膊蹬蹬腿儿，
0: 又发现了自己的狗皮帽子上掉了一大块塌灰，正好门口有个跟树桩子似的圆木墩子，他就摘了帽子在那个木墩子上掸了两下，然后顺势一屁股就坐在上面，对我们说：
3: 哎呀我就跟这儿堵着，是不是？我说我就来个一夫当关，是不是？我晾那小黄皮子，它不能长翅膀飞出去。哎，然后我说你们到各处搜搜，哎，看他哪儿藏哪儿，不是把他撵出来，让我活剥了他的皮。哎呀，不过我看这间大房子好像他还有后门。哎呦喂，他走后门了就麻烦了。二燕子，你快去把后门守住啊！
1: 逮住了木墩子，他笑着说：“
3: 不是，现在卫星都整上天了，原子弹都爆炸了，那穷人都翻身解放了，管他什么神爷王爷的饭桌供桌啊！不是，那都是旧社会的黄历，如今这劳苦大众拿他当垫屁股的板凳，这看得起他，是不是？”我要高兴起来，没准儿还在上头撒泡尿呢。我
0: 一把推开了胖子，对他开玩笑说：“别瞎扯了，
3: 劳苦大众也不能随地大小便。再说
0: 你也不照照镜子，劳苦大众的队伍里，什么时候有过你这号脑满肠肥的胖贼？一看你这肚子，你就暴露，不用问啊，你肯定是打入我方劳苦大众内部的坏分子里。
2: 最让我纳闷的是，这石殿他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0: 特别是

为什么在门口有这么个树墩子？啊，我要看个仔细。于是我把碍事的胖子推到了一边，我蹲下身用火把去照。一看之下，我发现这树桩般的木墩子果然大有名堂，上面有古朴的纹路以及许多看不懂的古怪的符号。最奇怪的是木墩子的正中间刻着一个身穿古代女装的人形，那人形却无人头，而是生了一张黄鼠狼的面孔。那黄皮子脸一脸奸邪的笑容，十分可憎，令人说不出的厌恶。那副诡异的表情，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揪住了人心，使人一看之下就觉得全身的汗毛孔里都透出了森森的凉意。我心说不妙，这回呀，怕是进了黄皮子的老窝了。

0: 烧火的丫头杨海峰，我跳你花轿去请战，你听那孟良交战，荷花贼难赢啊！哎哎哎呀，
1: 小哥们怎能架住爷的开山斧啊？我双鞭一可是把你震懵登啊！别说你上阵去打仗啊，你就是给爷牵马，爷我都想不中。你烧火吧，你扒空吧，坐着那媳妇儿的百花灯，玩耍去找那小良星，去他妈脑瓜崩吧！哎哎呀！
0: 那吱了声啊，你们教场去比武，谁胜了谁？

0: 伤。你走了可活活把我坑，抛下我个个就得耍单崩，战场上刀枪不长眼睛，你还是成亲跟我把孩子生，人家我妈还等着抱孙子呢，你
1: 不是裁缝不懂事啊，你有爱来我也有情啊，谁不想洞房花烛映明月，谁不怕杨柳依恋半春风啊，谁不爱与人桃红花枝俏啊，谁不愿怀抱婴儿听笑声啊，怎奈是贫官不宁情难定，同胞遇难我心疼，我运不长难相胜，岂不由得把狼烟平，你待我怒火烧在胸。

回来，你还给我气儿去，我都上不来气了都。来，小琴，你随便跟我谈，你谈啥我打啥，我就让他看什么是真正的演员，对不对？演员还是说唱歌自由还用报吗？来。

0: OK， 谢谢大家。什么人？打一段拉倒了。
1: 掌声越快，拍得越快。鼓掌加加油。
0: 一遍，来了。

0: 了，现在压戏行了，慢点去。
1: 掌声激励激励，加快！
0: 请拿这么快，你们
1: 来点有吗？
0: 行行，不要不要，你们来搞的，打下去，我是你的行。啥事都坏你身上。

不找了，感谢朋友们这么多掌声。但是有不少哥姐说了，你说你肯定啊是放着音乐歌自己带的，根本就不是你真的，你就搁这做做样子，结尾也不撒谎。你看我给你轻打一段，你看是不是老弟真正打的？什么是全彩？

0: 谢谢。谢谢嚷嚷，这什么是演员？我也不知道，我这活就老板给我时间短，哥我又不在网，要给我时间长，你看我把我所有绝活给你亮了，你看什么是绝活？演员没事，叫你把我搭档请来，我这人叫搭档有档次有身份，哥，我不像他们叫埋着搭档埋着明星，这多没素质，叫搭档自个叫搭档最有档次，我才不像他们那么叫呢。
1: 亲爱的朋友们，晚上好，雪雪来了。
0: 来了，来了，妹儿啊。
1: 来了啊。
0: 来妹儿，穿一身黑衣服啊，挺漂亮，挺帅。
1: 是。
0: 长得挺好看。
1: 一般吧。
0: 这身黑衣服穿的挺像样。给我来点正经的东西，正经的二人转东西。完了，乐听什么什么传统二人转了，我再你唱一段那什么，就是包公断后的选段，真是李太后那段。只要你们爱听，我什么都唱，真是。
1: 是
0: 啊。二人转也没有。哎，年轻哥们，然后乐听流行歌曲，对不对？我给你来个现在最流行的男女合唱的，我给你们来一段犯错，对不对？谁不会唱啊？完了，你们要再乐听，我来个现在凤凰传奇最红那首新歌，给你们唱一首《全是爱》。是。有两个瞎子敢在这演出身，什么是演员？在那老妹儿
1: 啊，
0: 来这么多好朋友们，你也来了，人前面女的啊都唱歌了，到你班你要不唱好，咱不会唱，对不对？
1: 啊，
0: 老妹儿给他露两手，哥我俩你们今天来算来着了，你要不听我搭档唱歌，
1: 怎么的？
0: 你们终生遗憾。
1: 哎呀，
0: 真的，你听吧，
1: 听吧，
0: 听完你们就遗憾终生了。听完，
1: 你这么能埋汰人呢，你怎么？
0: 我大伟搂圆。我再来点那舞蹈，现代舞蹈，什么？
1: 你说话，你说话。你这是上台这家伙。
0: 街舞，街在这街舞，啪，街舞，啪，啪，街舞，啪，啪，啪，
1: 卡死你！
0: 街舞没有两下，我的妈！就这都是皮毛。掌声激烈！你看我在那打两圈托马斯，你看。演员什么是食材？
1: 来了啊！灯光一响，黄金万两，准备好了，Please。

请来我的干娘那位长寿星，请来了杨六郎还有那位太君主，请来了杨宗保还有那位穆桂英，请来了杨八姐还有那位小九妹呀，请来了受过狂风打败了辽兵烧火的丫头。

0: 里能不黑吗？
1: 还得说下黄
0: 啊，中，脸都下黄了。

0: 小红啊娘啊，得着你们俩的苟且事，一气之下不在床啊。今日命我来帮你找，叫你去当面鼓，对面锣，细说短长。
1: 正生一听心害怕，着跪倒在地，真在床。车子好似几千米呀、啊，坐一好似牛犊，拜四方啊。红娘姐姐先慢走，这是还得你帮忙啊，张军。

0: 怠慢，今天弹起小当郎啊，跟你说句那玩笑话，你别害怕别发慌，小姐命我传书简来请，先生有事相商，快去快去快快去吧，红娘人坐对儿还对儿还挡风啊强啊，
1: 看吧书简明白了跟随，红娘走错房，传家院来的快。

0: 你搬来的白马将宝我母女得康为了报恩把你请去你西厢念文章不念文章你不念四庭庐山太荒唐相府不招白衣侍我女不嫁贫家郎又想东王花烛夜除非金榜把君上
1: 将军瑞呀哎呀世子难舍
0: 杨杨梅
1: 九里
0: 草桥冰霜
1: 八十长安
0: 宣考
1: 谁是打桩
0: 周云郎
1: 命连前
0: 又会
1: 我风楼上
0: 把命
1: 四方今夜
0: 九年过
1: 三枚玉酒
0: 伴君王
1: 两匹棒马来报喜。

0: 呀，自己找婆家呀。上一次老魔会上我爱上七八个呀。
1: 我的妈呀，
2: 又咋的啦？
1: 一个还不够啊，还七八个。哥们儿，一夫一妻你明白不？
0: 一夫一妻呀、啊、
1: 对，
0: 那再来。上一次老魔会上我爱上人一个呀，他的名字叫赵振华，都选他做魔法。

敬爱赞法呀。

0: 啊，
1: 我忽悠他。
0: 哟，
1: 咋的了？你能不能不停了你呀？
0: 什么他忽悠我，我忽悠他了？
1: 那就忽悠着玩呗，这么多人呢，
0: 那就他帮助我，我帮助他。全唱砸着，这比赛呢？
1: 呀，这比赛呢？
0: 对。
1: 哎呀妈，你说咋给忘了呢？什么来着？什么来着？
0: 他帮助我，我帮助他。
1: 他帮助我，我帮助他呀。
0: 对。
1: 他帮助我，我帮助他，做一对模范夫妻，立业成就呀。来在了桥下边，用目光看呐、
0: 啊，
1: 梁平呢？

0: 儿也想去吃酒，老爷升堂替我侍奉着。
1: 门弟儿闻听二哥讲，叫声二哥呀，要听着，你只管长街去吃酒，老爷升堂，我们替你。

交友多呀，迈步走出了衙门口，一口大刀手中托，行行正走，来得快，十字大街对。

0: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个人，谁是庄子？庄子这个名字啊，大家传颂了很久，但是庄子是一个什么人，说法一直很模糊，也都很矛盾。都知道庄子是一个乘物以游心，可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人。
1: 庄子留给我们的是他那些充满了寓言和小故事的文章。庄子一生穷困潦倒，却能超越贫困，乐在其中。庄子能言善辩，尤其善于用寓言和小故事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嘲讽那些追名逐利的小人。他的文章嬉笑怒骂，尖酸刻薄，他的所作所为经常令人瞠目结舌，又令人拍案叫绝。他看破功名，不屑利禄，甚至对于死亡他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庄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庄子何其人？
0: 大家也都知道，金圣叹批六才子书第一个就是南华经庄子。这样的一个人嬉笑怒骂，可以说上穷碧落下黄泉，骂尽天下英雄。但是其实他的内心呢并不激烈。我们也知道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他写在书里面的东西都是一些谬幽之说，荒唐之言，无端雅之词，看起来漫无边际，但其实其中蕴含有大智慧。庄子这个人呢，在天地之间可以说看破了生死，超越了名利，看透了这一切一切。但他说自己是谁呢？庄生梦蝶，是耶非耶？谁也不知道庄子这个真人他的生平究竟有多少故事。
2: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庄子名周，字子修，是战国时期宋国蒙地人，生卒年未能确定，大约生于公元前369至286年之间，与梁惠王、齐宣王、孟子、惠施等同时期。他曾经隐居南华山，故唐玄宗天宝初年追号庄子为南华真人。
0: 庄子这个人可以说在一个乱世之中，他从天地大道直到人间名利生死，看破的穿越的这一切一切了。应该说首先大家面临的就是利益的纷扰，利益的诱惑。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会面临着经济的问题，生存的困窘。那么庄子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呢？其实庄子的生活从他的寓言里面我们也可见一斑，他的生活一直是相当贫困的。庄子曾经说过一个故事，有一天啊，家里穷的实在是揭不开锅了，要去借米，等米下锅。他就去找当时的一个叫监河侯，专门管水利的一个小官，看河的，生活比他要好一点。他说你啊，稍微借给我点粮食吧。那个监河侯呢就说得非常漂亮，对他非常热情，说你看啊，我现在正在收租子，你等着，我一旦把租子全收上来，我一下就借给你300斤。这个话说得很漂亮啊，300两黄金，这多大的一个资产呢？庄子一听，他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昨天我也从这个地方过，我听到有人叫我名字，四下看了一下，没看见谁。又找了一圈，最后低头看见，就是车钩压出来的那个车辙印里面有一条小鲫鱼在那儿跳呢。”
3: 给我倒水喝好吗？
4: 啊，可以，但是我现在没有水，等我到吴越去，向吴越王请求开通西江的水，引水回来迎接你回归大海，怎么样？
3: 这不是明天早上到鱼市上买我回去算了。
0: 但是那小鲫鱼听了以后就跟我淡定。

0: 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要有一升水，现在就能救了我的命，要等到你把那么远的水都调来，你去看看那个卖鱼干的铺子，或许你还能找着我。庄子说完这话就走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庄子在现实的境遇中并不是一个超越洒脱、生活富足无忧的人，可以说他的生活捉襟见肘，他要处处求人，他要等米下锅，这种生活的窘境可能在一般常人之下。那大家可能更奇怪了，这样一个人有什么资格逍遥游呢？一个人当他衣食不能保温饱的时候，他怎么还能有更高的追求呢？这里面其实有一个秘密，真正能够挡住人心的，永远是他最看重的标准。
1: 在就是生不逢时，处在荆棘丛中啊。
0: 他说，真正的仁人志士，不怕生活上的贫困，怕的是精神上的潦倒。一个人可以困窘于贫困，但是他的内心是不是真正在乎这种贫困，他对于一个利字看得有多重，会决定了他面对贫困的态度。庄子自己对这个利字看重吗？他周围有的是有钱的人呢，所以他自己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就在他们宋国，有一个叫曹商的人，这个人有一天很荣幸带着国家使命去出使秦国。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秦国那是西部最强大的国家，走的时候呢，这国家给他配了那么几乘车马，到了那儿不辱使命，把事情办完了，特别得到秦王的欢心，回来的时候浩浩荡荡带着上百乘的车马回来了。这人回来以后呢，就趾高气昂，很矜娇的对大家夸海口。他说，你看我这样一个人哈，要是论能力论本事呢，让我住在一个破房子里面，让我黄连瘪净的每天织草鞋做手工，这样来生活的话，我估计我没有那能力。我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一看到国君在高位上的人，我几句话就可以讨得他的欢心，然后我可以换来这样的财富。我的能力大概也就是这个了。他这么夸耀完以后，庄子是什么态度呢？他淡淡的跟这个人说，他说，我也听说了，这个秦王啊，有时候他自己有疾患的时候，遍求天下名医，比如说他身上长疮长疖子的时候，如果有人能够为他破一个脓疮，就可以赏他一辆车马，如果有人肯低三下四的去为他舔痔疮，就可以赏他五乘车马。他说，曹商啊，你是去秦国给秦王治痔疮去了吧？要不然你怎么能带回这么多的车马呀？说你还是去吧，你这些东西我心里根本就不会稀罕的。其实你看，这样一个极尽辛辣讽刺之能事的语言，说明什么呢？说明利这个字困不住庄子的心。
2: 人们把孔子称为圣人，却把庄子称为神人。如果说孔子是儒家的代表，那么庄子就是道家的化身。于丹教授认为，庄子的文章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充满了尖酸刻薄的讽刺和挖苦。但是庄子的思想对于我们现代人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0: 其实说到我们今天，一个有十块钱的人未必他的快乐不如一个有身家上万资产的人。也就是说，手中有多少金钱并不能决定他在你心里的分量。其实目前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最快乐的人既不是穷得叮当响的，也不是家财万贯富比连城的，往往是那些有温饱到小康的这一批人，因为他们的生活底线不至于生活的过分的窘迫，但是他们也还不至于被财富束缚，在财富里异化，为财富担忧。其实说白了，我们可能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这社会上的大多数都属于有资格幸福的人，但是幸福不幸福，那在你的心里了。其实

0: 我就见过这样的朋友。我有一个朋友呢，做媒体出身，后来呢开始做房地产，这个资产越做越大。离开媒体的时候，他非常痛苦。他说：“媒体是我这一生最喜欢的事情，但是我为什么要去做房地产呢？因为我要有孩子，我必须要为我的孩子们负责，要给他幸福的生活。”他说：“所以我违背我的心，我必须要有更大的金钱利益。”然后他结了婚，有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儿子。这个时候我们都觉得他钱挣的也差不多了，生活也应该挺好了。后来他说：“我必须要移民了。”其实呢，他移民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国家，而且先要让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去，先要在那个地方，他自己还要留在国内挣钱。我们都在说，你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妻离子散的呀？你那么喜欢那个小儿子，为什么就让他离开呢？他的回答大家可能想不到，他是认真的说，他说以我们家现在的家产，这个孩子如果在国内上学的话，我每天都会担心我的孩子被绑架。他说所以呢，我要把他送到这么远的地方去。其实这就是身边的故事，大家可能身边也有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利真的是越大越好吗？现在网上流行这样一个段子，说人生无非是为了几张纸，一辈子为几张纸，钱呢是为了那么几张纸人民币，名呢是为了那么几张奖状文凭档案，人到了死后呢是为了墓志铭，是为了烧纸钱。说你看看，一辈子啊就是几张纸而已。庄子那个时候呢，可能把这些东西看的就是太大了，所以利这个东西束缚不了他。他觉得我自己辛辛苦苦为利丧失我自己很多的自由，很多的心智，让我自己用心为行义，不值得。这个道理今天也有一些高士是能理解的。但是说到第二层，破名比破利要难。很多人说我可以不为金钱所动，但是我们看看古往今来，有多少人生前一世为的是死后追封一个谥号，由君王追封，说这个人比如说他忠他孝他文他武，这是在谥号里经常见到的。那么当这个谥号刻上墓志铭，他会觉得生前的一切失落在这一个永恒的墓碑上得到了补偿。这就是辛弃疾所谓的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生就这么过去了。
1: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破利不容易，破名就更难了。有多少人可能不为利所迫，却为名所累，即使一个高洁之士也希望名垂青史。那么庄子是不是在乎名分呢？在高官美誉面前，庄子会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庄子何其人。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喝酒，喝好酒，上来。

0: 三峡原生态，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滴滴稻花香。
1: 澳优幼儿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三项独特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
2: 甜美时刻总有三全零糖源，三全零糖源，味美香甜甜。
1: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儿。

0: 情系今生，我心永恒。周大生珠宝。
1: 一统天下酒业提示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庄子是诸子百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如果说孔子是儒家的代表，庄子就是道家的话。庄子看破名利，看破生死，善用寓言故事讽刺挖苦追名逐利的小人。但庄子的思想对我们现代人会有什么启示呢？敬请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
3: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破利不容易，破名就更难了。那么在高官美誉面前，庄子会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4: 庄子在乎名吗？我们知道庄子这个人啊，他自己是富有雄才大略，但是自己不爱说，因为他说以为天地沉着，不可与庄语，他觉得这个人间的人跟他没怎么可以对话的前提，而且他说天地的大美自是不言的，所以他自己不爱说什么。这样的话他就游荡在各地。这个时候恰恰他的一个好朋友惠施，惠子这个人呢在梁国在为相，做宰相。庄子呢晃荡晃荡就正好也到了梁国，就有很多人跑去跟惠子说，说庄周这个人他的口才雄辩远远在你之上啊，你别看他不说话，他要说起来你就不是对手啊。其实惠施在当时以他著名的兼白论而著称，是天下有名的雄辩家。那惠施一听呢也还是着了急害了怕了，所以说梁国也不大，就发动他手底下的人满城去找庄子，要找到这个人呢啊，千万不能让他直接见了梁惠王，要万一把相位给他怎么办呢？后来庄子听说这个事儿了，他就自己去找惠子去了。
5: 你来找我到底有什么特别的目的？
6: 南方有一种鸟叫鸢雏，这鸟从南海飞到北海的时候，在这遥远的路上飞梧桐不栖，非竹食不食，非甘泉不喝。有一天他飞过一只枭鸟的头上，那只枭鸟正在吃腐烂的老鼠，枭鸟恐怕鸢雏抢走他的老鼠，便仰头嘎的大叫一声。
7: 就这样嘎的大叫一声，
6: 现在你也想嘎的叫我一声吗？名位对于世俗都有设置的必要，但对于大智慧的人来说，名位就像旅社一样，没有什么是值得留念的。
4: 其实这就是庄子眼中的名。当然大家可能说这是一个顺道的事儿哈，他本来也不贪图那个相位，而且梁国那么一个小国他可能也不在乎，但其实还有更大的相位送上门去啊。大家知道楚国大吧？我们刚才说齐国大、楚国大、秦国大，这是战国里面最大的三国了。那么楚王派自己的大臣去到庄子那里，亲自找他，希望把楚国的相位授给他。庄子当时干什么呢？逍逍遥遥在浦水上钓鱼呢。这个时候来了两个大臣，毕恭毕敬地跟他讲，说想要用我们国家的事儿啊，劳烦劳烦您，说得很客气，想要请他出山为相。庄子呢又开始讲故事，绕得很远呢。
6: 我听说楚国有一种神龟，死了3000年了，他的骨头还被放在宗庙里面用作占卜，你说他情愿送了性命留下骨头让人敬重好啊，还是情愿活在烂泥巴里头打滚的好呢？
8: 我猜他一定愿意在泥巴里打滚。
6: 嗯，那么你们回去吧，我也和他一样愿意拖着尾巴在烂泥巴里头打滚呢。
4: 庄子当时就一笑告诉他们说，那你还让我拖着尾巴在泥里活着吧，你们就请回吧。其实这就是庄子被送上门来的名，如此态度而已。大家说他堪得破吗？人心为什么有自由？自由就是因为他不在乎。 所以其实人这一生只有被你自真正在乎的事情可以真正拘束住。所以人生的劳顿有很多时候要先问一问目的是什么。很多事情是一个循环，也许你眼下的起点对自己的交代是一种很高尚的回答呀，比如说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的成就，为了一个社会的贡献，说的是一个很好的名声，但是背后潜在的动机呢，我们每个人都问问内心，这是不是我们给名和利找到的一个堂而皇之的托词。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被名利在前面每一步每一步吸引着，人会沦陷进一种无事忙的人生循环。大家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吗？说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人人有时候有无名火，你不能跟别人说我是因为当一个什么样的官没当上，或者是我挣钱没挣到，人总有他堂而皇之的理由变成无名火。这个无名火会循环往复的出现。有这么一个说法，说一个公司一个机构可能最有资格高高在上的人就是那个老板，这个人他位置最高啊，所以呢他就可以随意的呵斥任何一个下属，指责他这个工作你怎么就是做不好，你做不好我就没有政绩，做不好这个单位就没有好的名誉，所有的过错都在你这一个人的操作能力上，你想想你的执行力怎么回事，回去自己反省，赶紧协防检查，明天你要加班把这事情做好。作为他的下属那没什么话可讲，只能是唯唯诺诺点头称是。回家以后这股无名火怎么办呢？就开始跟老婆喊，说你看看你，我辛辛苦苦在外挣钱，我自己撑着这个家的名分，你能过这么好的日子，你还把家没管好，孩子没管好，你让我就过这样的生活吗？把老婆臭骂一顿。这个老婆呢也只好点头哈腰，因为每天那个月要从丈夫手里拿钱，但是回过头心里又不平衡，就去训孩子，说你看看我为你这么辛苦，我这一生都付出了如此操劳，你学习还不努力，你现在这个成绩你对得起我吗？这个孩子呢也只好点头哈腰，但是回过头呢就更愤怒，这孩子就开始骂他们家的小狗，说你看看你，你这么不懂事儿，上次这么多大人欺负我，我回了家你还不跟我好好的，把这狗给打一顿。狗呢必须得听主人的，他知道他得住在这儿，他也无名火，狗在家不敢说什么，等一出去无名火就撒在野猫的身上，就出去欺负野猫，就是不停地追着猫咬这个猫，猫知道他也打不过这个狗，他呢就也只好忍气吞声，然后这猫就拼命地到处想去找耗子，因为只有在耗子的身上猫的愤怒才能得到宣泄。其实我们如果如此这般地说下去，一个老板的愤怒跟一个耗子的委屈之间到底还差着多少环节呢？这就是我们人世间一种潜规则。其实我们心里都有无名火，我们真的想让自己平息吗？回过头来看看庄子，看一看我们是不是就是有内心的原因，是真是别人给我们这么多委屈呢，还是我们自己看不破名与利这两条船。大家看看中国古代造字很有意思，什么叫人心中的烦闷呢？这个闷字无非就是一个门里面一个心，也就是说把你自己的心关在一扇门里了，你还指责烦闷吗？能不能打开这扇门全在自己。所谓看破二字无非是开了一扇门而已。那么人活着的时候名与利两个字最重，到了最后终极大限，你说名利我还可以看得透，但是生死那可就难了。红尘在世庄子都说宁可生而意尾于途中，活着在泥塘里也比死了好啊，说庄子不也这么讲吗？他真能破生死吗？那有这么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庄子自己的结发妻子先他而走了，惠子 还真的是他好朋友去吊唁。到了他家一看，庄子呢敲着盆在那儿唱歌呢，叫《古盆儿歌》。
3: 亲人死了，人们往往会痛苦思念，而庄子的妻子去世了，他为什么会古盆儿歌呢？庄子淡泊富贵，看破名利，难道对于死亡，庄子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吗？庄子是如何看待生死的呢？广告过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庄子何其人。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伤者如水，淡定自若，举手间气度彰显。
9: 一统天下，盛世中国，经典商务用语。
3: 用 MP3 听音乐，普通电池不耐用，投入就像无底洞，怎么办？南孚电池，底部有聚能环，锁住六倍电量，一节更比六节强。六倍耐用才是精明之选。南孚电池。

0: 声音，我的念慈庵枇杷糖，
1: 雅士丽君中幼儿奶粉，现在都流行送它，真正的大品牌，可信赖，雅士丽品质好，我非常信赖它。眼明脑快身体棒，雅士丽君中幼儿奶粉，
2: 雅士丽中国驰名商标。
3: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润结、认输营养不干涩。
4: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5: 他是一位家父万金的巨商富户，一次奇货可居使他开始了风险投资。他又是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一次邯郸险击改变了他一生的历程。他到底是不是秦始皇的生身父亲？他与赵姬和秦国落魄的公子异人之间有着怎样的情感纠葛？

0: 为照顾家庭子女，如今年老去世，你不但不悲伤痛哭，还敲瓦盆唱歌，你真是太过分。
1: 现在我妻子又循着这条路回去了，她比我红是生命来临之前的迎接，白是生命寂灭之后的相送，而生与死之间不过是一种形态的转化。
2: 大自然它赋给我形体，用生活来使我劳动，用岁月来使我年老，用死亡来使我永远休息。自然是变化的，人必须顺应自然，这样才能不喜不惧，生死无依。
1: 如果真有庄子这样的心态，也许我们会少了很多的牵绊和苦楚。那么大家可能说，是啊，生老病死，周围的人总免不了有这么一番相送，但是真正到自己啊，自处犹难，自己能面对得了生死吗？自古到今，有多少炼丹的人，从魏晋的时候开始炼那些五石散，吃完了以后要宽袍广袖出去发散，人所有的追逐，为什么总是想着可以长生不死？那么庄子也得面对他的一死吧。他有很多学生，大家都在商量说，老师如果真是有一天到了百年之后，我们怎么给老师打点他身后之事啊？庄子呢就开始跟他的学生讲说，我死了以后啊，什么东西都别给我准备，他说我就用整个天地做棺椁，做我的这个大棺材，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是我的葬品。好家伙，这一说起来，比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楚王墓啊、汉王墓啊，比什么亡灵都要奢侈啊。他用天地日月当连璧，玉和珠玑啊都作为他的陪葬品跟他在一块儿的。他说我就要这么一个大葬礼，就把我直接给扔出去就完了。学生呢不敢，学生想想说，老师如果我们不给你弄个小棺材扔在外面，被野兽把你给吃了可怎么办呀？然后庄子想一想，告诉他的学生们说，我要是扔在荒山之上，我可能就被那些个苍蝇啊、乌鸦呀，所有天上的飞鸟飞禽就把我的尸体都给啄食了。他如果你要是好好的弄一个棺材把我装起来埋在地底下呢，有朝一日木头朽了，人也烂了，我喂的呢就是地下的那些个蚂蚁啊、蝼蛄啊，所有地底下的小虫子，我无非也就是个饲料而已。他说你干嘛要抢天上那些东西口里的食物喂地下的东西呢？哪头不都是这样一种物质不灭，不都是被吃掉吗？这就是庄子对自己的形体和自己生死的一种看法。其实这个说法让我们会想起现在在西藏地区某些地方还流行的天葬，也就是说人死之后希望他的这个肢体被这些个仍然在飞翔的天上的飞禽带走，能够重新在天界以一种有形的形态回到他生命的本初。可能在很多文化中有一些理念都是相通的，那就是说豁达是人解脱的前提。我们社会上现在有很多抗癌俱乐部，对吧？有很多的抗癌明星。其实过去一听说得了癌症，那几乎就是判死刑了。可是现在为什么有的人就能活很多年呢？就是因为他有一种内心的这种调理，他乐观啊。那么他自己不惧怕死亡的时候，奈何以死惧之？这个死亡有的时候是你心里的一种暗示。其实庄子从来是一个不惧怕死亡的人，他不惧怕的方式就是乐生这两个字，也就是说活得好比怕死要强得多。这个观点呢跟儒家的思想也会不谋而合，这就是孔夫子回答他学生的那六个字，叫做未知生焉知死。人活还没有活明白的时候，你干嘛去想死亡的事呢？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儒道相通， 它给我们的都是一种温暖的情怀和一种普。

0: 朴素的价值就是活在当下，永远是这四个字，人是活在当下。在当下看破了名，穿透了利，甚至不惧生死，那我们的心灵空间能有多大呀？这是一份大境界。大家会说，庄子看破了这么多，这个人是不是很消极啊？对他来讲已经无所挂碍了，那他还在乎什么呢？其实庄子在他那个时代是一个内心有所判断但不一定要转化为行动的人。民间有这么一个笑话，说有两个人呢在田头，一个人在烈日炎炎下努力的在那儿种麦子啊，这个干活啊，干得汗流浃背，另外一个人呢就懒洋洋的躺在树荫凉底下喝着茶哼着小曲儿。然后干活的人当然会觉得自己是勤勉的，在道德上一定是有资格去训诫那个懒汉的，所以他就说，你看看你，你这么懒惰，你以后吃什么喝什么呀？你怎么能每天就这样浪费大好时光呢？然后乘凉的那个人就悠悠闲闲地说，那我问问你，你现在这么卖命的吃苦受累，你又为了什么呀？他说，我为了丰收啊。他说，那你丰收为了什么呀？他说，丰收以后我就可以用我这么多的粮食去卖钱呀。然后乘凉那个人又问他，卖了钱以后你想干什么呀？然后割麦子这个人说，等我卖了钱以后，我衣食无忧了，再遇到这样的炎炎夏日，我就不必下地干活，可以找一个树荫躺着喝茶哼曲儿，我就可以悠悠闲闲地享受生活了。然后现在在乘凉的那个人告诉他说，所以我现在就已经在过着这种生活了，所以啊，我现在的生活就是你未来的梦想。其实大家想一想，这仅仅是一个笑话吗？有很多时候我们随手可得的事情，但是被我们观念上一个误区给遮蔽了。可以说庄子在他的一本书里留下了很多隐约的他生活的影子，在这里面有很多判断跟儒家彼此呼应，只不过儒家所看重的永远是大地上圣贤的道德，永远看重的是人在此生中建功立业这样的一种成全，而道家看重的是更高旷的苍天上人的精神自由，他看重的是人在最终成全以后的超越。可以说中国的儒家思想在社会这个尺度上要求人担当，但道家这个思想在生命层面上要求人飞跃。担当是我们的一份社会职责，超越是我们的一个生命境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看过庄子很多的故事会打通他的一套生命哲学，这不简简单单是以积极或消极而论，而是在我们生命不同的体系上给我们建立起来参照系统。以庄子的话说，人生至高的境界就是完成天地之间一番逍遥游，也就是说看破内心重重的樊篱障碍，得到宇宙静观天地辽阔之中人生的定位，在这样一个浩瀚的坐标系上让人真正成为人，让我们的内心无所拘幼，让我们风发扬丽，成为理想中的自己，让现实中种种的窘困只在当下可以看破，而在永恒生命的引领上有这样一番逍遥游的境界，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永远去追寻。
1: 庄子告诉我，境界的大小决定了对事物的判断，站在大境界上就会看到天生我材必有用，而站在小境界上只能一生碌碌无为。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区别境界的大小，又如何才能达到那个大境界？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经。

0: 庄子用许多寓言故事告诉我们，境界的大小可以完全不同的判断一个东西的有用和无用，也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以世俗的眼光判断事物，而只有站在更高的境界上，懂得以逆向思维的方式去观察周围的事物，才能获得成功的人生。于丹教授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庄子的寓言对于那些急功近利的追求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所有的荣华富贵、是非纷争都是毫无意义的。当你具有大境界时，才能理解什么叫做天生我材必有用，才能有一个快乐的人生。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达到这种大境界，又怎样才能获得一个快乐的人生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境界有大小。
1: 在庄子的《逍遥游》中呢，有一个核心的命题，就是什么是大，什么是小。《逍遥游》其实无限地拓展了我们的想象空间，告诉我们，世间的大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世间的小也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因为真正的大与小不仅仅在眼界之中，还在人的心智之中。所以大与小呢，它绝不单纯是一种文学化描写的境界，更多的时候它当个瓢去盛水的话，那个葫芦皮儿呢太薄，所以叫做其间不能自举，要是盛上水你往起一拿它就碎了。用它去盛米面粮食，盛什么东西都不行，因为皮儿薄而体积太大。所以想来想去说，葫芦这个东西种了干什么用的？不就是最后为了当容器，劈开当瓢来装点东西吗？什么都装不了了。所以惠子说，
2: 这葫芦虽然大，却大得无用，我就把它打破了算了。
1: 庄子呢想了想，就开始给他讲故事。庄子先不说这个葫芦干什么，说我告诉你啊，宋国呢有这么一户人家，他们家呀还真是有稀世的瑰宝，就是家里有个秘方。这个秘方呢能够在寒冷的冬天让人手脚沾了水以后不皴，他们家有不皴手的药啊，所以就世世代代以漂洗为生。有一天有一个过路的人偶尔听说他们家有这个秘方，就来了，跟他商量说，我以百金来购这个秘方。全家人呢一听，晚上就开了个会，说咱们家这个秘方虽然由来已久啊，但是全家人这样漂洗为生，咱们也没见过百金呢，人家花这么多钱不就买个方子吗，干嘛不给他呀，咱卖了吧。所以呢拿了百金以后太知足了，觉得这省去多少辛劳啊。哎，这个过路的人拿了这个秘方就走了。他是去干什么呢？当时战国时候，各个地方都在诸侯混战之中，为了争地而战。那么在东南部就是吴越之争，知道是靠近水乡。这个人从宋国拿了秘方，直奔吴国去跟吴王讲，说如果你要是选在寒冬腊月，真正向越人发起水战，那么你有此秘方，军事可以手脚不动，手不生疮，可以拿着兵刃，而越人没有这个秘方，你可以去试一试效果。吴王就听了他的建议，拿着小小一个秘方开始向越人发起了水战。这一战吴国大胜，所以这个提供秘方的人呢列地封侯，马上身价非同一般。你想想这个方子给不同的人用，它可以带来不同的人生效率。如果你有大眼界呢，你会看到同样这样的一个秘方，但是它会增值，它可能会决定一国的命运，从而它会带来提供秘方这个人他自身的改变。那么庄子告诉他说，大葫芦也是一样，你怎么就认为它非要抛开当瓢使呢？啊，如果它是一个完整

0: 大葫芦，你为什么不用这个网子把它系起来，绑在腰间，用它当个游泳圈呢？所以你可以去浮游于江海呀、啊，带着一个大葫芦自由自在的去漂泊。难道一个东西必须要被加工成某种规定建制的产品，它才一定叫做有用吗？
1: 为什么相同的东西在不同的人手里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价值？庄子的寓言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境界的大小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人们常常以世俗的眼光墨守成规地去判断事物的价值，而只有大境界的人才能看到事物的真正价值。于丹教授认为，眼界的高低、境界的大小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即使在现代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0: 我曾经看到一本翻译过来的书，叫做《隐藏的财富》，这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这是蒙哥马利写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对兄弟在1845年来到当时垦荒的纽约，这弟兄俩呢漂泊来到这里，觉得生活很难继续，大家就商量说咱们怎么样能够活下去。作为外来的移民，两个德国裔的小伙子啊，哥哥呢原来还有一技之长，就是在德国的时候呢做泡菜做得很好，这弟弟呢太年轻什么都不会。所以他哥哥说，纽约这么繁华的一个都市，我们作为外乡人太难生存了，我走了，我去到一个乡间，我去加利福尼亚，我继续做我的泡菜。他弟弟想说，反正我也没有手艺，我就一横心一跺脚，我留在这儿白天打工，我晚上求学，我总要学点什么。他学了什么呢？留在纽约以后，他就去攻读了地质学和冶金学。他哥哥到了加利福尼亚比较富庶的一个乡间，留下来看到有很廉价的土地，买下来在这儿就开始种卷心菜，咱们说的那种洋白菜，种了一地洋白菜，就为了最后腌泡菜。这个哥哥很辛勤，因为他觉得他有一技之长，他就每天都在种菜。4年以后，因为他发现脸盆底下有一些金灿灿的、亮闪闪的这样一些金属屑，等到他运用他的冶金和采矿所有的知识鉴定之后，他长叹一声，他说，哥哥你知道吗，你是在一座金矿上在种卷心菜。其实我们有太多的时候，当我们安然地享受生活带给我们的秩序，我们日复一日，早晨起床，白天工作，晚上睡觉，看着大家怎么生活，我们也想怎样生活。我们想着手中有一技之长，我可以养家糊口，我可以过很好的日子，我们从来没有跳出自己现有的经验系统，重新质询一下，我还可以换一个角度吗？我目前所拥有的这些技能，我还有没有可能让它发挥更大的用处？也就是说，庄子在《逍遥游》里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永恒的问题，什么叫做有用？作为家长，我们经常会跟孩子说，你趴在窗台上看了一下午蝴蝶，你做的是没用的事儿。这一下午如果你练钢琴是有用的，这么讲，就是父母用自己全部的爱为孩子界定了太多有用的概念，让孩子们认为作为一个葫芦，他以后只能成为瓢，而不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游泳圈，带着人浮游于江海。作为一块土壤，这上面是可以种菜的，也许可以种粮食，但是没有人去深入的追问土壤下面可能埋藏的矿藏。这一切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一种常规的思维束缚了自己的心智，而由我们的生活态度决定了我们可怜的局限。这种局限本来是可以打破的，打破这种局限，我们才有可能去憧憬真正的逍遥游。真正的逍遥其实是无羁无伴的。也许大家说，你讲这些个大葫芦的事儿啊，我们去找这个找那个，这对今天的生活能有多大的

0: 出呢？我们不去探讨太深刻的庄子的哲学思想，我们仅仅从有用无用相互转化这一点上来看，我们探讨一下逆向思维。也就是说，一个人是不是一定要循规蹈矩，按照，然后外面有这么二三十人一排一排坐在那儿等着面试。面试是在最里面一个很神秘的小屋里。
1: 境界有大小。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儿喝酒，喝好酒，上来。

0: 三峡原生态，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滴滴稻花香。
1: 澳优幼儿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三项独特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
2: 甜美时刻总有三全零糖源，三全零汤圆，味美香甜甜。
3: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儿。

0: 情系今生，我心永恒。周大生珠宝。
1: 一统天下酒业提示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他是一位家富万金的巨商富户，一次奇货可居使他开始了风险投资。他又是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一次邯郸献机改变了他一生的历程。他到底是不是秦始皇的生身父亲？他与赵姬和秦国落魄的公子异人之间有着怎样的情感纠葛？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为您解析吕不韦的一次人生历程，
1: 秦始皇生父之谜。一个大公司在招发报员，几十个人在一个神秘的小屋外面等待应聘，而一位迟到的小伙子却径直闯进门去。
3: 进去过了一会儿，这个主管招聘的人事经理带着小伙子出来，对所有坐在这儿的应聘者说，对不起，这个职位已经有人了，你们可以回去了。所有人都很愤愤不平，说他迟到了，他径直闯进去了，我们等待这么久，你为什么一个问题没问，连机会都没给我们，我们没有参加面试就被辞退了。人事经理说，真正的秘密在于我们特别营造了这样一个嘈杂的环境，而就在这个环境中一直在以莫尔斯密码的电波在说，谁要是听懂了这个密码的话，现在请直接进小房间。这个小伙子来了，在这儿站了一会儿，他听见了，所以他进去了。而所有人按照既定的规则认为我要坐在这里等之，但是我们这种把大而有用完整的看待一个事物的眼光真正了然于心了吗？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眼光，也许你也会抓住从你眼前走过的每一个机遇。

0: 词叫做核心竞争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问问自己的人生，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所谓核心竞争力是不可仿效的，也就是说是唯一性。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什么叫做最好的，只有什么叫做唯一的。一个葫芦如果长得小，可以当瓢用，它有用。一棵树长得小，它可以去做桌子椅子，它有用。但是一个葫芦长到最大，不必把它破开当游泳圈，它还是用。一棵树长到最大，可以仅仅为人遮风避雨，它也是用。一个人永远不要去羡慕他人。树的故事啊，在庄子里面讲的特别多，不光在《逍遥游》中，在后面的《人间世》，庄子还在讲。他说：“我出门去啊，看到了有一棵栗树，这棵树呢，被这个地方人奉为社神啊，已经是棵神树了。这树有多大呀？”他的话一说很夸张，他说：“几千头牛在这个树底下乘凉啊，那树荫都遮得过来，有那么大。”他说这个大树啊有好几百丈粗，然后有多高呢？就是看上去多少丈都不生枝子，那个树枝都在几丈之上，这树大吧？但是立于当涂，没有一个木匠愿意砍它，这是为什么呢？木匠呢就说了，说这种木叫做散木，就是长得太大了，所以这个树啊它就不紧实，木质非常的浮散。用木匠内行人的话来说呢，说就这样一棵树，要是坐船，那船很快就沉；要是坐房梁，那个房梁很快就朽；要是坐门板，那个门很快就会散；坐器物，这个器物很快就会折。所以这样一个东西，它做什么都不行。那么在《人间世》中说了一个令人深思的一句话，他说梦见这个木头呢来跟人对话。
1: 喂喂喂喂，你白天胡说什么啊？你说我是一棵没用的树，如果我有用的话，不就早给你们砍掉了吗？我哪能活到今天呢？
0: 这个散木说，你看我这么一棵大树，由于我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我在这儿呢就被奉为社神了。那么我如果要是一棵有用的树呢？这大树说，你觉得我该羡慕谁？我应该羡慕那些瓜果梨桃，那些果木吗？那是大家最认为有用之材，每年硕果累累，大家对它赞不绝口。然后这棵栗树说，你看它大枝子全都被撅断了，小枝子也全都被拉弯了，那上面结的果实年年一熟了，人们就来剥夺它，所以它年年生命都要付出很多，它都要受伤害，这么折腾它能不早死吗？他说你看我就不用早死了。其实《人间世》里边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他说这个树木啊，如果你要是长到这么一围两围这么粗，那么有很多拴羊的拴猴的要想当庄子使的人，看见这么粗的树就来砍你了。如果你再长到三围四围，一抱更宽一点，说有很多做房梁的人就开始算计你，把你砍走了。你说长得再大呢，有七八围的树，说那有富贵人家要打棺椁做棺木，就该算计了，用这个做棺材板多好啊。也就是说你从小到大，你长到哪个规格，总会有一种低廉的有用价值观来评价你，把你雕琢为某种器具。但是如果你长得超乎人想象了，你真是长到百抱合围，这样的大树我在西藏的林芝地区曾经看见过，那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树，要二十来人拉着手围着这个树，那么大的树，长到那么大的树，这就变成大家的朝圣了，谁去了都要去看一看它，然后大家在这个树底下唱歌跳舞喝青稞酒，那个场景和庄子描述的一模一样。大家以这样的心来对待它的时候，还有谁说把这棵树砍了回去做个箱子？这想法你连有都不会有的。这就是因为它的大已经超乎人们对于一般规格的想象。
2: 一棵树不能成为栋梁，却能长成参天大树，成为人们朝圣的对象。庄子的寓言对于我们现代社会中急功近利的追求不是一个提醒，当我们以世俗的小境界去观察事物时，常常会以眼前的有用和无用来进行判断。当你具有大境界时，才能够理解什么叫做天生我材必有用。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达到这种大境界呢？
0: 我们今天所谓的有用，可能都是一些局部的有用，而真正这样一种保全大人生，以大眼界去做，那么苏东坡有一句话叫做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就是他说的无事得此生。李白也是一样，一辈子蓄浪笑傲，一辈子不服权贵，到老的时候杜甫去看他，说看看你老年还有什么遗憾的事儿啊，一看李白说，我就是求仙了道，在这儿炼丹还没炼好。所以呢，他说我想起来这个近代写《抱朴子》写神仙书的这个葛洪葛神仙呢，我从心里觉得我就对不住他。杜甫听得瞠目结舌，他说这样一个人，上不愧皇帝，下不愧父母，偏偏觉得自己愧这么一个不着调的这么一个炼丹之人，这是什么人生啊？所以杜甫为他写了一首绝句：秋来相顾尚飘蓬，为救丹砂愧葛雄，纵酒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行。杜甫说这就是李白的人生。秋来指人生晚秋，一生要回顾自己的时候，心中有什么惭愧吗？这人还在飘着，仍然是一个无根之人，这叫秋来相顾还像蓬草一样飘着。问他有遗憾吗？他说为救丹砂愧葛洪。那么杜甫说，好，你的人生是纵酒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这一句为谁，这样的一种由自己的心智而决定的人生，会给我们每个人开拓出来不同的境界。这是什么？这就是生命的觉悟。觉悟这个词是一个佛家用语，大家可以看一看觉悟这两个字的写法很有意思。觉是下面有一个见字，对吧？悟是什么呢？树心儿一个五，也就是说悟其实就是我的心。觉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看见我的心。这种觉悟，我们问问自己，终其一生有几个人看见了自己的心？你可以了解整个世界，你可以了解他人，这个世界太难了解，就是看见我的心，这才是觉悟。而觉悟在佛家禅宗的开悟中被描述为两个阶段，觉是一个阶段，比如说你听了某种知识，有一个人跟你说了一句话，所谓醍醐灌顶，突然之间眼界通透，这叫有所觉。但是你长长的一生的修为，遇到任何一个事情做反观内心去考虑，突然之间又明白一点什么，这个长长的感受和参化的过程叫做悟。也就是说，觉是一个瞬间，悟是一个过程。把所有点的瞬间与长长一生的感受结合起来，你所到达的就是终于看见我的心，这是人生的大觉悟。大家可以看看中国的武侠小说啊，金庸先生曾经说我写武侠小说写的是侠而不是武，也就是说他从来不崇尚技巧，他从来不崇尚单纯的武艺，他所崇尚的是侠客情怀。也就是说，侠是什么人？他们是以一种道义来临天下，去平世上不平之事的人。所以金庸先生所写的这些真正的大侠，从来不信任技巧。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人生历程描述，说一个少侠 初出

0: 道之时，他会用一口天下无双清风宝剑，锋利无比，凌厉的可以所向披靡，这是一个少侠形象。随着他的修炼内功，随着他的境界转身，及至中年，他会用一把不开刃的钝剑，尽管还是金属的，但是他已经不需要锋刃了。那么再接着，及至壮年，他已经走出了一个门派的局限，他可以成为江湖上推崇的英雄，或者他可以成为一个掌门人了。这时候你去看，他变得更为散淡，他手中可能只有一根木棍了，他已经不用借助金属器皿。那么及至老年，也就是说最高的境界就是我们所说的独孤求败，此生的孤独但求一败，但江湖已经带在身上，什么人都看不出来的人是没法破的。其实金庸先生也罢，中国所有的古典小说家所描绘的这种武侠的至极境界在于什么呢？其实在于无为而达到无不为。我记得丰子恺先生曾经这样讲过，他说人的生活可以有三重境界，分别主真、主善、主美。我们的物质生活是主真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啊，他在现实中有规则、有职业，要顺应很多很多的要求，但求真实，如此而已。第二重生活是他的审美生活，这种审美是三二好友、一帮亲朋，大家在一起听听音乐呀，看看展览呢，大家读读诗词啊，完成这样一种文学的陶冶、艺术的享受，大家觉得已经很高级了。但是丰子恺先生说这一重生活是主美的，因为他完成了一个审美的过程。那么他说人生至高的境界是一种灵魂生活，这种灵魂生活是主善的。
1: 三字经中说人之初性本善，但为什么从古至今这个世界总是充满了争斗？于丹教授认为，庄子的人生哲学就是教我们要以大境界来看人生，所有的荣华富贵、是非纷争都是毫无意义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有一个快乐的人生。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获得一个快乐的人生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金泽，境界有大小。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伤者如水，淡定自若，举手间气度彰显，
3: 一统天下，盛世中国经典商务用语。
4: 快回答，
5: 歌手的根本是声音，药的根本是疗效。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润肺化痰，止咳平喘。
6: 我的声音，我的念慈庵。
7: 想象每一分精彩细节都近在眼前，超凡画质，卓越设计，三星 F7 液晶电视，
8: 优家奶粉。
9: 哇，圣洁男耶，
10: 可拥护拜年喽！
11: 想给亲友又亲又顺的新春祝福吗？快拨打12530021号键，这份新春彩礼吧，中国移动通信。
1: 汉武帝刘彻16岁登基，在位54年，不论在文治武功还是在宫内私生活方面，为后世称颂的地方很多，但是诟病的地方也不少。比如汉武帝对匈奴的作战，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只批判他。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发动对匈奴的战争？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段历史？敬请关注大型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汉匈交兵》。于丹教授认为，庄子的人生哲学就是以大境界来看人生，所有的荣华富贵、是非纷争都是毫无意义的，但为什么从古至今这个世界总是充满了争斗呢？
0: 这个世界上种种的

0: 争斗，看起来很残酷，但是在庄子的笔下又很可笑。所谓小大之境，我们可以看到庄子把一棵树、一颗葫芦的功用说到如此之大，但是他可以把世间很多旷日持久的纷争说到很小。他曾经讲到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有俩国家呀打仗，一个叫处氏，一个叫蛮氏，两国呢争地而战，为了打这个土地之争啊，然后打得血流飘橹，而且互相追杀，追得巡游五日而后返，一追杀就是十天半个月，然后两国民不聊生，这个战争规模打得非常之大。所有的这些都给你夸张的说完以后，最后他告诉你，这俩国家争的是多大的土地呢？这个处氏跟蛮氏，一个住在蜗牛的左犄角里，一个住在蜗牛的右犄角里。这不可笑吗？所以大家去看《左传》，看先秦的史传散文，会发现一个观点，叫做“春秋无义战”。大家都在打着正义的旗号，但是其实在这种追逐本土利益的争斗中，没有谁是绝对正义可言，正义只不过是一个争杀的幌子而已。所以看遍了这些血流飘橹，当你明白他们可争的土地最大也大不过一个蜗牛壳的时候，我们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的生命都像电光石火一样转瞬即逝，所以在这么有限的生命里面，随富随贵吧，啊，不管你是随贫穷还是随富贵，你走什么样的人生，最不应该扔掉的是欢乐。那，所以他说，如果谁斤斤计较，谁心胸不开，此生不能做到开口笑，那么不开口笑是痴人。就是因为你这个人呢，还是有太多太多的痴迷，而没有看得通透。所以其实有人问过佛祖说什么叫做佛啊，佛祖的这种回答就叫无忧是佛。也就是说，真正想要达到逍遥之境，需要打破我们的常规束缚，让我们自己以一种逆向思维的角度，把这个世间很多看似天大的事，关于战争，关于政治，关于仇杀，关于很多恩恩怨怨，我们且把它尽力的时候，我们失去的春花秋月不惋惜吗？我们失去与孩子老人的天伦之乐不遗憾吗？我们失去了很多逍遥游的机会，让自己的年华迅速老去，而积累了一堆无用的事功，转化成自己的名片，想起来内心不愧疚吗？如果今天我们以觉悟的态度反观内心，重新审视庄子，那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目的是释放自己，尽可能达到一个逍遥游的境界。
1: 名利二字是多少人一生的追求，于丹教授认为，要想真正感悟庄子逍遥游的境界，就一定要能够超越名利，而有一个淡泊的心态是超越名利的基础。那么怎样才能真正感悟庄子逍遥游的境界，就一定要能够超越名利，而有一个淡泊的心态是超越名利的基础。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淡泊为大，怎样才能从庄子的故事中感悟世间的道理，怎样才能超越自我，达到一个理想的境界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感悟与超越。
0: 超越这个话题呢，是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经常讲到的。什么是真正的超越？超越在于对于现实清醒的认知，而这个认知就在于我们能够辨别生活中所有的纷杂中有什么是恒定不变的，它的本质是什么。先说一个题外话，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走到各处观赏纷纷事项，他问了很多随意的问题，但是有时候他会得到出人意料的答案。在金山寺，他问当时寺中的禅宗高师

0: 谈，他说每天长江中来来往往这么繁华，一天大概要过多少条船呀？法盘大师跟他讲说两条船。乾隆说怎么会一天就只有两条船呢？法盘说一条为明，一条为利，整个长江无非两条船。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世上熙熙皆为利来，世上往往皆为利往。那么另外人心中所看重的就是名了，所以名与利，多少人的奔波最后可以归结为这两个基本的支点。那么在庄子中对名和利是怎么看的呢？逍遥游里边讲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尧让天下与许由，
1: 日月都出来了还要我这小火把干什么，及时雨都下了还要人工灌溉干什么，我实在不如你，所以请允许我把天下交给你吧。
2: 算了吧，老鼠在溪流喝水所需的也不过是满腹而已。你说把天下让给我，我要他来做什么呢？况且天下已经给你治得很好，你想把美名让给我，我要这些空名来干什么？
0: 尧和舜，这是被大家认为自古而今圣人之首，会认为他们是天下明君贤主的一个代称。但是尧呢，还是很认真地对许由说，说先生，我看到你就知道，日月出而绝火兮，当天地日月这些光明永恒的星象都出现的时候，我们还用打着火把在大白天打着火炬去找路吗？显然这点火炬是该熄掉的。那么天如果要下大雨了，万物都已经受到了甘霖的滋育浇灌，我们还犯得着每天担着水桶一点点去浇花吗？用不着了。他说先生，我看到你就知道，我来治理天下就好像是火炬遇到了阳光，好像是一桶水遇到了天降甘霖一样，我是不称职的，所以我请求把天下让给你。大家看看，这辞让的可不是小官位啊，尧要出来让给许由。许由又怎么说呢？许由淡淡的说，你治理天下已经治理得这么好了，那么我还要天下干什么？我难道就图个名吗？名为实之宾呢。他说一个人实是主，名是宾客，难道说我就为了这个宾客而来吗？所以他说算了吧。许由接着说了很经典的一种比喻，叫做逍遥巢于深林，一只而已，鼹鼠饮河，国府而已。他说一个小小的鸟在森林里面，即使有广袤的森林让它栖息，它能筑巢的也只有一根树枝，对吧？他说鼹鼠饮河，一条汤汤大河，一个小鼹鼠说我去喝口水，它能喝多少啊？国府而已，喝饱了它的小肚子它也再喝不尽了。这言外之意呢，人生有涯，不管你拥有多少，我们想想一个人这一辈子你能吃多少饭呢？你能住多大的面积啊？人往床上一躺，你站的地方到底能有多大？不管你住的是600平米的豪宅还是1000平米的豪宅啊，你其实住的这个自己的空间到底能有多大呢？有时候淡泊为大，就是这样的一种宁静致远，这样的一种淡泊心志，可以把天下都辞让出去，这照样是一种非常大的情怀。也就是说，人看清自己的目的，看清自己的方向，看清眼前的权衡，这是不容易的。

0: 个小木头楔子，让这个钉子能够吃住。然后就去找木头，找着了以后说不行，我必须得去找把斧子，就找斧子。找着了以后觉得说斧子也不行，得锯，又去找锯。找到锯条以后说没有这个手柄，然后又去找手柄。就这样一轮一轮找下来，等到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凑齐的时候，他已经不知道要干什么了，他早就忘了那幅画了。其实这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今天的生活像黎巴嫩著名的诗人纪伯伦说的那样，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很多时候我们会置身于这样的茫然中，我们在行走，我们在奔波，我们终日碌碌，但是我们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1: 当一个人迷失在功名利禄之中时，常常会忘记了人生本身的意义。庄子淡泊功名，虽然生活非常贫困，但当楚国的大臣来请他去做官时，他却不肯去。于丹教授认为，贫困恰恰成就了庄子，使他能够在淡泊为大的境界中感悟到人生中许许多多真正的道理。
0: 只要我们可以让心静下来，真正就会有空灵之境。让我们的眼睛锐利起来，我们会看到不经意处有很多至极的道理。我看到过这样一个报道，这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名字，世界著名的男高音帕瓦罗蒂。帕瓦罗蒂呢，在年轻的时候，刚开始盛名远扬的时候，整个人是非常紧张的，而且他觉得他的嗓子不堪重负。有一次他在全世界巡回演出的过程中，人非常非常累，那么他在一个酒店里面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得生怕自己再唱下去嗓子支撑不了了。这个时候非常烦人，隔壁的那个客房有个小婴儿，这孩子呢就是个哭夜郎，夜里头不停地哭，一声一声地哭。帕瓦罗蒂就越睡不着觉越烦，越睡不着觉越烦。后来终于他也睡不着了，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婴儿的啼哭，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为什么他的声音还像他第一声那么洪亮呢？然后他就不停地听，不停地想。后来他发现了，由于小婴儿一切都没有发育，婴儿是不会单独用嗓子的，所以婴儿的哭声是丹田之气，它是一股气在往上顶。帕瓦罗蒂突然想明白，成年人就是因为我们的肢体已经长得太开了，我们的各个部位可以独立运用了，所以人往往会孤立地吊嗓子，唱不过一个小时就嘶哑了。如果我们回到蒙昧的孩提时代，我们学着用丹田运气的话，也许就会省了嗓子。所以他就开始练丹田气。那不仅他这一次演出大获成功，而且奠定了他在世界歌剧舞台上这样一个霸主的地位。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人从这些不经意的地方，从最小的细微处，能够见出精妙的大道理。这一点就在于你是不是用心，是不是真正的能够从这些个细节里面获得你自己需要的知识和感悟。有很多人一生追逐辉煌，总是希望在喧喧嚷嚷之中，不要说辞让天下了，连一个职位，一个小小的兼职的机会，我们都不肯放弃。因为我们耐不住寂寞，我们需要这种外在的辉煌来证明我们自己的能力。但是其实呢，有这样一句谚语说，在真正的比赛中，冠军永远跑在掌声之前。这句话很耐人寻味，大家想一想啊，其实一个长长的比赛，不管是几百米还是马拉松，冠军跑到终点之前，听众席上是没有掌声的，只有冠军冲过了线，掌声响起。

0: 后面更多的掌声是为后进者加油的，是因为他们落伍了，在鼓励他们，所以落后的人听到的掌声比冠军要多。其实冠军是在大寂寞中第一个冲到终点的人，而这种大寂寞最终会打开掌声的辉煌。所以这句话呢也很耐人寻味，叫做冠军永远跑在掌声之前啊。其实这句话也对我们每一个人是一种启发，就是古人的散淡，古人的恬静，古人的辞让，在于什么呢？在于他们留一份寂寞给生命，让生命终于可以开阔。而我们今天希望用繁忙驱散寂寞，让寂寞不留心间。寂寞不是一件好的东西吗？寂寞有时候并不意味着愁苦，寂寞其实意味着一段静止下来的时光。当你自己独自去面对的时候，有可能会看到你意想不到的境界。这种境界在《逍遥游》里面有很多的描述，有的时候他是借助一种预言。他说到两个修道之人兼武去问莲叔，
1: 我听说有个不可思议的人，他可以不吃饭不喝水，还可以在天地间自由地翱翔，你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呢？
2: 你不相信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你没有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怀。我告诉你吧，这样的人确实存在，他可以磅礴万物，做起事来气定神闲。
0: 莲叔说，这样的神人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而这个人的气定神闲到何等程度？大汉之年，可以做到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旱的呀，山崩地裂了。土都被烤焦了，而这个人自己不觉得热，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有这样的定力。那么莲叔说的就更邪乎了，说这样的人，就算他身上的那些个皮屑、那些个尘垢，就足以捏一个尧舜了啊！说这个人就有这么大的道德，就有这样的一种功力和境界。其实这样的一个人呢，显然是杜撰出来的神话人物。可是他也证明了庄子的小与大之间的辨别，最终的落点不是给你讲神话，而是给你谈人生。就是人生的经历不同，由经历和悟性最终决定了你的眼界。那么这种眼界反过来，一个人的生活是可以由态度来改变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先天的性格、后天的机遇以及他的价值观，最终会决定了命运。我们经常说，命运这个东西往往太客观了，完全依托于机遇。其实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会决定了你的取与舍。这里面需要有一种理性，清明的理性是在这样一个嘈杂物化世界中拯救生命的一种力量。但同时我们需要一种欢欣的感性，这种感性之心使得我们触目生春，我们所及之处充满了欢乐。那么这个意象在宋代的笔记文中有一个特别好的故事的记载。又是说到苏东坡和佛印这一对冤家，经常这话说的是墨盒。他说，我的这个房子有一间租给了转轮王，墨盒里不是有个轮子吗？然后能把这线拉出来。他说，我拉出这个一线路的时候，天下妖魔不敢当。为什么呢？这个墨线就是所谓规矩的矩，这一弹他给出来的就是正直，墨线代表的就是正直与准则。所以他说，在这样的一个正直与准则的标准制衡之下，所有的妖魔鬼怪是不能出来的。这就是人心中的这间房，要有一把尺子，要有公正，

0: 要有底线，要不超越，这才能够做到这个世界上行为的守则。接着呢，苏东坡就说，我有一张琴，五条丝弦藏在府，有时将来马上弹，尽出天下无声曲。苏东坡说，我也有样东西，不是墨盒，而是一架琴，那么五条琴弦都藏在我的肚子里，有时将来就是我自己随心所至的时候拿出来就弹，其实你们别人听不到，我的心智可以听到的声音是尽出天下无声曲。那么无声的音乐是至极的天籁，这架琴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心中感性的欢欣，每到一个风景，每到一处地方，心中有一种悲悯之情，有一种欢欣之意可以流露出来。其实苏轼与佛印分别代表了中国给人格理想上的两个支点，这就叫做依于人，游于意。依于人就是指一个君子内心要有仁爱的准则，这是一种标准，像一个墨盒弹出的墨线一样，清清楚楚，不容置疑，摆在那里作为底线。而游于意就是人的自由境界，这个意是艺术的意，也就是苏东坡心中的那架琴。一个人有了这样的一种心游万仞可以凭借的音乐，那么他在一个寂寞世界上他还会不甘吗？那么他面对所有纷纭的事项时候，他不能超越吗？
1: 庄子生活在战火纷飞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但他的心却是那样的淡定。于丹教授认为，不同价值观念的人在经历相同的事时，会得到完全不同的人生感悟。正因为庄子超越了功名利禄，方可逍遥人生。而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多的乍富之人，我们的心态还能够保持平衡吗？我们的人生还能够逍遥的起来吗？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感悟与超越。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儿喝酒，喝好酒，上来！
3: 珍藏史教，承担天下，中国孔子教。

0: 三峡原生态，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滴滴稻花香。
1: 澳优幼儿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三项独特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
2: 甜美时刻总有三全零汤圆，三全零汤圆，味美香甜甜。
3: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儿。

0: 生珠宝。
1: 一统天下酒业提示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吕不韦把公子异人视为有无限升值空间的起货，竭尽全力想把异人推向权力的巅峰，然后再与其共享天下。那么异人究竟是怎样被托起并扶正的？在这场空前绝后的政治交易中，吕不韦最终得到了哪些超值的回报？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解密正史，真实讲述从商人到政客的吕不韦。于丹教授认为，不同价值观念的人在经历相同的事时，会得到完全不同的人生感悟。正因为庄子超越了功名利禄，方可逍遥人生。而庄子所谓逍遥游中的游字，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
3: 游是个动词，游告诉我们，人想体验逍遥，必须要有一种动态的系统，也就是说，让你的生活更多的灵动，不要让它僵死，要善于打破常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种辩证的关系，真正稳当的东西都在动态之中。比如你想想陀螺，陀螺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真正抽陀螺抽得好的人，就是他不停地在旋转着，旋转的时候是它的价值，等它一静止就失衡了，就倒了。所以动态是最好的平衡。我们再说最眼前的例子，大家都会骑自行车，自行车如果静止摆在那时候，得靠车架子才能立住，俩轮子是立不住的。但是骑起来以后，两个轮子就可以行进。为什么呢？因为它在动态中保持了平衡，在静态中做不到。我们今天的人生，有太多人应对整个世界挑战的时候，感到失去心理的平衡，那是因为世界在动，而你不动。

0: 果整个时代在变迁着，一个人真能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地有自己的取与舍，以一种清楚的眼界让自己确定准则，并且以这样一种心游万仞的自由空间调整自己的生活秩序，永远保持着一种动中的平衡，那么你不会倒，你永远是行进的自行车和旋转着的陀螺，你不会倒，只有你静下来你才真正倒了，而你倒下来时候是没有外力可以拯救的。而在逍遥游中，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一切，你都会体会到跟整个大千世界物序之中的一种交流。这种交流举了很多例子，都是我们眼前事，都是我们眼中有而心中无的，也就是说每个人看见的世界大体相同，但每个人得出的经验与道理却大相径庭。这关系到两点，第一是智慧，就是我们能不能从中辨析出来启迪的意味；第二是慈悲，我们能不能够以一种善良去提炼所有世界的光芒，折射在一花一叶上给我们启迪。所以你看看庄子，他对于一个葫芦、一棵树、一个小狸猫、一个小鸟，他都是抱有慈悲的，他都会自然而然地尊重他先天的悟性，从来没有说以一种人为的标准刻意去改变，让他做成一个按人的价值判断有用之事。这就是庄子在他的故事里面又说了这么一个例子，说有的人呢，将死的按照自己心里的标准要去卖衣服卖帽子，这商人想说越人啊，蛮荒之地，南越之人，那个地方的人呢可能没有开化，衣服啊帽子啊这些东西他们都没见过，我要去那儿卖的话肯定生意兴隆，所以呢就车载斗量，浩浩荡荡运着好多衣服帽子去了。
1: 哎，来了，来买衣服吧，又漂亮又新潮的衣帽帽子多好看呐、啊！又漂亮又新潮的衣帽，快来买。

0: 人家越人是断发纹身，这就是当地的文化。因为那地方热，他用不着穿衣服，他的装饰就是纹身。因为那地方热，所以他也男人不蓄长发，头发都是剪断的，所以他根本用不着帽子。那也就是说，庄子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以自己想当然的价值观去评估这个世界。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愤愤不平，说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我们的心带有成见。我们做了多少这样的事情，去断发纹身之地推销我们自以为是的衣服和帽子，然后我们又抱怨生活给我的机遇不够好。其实这就是缺乏智慧的一种判别。
1: 庄子的大智慧在于，他能够把自己和自然万物融为一体。他的文章语言犀利，但对自然万物却充满了悲悯之心。庄子对自己的生活只求淡泊平静。于丹教授认为，为什么今天我们有许多人的心态总是不平衡，那是因为我们的眼睛里看到了太多的功利。
0: 由于我们所看到的功利的有用的事情太多，所以我们已经失去了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所以我们可能会失去很多的机遇，很多的故事。什么是生命逍遥之境？这种逍遥绝不是人的生命凌驾于外在世界之上，跟万物成为对抗时候的一种至尊霸主。这种逍遥需要用我们的心、我们的体温、我们的呼吸、我们的行动与世间万物相勾相连，水乳交融。需要我们能够去欣赏花开，听到飞鸟掠过天心的声音，能够听懂水流，能够去观赏春花秋月，这样的话我们的心才是干干净净的。所以为什么有此一说，叫做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人间真正的好时节，就是没有闲事挂心头。那么这种闲事往往表现为什么呢？就在于我们给自己设置的一种障碍，让我们的境界不能开阔。我们知道庄子讲的，看天有整个的大鹏鸟，莫之夭壑的九万里长天；看水有北冥的大鲲，可以鱼游浅底那样的一种沧海。也就是说，这个天跟海都需要我们无遮无碍的眼界。生活中眼界怎么样能够看得真正开阔呢？禅宗有这样一句话，眼内有事三界窄，心头无事一床宽。说眼内要是有事，人眼睛里面有事，心中就有事，他会看得三界窄。三界是什么？前生、此际、来世。人还不是这一辈子憋屈的事儿，是你把上辈子跟下辈子全都憋屈了，这就叫三界窄。只要你眼里的事化不开，你成天牵挂着，你就会看得连上辈子下辈子都抵押进去。但是如果心头无事一床宽，用不着去郊游多远的地方，坐在自己家的床上，你都会觉得这个床无比宽阔。所以其实要想做到真正天地共游的境界，需要先开阔了眼界。而这种眼界在于什么？在于道家最根本的一种哲学出发，道法自然。因为道无所不在，道法自然就是鼓励每一个人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你的里程，用自己的体验去开启你的心智。道法自然就让你无处不看见道。道究竟在哪儿呢？东郭子曾经去问庄子，
2: 你所说的道究竟在哪里？
3: 那我告诉你吧，其实道是无所不在。
2: 那就请你明确地指出一个

0: 地方来？
1: 道啊，你看，就在那些提摆小草里面。
0: 提摆小草怎么会这样悲？
2: 瓜，在牛羊的眼中，它只是饲料，对吗？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有的佛家的僧人呢，在出家的时候，他们都穿僧鞋。这个僧鞋的形状很有意思，即使是冬天，他们穿那种很厚的白布的袜子，但是这个鞋呢，仍然是前面露五指，后面露脚和跟儿。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的鞋？僧人再简朴，也不至于省这点布。
3: 庄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认为道无处不在，就看你能不能感悟到。那么在僧人前露五指后露脚跟的鞋子里，是不是也隐含着道理？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感悟与超越。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伤者如水，淡定自若，举手间气度彰显。
4: 一统天下，盛世中国，经典商务用语。
5: 歌手的根本是声音，药的根本是疗效。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润肺化痰，止咳平喘。
6: 我的声音，我的念慈庵。
3: 想象每一分精彩细节都近在眼前，超凡画质，卓越设计，三星 F7 液晶电视，
7: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
8: 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韧结。
9: 小子生来命儿苦，在我妈肚子鼓了好几鼓。生我那天，老娘们没接受，干他妈满脸炕冻的土。谁说傻？哼，你看我傻，我媳妇儿好看，我媳妇儿长得那是嘎巴巴一摆摆，不擦香风自来色，小腰条晒笔杆，小金莲真大点，手起刀来鸡噔咯噔鸡噔咯噔就是点。前面走的公车字，后面走的老八百，居然嘴抹点红，好像公园的猴屁眼。长得好看，没在家，上北京傍大款去了，柯大爷三陪可真甜了。但我妈我是这玩意儿啊，我还有名片呢。啊，这个是我名片。啊，王八，嗯，我不管什么叫王八不王八，只要我媳妇挣钱，往家给我倒腾彩电和冰柜，我干坏了我都不要无所谓。一晃好几年没见面啊，竟往家给我汇钱。四年半了没见面了，还有点想呢。眼看不就要过年了吗？上我二大家借匹小毛驴，借我媳妇回家过年，就是这个主意，上二大家走走。二大家可远了，在西柳呢。你笑啥呀？没有钱，有钱就打的士上二大家喽。
10: 老汉今年68，只得配驴围着家，配上一个160，配上两个280。

回家转，回到家中买酒哈。也真大岁数了，没啥能耐，天天就指着配驴维持这个家。今天还行，我这个驴花不少钱买的，今天出门真吉利，给我配了五个驴啊，把拉弦的都给配了。不是你家的驴拉弦的真讲究，一甩手给我200。你看弹琴他家那个驴配两下才给我80，你说你多抠搜。但是啊，给俺家这驴啊累完了，他累，呵呵，我挣着了，挣不少钱，我得牵着我驴回家呀，给他补养补养，给他大补，哎，也给他吃点路边，不是，这个是给人吃的是吧？哎，吃点胡萝卜啥的，我回家我看看啊。

0: 挣了不少钱，这是。哪卷的？媳妇，我请你吃点饭。你看驴那个钱我挣不少，100、200、300、400、500、600、700。
1: 二大姐，就不这嘎达，有点事儿。
0: 啥事儿啊？
1: 给你借东西。
0: 借啥呀？
1: 毛驴。
0: 不借不行。毛驴累了，下驹了。
1: 我进你家这个叫驴公子，
0: 公子也下驹了。
1: 不是公子怎么能下驹呢？
0: 二八月烂川鱼，公驴母驴都下驹，下驹了。
1: 他二大爷说，二八月烂川鱼，客驴叫驴都下驹。二大爷，
0: 啊，
1: 那你没下个驹啊？借我得了，咱
0: 傻小子，
1: 咱哥俩够意思行不？
0: 说咱们咱爷俩，什么哥俩？
1: 二大爷，二大爷去，急了，
0: 啥小子
1: 打马是翻了。二大爷，
0: 啥？
1: 借我吧
0: 啊！不行，驴累完了，不行了。
1: 你知道我干啥去不？
0: 你要干啥去？
1: 好事儿。
0: 啥事儿？
1: 上北京接你妈回家过年。
0: 接谁妈？
1: 接你妈。
0: 接你妈？
1: 接你妈吗？
0: 那叫接你媳妇儿小老妈。
1: 对，接小老妈。
0: 真接你媳妇儿的？
1: 嗯。
0: 他媳妇儿长得老好看了，白肥细嫩。哎，我说傻小子，
1: 干啥？二大爷，
0: 这么的
1: 啊？
0: 你今天要接你媳妇儿去是吧？
1: 啊。
0: 是来接驴来了吧？
1: 是啊，
0: 那我也有个要求。
1: 有要求？条件？
0: 对。
1: 哎呀，只要你冒驴借我，你什么要求都行。有话就说，有屁就。二大爷，
0: 就三旬。
1: 二大爷，
0: 不行。
1: 二大爷，老瘪犊子。
0: 你个傻小子，你骂谁呢？
1: 二大爷，借我得了呗。
0: 三旬啊，是三旬。
1: 一宿，二宿，三宿，二大爷，太长了，
0: 太长，不长，
1: 你这老光棍的，成天领着的冒驴有人哪穿，你这叫玩三宿，够我玩三年了，不干，
0: 你不干我也不借你驴，
1: 咱俩不亲戚嘛，
0: 亲戚也不借，亲戚咱的亲戚也不借，你那是不借我的，
1: 二大爷，咱俩是亲戚，二大爷。少两宿行不？
0: 少两宿，
1: 一宿，
0: 就一宿，
1: 一宿。
0: 那看在亲戚面上，一宿那也行。
1: 真他妈开面！
0: 这一宿我，
1: 一宿
0: ，行吧？
1: 啊，
0: 我吃点药也差不多。
1: 嗯，
0: 那个，
1: 一宿，
0: 你去牵那头驴吧。
1: 哪个驴？
0: 那个草白驴。
1: 我不要。
0: 你要哪个
1: 草白那驴仔的没有劲，我要你的是那个吹喇嘛那个大种驴，
0: 那能。

0: 挣钱的，他天天陪总的给我挣钱的，那不能借。
1: 那非得借那个驴啊？
0: 你就借着蓝翔的草白驴。
1: 草白驴？
0: 就那草白驴。
1: 那你这驴没有病啊？
0: 我告诉你啊，这驴没有病，但是它有五条腿，跟人不一样。
1: 我尼玛炮声，什么他妈二大爷玩我？他说他家猫驴是五个腿，人家猫驴都四个腿，你家猫驴怎么五？
0: 你不信你去看看去，他当家还有条小腿。
1: 不能啊！
0: 不，你去看看去。
1: 你别说，别让那老鳖都给我骨头了，我去看看去。一个，二个，三个，四个。哎，大爷
0: 啊，
1: 你四个腿？
0: 你才四个腿呢。五条腿。
1: 四个吗？
0: 五条腿，你看当家，你看那底下趴瞅，哎。
1: 二大家猫的塑料裤衩割尿，有四个长腿，肚底有正常个小腿，就跟那吹那喇叭一般大。二大爷
0: 啊，
1: 嗯呐，有小腿，
0: 有小腿是吧？
1: 啊、大爷，那我牵驴啊？
0: 你牵驴，你等着啊
1: 啊！
0: 但是你牵驴，你把你媳妇接回来，你送我这来啊！
1: 那玩意儿我媳妇买出你大鼻灵炮了。牵哪个驴呢？长毛的，哼，牵驴了。

头上牵过来这匹草百里啊，二大的小毛驴长了五条腿啊，四条腿着地小腿又的

城里呀、啊，走走走，远看那么城门他都二滴水呀、啊，近看那垛口数也数不齐呀、啊。小子哪有闲心观花望景啊，一心接我的媳妇儿回家过年去呀、啊。傻笑着骑着毛驴把城进啊，大街上人来人往数不齐呀、啊。笑着有心我在大街走啊，怕的是小驴驴学着我的毛驴啊，我不走大街我走走小巷啊，我就在小屋同子装个席啊，傻笑着走着走着转了巷啊，走哪来了，分不出南北和东西呀、啊，懵了你，可大爷的大门就在那个

什么字儿的

0: 的媳妇儿上个试试呀。
1: 什么事啊？
2: 哎呦，
0: 你就说三个县来了俺呐。来接我的媳妇回家过年去呀！
1: 媳妇儿，媳妇儿，

0: 这样呢你啊？
1: 那你谁？
0: 我是谁呀？
1: 你的阿姨吗？
0: 我告诉你 啊， 你是我的正阿姑啊，不是你的亲啊。
1: 好、啊

0: 完种啥了？
1: 土豆啊！

0: 土豆上面土豆秧子有什么用啊？
1: 你他妈那土豆真大，六圆六圆，一个个都咕噜家，剩土豆秧给我了。
0: 土豆秧给你了？
1: 嗯。
0: 你跟他能找什么便宜啊？他就糊弄你，他看你傻，
1: 嗯、
0: 就让你干。
1: 哎，前两年我挣不？我是挣。
0: 还挣？
1: 走，要哪头？
0: 要哪头？
1: 这回我尖了，我不要他妈上头，我要下头。
0: 这回你要下头了？
1: 啊、
0: 哦。要种啥了？
1: 高粱。
0: 你说你他这让你白当白，
1: 他把这高头匣子刚盖刚大哗哗又给我了，他拉一车，我拉八车，
0: 啥呀你？你那八车那么不值钱没用的，人家高粱头是粮食，
1: 是吗？
0: 嗯，
1: 第三年还给我种，
0: 还给你种啥了？
1: 我说我合适种，
0: 还是啊、
1: 哦？他说这回你要哪头？我这回他妈两头都要，
0: 两头都要
1: 啊。

0: 水缸挪了中间一苞米。
1: 水缸子多大块？一碗吗？
0: 哎呀，可凉快了，不用出就是了。
1: 不用出。
0: 嗯，打老多老多了。
1: 打多少？
0: 祖房毛打钻的，手指都没插进去，整整的。
1: 十担。
0: 多呀。
1: 二十担。
0: 多呀。
1: 五十担。
0: 多呀。
1: 八十担。
0: 多呀。
1: 到底多是多呀？
0: 你听明白，我说你猜多呀。
1: 我猜多了。
0: 嗯。
1: 那多少？我手指都插不进去。
0: 划了划了，没到二两。
1: 没那多少啊？
0: 祖房毛个大阵的，手指头插不进去啊！都我刚那手枪这么可打的点，一个链一个链往上落的。嗯、
1: 那能干啥用的呀？管啥用的呀？
0: 怎么的？
1: 傻子，
0: 回家不？
1: 回家
0: 啊！啊，回家要过年了。
1: 要过年了。
0: 替你回家过年。
1: 那你办年缴上了吗？买年货了吗？
0: 买了，什么都买了。
1: 真都买了
0: 啊？
1: 我问你啊，
0: 啊，
1: 买没买老祖宗啊？
0: 老祖宗
1: 啊，
0: 买。
1: 买多少呀？
0: 买八头吗？
1: 老祖宗还能论头吗？老祖宗不论章吗？
0: 买八张吗？
1: 老祖宗买那么多干啥呀？
0: 你也可好了，我花花柳哨可好看了，这就墙一贴一圈一圈的，你进屋一瞅，这圈圈都你老祖宗。啊，
1: 你傻了你啊！不许那么说话啊，就买一个老祖宗就行啊。
0: 一个就够。
1: 傻子，
0: 哎，
1: 我问你，你杀没杀年猪啊？
0: 杀了。
1: 杀几口啊？
0: 杀八头。
1: 啥呀？那猪论头。
0: 杀八头。
1: 你真厉害。
0: 嗯呐。
1: 杀八头猪呢？
0: 啊。
1: 卖多少肉啊？
0: 老多了。
1: 多少啊？
0: 那家伙。老多。
1: 老多是多少啊？
0: 你猜。
1: 五百斤。
0: 嗯？
1: 五百斤啊。
0: 多少？
1: 八百斤。
0: 多。
1: 八口猪。一千斤。
0: 论狗，这回你他妈就变卦了。
1: 哎，你敢骂我啊？你再说一个。
0: 卖八卦。
1: 啊。买那么多炮仗呢？
0: 嗯，放。
1: 放了，过年。
0: 没过年，咣咣咣咣全放。
1: 这还没等我回去，你把炮仗都放了。
0: 留了。
1: 留了。
0: 一挂。
1: 留一挂，三十晚上放啊。
0: 没。
1: 咋的？
0: 吃了。
1: 吃炮仗干啥呀？
0: 挨大说吃钢炮放烟屁，咣咣的。
1: 哎呀，这可咋整？你说你呀，傻子。
0: 嗯。
1: 买不买羊腊呀？
0: 买了。
1: 买多少呀？
0: 八卦。
1: 什么八卦？八卦呀？什么八卦呀？啥八卦呀？你虎啊你啊！呀，你敢还手你？你傻了你啊！呀，我打死你！什么胖乱挂的吗？
0: 好几年没见面了，你不如问我见没见面？哎呀，你没打我。你让我打我，妈呀！
1: 傻子，行了，不打你了，来，那你不会说不好话，我打你。
0: 你知道我怎么来的不？
1: 你咋来的？
0: 骑毛驴。
1: 骑毛驴来的？
0: 嗯呢。
1: 哪来的毛驴呢？
0: 哪来的毛驴？我换的。
1: 搁啥换的？
0: 搁我二大爷换的。
1: 你搁啥换的？
0: 啊，二大爷说的吗？
1: 啊，
0: 二大爷说毛驴借我上北京接你回家过年。二大爷说给你寄回家。二大爷说头一句。
1: 二大说啥了？咋的了？
0: 嗯、
1: 啊。说啥了？说呀。忘了，二大爷咋说的呀？
0: 嗯、啊。
1: 说啥了？
0: 二大爷。
1: 啊。
0: 二大爷吗？
1: 二大爷咋的了？
0: 二大爷，二大爷搁家呢吗？
1: 哎呀妈，串哪去了你呀、啊？二大爷说头一宿咋的了？
0: 回家再说不行吗？
1: 回家再说呀。行。
0: 我要不敢说。
1: 说咋的呀？
0: 说完，怕你不回家。
1: 怕我不回家？
0: 嗯。
1: 没事，你说吧。说呀。
0: 我打着你。
1: 打我干啥呀？
0: 我怕你削我。
1: 我老削你干啥呀？你。
0: 二大爷说的。
1: 啊、
0: 嗯。二大爷这么说的。
1: 咋说的？
0: 他说他借我毛驴。
1: 嗯。
0: 完，接你回家过年。
1: 啊、
0: 嗯。给你接回家吧。
1: 啊、
0: 嗯。二大爷说的。
1: 啊、
0: 嗯。二大爷说的。二大爷说的借我毛驴
1: 啊啊，
0: 上北京接你回家过年
1: 啊，
0: 给你寄回家吧。二、
1: 啊、
0: 大爷说的，二大爷这么说的吗？
1: 怎么说的呀？
0: 他说借我毛驴
1: 啊，
0: 上北京接你回家过年
1: 啊，
0: 给你寄回家。
1: 嗯、
0: 啊，二大爷说的，我不能说呀。
1: 傻子。
0: 我不敢说。
1: 没事，你说吧，我不打你。

0: 俺咋说的？请你回家过年，完了你冒领进，我请你回家之后，他要鼓捣你一宿，跑！
1: 哎，那啥玩意儿？
2: 你敢整？你敢整？你妈逼我长白毛！
1: 打死你！算了你！瞅你一天跟你俩上火，你说你，问你话，说的什么话啊，大爷？什么话呀？
2: 他说的，要不借我冒领。猫林他不接我，他不接我猫林，我接不你回家，我也一宿没一宿。
0: 媳妇，我寻他就一宿，怎么没有我宿多？
1: 不行，别瞎说，别说了啊！傻玩意儿，都磕着呢。
2: 就一宿，一咬牙一跺脚过去了呗。
1: 不行，别瞎说啊！你还没脸呢你，回去猫林给他，听不听着？你说你这傻，你一说啥你是啥呢你？
2: 买卖谁求不着谁都亲戚。
1: 谁跟你俩他妈瞎说？别瞎说你啊！打你了。傻子，问你话，买羊了没？
2: 买了。
1: 买了。
2: 这好几大捆。
1: 羊了，论包。
2: 包吗？
1: 啊，买几包啊？
2: 都点了。买八包。
1: 八包羊了呢？点了。
2: 不亮都亮的，全点啊。
1: 没等过年，你都点的干啥呀？
2: 亮啊。
1: 亮啊。
2: 啊，就留了。
1: 留了。
2: 嗯，
1: 你还真行，挺尖的你还。
2: 那正常小辣头。
1: 留那玩意干啥呀？
2: 吃了，
1: 羊辣那是吃的玩意儿吗？
2: 不辣，面条头的。
1: 哎呦我的妈呀！你傻呀你啊？那是吃的吗？
2: 你说谁傻？
1: 你呗。
2: 我傻他妈怨我呀？
1: 怨谁呀？
2: 怨我爹。
1: 这咋还能赖着你爹呢？
2: 我听我这听大我说了。
1: 咋说的？
2: 寡里说我跟我妈叫姑。
1: 哦。
2: 跟我爹叫舅。
1: 叫舅。
2: 他俩是亲姑表亲。
1: 啊、哦。
2: 不想要耗着就往一块怼凑
1: 啊，
2: 就图他两个好受，给我弄个原材料不够。
1: 你啥你都知道，买不买灶王爷啊？
2: 买了。
1: 买多少啊？
2: 八张。
1: 啥？你就认得这个八了？
2: 八张，这鸡架两张，厕所两张，猪架两张，剩两张没精了。
1: 贴哪儿了？
2: 腿肚子。
1: 腿肚贴灶爷干啥呀？
2: 哎，大说腿肚子贴灶爷，人家走家就搬了嘛。图一啥呀？完事还不下去啊？
1: 呀。别瞎说你啊！问你话呢，
2: 妈妈
1: 写没写对子？
2: 写了，我哥写的。
1: 你哥还会写对子？
2: 哎呀，老厉害了。
1: 是吗？
2: 那咋的？
1: 你鸡架咋写的？
2: 鸡架呀，提笔就来吗？
1: 上一联。
2: 金坚满架。
1: 下一联。
2: 有蛋不下。
1: 横批呢？
2: 咬哪拉了？
1: 这多不好啊！
2: 俺大爷写的。
1: 问你，大门口写没写对啊？
2: 写了，大肚脸正宽。
1: 正宽。
2: 啊。
1: 咋写的？
2: 不告诉你。
1: 告诉我，要告诉我跟你回家。
2: 不告诉你，
1: 啊、傻子。你告诉我啊。
2: 发家致富的这对联。
1: 我不是你媳妇吗？
2: 啊。挨大给我写的，说挣富个咱家。
1: 是啊。
2: 谁写的？
1: 咋写的？
2: 说，一进大门亮堂堂。
1: 好啊。下一联呢？
2: 一把大火全烧光。
1: 横的呢？
2: 越烧越旺。
1: 哎呀妈，那烧。
2: 挨大说红个。
1: 红个啥红个呀？你听他的干啥呀？
2: 屋里门还一个对，
1: 屋里门咋写的？
2: 他说跟你写的，
1: 给我写的，
2: 给我写的，
1: 咋写的？
2: 他说想开点
1: 啊，
2: 要想生活富裕。
1: 下一联呢？
2: 别怕身后费力。
1: 横批啥呀？
2: 不是王八。
1: 啥不是王八？
2: 忍者神龟。
1: 哎呦天哪，啥呀你啊？他净糊弄你，骗你，他净拿你算子玩儿。傻子
2: 啊，
1: 张爷写没写对啊？
2: 张爷
1: 没
2: 写。
1: 没写啊？
2: 嗯。
1: 老祖宗写没写啊？
2: 老祖宗没写。
1: 没写啊？
2: 我不搭理他们。
1: 不搭理他，那过年不供的老祖宗吗？都供赵王爷吗？
2: 没有，就我在顶坐着了。
1: 这，你他妈傻透气了，你知道？问你话呢？咱家那个厕所写没写对子？
2: 厕所写了。
1: 你瞧，厕所还写对子了。
2: 啊。
1: 咋写的？
2: 真写的吗？一进厕所问难闻。
1: 下一联呢？
2: 蹲着拉屎不让人。
1: 横批呢？
2: 拉完就走呗。
1: 哎呦天，这你这对子写的你都气死我了。我问你话，咱家那个马车上写没写对啊？
2: 写了。
1: 咋写的？
2: 车行千里路。
1: 下一联呢？
2: 步步保平安。
1: 这个好。横批呢？
2: 出门就翻。
1: 啥玩意儿？那出门就翻子好吗？
2: 翻了省干活。
1: 今天就是
2: 翻死粮就回家睡觉。
1: 就是懒得干活。你说你啥也不干回家，我跟你俩怎么过日子呀？你都会啥呀？你说你啊，跟你俩操着心这一天。傻子
2: 啊，我不会，你不会吗？
1: 我会干啥呀？
2: 你会哦，
1: 别他妈瞎说！你说我一天给人干活洗衣服，手都。

0: 净是讲子缝衣服的，你也不学点啥玩意儿？
1: 没有
0: 啊，妈，这有人干什么你啊？你傻玩意儿！
1: 这算啥事情？
0: 我问你话，
1: 没看电影录像啊？这摸人家首饰，人家电影录像一见面就这，一出来就一喘，完了夸胳膊就走了，背后面的松子连去了，一拐弯就没影了。
0: 呀，
1: 这干啥去不？
0: 你搁家还看这玩意儿？没影哪儿了呀？
1: 没看着，不知道，那都不算的。现在演的那更邪乎。
0: 啥呀？
1: 那外头边一个丫头，一个脚一见面就这拧康张，往里拧。
0: 我给你拧
1: 拧的小豪啊，
0: 是吗？
1: 完了男的可冲了
0: 啊，
1: 给你女的不闪，扔了
0: 扔了，
1: 完了腰撇了
0: 撇了，
1: 腰扔了
0: 啊，
1: 完了撂倒了
0: 撂倒了、下边呢
1: 不表示了，
0: 咋的呢？
1: 就那个摄像机的镜头就表示后面是一些小丫丫瞪着瞪着瞪着瞪着瞪着瞪着，
0: 这谁让你看这玩意儿呢？
1: 还有配音呢。
0: 咋配音的？
1: 这么配的
0: 啊？
1: 那女的
0: 你他妈傻透气了你一天，你
1: 我什么都明白。
0: 我问你，你到底能不能学点啥？
1: 能。
0: 你那学啥呀？
1: 我学口技呢。
0: 啊，
1: 口技呢？
0: 谁教你的？
1: 大大爷呗。
0: 你二大爷净挑了你。
1: 嗯，
0: 你学的啥口技啊？
1: 哞。
0: 这啥呀？
1: 牛背三炮。
0: 这也是口技呀？
1: 嗯，
0: 净他妈瞎扯你。
1: 嗯，还会呢。
0: 还会啥呀？
1: 还会朗诵诗。
0: 真的
1: 啊！
0: 哎呀，我傻哥真出息了，
1: 挣钱了，
0: 傻子
1: 啊，
0: 挣钱了，
1: 嗯，
0: 会朗诵诗了，
1: 会呀，
0: 你给我朗诵一个我听听，
1: 这表情的，
0: 是啊，
1: 啊
0: 呀，真行，
1: 大海呀，
0: 哦，
1: 都是水，
0: 下去呢，
1: 啊
0: 啊，
1: 毛驴呀，
0: 咋的呀，
1: 四个腿。
0: 你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吗？这是诗啊你啊、
1: 啊
0: 啊，
1: 走道啊，
0: 走道啊，
1: 再用腿。
0: 哎呀，这谁教你的呀、啊、这是
1: 还有
0: 还有啥
1: 啊
0: 啊，
1: 唱歌呀、啊、
0: 咋的
1: 得用嘴，
0: 唱歌不用嘴你还干啥用嘴？
1: 媳妇，
0: 哎，
1: 你挣钱没？
0: 我呀、啊、
1: 嗯，
0: 挣钱了。
1: 挣钱？我拿钱吗？回家
0: 还没算账呢。
1: 算怎么办啊？
0: 没跟柯大爷算账呢呗。
1: 要要钱。
0: 要钱？
1: 走，跟柯大爷要钱。
0: 不行，傻子，
1: 嗯，
0: 你在这等我，我去要去。
1: 我去。
0: 你去干啥呀？
1: 我木去，我木，我害怕。
0: 哎呀，
1: 我怕你俩疼不疼？不疼。
0: 傻，你什么玩意儿啊？什么玩意儿？
1: 我跟你去。
0: 别去，听话你啊，你在这等着，管柯大爷要钱，完了咱俩回家过年去啊。
1: 嗯
0: 啊，傻子，
1: 嗯，
0: 听话啊，
1: 嗯，
0: 在这等着，别可那跑啊，
1: 嗯，
0: 别跑丢了，听没？
1: 嗯，
0: 啊，
1: 嗯，
0: 行了，
1: 嗯，
0: 在那坐着吧，啊，
1: 走吧，
0: 走吧，
1: 咋？起呗，
0: 就咋的？
1: 快点啊，
0: 嗯
1: 嗯，快点
0: 啊，
1: 起得了，
0: 你们傻鞋傻鞋的，你快靠边坐，
1: 起呗，
0: 啊，
1: 回来没？
0: 这还没走呢，就回去了，就回来了。
1: 哎，
0: 又咋的了？
1: 没事了。

完了麻将啊，张少帅请我前日赴酒席呀，奔拉登见着我给我打礼仗啊，见着我得给我作揖呀，小布什见着我得给我敬礼呀，安南见着我得给我作揖了，我坐的航空母舰呐，回来时我坐的美榜的三叉戟呀，我航行正走啊，来的好快耶，我的家门不远呐，就在面头里呀，我迈步就把这个暖阁进呐，我拖吧拖吧床上睡觉去呀，

0: 放屁吧着嘴里叫了，是谁这个在一旁又把话来提呀、啊、我睁开一愣二愣三愣，那个朝外的眼呐、啊，叫一声小老妈子，生盆烫火呗。你给我烤烤棉裤，我好且去啊。
1: 咋的了？

咋回事？说明白。

0: 我一听我就不乐意了。小老妈子，你听我对你把话提呀、啊。你今天要是走了，别说我八短呐。对不起你呀、啊！
1: 我没事，我怎么对你对不起了呀？
0: 自从这个小老妈来在我的府上啊，我把你都当成我的亲老姨俩。睡觉时，我让你在我的炕头睡呀。

0: 是我这一片土，我说了算。
1: 真不给我算账？
0: 不算。哎，你砸东西我也不算。哎，
1: 不算我哭了。
0: 哭哭我也不算。
1: 真的？
0: 是我也不算，就是不算账。
1: 自个人家干好几年活，你说我那傻女婿来接我，还不让回家，这想霸占谁咋的？

0: 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1: 你给我算账，来不起来。
0: 算。哎呀，柯大爷心就软，就怕人抠。算，我跟你算可是算
1: 啊，
0: 咱俩今天得算清楚。
1: 行，
0: 明白不？
1: 嗯，
0: 我去拿算盘。
1: 去拿算盘去吧。
0: 哎呀，找小聘有啥好处？哎，这算盘怎么样？
1: 这算盘挺……哎呀妈！
0: 我他妈秦始皇老爷使的。
1: 还得打两下子。
0: 打两下啊！哎呀！
1: 柯大爷，算账一回呀！
0: 算账嘞！我先给你加上525哎。我要给你算上这个3781。

0: 个零，那是八百一哎。你来到我府啊，十二点半。你种的耕钱200一呀、啊。一去了啊，我的800呀、啊，你还得找我1000七。
1: 大爷呀、啊，你是给我算迷糊了，你这账啊！
0: 哎呀，咋不的？
1: 你这算的数也不对，啥都不对，那怎么着？我在这干了2年半活，我还得找你1000七的，那怎么回事啊？
0: 那叫啥话呢？这里边有说道，
1: 有啥说道吧？
0: 有这个说道就有这个讲，有这个屁就有这个响，知道不？
1: 你放鹅呀、啊，大爷！
0: 咱俩好好算
1: 算吗？
0: 哎，从头到尾算。
1: 气死我！
0: 哎呀，你在我家这2年半，你吃着我的，喝着我的，啊？
1: 你说那话？
0: 你穿着我的，
1: 不对，
0: 算不算钱呢？
1: 你不是来前讲好了公吃公住的吗？
0: 公吃公住，
1: 穿衣服也得买吗？
0: 那是咋回事啊？
1: 咋回事啊？
0: 那给你买的啥衣服，对不对？这个你穿的啥衣服？
1: 我穿的不都是衣服磕他奶奶剩的衣服啥的吗？
0: 剩的衣服，剩的衣服，我跟你说，这都是值钱东西。
1: 值钱东西，那我要的，你剩俺给的吗？
0: 剩俺给的，那不行，你要不走，什么都免了；一走，什么都是钱。咱俩
1: 算吧，
0: 咱俩好好抠着抠着啊，
1: 抠着吧。
0: 咱就说你头上戴这朵花，
1: 就这玩意儿也要钱呢？
0: 那叫啥花？那还不是钱少呢？
1: 多少钱啊？
0: 你这朵花我是花2个子买的。
1: 那就给你2个子，你就扣回去呗。
0: 那不行。
1: 那怎么不行啊？
0: 我那交钱贵。
1: 交钱贵
0: 啊？
1: 多少钱呢？
0: 我师傅上苏州去办事去了。
1: 对呀、啊。
0: 我为了给你买这花，我故意跑了一趟下海。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3: 卢俊义为救赵万里，两路夹击辽兵，就在这水边展开一场激战，兵对兵，将对将。摸着孩就干起来，杀呀，闯啊，打呀，带呀，打呀，带呀，打。于是乎，武器的壮被卢俊义挑到水中，他死了，辽兵一阵大乱。林冲趁着乱，把赵万里以及被抓的宋军全都抢救回来，辽兵大败。过了河，退守御天县。天气见了亮了，这回看清。卢俊义长出了一口气，收兵，率领弟兄们也收兵了。就那水面上，到处都是死尸，河滩两岸，那死尸是横躺竖卧。就这一战，双方共死亡了将近700余人。这赵万里啊，亲眼目睹啊，被抢救回来，他心呐、啊，这高兴劲就甭提了。心说我在阎王爷面前转了3圈，又回来了，我得感谢水泊梁山的。要没这伙人舍死忘生把我抢救回来，我焉有命在？要落到辽人的手里，卢俊义心说：但愿你口心如一。要能把你感动过来是最好不过呀。卢俊义一琢磨，这赵万里在营盘之中碍手碍脚，不如借口把他打发回潭州，他不在眼皮底下方便多了。理由是什么呢？打了胜仗叫他报捷，另外他受了惊吓了，回去让他休养些日子。哎，就是这样。于是卢俊义亲自提起笔来，给潭州的主将钦差大臣总监军赵辅佐写了封信，写完了跟赵万里商量，赵万里高兴，好好，我一定回去向大